创造业绩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实干是反对形式主义、破除虚浮之风的利剑。我们要坚决不做口号式、表态式、包装式落实，不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把心思用在谋实事上，把精力投入到抓落实上，把功夫下在求实效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在重庆巫山的悬崖绝壁间，毛向林面对下庄村世代闭塞的困境，带头凑钱，扛着工具，带领村民以最原始的方式，经过七年的艰苦奋斗，下庄人一锤一凿在绝壁上劈出了八公里的天路，彻底打破了村庄与世隔绝的僵局。路通之后，他又带领村民探索培育特色产业，兴办乡村旅游，把曾经的孤岛村打造成远近闻名的致富村。他用实干兑现了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郑重承诺，推动下庄村在全县率先实现整村脱贫。在河北邢台的太行深山中，李保国35年如一日扎根山区，始终把太行山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康作为毕生追求。他将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历经上千次实验，攻克一系列技术难题，手把手向农民传授种植技术，让140万亩荒山披绿，成功打造出富岗牌苹果、绿岭牌核桃等全国知名品牌产品。他直接帮扶的村庄达30-40个，间接带动发展起来的村庄100余个，带动10万多群众增收脱贫。他用一生践行初心，把论文写在太行山上，被村民誉为了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科技创新到生态保护，从基层治理到民生保障，每一份成绩都源于脚踏实地的耕耘，每一次突破都来自久久为功的坚守。我们要不信虚言，不听浮述，不采华名，不兴伪饰，以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把党中央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生动现实。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征途漫漫，唯有奋斗。让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笃定前行，以实际回报人民，在新的征程上用实干书写一份崭新的优异答卷。

0: 福山中学，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的一所乡间中学，自1924年创建至今已近百年了，群贤毕至，英才辈出，从这里移走出了共和国五位院士：慈云贵、汪旭光、陆大道、王福生、曹建国。而鲜为人知的是血与火的年代，依山傍水的福山中学是皖江流域早期红色革命的策源地、避难所、大熔炉、播种机。房志武，今铜陵市枞阳县人，福山公学创办人，现代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早年结识了陈独秀。1903年，与陈独秀、吴守一创办了安徽第一家报纸《安徽俗话报》，发十余年后《新青年》之先声。1922年秋，房志武的长子房师亮和同乡好友史毅、张伯钧、史尚宽等一起登上了去德国留学的海轮，仿佛一道天光，一段奇缘。就在马克思的故乡，房师亮、史毅等结识了也来德国寻求救国之道的朱德、孙炳文。朱德、孙炳文刚刚被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1923年，朱德、孙炳文就介绍了意趣相投、积极要求进步的房师亮、史毅等也加入了党组织，由此产生了今铜陵市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史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忠实党员，和安徽最早牺牲的知名的革命烈士之一。1927年12月，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中，史毅被国民党逮捕，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显示了共产党人为真理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如果说20世纪初叶，共产主义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还只是黑暗中的一缕曙光，那么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如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江水澎湃，潮流浩荡，铜陵的大江南北已进入了觉醒年代。长夜星火，追寻光明，一批先进青年逐步成长为共产党人。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从血泊中站起，接过火把，怀揣党的指令，纷纷潜回家乡，决定夺取枪杆子，创建党组织。铜陵地区第一个中共地下组织中共铜城直属支部诞生了。
1: 1928年1月，一个严寒的冬天，从武汉返乡的共产党人张竹明和陈雪吴召集了8名党员，在铜城后方乡张家大屋张务贤的家中召开了党员大会，成立了枞阳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铜城直属支部。
2: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枞阳人民啊，在这个党组织的领导下，这个进行了革命斗争，成立了这个党支部，使枞阳的这个党组织啊， 或者是中央人民的革命斗争啊，有了一个坚强的这个领导军心。
0: 革命征途艰辛坎坷，曾在枞阳地区指导革命工作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王步文，1931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5月31日在安庆英勇就义。
3: 就在1931年5月31日上午8时，王步文拖着沉重的镣铐，带着遍体的伤痕，慷慨激昂地高呼：“同志们，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让我的鲜血去浇灌自由之花吧！”时年仅33岁。
0: 1930年4月，中共桐城首任县委书记张竹明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28岁。掩埋好战友，擦干眼泪，接任张竹明县委书记的陈雪吴，根据中共怀宁中心县委的决定，1930年6月，领导发动了欧加岭暴动。
4: 1931年的时候啊，那合肥遵循县委里面出来一个叛徒，用叛徒的从上到下的那种搞民，就是党的组织受了很大的破坏，所以他就跑到九华山去了，说是叛徒搞民。搞民之后，在1933年的正月就被逮捕了，关在桐城，在桐城监狱中受尽了各种折磨和利诱，但是他坚贞不错，没有透露党的一个秘密。
0: 1933年3月17日，陈雪吴于桐城紫来桥被杀害。这年秋天，秋风秋雨愁煞人，仅桐城、枞阳、庐江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就逮捕屠杀中共地下党员100余人。长夜漫漫，风雨如磐，桐城、枞阳、庐江地区的革命形势一时处于低潮。天翻地覆，沧桑巨变，时间后退100年，今天的铜陵市区江南片，原铜陵县，是沿江内陆较早遭受西方列强侵凌的土地。早在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里，大通就被列为济杭港，这块美丽的土地风雨飘摇，满目疮痍，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灾难深重。

0: 20世纪20-30年代，风云激荡，群雄并起。铜陵江南片，一批早期的歌。
1: 因为安庆中心县委的派遣呢，在这个粤西这边呢，组建了一支队伍。我爷爷在里面呢，就是担任了副师长、兼参谋长和第一团团长。清水寨暴动呢，结束的时候呢，就是大概在1930年的8月份。
2: 这个林晓等一系列革命先烈，他就转战到皖南，先后在这个皖南地区接受同时革命活动。从1931年啊到1935年，这几年间，他在皖南创建了总统支部、区委、中心县委等党组织43个。
0: 1930年9月，轰轰烈烈的清水寨暴动被国民党反动派淹没在血泊中。凌霄率领60余名战士突围至皖南，开辟新区。1930年11月，凌霄来到铜陵，很快在铜陵知名人士张孝恒的帮助下，创建了铜陵中共党的组织。
3: 在铜陵定住，这个地方结识了张孝恒、沈默等人，

0: 对他们进行教育，后来把他们发展成党员。在这个基础上呢，建立了这个党小组。应该说，铜陵第一个党小组就是林孝他们帮助创立的。创立党小组以后，基础发展壮大，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呢，就建立了铜陵特支。
1: 中共铜陵特支建立后，凌霄带领党员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传播中共苏区反围剿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革命的浪潮席卷了铜陵城乡。1934年11月，在铜陵县紫砂洲三官庙发生了铜陵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铜陵县第一次建立了县委组织。因县委所在地紫砂洲位于铜陵、繁昌、吴围三县交界处，所以被称为中共铜繁吴县委。县委成立后，相继建立了黎桥、叙坝、城北、宋家荡、朱村五个区委，全县党员发展到500多名，首任县委书记由宗阳人苏拓夫担任。
2: 我听说呢，他是在这个我那年八斗湖被国民党的外人王准呢这个杀害的，但是杀害的时候可能是敌人的酷刑，但是可能有一部分同志啊，革命同志跟他一起都被抓了。他家呢，其他都是老百姓，只有我是新四人，是共产党。把其他的放掉，这样呢就保护了当时的这个革命这个其他同志。
1: 今天，盛开的鲜花，幸福的笑脸，崛起的城乡，鲜艳的太阳，都在告慰着先辈英灵，都在演绎着烈士英雄的美好理想。

准备好，我们上火车。好，同学们，在机车的汽笛声中，我们就要沿着京张铁路的这个轨迹，从张家口车站出发。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与京张铁路的联系。 我们延续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重温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京张铁路啊，是詹天佑主持修建，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自主投资、自主施工。 自主运营管理的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迹的干线铁路，这条铁路它不仅实现了我们中国铁路自主设计修建零的突破，它是我们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里程碑。同时呢，它又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沿着铁路线。 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成为我们张家口党组织孕育。

国共产党组织工人运动建立党组织最早的城市之一，成为中国长城以北革命运动的活动中心。桥东第一个工会组织，第一所工人夜校，第一座工人俱乐部，都出现在我们桥东工人生产生活聚众的场所。我们张家口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第一个党小组，第一个党支部，都来自京张铁路的工人队伍之中。因此我们说，桥东区就历史性的成为张家口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成为我们张家口党组织建设的诞生地。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之前，李大钊，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就把开展革命运动、建立革命组织的战略眼光，沿着这条京张铁路啊，就关注到了我们张家口。他先后派出了邓中夏、赵世炎、何孟雄、罗章龙、缪伯英、王仲一等很多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乘坐我们京张铁路的火车来到张家口，来到我们铁路沿线，他们深入工人大众之间，开展理论宣传，组织工人活动。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呢，李大钊他本人呢也多次乘坐京张铁路的火车来到张家口，组织领导张家口的革命运动。我们的李大钊、何孟雄他们为了张家口党组织建立啊，他们从各个方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对不对？我们原来张家口是没有产业工人的，随着京张铁路的建设，大量的工人呢师傅啊就从全国各地来到了张家口，他们就成了张家口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当时的产业工人啊，包括我们张家口的铁路工人，也包括了我们机车车辆的维修工人，也包括了我们的交通运输业的工人，也包括了我们的机械制造、矿山开发工人，从无到有啊，逐步壮大，成为当时长城以北地区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这样就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的组织建立奠定了必要的阶级基础。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党活动就在群众中开展。当年啊，我们的这些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在群众当中啊，开办夜校，也开办读书会，还要学认字儿，因为当时很多工人都不认字儿，还要搞宣传，团结了很多的群众，既有我们的工人，也有我们的家属，还有普通的老百姓。这样呢，在我们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周围啊，就团结成了一大批具有政治觉悟、有团结力量、有战斗力的

0: 先进分子，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张家口党组织成立的骨干和干部队伍，这样就我们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京张铁路为我们党组织建立提供了这样的必要的基础和条件，才能够在1922年就成立了张家口党组织。我们张家口的党组织成立以后啊，就领导我们张家口的广大人民群众展开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在这个斗争当中啊，也涌现出了很多英雄人物。季鸿昌是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的前敌总指挥，也兼着第二军的军长，他领导的部队啊，解放了我们坝上的沽源等县。他在被敌人杀害的时候，敌人说你转过去背对着枪，他拒绝了。敌人说把你眼睛蒙上，他拒绝了。他就说我看着敌人的子弹怎么打死我这个共产党人。他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啊在很多展览馆都有，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还有一位英雄多松年，多松年啊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代表，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不怕困难也不怕牺牲，坚持在张家口工作和斗争，最后因为叛徒出卖被敌人杀害在我们的清水河，牺牲的时候22岁。这就是我们张家口的共产党人。同学们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革命的领导人是谁呢？他叫何孟雄。何孟雄，何孟雄啊是我们张家口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者，他在张家口铁路工人队伍之间发展了一名第一位共产党员，叫李泽。哎，他在我们这个铁路沿线的铁路工人宿舍内，他组建了张家口第一个党小组，之后又成立了党支部。所以说我们张家口的党组织啊是长城以北地区建立最早的党组织啊，也很光荣，很光荣。何孟雄他的爱人是谁呢？叫妙伯英。你们注意这两个字啊，妙伯英，记住了吧，他的名字里面有个英字。何孟雄呢，他的名字里面有什么？
1: 雄。
0: 他们两个人啊是革命夫妻，也是英雄夫妻啊，他们两个人都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啊，英雄夫妻。他们俩人的介绍人和证婚人就是李大钊啊，李大钊。2019年12月30日，京张高铁全线开通，同时通的还有京张高铁的崇礼支线、张家口至大同的客运专线、张家口至呼和浩特的客运专线。这就说明我们京张铁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那么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跨越了百年时空，经历了改革开放，也见证了党的18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证明了党的方针政策指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好，作为我们新时代的少年儿童，要有志向，有理想，爱学习，爱劳。

0: 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问题来了，大家有知道我们地上种的这个植物是什么吗？带大家看一下啊，大家有知道的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啊。提醒大家一下啊，它是我们民间流传的四大仙草之一啊，不是人参啊，也不是灵芝，这个不是冬虫夏草啊，哎，对了，是首乌。传说啊，张国老就是偷吃它成仙的。恭喜我们华阴的网友啊，回答正确，送你一朵首乌花。
1: 作为仙草的何首乌，其实是白首乌，是世界上唯一生长在中国的物种。它和赤首乌是不同科属的植物，功效也不同。现在白首乌已经开花了。
0: 花是圆锥形的，白里带着淡淡的青绿，透着浓浓的香气。今年花开的有点迟了，
2: 天来了，它是哈里山一排摘的。
1: 我们滨海县是中国唯一的首乌之乡，种植面积有3万亩，全国95%的白首乌产自这里。
0: 首乌全身都是宝，花呢可以做成茶，根就是我们所说的首乌，营养价值高，使用范围广。这个呢就是我们成熟的首乌，今年的首乌还生长在土壤下面，霜降过后啊，成熟了就可以刨出来了。首乌和人参、灵芝、冬虫夏草齐名，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它跟我们滨海有怎样的渊源呢？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3: 叫滨野微积习之奇。
1: 这是全国唯一一所集首乌的历史、文化和制作技艺等于一体的首乌非遗馆，由首乌粉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陈华文投资建设。白首乌原本生长在我国中西部高原，因历史上黄河夺淮入海，它的种子随着黄河水顺流而下，最终与大量泥沙沉积在黄海滩涂上，扎根繁衍。我们滨海正好是古黄河入海的地方，又是我国南北方的连接区，气候和土壤条件特别适合白首乌生长。
4: 洪武改善，我们祖先从苏州昌门到滨海，因为比较荒凉，没有粮食，无意中发现野生的首乌能吃，就让族人开始种植。
1: 白首乌又称白人参，因为有着丰富的营养和医疗保健功效，且没有毒副作用，可以食、药、美容兼用，在民间被视为养生防老珍品，广受推崇。清光绪12年的《富宁县志》记载，嘉庆年间，本一东北乡人用何首乌制成粉，进贡朝廷，并世代传承，严重不息。
4: 首乌粉，手工制作，程式八法：洗、刮、切、磨、晃、调、定、量。清朝末年，我的太爷陈碧龙总结并传承下来，2016年落选江苏省第四批非遗项目。
1: 作为第四代传承人，陈华文在继承首乌古法制作技艺的同时，还创办加工企业和非遗馆，将首乌文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0: 淡淡的清香，营养又健康，快来尝一尝我们滨海的营养快线吧。
1: 用开水冲它一碗首乌粉，就是我们当地人的早茶和下午茶。一碗碗温热可口的首乌根，滋养了一代一代的滨海人，品味的是苦尽甘来，记住的是浓浓乡愁。
0: 哦，
5: 是这个，有岭下种的。
1: 张道国是土生土长的首乌

0: 专家，30多年来，他致力于改进手无种植技术和手无产品的开发，为滨海白手无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被评为江苏省乡土人才三代新秀。这座生态园就是他一手打造的。
1: 这里认识我们呢，你认识朴成龙，谢专家我们认识。你看这个也是白杨嘛，他这个是经理人呢，代理人呢。
0: 那这里个也是白杨有什么区别呢？
1: 它是为里头生长的时候，它的营养不足，来的那地方海南过。
2: 代理人少买生长日常，它的营养积累过，特别是黄龙海粮是一里头的3倍。
0: 我出来忙要种这个肚里头，到时候马上要请你听肚嘛肚制作制作呢。
1: 当然了，一定帮忙。
0: 手无虽好，却命运多舛。上世纪60年代开始，滨海白手无产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几乎消失殆尽。90年代以来，滨海县政府将白手屋确定为一县一业支柱产业，打造滨海白手屋品牌。清香的手屋花在产业扶贫路年年绽放，迎接21世纪全县脱贫攻坚战的胜利。
2: 一起去店里，心里准备三明治锅盖，到江南软中央一句下雪，我是其中之一。下雪了，一里不时降，不仅下雪了累人，还下坏了住宅一个依旧。
0: 白手屋在野生环境下一般可以生长10年，人工种植长期以来都是春种秋收的模式，营养价值和经济效益受到制约。为此，张道国与科研团队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反复试验，最终通过手屋加水旱轮作和改快耕种植为实生种植的方式，突破了滨海不能种多年生手屋的历史。
2: 人工种植时候生长速度快，当地并不缺肥，否则农事产生病害和腐烂。期间通过水下轮长，可是降低土壤病害对不少物的不良影响，同时这些种子种植增强植物的抗力性。
0: 多年生的白手屋因其抗病能力强，减少了农药的使用，营养价值更高，亩产可达到1000公斤以上，经济效益也大幅提高。滨海白手屋生态园因此还成为了江苏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推广示范基地、江苏种苗中心等，并登上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家》栏目。
3: 手屋与众不同。
0: 乡里农这个玉米粒能采多少斤粮了吗？
4: 1600斤左右，一亩粒7000斤。
0: 那像这个种这个豆粒的玉米粒，弄个1万多斤，不费劲呢？
4: 那是肯定弄了的。
0: 我是一名95后。大学毕业后辞掉外地工作，回到村里牵头创办了双堆生态农业土地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700亩，开展白手屋订单种植，携手年纪大的村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帮助社员年增收5000元。随着乡村振兴，贝岩港这里的白手屋等各种产业和旅游都发展得很快，机会也是越来越多，同时也受到了许多新农人宣传的影响，让我坚定信心，在2021年就回来了。
5: 欢迎大家看这个手屋店啊，老店啊。
0: 除了种植手屋，我还发挥大学里学到的专业知识，搞起直播带货。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

对于米雪来说，这满满一盘大盘鸡藏着的不只有自己对父母的孝顺，更有他对家的深深眷恋。辣中带甜的新疆辣椒保障了大盘鸡独特的口味，更有一些新疆人把安吉海线椒用到了极致。创造出新疆另一种与沙

68岁的苏贤兰早已经不在亲自下厨做饭，但她仍然每天都会来到自家的辣子鸡店转转。波普目前有大大小小的辣子鸡店近100家，也是一派满城都是炒鸡店的盛况。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苏杏兰开始在柴窝铺开饭店，用辣子炒鸡来接待南来北往的司机和游客。一来二去，竟然被他炒出了特色，周围的人陆续开始模仿，逐渐形成规模，柴窝铺辣子鸡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了。

与沙湾大盘鸡不同，柴窝铺辣子鸡只有鸡肉和干辣椒两种主要原料。先将鸡块在热油中煸炒，到鸡块水分全部吸出时，放入大量辣皮子与鸡块一起爆炒。在这个过程里，火要旺，翻炒要勤，要让辣椒和鸡肉的味道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辣子炒鸡香辣劲脆的特色，就在这反反复复的翻炒中形成了。越来越红火的生意，让苏信兰的整个家庭都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如今，大女婿王张锁主要负责张罗选址，预备开办新店。二儿子张宗远喜欢与店里的客人交流，听取各方建议。三儿子张尊忠在与厨师商量着推出一些新菜品。侄子苏茂超跟着苏献兰炒了五六年的鸡，还是喜欢待在厨房里。凭着一手炒鸡手艺，苏献兰一家人在新疆扎下了根。如今已是四世同堂。就像火红热辣的辣子鸡一样，这个大家庭的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热

已经在各自的操作间里开始忙碌。早上10点之前，这家椒麻鸡连锁店一天所需的原料就要从这里运往全市各处的店铺。

麻油的味道是椒麻鸡的关键所在。这家连锁店所用的花椒来自陕西，这种花椒以力大肉丰、色泽鲜艳、香味浓郁、麻味适中而著称。熬花椒油的整个过程中，对油温、火候、时间、配比的把握都要精准，稍有差池前功尽弃。每个早上，两位师傅都是在这熟悉而诱人的椒麻香中迎来新的一天。

0: 这家椒麻鸡店从1995年起家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从当初的夜市独家到现在的连锁企业，这道菜也因此广为流传，成为全江甚至全国食客喜爱的味道。向师傅常年为这家店提供鸡肉原料，今天他来采物时要求补齐最近活鸡价格上涨后的差价。
1: 我跟他们家素鸡快20年了，从他们北夜市开始我就一直跟他们素鸡，他们要的是活鸡，我们的鸡都是从印尼用大车拉上回来，完了之后再用小车送到他那个指定的那个屠宰点进行屠宰，他要求的质量很高，像那个大小就是在2公斤左右，大的不要，小的也不要，再就是那个腿伤呀或者是翅膀上受点伤的也不要，像比如说今天我送的鸡都给我退回起来有85只不合格。
0: 把整鸡进行改刀，切成一指宽的段儿，码入盘中，点缀葱段儿。

0: 早上熬好的椒麻油中还要适量加入枸杞、小米椒等食材，增加风味。将汤料搅拌均匀后淋在盘中，鸡皮爽脆，鸡肉紧实，鲜辣椒麻越嚼越香。
1: 我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刚开始我是他们开夜市的时候啊，我就给我们同事到夜市里面去吃，后来呢他开了店以后也到店面里头去吃，我就喜欢吃他这个麻麻的辣辣的这个味道，而且呢他这个椒麻鸡啊，它有那个韧劲筋筋的那个感觉，我多要一点汁子回家呢，我拉帮子和点面我一拉下海吃，非常非常好吃。
0: 新疆很多美食都和这些鸡肉美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选料或许简单却原汁原味，烹饪手法或许粗犷却美味难挡，正是他们一次次与四域汇合，让新疆美食声名远扬，也让异乡的人们对这块土地的印象多了一份亲切与惊喜。新疆有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淡水湖，也有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这里的水不止孕育了品种繁多的鱼虾螃蟹，更汇聚了各种各样的鱼人，年复一年他们在广阔浩渺的新疆水面上栖息生活，博取未来。请看下集《新疆鱼人》。

某地政府啊鼓励农民养猪，所以农民个人呢几乎家家都养了猪，都有养猪的场所。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啊，政府为了整治环境，又禁止农民养猪，家庭养猪。所以某个乡政府接到上面政府的命令，要求你在3天之内对你所辖区内农民家庭个人养猪的场所要一律关闭。那么乡政府呢觉得有点为难了，你当年叫农民养猪本身是你政府要求和鼓励的啊，你今天又说禁止他们养猪了，你不就出尔反尔了吗？啊，那么你即便是为了环境的需要，你如果要整治不让他们养猪了，那你也要赔偿和补偿啊。啊，你不谈赔偿和补偿就一口气首先先把他们关了再说啊，这个是不符合法治的精神的，而且也不符合程序啊，而且也可能会引起群体事件。那么乡政府就觉得很为难啊，我应不应当执行你上级机关的这一个要求啊，应不应当执行你的决定和命令呢？啊，所以这儿我们就引出了一个法律问题，就是下级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对上级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从组织法的角度来讲，你首先是必须服从、必须执行的，对不对？但问题出在，你如果是上级的决定是违法的，你还执不执行呢？这是确实是个两难问题。你说可以不执行，啊？那很可能出现问题，因为你下级的判断也不一定准确，你认为上级的决定就是违法的就可以不执行，那很可能原来我们组织法所规定的下级必须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的这个组织原则全部被架空了啊！但是你说是上级明明是违法的你也可以执行，那变成是啊，上级的决定和命令可以对抗法律啊，所以这个两难的选择我们到底应当怎么处理。好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在法律上呢都已经有了态度，国际上的做法是这样，就是原则上你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决定和命令啊，但是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明显是违法的，尤其是有可能构成犯罪的，那你下级就必须拒绝啊。但是你发现他违法的，这不管前种情况何种情况，你必须同时向上级应当听的，公务员应当啊，执行给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人民警察法也有相应的规定，人民警察必须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人民警察认为决定和命令有错误的，可以按照规定提出意见，但不得终止或者改变决定和命令的执行。提出的意见不被采纳时，必须服从决定和命令。执行决定和命令的后果，由作出决定和命令的上级负责。人民警察法案规定，人民警察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执事范围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并同时向上级机关报告。我们根据上述的有关规定啊，大致可以归纳如下，就第一，原则上下级机关及其公务员必须执行上级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啊，这是个总的原则。第二呢，你认为他违法的时候，你要区别两种情况，如果认为他一般的违法或者不妥当啊，那么你应当向上级提出来，但上级不改变，你还是要执行啊，这样你是没责任的。但是如果是明显的违法啊，超越职权范围，而且这个决定有可能导致是构成犯罪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是要坚决抵制的啊，同时呢这向上级机关报告。那么我们在本案中我们认为啊，乡政府对上级要求3天之内啊关停所有的养猪场所怎么办呢？我认为应当向上级机关提出来啊，先行解决赔偿或者补偿的问题，然后再依法推进啊个人养猪的场所的清理。

比如说法律规定，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在执法中必须两人以上，但他一个人对我执法，我可不可以拒绝他？从理论上说，啊，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公民对于行政机关合法的执法行为必须服从和配合，对违法的行政行为，啊，有权给予拒绝，而且公民拒绝违法的行政行为不构成妨害公务，这是理论上的一个基本的立场。但是现在问题在于哪里呢？行政机关的一个行政执法行为出现以后，你公民，你认为他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你这个认为不一定对啊。我们没法帮咱判断他是不是合法的，说不定你认为他是违法的，事实上不一定违法呢。那你说有权抵制，那就不就出问题了吗？啊，因为一个行政行为到底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就是要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程序，最终来进行确定的。但是你的服从行为发生在前面，那就不好办了。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行为怎么办呢？我们法律上在原理上就设定了一个底线。这个底线怎么设定呢？就是说，一般来说，你对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你原则上必须是服从的，因为你有不同的意见，最后是通过复议诉讼可以进行权利救济的。但是遇到了啊重大且明显的违法，你看，一个是重大，第二是明显。那么这种违法，我们的行政法学上就叫做无效行政行为，啊，无效行政行为是一种极端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就是遇到这种行为你是有权抵制的，特别是，啊，法律明文规定，你有权拒绝，应当拒绝，就出现拒绝这个字样的表达的，对那种场景，啊，你可以而且也应当来加以抵制。我们现在这个方面的法律规定还不少，啊，我们这里举点例子，你比如说《商业银行法》，它就有规定，啊，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冻结、啊，扣款，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所以你没有法律依据，如果要查询、扣款公民的个人的存款，商业银行一律有权拒绝，对吧？你比如说，还有法律规定，《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法》规定。执法人员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应当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要求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出示执法证件的，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检查。还比如说，《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务机关派出的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应当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啊，并有责任为被检查人保守秘密。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被检查人有权拒绝检查。啊，像这种场景，就意味着你当事人都有权拒绝配合，啊，可以行使你的抵抗权。我们现在回到你刚才提到一个问题上来，就是法律规定执法人员必须两人以上，那只有一个人，是不是你有权拒绝他执法？法律规定是两个人，现在出来了一个人，这个明显的违法，这一点是够上的，非常明显，一个两个你都看得清楚，对吧？但问题是什么是一重大？这个重大应当怎么看呢？就是说，虽然他出了一个人，但是他一个人只是执法的时候，只是给你发布一个命令啊，进行一个指导啊。

或者某个地方进行一个疏通啊，或者例行的进行一个检查啊，啊，那这个方面你还是应当服从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实施行政处罚，一个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那是一种严重的违法，他就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那你是有讲抵制的。所以总而言之呢，啊，我们公民对行政机关的执法，如果遇到是重大且明显的违法，就是无效行政行为，特别是法律明文规定你有权拒绝的情况下，你应当进行拒绝。在其他的情况下，你先服从，你对他有意见，后面可以通过啊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途径啊，这里救济自己的权利。

某地方政府啊，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啊，给企业做出了一个承诺性的决定，给他提供优惠政策。若干年以后呢，要取消这个优惠政策，他又收回了这一个承诺性的决定，啊，那么企业就不干了。他说：“你政府不就是出尔反尔吗？”那政府说：“我原来给你做出了一个承诺性的决定，本身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所以我有错必咎吗？”那么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做出一个行政行为以后，事后可不可以进行改变或者撤销，包括撤回等等。我们认为这个问题还不能简单的回答是可以或者不可以，要区别两种行为来分别对待。行政行为中一定的事项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叫有利行政行为，一类叫不利行政行为。有利行政行为就是这个行政行为的结果对相对人是有利的，比如说做出一个行政奖励决定，做出一个行政许可决定。但不利行政行为就是这个行为的结果对相对人是不利的，比如说做一个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做出一个行政强制决定等等，啊，那么对于相对人不利的那一种不利行政行为，啊，行政机关做出以后，事后发现错了，啊，你事后要纠正，有错必纠，这个基本上是没问题。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对相对人的有利行为，你做出以后，事后可不可以改变或撤销呢？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比较复杂了。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首先要确立一个总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就行政行为做出以后就具有确定力，原则上事后是不能改变、撤销、撤回的，啊，否则你破坏了社会的秩序的安定性，啊，再说我们法的安定性。

就做出的行政许可决定是基于相对人的违法所做出的，啊，比如说相对人骗取批准，或者相对人提供的材料是虚假的，我们事后才发现，或者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行贿，那么这种许可决定事后就是可以撤销的，而且不承担任何责任，不会发生赔偿问题，也不会发生补偿问题。第二种情况呢，是行政机关的违法做出了行政许可决定，比如说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啊，啊，或者我们是超越职权啊，玩忽职守啊，这样做出了一个行政许可决定。那么这种行政许可决定事后查到了以后呢，也可以纠正，那就是撤销。但是你给相对人造成损失，你必须依法赔偿。第三种情况呢，啊，是相对人没有违法，行政机关也没有违法，只是由于行政许可决定作出以后呢，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原来所依据的法律修改了，啊，或者说呢，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我们需要改变这个行政许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事后也是可以改变和撤回行政许可的，但是有一条，你对相对人所造成的损害，你就必须依法补偿。针对上述的三种情况啊，我们针对前两种情况还要补充说一句，啊，就是如果说行政许可被撤销，为影响第三人，啊，或者影响公共利益的，那么也可以不撤销，但要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对于行政许可决定以外的行政决定，啊，在目前尚未制定行政程序法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参照行政许可法执行。

我们在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好的营商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总体而言，我们国家的营商环境还是打造得非常好的，而且现在这个环境越来越好啊。但是现在在个别的地方啊，营商环境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某一个地方政府在多少年前招商引资的时候引进了一家民营企业啊，承诺他很多优惠条件，还要给他资金的资助、免税、土地的免费使用等等等等等等啊。结果多少年以后，他们换了一任市长，换了一个当地的领导，对这个项目就不重视了。这个时候就说啊，我们原来给你的优惠条件是违反政策的，你不能享受这个政策，所以你还得要啊补交有关的税费啊。那么接下去的项目你感兴趣可以做下去，不感兴趣你可以撤走啊。那企业家就觉得难办了，我多少资金都已经投进去了，我现在怎么撤得走呢啊。你政府不能这样出尔反尔啊，这就是涉及到一个营商环境问题。我认识很多企业家，企业家跟我聊天的时候常说啊，他去投资的时候选择当地的营商环境好不好，他首先看当地的领导跟他关系好不好，有没有他熟悉的人啊。如果关系好的他就觉得有保证，他就放心的，关系不好他就不可放心。似乎我们的营商环境就建立在人情关系上的，我看这个认识不对啊。好的营商环境啊，靠什么来支撑？不是靠人情关系来支撑的。如果靠一个好的人情关系，当地的领导今天拍拍胸脯跟你说你来投资吧，我给你这个优惠那个优惠，什么都好说好说，那你千万不要相信啊。他拍拍胸脯给你说什么都是好说的，终有一天他拍拍胸脯说一颗把你所有的法定权利全给剥夺了，把所有的项目都给停止了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靠人的态度、人情关系来维系的这个营商环境是不靠谱的啊。习近平总书记说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我认为这句话说得非常深刻。就真正好的营商环境应当是个法治环境，它靠法治来维系的这个营商环境才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啊。

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你在法治的环境下，啊，企业家的投资经营，你所期待的一切权利，啊，在转化为法定权利，使得你对一切的权利都处于可预计的状态，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心里是不慌的。你知道我怎么投资了，怎么经营了，我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收益啊？你不会担心以后政策上的一种阶段的变化，以及在法律程序以外啊，并领导人个人态度的好恶而进行随意的改变啊。那么另外，企业到一个地方投资，企业在投资和经营过程中，实际上他最担心的最重要的是一个基础，这安全感，他的人生和财产是不是安全的啊？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这是他是一切经营投资的基础啊啊。那么只有在法治的环境下啊，因为一切工作都是在法治的环境内展开的啊，所以企业家他的经营活动只要是合法的啊，只要是只符合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的，他不用担心有法律上的风险啊，他不用担心某一天有一种某一个领导人个人关系的交恶，他会引起法律方面的一种啊不利的后果，甚至是一种啊灾难性的后果，他这种呢就不用担心了。另外，企业家是非常在乎一个平等权的啊，就是说，特别是民营企业，啊，它能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享受同国有企业平等的地位，这点很有重要。那么这种平等权呢，实际上党和政府是高度重视的，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现在也已经转化为法律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行政法规叫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这个条例里面对各类性质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平等权啊，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提供了非常有效的保障。你比如说，这个条例规定，国家建制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受到法律保护啊。你看，这个原则规定得非常好，而且围绕着这一个原则呢，这个条例里面还规定到啊，各类企业啊，你在投资经营啊，你在享受资金啊，你在享受政策的辅助，你在享受公共资源像土地等资源的使用方面，你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啊。那么这样的事的这种平等权呢，就从原则落实到具体的制度上啊。所以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那么企业家才知道啊，我们不论是什么企业，什么性质的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我们在市场竞争中啊是享受平等的地位的。只有在法治环境中，才能够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是直接的影响到企业家的投资和经营的问题啊。那么在法治的环境下，我们法律给行政权啊定规矩、划边界，他该管的就要管好啊，不该管的就应当放手，为企业家进行松绑啊。只有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之间的有机结合。总之，我们要共同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我们学习行政法或者行政执法，有三个法律一定要学，那就是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因为这三个法律是分别规定了三种最基本的行政行为：行政许可行为、行政处罚行为和行政强制行为。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行政许可法和行政许可行为的问题。我们国家的行政许可法是2003年制定的，2019年修正。那么什么是行政许可呢？行政许可法本身就对行政许可下了一个定义，它规定说，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我们现在公民也好，企业也好，有的事情我们自己决定是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上街购物，我看电影，我上饭馆吃饭。但有的事情自己是不能做的，你要政府批准了以后你才能做的，比如说你要建造房屋，比如说你要开车，开车就要有驾照你才能开，等等等等，那么要经过政府批准你才能做，那么这个就是行政许可的制度。那么政府根据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申请同意或者不同意你做某一件事，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行政许可行为。行政许可行为呢，就是行政行为的一种类别啊。那么这种行为的表现形式呢是很多的，它一般表现为各种批证文件，表现为一种许可证，也表现为有一种叫执照，还表现为其他什么什么证，对的。比如说我们说规划许可证，消防许可证、食品安全许可证，还有你的医师执业证，律师的从业证，还有我们的驾照等等等等，这种都是许可行为的一种书面的表达形式。那么行政许可作为政府的一种管理行为，其实世界各国的政府呢都是广泛采用的，因为主要在于它有两大功能。第一是为了控制社会的流量，当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享受某一种权利，对这种资源有限制的情况下，通过许可呢，那么就可以取舍来控制这一个权利的享受范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对社会上一般禁止的这一种规则，确立了一种例外。行政许可实际上是对一般禁止的例外，它原则上对什么事情是禁止的、不能做的，但是我许可你做，它就意味着它免除了这种禁止。所以正是由于这种功能，所以世界各国呢，这个政府呢，对行政许可这个行为使用的是非常普遍的。那么我们国家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呢，行政许可的类别呢是非常齐全的，就是我们可以把行政许可分成是全国许可和地方许可。全国许可呢是由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决定，它所设定的，全国采用统一的标准，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是有效的这样一种许可。那么地方许可呢，就由地方性法规和地方省级政府的规章所设定的，只能在某一个区域内适用的这一种许可，那么这个呢就叫地方许可。那么这种分类提示我们的意义在于哪里呢？就是说我们对全国的许可，它应当适用全国各地，所以地方不得采用一种地方的政策或其他的规定呢来阻止全国许可在你地方的适用，这一点是要注意的。最后呢，还有一种分类呢，就是把行政许可分为有数量控制的许可和没有数量控制的许可。对有数量控制的行政许可，如果申请人有两个及两个以上，并且都符合申请条件的，那么行政机关就根据受理当事人的申请时间的先后来确定，当然法律和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但是对于没有数量控制的行政许可，那么行政机关就完全是按照申请人的申请是否符合条件和标准来确定了。

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本期主讲人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马红军。社会组织行政执法是民政执法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的重要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因为有些事情是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可以让群众依法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同时也要加强对各类社会组织的规范和引导，特别是要注意防范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社会组织的旗号干非法勾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对社会组织行政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天啊，我围绕社会组织行政执法工作主要跟大家汇报三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组织行政执法工作的现状，二是社会组织行政执法工作面临的形势，三是社会组织常见违法情形及典型案例。首先啊，我们看第一部分，社会组织行政执法工作的现状。近年来，各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提升社会组织行政执法质效，为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其中啊，在制度建设方面，基本建成以民法典、慈善法等法律为基础，以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三部行政法规为主体，以社会组织名称管理办法、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办法等部门规章为配套，以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部门规范性文件等为补充的社会组织政策法规体系，可以说啊，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在日常监管方面，在用好年检年报、抽查审计、等级评估等常规手段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适时部署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你比如实施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整治，所谓僵尸型社会组织啊，主要是指连续不参加年检、不开展业务活动、无法取得联系的社会组织，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存在三不问题的组织。期间啊，全国共整治相关社会组织7.5万余家。实施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专项整治，完成问题整改8400余个，清退相关分支机构、代表机构2700余个，持续开展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清理整治，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提升服务水平，规范收费行为。此外，还部署开展了社会组织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专项整治，实施社会服务机构非盈利监管专项行动等。通过开展这些集中整治工作，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查处社会组织违法行为方面，各级登记管理机关坚持有案必查、违法必究。据统计，近3年各级登记管理机关共作出行政处罚大概是24000余件，平均每年作出行政处罚8000件。就民政部本级而言，年均作出行政处罚10件左右，执法约谈是400余人次，行政告诫180余件。其中啊，2024年民政部本级还开展了社会组织行政执法专项工作，共对21家全国性社会组织做出了行政处罚，向12家全国性社会组织发出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及时制止和纠正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收到了较好的执法效果。在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方面，民政部先后与2018年、2021年、2023年联合

相关部门开展了3次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期间民政部门查处非法社会组织20000余家，公安机关侦破案件1.5万余起，追缴赃款赃物价值6亿余元。同时，民政部、中央纪委机关等22部门还联合印发了关于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空间的通知，通过采取多项措施来阻断非法社会组织的宣传活动、资金链条，构建源头治理长效机制。那么这个通知啊，联合发文部门之多、涉及面之广、对策之精准，都是前所未有的。总体上看，在持续打击整治下，非法社会组织活动乱象得到了遏制，露头就打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在推进执法协作方面，民政部会同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部门建立了社会组织联合执法机制，会同公安部、财政部等部门建立了社会组织资金监管机制。两个机制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调整成员单位，推动两个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与此同时，那么各省份呢也参照民政部做法，普遍建立了本级社会组织联合执法机制和社会组织资金监管机制。部分省份还根据本地实际，成立了由党委政府负责同志担任组长的社会组织工作领导小组。上述协作机制，成员单位在信息共享、线索移交、联合调查、执法联动等方面加强沟通协作，对重大疑难案件共同研究、联合行动，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啊，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社会组织执法工作面临新形势、新要求，需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社会组织行政执法工作面临什么样的形势，有哪些新的要求。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调整期、适应期和转型期，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新旧矛盾交织叠加，社会组织行政执法工作面临新形势、新要求。一是社会组织领域深化改革对行政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社会组织领域不断推出改革举措，比如直接登记改革、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取消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审批事项等等。随着各项改革举措的推进啊，宽放成效明显，优扶推陈出新，善管方面虽然也取得了突破，但仍然是改革中最薄弱、最艰难的环节。行政执法作为重要监管手段，既需要处理好持续增长的监管对象和有效的政府资源之间的矛盾，还要处理好扶持发展、激发活力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这对行政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登记管理机关自身还存在不少短板，比如执法力量严重不足，基层民政部门普遍缺少执法设备，缺少执法经费，执法人员啊更是捉襟见肘。据统计，全国大多数省级政府民政部门专职社会组织执法人员不超过2人，市县政府民政部门啊，一般没有专职社会组织执法人员，基本上都是一人兼多职。现实状况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行政执法需要。二是网络信息化快速发展对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考验。当前社会公众和媒体，特别是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对社会组织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由于网络传播受众的广泛性、匿名性，一些负面信息传播速度迅猛，舆论的发酵效应使得个案的局部影响可能会被放大。这就要求登记管理机关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既回应好公众的期待，又不能被舆论所绑架。要以清晰有力的这个调查结论、公正恰当的处理结果彰显执法权威，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三是社会组织领域风险多发，
对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社会组织领域风险总体可控，但由于社会组织类型多样，涉及面广，其风险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发散性等特点，加上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领域风险还面临不少挑战和困难。比如有的社会组织自身建设跟不上，内部治理失灵，矛盾尖锐，存在失管失控风险。再比如有的社会组织违背自身章程宗旨，乱评比、乱表彰、乱收费、乱创建示范等违法违规问题时有发生。下面我们就看一看社会组织领域啊有哪些常见的违法情形。其中第一个是弄虚作假骗取登记。弄虚作假骗取登记啊通常有两种表现，一种是申请成立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了社会组织成立登记许可；一种是申请社会组织重要事项变更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了变更登记许可。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扰乱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秩序，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一经发现都要依法严肃处理。我们看一个案例，某中心是2013年10月在民政部登记的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2023年，有举报人向民政部反映，该中心发起人在办理中心成立登记时，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供了虚假材料，骗取了成立登记手续。那么收到这个举报之后啊，执法人员啊随即便展开了调查。通过调查啊，发现相关举报反映的问题是属实的。发起人在申请该中心成立登记时，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的理事身份材料存在弄虚作假情形，且五名理事中有3人相关材料存在造假情形。那么核实这个情况之后啊，民政部于2024年1月对该中心做出了撤销登记的处理决定。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2款规定，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同时啊，在这一条第4款规定，依照本条第2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这是许可法的规定。另外，社会组织登记管理3部行政法规同样对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情形做出了规定。比如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第24条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撤销登记。再比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社会团体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撤销登记。此外，关于上述规定中撤销登记决定的性质，我们啊可以参考一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公司法第198条撤销公司登记法律性质问题的答复意见。那么在这个意见中啊，就指出依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撤销被许可人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行政许可，是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不属于行政处罚。这样就明确了该处理决定的法律属性。因此啊，撤销以弄虚作假手段骗取的登记许可，从法律性质上看不属于行政处罚，那么自然也不受行政处罚2年追溯时效的限制。所以说本案的违法问题尽管发生在10年前，但登记管理机关发生后还是要启动调查程序，并依法作出处理。第二一个常见的违法情形啊，是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对分支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2014年2月，民政部印发了《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取消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取消了民政部对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的行政审批项目。也就是说啊，全国性社会团体可以自行决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此举会进一步激发社会团体活力，更好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助力。但与此同时，少数社会组织对改革精神理解不透，把握不准，执行过程中方向发生了偏移，导致出现一系列违法违规问题。那么我们再看一个案例，某协会啊，在其分支机构工程机械综合服务工作委员会下，再设立了山东省、河南省等多个地域性分支机构。那么这些分支机构在各地依托企业开展活动，以某省市工程综合服务管理中心等名义给工程机械上牌发证并收取费用，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那么针对上述违法情形，民政部呢对该会做出了停止活动一个月的行政处罚，责令其撤销违规设立的分支机构，同时依据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将该会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事项名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7条规定，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不得再设立分支机构，社会团体不得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那么相应啊，在条例第30条第一款第5项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即社会团体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或者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执法实践看，违规设立分支机构多见于社会团体领域，除了刚才案例中啊反映出的分支机构下又设分支机构和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两种情形外，常见的违规情形还有以下几种。一是分支机构设立时未履行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审议等内部程序，比如理事长个人专断啊，个人说了算。二是分支机构命名不规范，使用类似一级社会组织名称，比如在中国某某协会下设立名为中国某某研究会的分支机构。三是分支机构名称使用不规范，随意使用简称，也就是说名称命名是规范的，但使用是不规范的，比如中国某某协会、某某专业委员会，这个名称是规范的，但对外宣传或开展活动时却使用了中国某某专业委员会的简称，这就会导致公众误解，难以分辨其组织性质。四是将分支机构外包收取费用，那么说白了就是卖牌子。五是分支机构开展活动超出所属社会团体的业务范围。六是分支机构的收支，比如说会费、捐赠收入、活动收入等，未纳入社会团体的法定账户。需要注意的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不仅不能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那么所有的分支机构都不能设立。对此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在第25条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立分支机构的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三是出租出借社会组织登记证书印章，社会组织登记证书啊，是证明社会组织具有独立民事主体资格，与其他民事主体相区别的法律文件。那么登记证书上记载着社会组织的重要事项，比如社会组织的名称、住所、业务范围、法定代表人等。社会组织凭借其登记证书对外从事各种活动，比如申请刻制印章、开立银行账户等。因此啊，登记证书只能限于特定社会组织使用，不得将其出租、出借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使用。社会组织印章分为名称印章、办事机，进而使社会组织资产处于流失的风险。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那么社会组织除了要受到行政处罚外，构成犯罪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我们再看一个案例，是河北省某职业培训学校，这是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那么该组织啊，在2014年登记成立后，内部治理不完善，法定代表人
牛某

是自称学校所有者，个人掌控法人登记证书印章。2020年5月，未经学校理事会决议同意，牛某以学校名义与张某签订了学校法人转让合同书。那么在这个合同书里注明，牛某将经营的何为某职业培训学校所有权变更为张某，包括学校名称、法定代表人、权利机构、学校证件以及章程等相关文件、材料、证件等全部变更移交给张某。后在未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牛某将法人登记证书、印章等交给了张某控制使用，并向张某收取了费用。2022年4月，河北省民政厅依法对该培训学校作出停止活动3个月的行政处罚，并没收违法所得。行政许可法第80条规定，被许可人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啊，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0条第一款第一项呢，对该情形也做出了规定。社会团体涂改、出租、出借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社会团体印章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民政部、公安部联合印发的社会团体印章管理规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管理规定两部规章，加强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的管理。规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印章使用管理制度，印章应当有专人保管，对违反规定使用印章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追究保管人或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此外，2025年6月27日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修订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第63条新增了一项规定，即出租、出借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供他人非法使用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四是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章程是社会组织内部运作和开展活动的依据，也是政府社会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的依据。与自然人不同，社会组织作为法律拟制的民事主体，其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严格受到其章程的限制。每个社会组织都承担着特殊的功能，只有按照自己的章程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时，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起到服务社会的功能。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也就偏离了其初心使命，理应被禁止。有这么一个案例，中国某某学会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为进行人生科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探究人生规律，指导人生实践，普及科学人生知识，开展多层次的与人生教育相关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等。但在运行过程中啊，该会啊先后违规设立了瑜伽行业工作委员会、县区教育专业委员会、青少年足球工作委员会、营地管理专业委员会等多个分支机构，而这些分支机构与学会的业务范围没有关系。此外啊，因为对分支机构疏于管理，还造成了不良影响。调查过程中，该会主动采取了整改措施，撤销了部分分支机构，关闭了相关网站。那么民政部也结合该会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危害程度以及整改情况等，依法对该会作出了停止活动2个月的行政处罚。以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例，该条例许多条款都对依章

城开展活动提出了要求，比如第17条规定，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是社会团体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资格，应当按照其所属的社会团体的章程所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在该社会团体受26条第3款作出规定，社会团体接受捐赠资助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必须根据与捐赠人、资助人约定的期限、方式和合法途径使用。对于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0条的规定，社会团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啊，广大社会组织啊，要强化章程意识，严格按照章程规定完善内部治理，规范外部行为，实现本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好，这节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原产于欧洲、西亚和北非一带，2000多年前被引入中国，因品种不同，果色各异。如今，葡萄已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在松溪旧县乡马坪村，农人黄师旺日复一日地和这个致富果打着交道。
1: 我是在94年去当兵的，98年退伍。在当兵之前，我是在家务农的，因为我们算起来是算祖上都是一直是务农的状态，而且松溪应该是个庆发达地区，从我们父辈来讲的时候，他们是比较穷的。后面我当兵回来的以后，我想用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去创一条路子过来。
0: 退伍回乡后的黄师旺靠着和家人一起打拼创办的家具厂，为自己赚回来第一桶金。然而农民的本质和对土地与生俱来的感情，让他还是想把根儿扎进泥土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萌生了种植葡萄、二次创业的想法。
1: 当时做这一块种葡萄的话，其实真正来讲是外行，但是我是以为说在当地有这个基础，我以为是相对容易一点去种这个葡萄，但后面发现起来这里面的技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通过自学等多种方式，逐步掌握葡萄栽培技巧的黄师旺，在农业部门的帮助下，经过多次考察选址，于2010年在南坡湾开始种植葡萄，并且给自己的葡萄起了一个颇为响亮的名字。
1: 这个名字是我们自己在取的，当时在2010年种植这个葡萄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我们是松溪第一个设施大棚的，所以我说第一个的话就用英文的谐音叫 Number One。 然后南坡湾的从字面的来讲的时候，南是思南的意思，就有方向，坡是有山，湾是有水，就是我的一句话的连贯起来，就是说有山有水有方向，努力争第一的意思。
0: 为了确保自己种出的葡萄更具市场竞争力，黄师旺坚持自己的绿色理念。种植之初，因技术不足，葡萄真菌传染高发，他宁愿产量受损，也不用违规的药物。
1: 当时技术也不好，药物不用的话，前几年种的葡萄的效益倒不是特别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我合伙人有些思想上面啊，就是不大统一。
0: 分歧甚至一度也波及到黄师旺与一直在默默帮扶他的父亲之间的关系。
1: 父亲说别人都可以用，你为什么不能用？你先赚点钱回来，把眼前的问题先解决了。他不是想说我们作为一个长远，做一个牌子来讲做长远一点，他不行，也打过我，骂的是太正常了，也打过我，把东西一扔就直接走掉，甚至可以说你在这边做我不帮你了，就是想断绝父子关系的这种感觉。

0: 在黄师旺的坚持下，南坡湾的葡萄品质反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黄师旺和他的合作伙伴们除了使用有机肥和少量复合肥，甚至还自己给葡萄配药，
1: 就是用醋来，这是用米做的，还有一种就是可以杀虫又可以杀菌的，就是直接用那最辣的辣椒拿来熬制那个水，然后再来配比喷出去，它既可以抗菌又可以杀虫。
0: 黄师旺的军人本色让他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前行，从创业之初的一无所有到如今葡萄满园，松溪南坡湾葡萄种植基地的鲜食葡萄因价廉质优投入市场后深受消费者欢迎，也给合作社的种植户带来了颇为丰厚的收入。
1: 之前人家对南坡湾的品牌的认知度还不多的时候，认为我们的果的外形都不好，那时候主要是以这种批发市场为主，找批发市场，找商贩这边做。后面经过了四五年以后，这品质得到我们周边县市的人认可的时候，现在采摘的人逐步逐步越来越多，基本上都不用去找批发市场了，在我们周边这边采摘就可以，基本上可以销售完。
0: 如今的松溪逐年加大对旅游产业的投入，积极发展生态休闲观光业，留园生态观光农业带的打造，新铺现代农业示范区，长巷特色果业体验走廊等生态游的创意开发，无一不标志着绿色旅游成为松溪县人民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态旅游桥梁的搭建也为黄师旺他们的南坡湾葡萄园迎来络绎不绝的八方游客。每当采摘季来临，葡萄园成为当地人休闲品评美味蔬果的首选之地。旧县乡也会在农人收成之时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葡萄节，将葡萄的甜美分享给四邻八乡。

0: 今日的达玉村沉浸在一片欢腾的海洋之中，一场扣人心弦的赛马盛会正在广袤草原上激情上演，骑手们英姿飒爽，斗志昂扬，他们驾驭着骏马如离弦之箭般在草原上纵情驰骋，伴随着现场观众的热烈喝彩，欢笑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让整个达玉村都沉浸在无与伦比的欢乐氛围里。追溯达玉村的发展变迁，故事要从1958年的金秋说起。那时，为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国家核工业建设，村民们毅然告别世代栖息的金银滩，扶老携幼，赶着牛羊，奔赴平均海拔3900米的野牛沟，再次扎根，成为这片土地的新主人。地处黑河之畔的达玉村，地域广袤，但人口稀少，牧民居住极为分散。最远的住户与村委会之间的距离超过了30公里，这使得信息传递困难重重，如同一只拦路虎横亘在村子的发展道路上。2019年，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达玉村两委发挥引领作用，牵头组建了一支特色鲜明的队伍——马背宣讲队。队员来自党员、村两委成员、生态管护员和青年志愿者，他们以马为舟，以心为桥，踏上了服务牧民的温暖征程。
1: 成立马背宣讲队的目的是更好地去宣传政策，更好地去当一名生态红线的一个守护人吧。我们这边是交通不便，就算是我们的冬窝子也是冬天的话是就是结冰，然后不能行走，然后夏天的话泥石流下来之后也是不能开车啊，或者是摩托车是不能进去的，导致交通是特别不便。困难最大的就是我们的下丘牧场嘛，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没有路的，所以说我们只能用马背去给他们讲一些当下的一些政策，或者说防汛期间的一些又做到怎样的一个知识吧。
0: 马背宣讲队用朴实无华的行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党的乡村振兴战略送到高山之巅、黑河源头，送进达玉草原上每一顶牧民的帐篷。他们宣讲政策时掏真心，服务群众时办实事，用实干赢得了民心，成为牧民心中信赖的主心骨，为乡村振兴凝聚起磅礴力量。
2: 这个马背宣讲会就特别的好，像干部们他们在路况好的时候就开车，然后路况不好的时候就扛着红旗骑着马来，这样的话直接一方面的话就是我牧民和干部们能够直接交流，另一方面的话牧民和干部们的安全都得到了很大的保障。
3: 这个做农村这个村支联主任哦，那么这一些事情就能咱们两个通过话一些不方便的事情了，反正就咱们国家就幸福每日之法就是这么子，国家就马起来着，就啥事情困难没一路嘛，这就分明了这么家就到时就面临很多问题的。
0: 山高路远，挡不住服务的脚步。马背宣讲队不仅是政策传声筒，更是贴心服务员，代办证件、代缴医保、协助养老金认证，一件件便民实事，让牧民真切感受到党的关怀。
4: 这马背宣讲队咱们村民们就是认可的，就是村委路委的原点的，就是想做党支好政策，就是宣传不到位的，那些们特别的高兴，特别的认可。
0: 流动的党旗，笃行的身影，深深镌刻在达玉牧民的心中。这支马背宣讲队是草原深处传递党的声音的传声筒，更是新时代黑河源头最坚定的守护者。他们悉心守护着牧民的幸福生活，全力托举起达玉村的振兴希望。如今的达玉村早已换了新颜，雨季的达玉草原 雨水丰沛，广袤草场愈发葱郁茂盛。草场上成群的牦牛宛如高原之舟，在绿意盎然的海洋中悠然漫步，尽情享用着季节馈赠的鲜美牧草。翠绿的画卷中，一抹鲜艳的红色格外亮眼，那是马背宣讲队的身影。他们纵马驰骋，跋山涉水，走家串户，在黑河之畔陡峭险峻的山间草场上，将党的政策与温暖送抵每一户牧民家中，成为这片静谧草原上最动人的旋律。

0: 长期呢在这个基层工作中间啊，骑摩托车呀，长期这个受到一些风寒嘛，现在最近这两年腰也不太好，但是呢我觉得我挺喜欢这个工作的，我觉得呢只要在这个没有退休之前吧，只要在干工作，每一天都要把认认真真把工作干好。
1: 这牛亏上了，没摸不出来有没牛啊？这，请你摸给检查着，检查一下，摸一下，看有没这坏用的。
0: 行啊，他牛的情况咋样？
1: 这他牛还情况可以，但是
2: 一大早，罗生京就来到了哈密市伊州区陶家公镇黄公村村民王军的家里。对于这些养殖户，罗生京总是有求必应。有时遇到突发状况，他比养殖户还急。
1: 走啊，师傅，摸摸就回来啊。
3: 你的这个臼是臼呢？
1: 啊？
3: 镖呢？你看嘛，这两个尖钩钩都在，就是没扭啊子。来那个谁再摸一下，怎么？你不要看他这么多呢，还是没有扭啊子。哦。
2: 龙德志刚来哈密市畜牧工作站不到半年，这些日子一直跟着罗生京走村串户。对于自己的师傅，他的评价则是
4: 打了鸡血一样，真他的精力很非常旺盛。我们早上他3:30叫我起来，吃了早饭4:00出发，4:30到那儿去测驼奶，完了这边弄完了他就跑到那边去给人家骆驼剪毛去了。
2: 不过让龙德志惊叹的还不止精力旺盛这一点，
4: 他的知识储备非常丰富，他这一去牛场去扫一眼他就知道可能有什么问题。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下去做技术服务的时候，农民说哎我们家这个牛怎么样了，说一个情况，哎他就知道哎这个牛大概是什么什么病，我这边先准备一些什么药，自费准备一些什么什么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偏差，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就是一个老兽医的这个经验的积累，非常专业。
3: 你妈认真的喂好，我这个再过到个40天左右，她这牛配完以后，我们再过来再把这个再摸一下就知道了。
2: 罗生京这一身硬本领，还要源于他29年扎根基层，勤学苦练。1995年，从畜牧兽医专业毕业后，22岁的罗生京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伊州区庆城乡。
0: 刚开始嘛，骑的是毛驴儿，我们家有个毛驴儿，我就骑上去看牲口。但是那个是早晨骑上去，赶中午才能到，一天看一个半个。后面嘛，就骑了一个自行车。自行车以后嘛，这个再后面到98年以后，兽医站上相当于嘛给兽医站解决了几个摩托车。
2: 在基层兽医站，罗生京并没有因为人少事小就懈怠。出生在农民家庭，他深知牲畜对农村家庭的重要性。他和村民交朋友，更是把青春和热情都献给了他挚爱的畜牧兽医工作。
0: 这个他病的时候他也就不提人了，他这个高兴时候他撒欢转一转，你看你只要不惹他，他没有防御性的。反正我觉得那个农民能够把牲口的这个病治好，农民挺高兴，哎也干得可以啊，这个嘛我们觉得也挺好的嘛。
2: 在乡村兽医站的17年里，罗生京几乎天天泡在农民家里牲畜圈里，哪里有牛羊哪里就有罗生京的身影。他骑报废了3辆摩托车，每年行程近4万公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0: 我觉得这基层呢是我最怀念最热爱的一个地方。最大的收获呢我觉得啊，这个通过乡镇这个实践啊，使人的这个知识啊有了更大的积累。
2: 罗生京不仅帮助农户给牲畜看病，还无偿给农户提供养殖技术服务和培训，听过他的课的农户数不胜数。2012年，罗生京来到了哈密市畜牧工作站工作， 肩上的责任也变得不一样了。
0: 这个我们畜牧工作站吧，必须要把繁育这一块这个水平要提升上去，这个将来为这个农民这个增收致富，他有了钱了，我们这个乡村呢就发展起来了。
2: 长期基层工作让罗生经明白，给牲畜看好病只是畜牧工作的一部分，要想让乡亲们通过养殖富起来，必须要发展集约高效健康的畜牧产业。罗生经和他的科研团队开始为哈密市畜牧业发展制定和提供标准化体系，

0: 团队因地制宜开展肉羊产业化生产发展模式，形成了农区肉羊养殖标准四部地方标准。2020年，他的团队又通过项目实施，形成了肉牛高效繁育技术规程等七部地方标准，涵盖了肉牛圈舍建设、饲草料调制集成技术、运行新机制。
1: 我们要成立体系，标准化体系一建立以后嘛，我们新入行的人缩短了他探索的时间，他加快了他这个快速那个成规模的步伐。今年呢，我们要再陆续申请科技8件项目，含米牛肉、优质牛肉高效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把肉牛的这个产业呢，通过一些项目，通过一些科学实验，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直到达到这个优质肉牛这个饲养基地这个标准。
0: 依靠科学养殖标准，哈密市很多养殖合作社和农户都实现了增收。
1: 你看，这个就是比利时蓝牛，一岁左右，
2: 那个卖了一万二。现在更加咱们三百公斤上市了吗？
1: 三公斤的话，3.18万。
2: 啊，我就两倍大，
1: 年那个啥就2万块钱嘛。啊。
0: 养了20多年牛的王军，这些年紧跟罗生京脚步，实力也越来越强。今年他又加入了甜高粱种植与加工利用的项目实验，收效十分明显。
1: 今年你看着这个能长多少？
2: 今年这个可能什么就能出个7-8吨了。他给我们免费提供一个种子，我们就种植、施肥、浇水、收割，这是我们干的，我们也比较高兴一点。然后最起码给我们提供一个方便的嘛，比我们这个农民也说是一种帮助吧。
1: 这个种草养畜啊，这是我们这个自治区呢提出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规划。种草养畜，种养结合，种了草以后，通过这个变成这个粪便以后，这一块可以为这个种植业的这个化肥减量增效。我们鼓励这养殖大户把这个种养结合起来，这样嘛，就是通过种植和养殖双向结合实现增收。
0: 罗生经常说，技术推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总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29年来，罗生经的足迹遍布哈密37个乡镇的每一个村落，他把畜牧科技播撒在哈密的每一块土地上，植根在每一位养殖户心中，用自己的所学让农牧民走出了一条生经之道。

0: 明天有旅游团过来，我组织人过来帮忙哈。
1: 哎，江书记，明天多少个人过来？
0: 15个人的团，是我们合作经营公司的客人，都说你这里改造之后环境好，都要求住你这里。
1: 哦，那好啊。
0: 钱是要分成的啊。
1: 成，你已经给我们要了一成地了，我们有的赚了。
0: 那行，我走了啊。
2: 在祁门县若坑乡石顺村开展的康养村建设中，党组织始终是最鲜明的红色主线。以康养村建设核心点的双马支部书记蒋燕为代表的基层党员干部，正是这条主线上最坚实的践行者。
0: 医疗保险给你交好了啊，看看
3: 这医疗保险年年都交了，你不生病还交什么？
0: 这个医疗保险是要交的哈、哦。去年老王家儿子得了大病，花了好几十万呢，

0: 我们就当一年花了几百块钱买个安心呗，好。
1: 这手机我也不会搞，我搞不起来。
0: 没事，你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上门来给你交啊。
2: 好，你慢走啊。
3: 石顺村党总支部下辖双马、金山、合力三个党支部，99名党员，构建起党支部、支部、党小组三级联动组织体系，实现全村治理精准覆盖。从筑牢组织根基到擘画产业蓝图，从改善人居住环境到深耕民生服务，党组织始终是村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红色引领的力量贯穿乡村发展的每一个脚步。
4: 之前我们已经拆了80多个棚子，目前呢剩下的就刚才说了几户，这几户的态度比较坚决，看看谁来挑这个担子。
5: 我去他家好几次了，就是为了这个50亩棚子拆除的事，他理都不理我，一般很难沟通。
4: 你没有跟他讲，全村都在进行环境整治，拆除50亩棚子啊。
6: 我和他一起去的，我们去讲了，他更来气，还讲我们瞎搞。
0: 要不我去吧，他呢心疼孙子，孙子娇气得很，土厕所又脏又臭，他孙子肯定不喜欢。从这个突破点做工作，我有把握。
3: 让群众生活提质，让全村共同致富，是石顺村党组织的核心追求。2025年，石顺村双马片核心区作为全县康养试点村建设重中之重，支部书记蒋燕带领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全力落实环境整治。蒋燕与党员干部群策群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推动核心区的干线下地，同时建设沿线小节点，为了提升对村民和游客的服务质量，硬件上完善公交候车亭、墙绘等，软件上打磨出精品旅游线路，开展党组织领办民宿合作社工作，采取党组织加民宿运营主体加民宿模式，由党组织牵头动员群众改造房屋开民宿，引进三方合作模式，提升本村民宿业综合实力。截至目前，整治重点区域2.4公里，清除垃圾20吨，提升节点12处，拆除棚厕81处，投入项目资金300余万元，康养村接待游客超过10000人次，住宿游客3500余人次，其中接待团客20批次，1000余人，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2万元，带动村民增收100余万元。
0: 那太多了，资金不够，人手不够，群众也不理解，那怎么行？我是支部书记，谁都可以放心，我不能。村民不理解，我们就跟他解释，一病不行就两病。
3: 第5届黄山市文明村镇，安徽省第5批一村一品示范村，黄山市直机关基层党组织主题党日基地，黄山市五坊村，茶园绿色防控先进村，一块块奖牌熠熠生辉，见证着石顺村的蜕变和成长。岁月不负耕耘者，星光不负赶路人，在一个个如蒋燕一样的党员努力下，石顺村党组织以党建为魂，以实干为要，带领全村群众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用一项项实打实的成绩赢得了荣誉与民心。
7: 现在我们村里环境都好了，
8: 现在我们农民收入都提升了，
7: 相信党，
9: 永远跟党走。

软子苑等，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医药上用的子苑，为其干燥后的根状茎，它具有润肺、下气、化痰、止咳之功效。主治支气管炎、咳喘、肺结核、

全株高1到1.5米，茎直立粗壮，通常不分枝，上部疏生短毛，基部的叶子丛生，有长柄，叶片椭圆状实形，长达40厘米，基部下沿渐窄，呈翼状柄，边缘有锯齿，两面疏生糙毛，花期枯萎，茎生叶互生，长椭圆形或披针形，剑上无柄，叶片长18到35厘米，宽5到10厘米，表面粗糙，先端极尖，边缘有不整齐粗锯齿，基部楔形下沿。紫苑花期为7到8月份，头状花序多数，伞房状排列，有长梗，密披短毛，总包半球形，绿色，微带紫，边缘舌状花，蓝紫色。紫苑果期为8到10月份，瘦果扁平，上部有短毛，冠毛灰白色或带红色，根是紫苑的收获器官和药用部分，根茎呈不规则块状叶的残基，下端偶尔有未除尽的母根，根茎促生多数细根，形如马尾，长3到15厘米，直径0.1到0.3厘米，表面紫红色或灰红色，有纵皱纹，质较柔韧，断面灰白色或灰棕色，边缘带紫色，气微香，味甜，微苦，嚼后微有麻辣感。药用成品紫苑多编成片状，以深甘调长，色紫，质柔软，去净残茎泥土者为佳。紫苑喜欢温暖湿润的生长环境，耐寒冷，较耐涝，怕干旱。紫苑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安徽、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主产河北、安徽、

1302.1摄氏度，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26.4摄氏度，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4.5摄氏度，年日照总时数2685.3小时，年降水量550毫米。紫苑喜肥水，但对土壤条件要求不严格，除盐碱地和用1份红糖、0.5份酒、2份醋，配制成糖醋液，盛在盆内，于傍晚放在田间1米高处，诱杀成虫。3、人工捕捉幼虫，每天清晨查苗，发现断苗，在附近扒开表土捕捉幼虫。4、药剂防治，用石蒜鳞精加百部粉，每公顷50到60千克，结合施肥浇制。3龄以下幼虫，可喷洒90%敌百虫1000倍液防治。红蜘蛛，可喷洒0.3%苦参植物杀虫剂，1000倍液预防。6到8月发生期，喷硫悬浮剂进行防治。紫苑的最佳采收时间是在栽种当年的10月下旬，也就是霜降前后。紫苑叶片由绿变黄时，如秋季来不及刨收，也可以在第二年春季2月份根芽萌发前采收。采收时先打去地上枯萎茎叶，如土地干旱，刨前浇水一次，使土壤稍疏散，过2到3天后再刨，以免伤根。刨根时先用铁犁按拢向翻出紫苑。

再用四尺刨出，抖掉炉头内的泥土，注意不要弄断须根。首先按留种标准挑出种根，秋季栽种的可将种根随切随栽，若是第二年春季栽种，则要进行冬藏。具体方法是把种根烧晾一下，再放入地窖或阴凉处储藏，先铺上一层细沙，然后放一层种根，盖一层细沙，直至把种根全部放完，并在最上面盖上细沙，撒上一些清水。种根储藏的温度以不结冰为宜，要防止发热霉烂。把挑出种根后剩余的须根晒至半干，再编成辫子，尾部用绳扎紧，放在通风向阳处继续晾晒，两天翻一次，使药变受热均匀，以免降低药材质量。一般5到7天就能完全晒干，即为变紫苑药材。紫苑的折干率为25%，一般每公顷可产干品4.5吨左右。需要注意的是，加工场地和工具

应该符合卫生要求。晒场预先清洗干净，远离公路，防止粉尘污染。同时要备有防雨、防家禽设备。产品应贮藏在清洁、干燥、阴凉、通风、无异味的专用仓库中。长期贮藏应放入冷藏库。紫苑为多年生药用作物，适应性强，分布范围广，管理简单，药用价值高，极具开发前景。

的骨刺，再经过加工削切成的薄片，叫做鱼片。鱼片有冻鱼片、卤鱼片、干鱼片等。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向您介绍冻鱼片的加工技术。在鱼片的加工生产过程中，卫生是第一环节。加工厂必须按照水产品生产卫生规范要求来设计建设。鱼片的加工生产厂址要建在远离污染源的地方，如重工业区、医院等地方，要求厂区周围清洁卫生，无物理、化学、生物等污染源，厂区内道路平整、清洁、无积水，主要通道铺设水泥、沥青等硬质路面，空地种植花草树木进行绿化，厂区内不得经营生产存放有碍水产品卫生的其他产品，不得有危害水产品卫生的不良气味、有毒有害气体、烟尘等。厂区有合理的给排水系统，废弃物的排放或处理要符合国家环保的有关规定，特别是加工车间和设施要按照水产品生产卫生规范要求进行建设和安装，车间面积与加工能力相适应，工艺流程布局合理，排水畅通，通风良好，清洁卫生，地面由防水、防滑、耐磨、耐腐蚀的坚固材料修建，平坦不积水，易于清洗消毒，保持清洁。车间内墙壁和天花板采用无毒、浅色、防水、防霉、不易脱落、便于清洗的材料修建。车间内的操作台、空气具、运输车用无毒、不生锈、易清洗消毒、坚固耐用的材料制作，禁止使用竹木器具。车间的供水、供气、供电能满足生产需要，光线充足。加工场所照明设施以不改变被加工物的本色为宜，其照度不能低于220勒克斯。车间照明设施要装有防护罩。车间内有温度显示装置，温度必须控制在加工工艺要求所需要的范围内。车间入口处设有斜靴车轮消毒池，车间入口处和车间内适当的位置设足够数量的洗手消毒设施，

有洗涤用品、消毒液和干手用品。水龙头为非手动开关，设有与车间相连的更衣室，配备与加工人员数目相适应的鞋柜及挂衣架，并设置紫外线消毒装置。更衣室内清洁卫生，通风良好，有适当照明。加工检验人员必须保持个人清洁，遵守卫生规则。进入车间必须穿戴工作服、工作帽、鞋靴，按规定洗手消毒、鞋靴消毒。离开车间必须换下工作服、工作帽、鞋靴，不得将与加工无关的物品带入车间。工作时不得戴首饰和手表，不得化妆。为了预防在生产中出现第二次污染，按照出口水产品生产卫生规范要求，水产品加工的生产车间和操作过程必须是在无菌、符合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车间里面进行。下面我们就一起看看这鱼片是怎样加工出来的。进入车间前，加工工作人员要穿好工作服，戴上工作帽和口罩，最后穿上水鞋。穿戴整齐后，经专人检查，沾掉大灰尘后，进入封淋室，封淋一分钟。封淋时双手举起，身体按顺时针旋转，确保身体各部位都能被风吹到，以便吹掉工作服上的附着物。然后进入洗手处，先用清水冲洗双手，再用消毒液浸泡消毒，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待双手完全干燥后，戴上手套，再进行洗手消毒。冲洗干净后，进入消毒间。消毒间设有紫外线消毒灯和二氧化氯消毒池。当我们经过消毒间的时候，全身就可以消毒了。在生产前，必得王国所有进出的工作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消毒程序才能进入。每一个生产车间都按照加工要求被严格分隔开。生产用水是无菌的，在车间里面用臭氧进行消毒，包括整个空间和产品。因为臭氧具有蒸发性，用它来进行消毒是没有残留的。下面我们以台鱼的加工为例，向您介绍鱼片的加工技术。台鱼又叫青鲶鱼、台巴鱼、青花鱼，为青科台属，是我国重要的中上层经济鱼类之一。台鱼的营养价值很高，每百克可食部分含蛋白质21.4克，脂肪7.4克，钙20毫克，磷226毫克，铁2毫克，硫胺素0.03毫克，核黄素0.29毫克，尼克酸9.7毫克，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易被人体吸收的食物。但是台鱼含有较高量的组氨酸，当鱼体不新鲜或腐败时，在细菌所产生的脱羧酶作用后，组氨酸脱羧基产生组胺。当组胺积蓄到一定量时，人在食用后便有中毒的危险。所以在加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控制工艺条件。

件，确保产品质量。首先，让我们看看台鱼片的加工工艺是怎样的。加工工艺，鱼片的加工工艺流程是：冰鲜原料鱼经过解冻后进行冲洗，然后进行前处理，包括去鳞、去头、去内脏，再进行清洗、剖片、整形、挑刺修补，在速冻前做好冻前检验，然后进行漂洗、摆盘、进行速冻、穿冰衣、检验、成品包装，最后入库冷藏。下面我们一起看看具体的加工操作规程。解冻清洗，将来自没有污染的清洁海域的冻台鱼从原料库搬出，放到盛有零至四摄氏度左右的低浓度盐水中进行解冻。注意，解冻时要将原料鱼的外包装物去掉，不能一起倒入解冻槽中。解冻时间要控制好，一般在四十分钟左右。解冻到半解冻状态，也就是解冻到鱼单体容易分离，这时鱼就解冻好了。解冻时鱼体中心温度要控制在零下三摄氏度至五摄氏度左右。注意，解冻过程中要防止温度过高，造成原料不新鲜和解冻过度。解冻槽一般是由不锈解冻车间温度控制在十八摄氏度以下。解冻后的原料在加工前先用清洁，鱼体表面干净光滑，没有粘液。分级，清洗好的原料要按鱼体重的大小进行分级。分级时用电子秤进行称重，按重量进行分级。同一级别体重的鱼放在一起。去头尾，将解冻清洗好的原料进行去头。去头时根据加工需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刀沿胸鳍下方按鳍方向把头切除，另一种是在鱼的脖子处用刀将头切掉。注意，头部应切平，同时应控制出肉率。去头的方式主要取决于客户的要求。去完头后再用刀将鱼尾切掉，要求刀口整齐。去掉的头尾要放入专用的下脚料塑料筐中，以便集中处理。去内脏，将去掉头和尾的台鱼要进行开口，用刀从鱼的腹鳍向肛门划开。注意，开口要直，深度以不划破鱼的内脏为准，开口的长度以到鱼的肛门处为好。开完口的鱼要放入深蓝色的塑料盘里，然后用专用的锥子挖出腹腔。

腔内粘连物和肠线等内脏。挖出的内脏要放入专用的下脚料塑料筐内，去掉内脏的鱼要摆放在浅蓝色的塑料盘内，以便进入下道工序。开片去刺，开片就是将鱼沿腹部剖开，将鱼分成上下两片，并将鱼刺去掉的过程。将去头去尾去掉内脏的鱼运到开片车间进行开片加工。开片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由熟练工人进行人工开片，另外一种是用机械的，是无刺鱼片还是有刺鱼片。加工无刺鱼片采用人工开片的方法进行加工，加工有刺鱼片采用机械开片的方法进行加工。这两种方法不同的是，人工开片是将鱼去掉头尾和内脏后进行，机械开片事先去掉头尾，然后开片，再去除内脏。下面我们就分别向您介绍这两种开片方式。先说说人工开片。人工开片是在不锈钢操作台上放上菜板，一手按住鱼体，一手持刀，沿鱼的中骨从鱼尾部入刀，朝头的方向剖割，为使肉鱼骨完全分离。刀在切入和移动时应与鱼体的角度始终保持一致，要求鱼排，也就是中骨无残鱼肉，片形完整，外观漂亮。在这道工序中，割鱼刀的刃口是关键，要把刀磨好，避免切豁切碎而降低出品率。鱼的原料不同，切割的方法也不一样，要加强指导训练，掌握技巧，提高熟练程度，以提高切片的质量和速度。具体操作时要格外仔细认真，不能马虎。从鱼的尾部入刀，第一刀沿着骨刺的上面行走，剖开上片，然后将带骨的鱼片翻扣在工作台上，再从尾部入刀，沿着骨刺平滑走刀，使骨刺与鱼肉分离，剃掉鱼刺，再用刀切去残余的骨刺，同时用刀刮掉鱼片上的鱼血，切掉背鳍和腹鳍，再用同样方法将另一片鱼片处理干净。我们再看看机械开片，将去掉头尾的鱼用手捋直放入开片机的入口，开片机就会自动将鱼开成两片，然后整齐地摆放在浅蓝色的塑料盘内，用人工进行去掉内脏工作。去内脏时，将剖好片的鱼用刀将鱼的内脏剜除，同时清除鱼血等污物，再用刀将鱼鳍切掉，将鱼鞭修理平直。产品中心温度控制在-20摄氏度以下，然后将鱼片放入黄色的塑料盘里，这道工序就算完成，就可以进入下道工序了。刷洗，用常温的流动水对剖好的鱼片进行刷洗，去除体表杂质和腹腔内淤血肠线，特别是带骨鱼片要用特制的小刷子进行刷洗，把鱼骨缝中的鱼

血刷干净，挑拣，经过刷洗好的鱼片由经过培训的工人对鱼片进行挑拣，剔除鲜度不好没有弹性的鱼片个体，放在专用的塑料筐中，鲜度不良的个体要集中进行废弃处理，挑选好的鱼片要进行修整，用刀具对鱼片进行修边，切去胸鳍，注意去除鱼片上的残余鱼鳍，以免影响产品外观。半成品分级，修整好的鱼片要进行分级，根据客户给定的规格分级要求，用电子秤进行称重，对鱼片进行人工分级，将同一级别的鱼片放在一起，分别装入有规格标识的不同颜色的塑料盘中，切断。分级好的鱼片根据客户的要求对鱼片进行切断，切断时先在鱼片前部0.5厘米左右切一刀，去掉多余的脖子肉，使鱼片刀口整齐美观，再在中间斜切一刀，使鱼片断成两段，再在尾部切一刀，切去尾部，每片鱼切几段主要看客户的要求而定，有切成两段的，也有切成三段四段的，切成的段要用电子秤计量称重，保证鱼片的重量在允许的范围内。漂洗，为提高出品率保证产品质量，对分级完毕的半成品鱼片用食品添加剂溶液进行漂洗。食品添加剂一般是多磷酸盐和焦磷酸盐的混合物，配置时用温水使其尽快溶解，浓度掌握在3%左右，水温为5摄氏度左右，超过5摄氏度应加温降温。漂洗时间一般为3秒钟即可。漂洗后的鱼片要充分沥水，以防止冻鱼片中出现冰块点的现象。漂洗时将盛有分好级的鱼片盘子放入漂洗槽里，轻轻过一下水，取出再放入另一个漂洗槽，再漂洗一下，然后充分进行沥水，沥水时间15至20分钟。漂洗用的水要经常更换，使水保持清洁。浸盐水，浸盐水对于冻鱼片十分重要，由于鱼片已除去鱼鳞皮等保护层，因此在速冻冷藏过程中受微生物和空气中氧的影响更为强烈。通过浸盐水使鱼片表面蛋白质在盐的作用下凝结而形成保护性的薄膜，使鱼片肌肉组织从外界影响因素隔离，保持鱼肉固有的风味，减少鱼片水分的损失，延长储藏期限。在浸渍过程中，为了确保产品的盐度标准，应定时测量盐分浓度，如果浓度不够要及时添加食盐调整浓度，每隔2小时更换一次食盐溶液。注意配制盐水所用的食盐质量应符合食用盐的有关规定，盐水的温度应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下。速冻鱼片一般采用单冻机进行速冻，将鱼片均匀地

同一级别的鱼片放在一起，不同级别之间要做好标记进行摆放。经过45分钟的冻结，鱼片就冻好了。这时就要起鱼片了。起鱼片时，按照不同规格有序起收鱼片，分别放入有标记的塑料盘里，进入下道工序。渡冰衣，起收的鱼片要给它穿上冰衣，也叫渡冰衣。渡冰衣的目的主要是为防止成品氧化，氧化速度与温度有关，可按季节变化调整冰衣的厚度。冰衣用水应保持清洁，水温、鱼体温度和库温应在低温区保持稳定。渡冰衣时，冻鱼片应被完全浸没在水中，使其表面包有适量而均匀透明的冰衣，时间3秒至5秒为宜。渡冰衣用的清洁水的温度应控制在2至0摄氏度，渡冰室的温度不能超过10摄氏度。金属探测，使用金属探测仪连续监控，每1小时验证一次，确保产品中不含有直径大于或者等于2.5毫米的铁碎片和大于或者等于1.6克的非铁碎金属片，以防止金属残片混杂在产品内。产品检测，鱼片的生产到这就已经完成了，可是鱼肉的检测工作程序还没有结束。在封袋包装之前，要对每一批鱼片随机取样进行彻底检验，合格的产品才能够包装进入冷藏室储藏销售。包装，经检测后的鱼片就可以进行包装了。包装用的聚乙浆外捆2道塑料包装袋，需捆紧、捆直、捆牢。箱外应刷明品名、规格、等级、重量、厂代号及批号等标志，标志应符合进口国的有关规定。包装时发现有铁锈或其他污物掉落在冻鱼片上，应及时清除干净。发现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冻鱼片时，应予以剔除。冷藏，产品包装后应及时放进冷藏库中储藏，适时销售。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的教师黄守敏，今天主要分享小麦禁基腐病的识别与防治。小麦禁基腐病是我国小麦产区的一种常见病害，该病发病初期与轮廓病极为相似，但是后期没有云纹状病斑。它是由多种真菌引起的，是典型的土传病害，主要传播途径是种子带菌和土壤中的病残体带菌。小麦禁基腐病在小麦整个生育期均可发生，特别是返青期小麦生长发育加快，抗逆性下降，更易诱发此病。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小麦禁基腐病的主要症状。一是禁基部变色，春季随着气温升高，病菌逐渐侵染禁基部，使得禁基部一到二节出现淡褐色至深褐色病斑，逐渐扩大并环绕茎秆，导致茎部皮层腐烂变软，严重时可见穗部中空。当田间湿度大时，

近基部和近杆上并部可见白色菌丝体或粉红色霉尘。小麦杆病后，茎干易折断，稍微用力就可以将茎干从茎基部拔断。二是枯白穗，小麦灌浆期造成茎基部分裂处枯死，上部茎叶和穗得不到水分而死亡，出现枯白穗。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它的发病条件。小麦茎基腐病病菌以菌丝体潜伏在种子内、田间土壤和病残体中，存活期一般比较长，可达两年以上，具有多次侵染的特点。该病在高温高湿连作地块或氮肥过量时易流行。那么我们该如何进行防治呢？在防治方法上，我们可以结合农业防治，如避免小麦连作、生根翻土、平衡施肥、增施有机肥和磷钾肥，及时清除田间病残体，减少病原菌残留等。同时结合种子处理和药剂防治，在反清拔节期可选用含有乌唑醇、清溪菌酯、丙硫菌唑等成分药剂进行茎基部喷雾，防止小麦茎基腐病。煎制中间间隔7到10天，同时可与磷酸二氢钾等混用，达到增加防效、提高产量和煎制其他病虫害的目的。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离中国，各位好，我是于涵。今天啊，我们的摄制组来到了海南省保亭县的黎族村落石径村。这刚到村口，就传来了一段非常美妙的歌声，宛如天籁之音一般。只是我还不太明白他唱的是什么，我们赶紧去请教一下吧。
1: 石径村位于保亭县黎族苗族自治县南部，是一个传统的黎族部落。石在黎语中念札，所以当地人一般称之为札径村。石径村的面积不大，全村土地面积767亩，只有53户人家，人口208人。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村落，2015年入选了由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旅游局评选的全国第3批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乡村旅游发展的可谓是如火如荼。这优美的歌声自然就是其中的一大景观。追随歌声的来源，我们记者找到了唱歌的黎族大姐高梅珍。
0: 哎，大姐。
2: 哎，
0: 您刚才唱的歌叫什么名字呀？
2: 就是小鸟歌。
0: 小鸟歌。
2: 哎，对的。哎，
0: 那个歌是什么意思呀？我刚才一句都没听懂。
2: 主要是说因为我们人长大了就要出去了，就像小鸟一样在天上自由的飞这样子。
0: 哦，是这个意思
2: 啊。对的。
0: 刚才一句都没有听懂。哎，那个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唱这样的歌在这个路上？
2: 因为我们平时那个出去干农活的时候呢，路途比较遥远，有时候呢是给自己壮下胆，有时候呢是抒发一些自己的感情
0: 啊。
1: 黎族人喜欢唱歌，尤其是遇到喜庆聚会或农闲时节，不论是在村边田野或是家中，都可以听到悠扬的歌声。听到这么美妙的黎歌，我们记者玉涵忍不住就想学唱几句。
0: 我觉得您刚才唱的歌特别好听，您能叫我唱两句吗？
2: 哎，可以的。
0: 从那个发音开始吧。
2: 大哥龙哥龙，
0: 大哥龙哥龙，
2: 大龙哥和敖，
0: 大龙哥和

雨涵跟着学唱了几句，但因为黎族语言的发音过于拗口，只好作罢。高美珍告诉我们记者，

0: 从小就在这个村庄长大，在过去家家都住着茅草屋，生活非常简朴。为了让我们记者对石进村过去的生活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他就带着玉涵来到了一个老屋。
1: 这个是主屋，这个是一房一厅，父母亲住的。
2: 父母住的。
1: 哎，如果这家人要是有女儿的话，一般的会给她做一个龙龟。
2: 龙龟啊，就那个是吗？
1: 哎，是的。
2: 为什么叫龙龟啊？
1: 龙龟呢，一般是女孩子到15、16岁的时候，父母亲会给她找龙龟。龙龟就相当于你们汉族的那个闺房。
2: 啊，闺房。
1: 别的村的阿哥就会过来敲门，唱歌这样子。
2: 为什么咱们本村的阿哥不会过来呢？
1: 我们这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我们是不允许近亲结婚的。
2: 不许近亲结婚。
1: 所以呢，本村的阿哥是不会靠近这个龙龟的。
0: 像这样传统的茅草屋，在7、8年前石进村还有很多，但现在只剩下这一套，供外地的游客参观游览。高美珍说，别看现在石进村这么漂亮，但在7、8年前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
1: 7年前的时候路还是很烂的，然后我们住着茅草屋，下雨的时候呢还会漏雨。
2: 那可是为什么短短的7年时间就变化得这么大呢？
1: 因为这几年刚好遇到那个新农村建设。
0: 在2010年，石进村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黎族村寨，房屋破旧，道路泥泞，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元。这时我们记者颇为不解，这个石进村如何能在7年之间有这么大的变化？高美珍告诉玉涵，要想解开这个谜团，可以请教她的表妹林维，她是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协委员，对村里的发展变化过程非常熟悉。
2: 这里看起来可真漂亮。哎，林老师，咱们这个村里啊，为什么这几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3: 我们村的话，这些年在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呀，在我们当地的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帮我们协调了一家企业。我们村采取的话是企业加农户的一个模式，然后我们家家户户都有漂亮的房子。
0: 2010年，为了改变村里贫困的面貌，石进村开始做新农村建设规划。在县政府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一家旅游开发公司，跟石进村一起合作搞旅游开发。所谓的企业加农户模式，就是由企业出资统一对村里的住宅用地进行规划，帮助村民建设新的安置房，同时企业置换到村民的一部分建筑用地用于旅游开发。石进村之所以能得到这样的合作机会，关键在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族风情。
3: 我们属于大三亚旅游圈，镇上有2个5A 景区。其实的话呢，我们是黎族生态村，有漂亮的房子，有漂亮生态环境，还有的话我们当地的一个田园生活，我们黎族的特色小吃，然后黎族的民俗，还有的话呢我们的民宿，美食都应有尽有这样。
0: 原来在离石进村不到5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国家5A级景区。石进村要发展乡村旅游，一方面可以借助景区的影响力吸引游客，另外一方面石进村就要利用本村黎族特色文化留住游客。所以石进村在进行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一直围绕着黎族特色做文章。
2: 哎，林老师，我看咱们这个村子啊，有的是屋顶是蓝色的，有的是茅草屋顶，这是为什么呀？
3: 你现在所看到的话，蓝色屋顶是我们2010年的时候第一期安置房居民区然后建的。你所看到在那边的话呢，是2期的居民区，然后是2014年，盖的，2015年的时候入住的。
2: 它还不是同时建成的是吗？
3: 对的。
0: 林维告诉我们记者，蓝色屋顶是1期居民安置房，以黎族传统的船形屋为原型，加入现代元素改建而成。黎族船形屋是黎族民居建筑的一种形式，是黎族同胞为纪念渡海而来的黎族祖先，特意把房屋的屋顶建造成船的形状，因外形酷似船棚，所以称之为船形屋。在过去，黎族人所盖的房子都是用茅草做屋顶，所以在2期居民安置房的建设中，就保留了这种传统建筑特色。
2: 哎，林老师，我这一路走过来呀，看到咱们村里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一个像这样的青蛙的雕塑，这又是为什么？
3: 啊，青蛙是我们的图腾之一。嗯，是我们黎族先祖希望我们的黎族子孙后代能像青蛙一样多子多福。同时的话，青蛙也是我们黎族一个天气预报员，在以前没有电没有天气预报的时候呢，我们全靠它。它只要一鸣叫，青蛙鸣叫的话就要下雨啊，就预示的就是风调雨顺的意思。
2: 哦，原来是这样。嗯，
0: 青蛙是海南黎族崇拜的图腾之一。黎族人民认为青蛙有很神秘的能力，它能呼风唤雨，保证粮食的丰收，所以在黎族的传统服饰和纹身中经常可以看到青蛙的图案形象。
2: 那除了青蛙之外，咱们黎族还有什么其他的图腾崇拜吗？
3: 有的呀。我们黎族的话呢，有树神、石头神、牛神。天气不好，台风之类的自然灾害，那就不太稳定了。那现在的话呢，收入的话就更加多元化了。比如说还是原来种植的，还可以种植。在第二呢，就是企业有分红。第三的话呢，可以就近就业。第四的话呢，就是可以自己做一些民宿呀，农家乐之类的。
0: 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石进村为了确保村民的利益不受损害，他们提出了四不一保的方针。所谓四不，就是让村民不失地、不失居、不失收、不失业。一保指的是确保天天有收入，月月有工资，季季有收成，年年有分红。就这样，经过七八年的建设，石进村逐渐探索出一条独特的新农村建设之路，他们称之为大区小镇新村模式。所谓大区，指的是复合型的旅游景区和旅游度假区，小镇是依托大区形成有地方风情和文化特色的原居型旅游村镇，而新村是指以第一产业为基础，将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与第一产业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经过几年的发展，石进村建得越来越漂亮，游客自然就慢慢多了起来。
4: 我从东北大连来的
2: 啊。那您来到这里之后感觉这个村里怎么样？
4: 感受非常好。我从去年今年先后两次来到海南，住的呢都是这个村儿
2: 啊。
4: 这个村儿啊是确实啊是村风非常朴实，民族这个风味啊非常浓。
5: 村子然后整个建筑都很不错。
6: 这边的老百姓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幸福，我们也体验到了，感受这样的风土民情非常好。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也祝这个地方的发展的越来越好。
0: 我们拍摄的时候正值海南的旅游淡季，但在石进村依然可以看到有不少游客在村里观光游览，有些人就在其中看到了商机，开始利用自家的房屋搞起来民宿。林维就是其中的一个。2014年，他在村里第一个开启了民宿。
2: 当时选择回来开民宿的时候啊，您家里人支持你吗？
3: 当然不支持呀，说我在三亚挺好的，收入稳定，回到村里面什么都没有。
2: 那后来又是怎么说服他们的呢？
3: 刚开始呀，我一个人，前台接待、客房服务，那个向导什么之类的都是我。
2: 这么忙？
3: 对。这后来的话呢，人越来越多，然后忙不过来，那个家人就搭把手。后来发觉，这收入挺好的，然后我们渐渐的话呢，就加入到了旅游的行业中来。
0: 林维原来在三亚一家旅游公司上班，收入非常稳定，但听说村里正在搞新农村建设，他就抓住这个契机回到村里开了这家民宿。没想到生意非常火爆，现在趁着旅游淡季，他正在重新装修改进升级。在他的带动下，村里也有人利用自己的民房经营民宿或者农家乐，甚至还吸引了不少外地人也来到石进村，租用村民闲置的房屋经营民宿。唐四锦就是其中一个。
2: 您怎么会想到啊要来这里开家民宿呢？
7: 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人游客他们对这个美丽乡村的这个生活还有美丽乡村旅游的关注这一块呢特别的浓厚。然后呢，加之我之前是做这从事的旅游工作的，所以呢我就放弃了我之前的工作， 跑到这个非常美丽的山村，从事了这个民宿客栈的创业。
0: 跟林薇一样，唐四锦原来也

0: 在三亚从事旅游相关的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石进村，顿时被这个美丽的黎族村落吸引住了。于是他毅然辞掉原来的工作，来到这里经营民宿。
1: 我看这个墙上这个画画得很有特点，这画的是什么呀？
2: 这个墙上画的画呢，是展现我们这个黎族人呐，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有织布，有那个跳竹竿舞，还有什么篝火晚会。
1: 哎，你为什么会想要画这样的画在墙上呢？
2: 因为呢，首先第一个是这里是一个美丽的一个黎家寨子嘛，然后呢，我希望能把这些元素能够展现给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
0: 在这家民宿里，黎族的元素处处可见。在民宿，林维就带着我们记者继续在村里游逛。林维告诉玉涵，这几年石进村除了民宿经营比较红火之外，还有一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非常受欢迎，那就是黎锦。随后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认识了村里织黎锦的高手黄淑平。
1: 黄老师，黎锦呢？
3: 哦，黎锦呢？黎锦就是我们黎族妇女经过纺、织、染、绣四大工艺，把它编织出来美丽的图锦，就是黎锦了。
0: 黎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尚书》中就有关于黎锦的记载。黄淑平告诉我们记者，黎锦除了可以做衣服之外，还可以做成被单、头巾、腰带、挂包等日用品。这时我们记者注意到，在黄淑平的衣服上有的图案看上去非常特别。
3: 这一个图案是代表蛙之人文图形。
1: 哦，这个是青蛙呀。
3: 对，青蛙代表母爱，多子多福。
1: 那这个呢？
3: 这个是一个大力神骑在牛上，他手里面拿着雨伞，准备去迎亲啦。
1: 准备迎亲。哎，我看这边有这个喜字，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
3: 是的，我这一条筒裙呢，就是讲述着一个迎亲图的故事。
0: 在过去，黎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而黎锦就像黎族人的文字，反映的是黎族人民日常的生活状态和审美情趣。黄淑平告诉我们记者，黎锦上的很多花纹和图案其实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记录，但因为这身衣服是纯手工制作，所以非常耗时。
3: 像我这套衣服的话呢，动作快的话需要4个月的时间，动作慢还得需要1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1: 哎呀，花这么久啊。
3: 是啊。
1: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这个的呢？
3: 8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了。
1: 这么早啊？为什么要这么早就开始学做黎锦呢？
3: 在过去的话，如果不学的话，那就嫁不出去喽。
0: 在过去，几乎每个黎家女子都会自己制作黎锦，但如今会做黎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让黄淑平颇为忧心。不过让他颇感安慰的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外地游客对黎锦非常感兴趣，所以近几年学做黎锦的年轻人也慢慢开始增多。我们记者也非常好奇，这黎锦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随后黄淑平就找来织锦的工具，准备给玉涵演示一下，看看这黎锦究竟是如何织成的。
3: 这个叫做系腰织机。
1: 系腰织机？
3: 对。
1: 是因为这一端是系在腰上的原因是吗？
3: 是的。
1: 我看咱们这些工具很多啊，有圆的，有扁的，还有粗的，有细的，它们都叫什么名字呀？
3: 这个叫做打尾刀。
1: 打尾刀？
3: 对，这个是挑花刀。上面是提花用的。
0: 系腰织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复杂，黎族女子在织布的时候要平坐在地上，织机的一端系在腰上，另一端用脚蹬着，以保持经线的平整，然后再利用各种工具织成美丽的图案。
3: 我们首先得绕线，绕这个经线。
1: 这个就是经线是吗？
3: 对。
1: 那绕完经线之后呢？
3: 绕完经线之后就固定下来，固定下来就可以织了。
1: 这个具体应该去怎么操作呀？
3: 我们是有口诀的。
1: 那这个口诀是什么？
3: 那个口诀我们用当地的话来说的，它是用普通话，我就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1: 是用那个俚语一代代传下来的是吗？
3: 对。
0: 我们记者本来还想亲自尝试一下，一听黎锦织起来这么复杂，只好作罢。不过看着用黎锦做成的衣服这么漂亮，

漂亮，他还是忍不住想试穿一下。随后林维就帮忙找来一件年轻女孩穿的衣服给我们记者试穿了一下。玉涵穿上这身衣服之后，走在美丽的黎族村寨，瞬间化身为黎族姑娘。林维告诉我们记者，在他们这里除了黎锦之外，还有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就是黎族的竹木乐器。在石锦村，他们为了吸引游客，每天在固定的时间进行演出，这引起了玉涵的好奇心。随后他就换下衣服，在林维的指引下来到了表演的地方。

0: 彝族的竹木乐器有40多种，其中常见的有竹胡、木琴、犁裂。在今天表演的五位之中，黄兆雄是最年轻的，不过他今年也已经50多岁了。
1: 那你手上拿这个是什么乐器？
2: 我手拿做这个，这把就是叫做犁裂。
1: 犁裂，
2: 对，也就是叫做唢呐，彝族的唢呐，
1: 就是自制版简易的唢呐。它是什么材质做的呢？
2: 这是叫白竹，要当地的那个竹子来做的。
0: 彝族的竹木乐器一般都是就地取材，用木头或是竹子制作而成。黄兆雄手头的这把犁裂看上去非常小巧，但吹起来声音非常嘹亮。

0: 黎族的竹木乐器可以独奏，也可以合奏，一般都在农闲时节或者红白喜事上进行表演，一代一代传承到今天，逐渐成为了当地特色旅游项目之一。
1: 你们刚才表演的曲目叫什么名字？
2: 这是叫做好日子。
1: 叫好日子。
2: 对。
1: 那这些曲子一般都是用在什么场合呢？
2: 这个好日子这个名字大致叫就是就用在结婚唱的。
1: 用在结婚上喜事是吗？
0: 外地游客来到石径村，除了可以欣赏到美妙的音乐表演之外，自然少不了美食。那这里都有哪些好吃的呢？随后林威就找来当地的大厨吉明，给我们记者做两道黎家特色菜。
3: 今天我们有做两样菜，
1: 嗯，
3: 一样是烙叶炒鸡，一样是红焖五角猪。
1: 烙叶炒鸡？
3: 对。
1: 哎，什么是烙叶呀？
3: 烙叶就是我们当地黎族的一种野菜，很香。
1: 哦，就是这个是吗？
3: 对对。
1: 嗯，就是有一股很特别的香味儿。
3: 对对对。
1: 咱们今天要用这个和鸡一起做主要材料一起制作是吗？
3: 对对对。
1: 咱们现在开始吧。
3: 嗯，好。
0: 烙叶炒鸡的做法是这样的，先将鸡切成块状，炒锅上火，加适量清水，再加适量料酒，等水烧开以后放入鸡块，当水面出现大量浮沫时将鸡肉捞出备用，然后重新将炒锅烧热，加适量花生油，放入事先切好的姜块，翻炒两三分钟后再加适量蒜瓣，继续翻炒，等蒜瓣炒至金黄色时加入鸡块翻炒五六分钟后，加适量蚝油生抽，再加适量清水继续翻炒两三分钟后，加适量食盐白糖，翻炒均匀后盖上锅盖焖十分钟左右，在等待的间隙将烙叶切成块状。
3: 那叶子呢，它是整张的，
1: 嗯，
3: 我们把它稍微切两下，要它小一点。
1: 咱们这个烙叶有什么作用吗？在这个炒鸡里，
3: 海南比较热，比较潮，
1: 湿气
3: 重，除湿气，对对对，还可以压掉那个鸡的腥味，带动一些香味。
0: 等炒锅中的汤汁快干的时候，放入烙叶，翻炒几下即可关火，这道烙叶炒鸡就做好了。接下来就要做红焖五角猪了，可一般来说，猪都是四只脚。可这道菜为什么叫红焖五角猪呢？
3: 当地的黎族养的猪都是放养的，它的嘴巴很尖，差不多到地板边，就简称它为五角猪。
1: 啊，因为嘴巴长，从远处看好像是第五只脚一样。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红焖五角猪的做法是这样的：先将猪肉切成块状，炒锅上火，加适量清水，水烧开以后放入肉块，等水面出现大量浮沫时，将肉块捞出。

0: 凉水中过一下，再盛到盆中，这样能让肉块更加紧实。随后加入豆腐乳、蚝油、霸王酱、蒜蓉酱、生抽、料酒等调料，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左右。炒锅上火，加适量花生油，放入事先切好的姜块，翻炒2-3分钟后，再加适量的蒜瓣、八角，随后放入腌制好的肉块，翻炒。3分钟后，加入适量清水，盖上锅盖，小火焖20分钟，收汁，再加少许葱段，即可出锅。这两道富有黎家特色的美食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我们记者赶紧尝了一下。
1: 这个鸡大概是因为放了这个捞叶的关系，变得特别的香。
0: 捞叶炒鸡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红焖五角猪看上去肥肉很多，会不会有点腻呢？
2: 猪肉非常的有嚼劲儿，你看它这个肥肉啊，看起来很肥，但是它却一点儿都不腻，非常的可口，非常的好吃。
0: 尝完两道富有地域特色的菜肴之后，林威准备带着我们记者到村外去运动一下。其实所谓的运动也是当地一项特色旅游项目，水果采摘。因为在石井村的附近生长着很多热带水果，比如椰子、菠萝蜜、槟榔、红毛丹等。我们拍摄的时候正是椰子成熟的时节。随后林威就带着我们记者走进自家的果园，他首先找到摘椰子的工具，这个工具非常简单，其实就是一根竹竿，上面绑了一把镰刀。那椰子究竟该怎么摘呢？只见林维举起竹竿，把镰刀放到椰子的果地上面，用力一拽。
3: 破了！
2: 这个是嫩的。
0: 因为这个椰子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果皮有点脆。它从6-7米的树上掉下来，直接摔开一道缝隙。
2: 在以前的话，我们出外面摘下来的话，没有刀，就直接破开，直接这样喝，
1: 直接直接砸开
2: 啊，对，这样喝的。
0: 听说新鲜的椰汁可以喝，我们记者顿时精神抖擞，这样奇特的喝法，他还是第一次经历。
1: 好喝，但是灌了我一脸。它这个椰汁特别的清，而且很香，很甜很甜。
0: 虽然有点狼狈，但可以喝到这么新鲜的椰汁，我们记者还是很兴奋。随后他也抓起竹竿，亲自体验一把摘椰子的乐趣。
2: 左手抓上面抓着，
3: 然后对
2: 这个右手的话是用力的，这个只是辅助，就是它的一个角度的。然后的话呢，那顶上要把那个竹竿对着那个椰子，它的枝连着那个地，然后的话呢，你对准它往下一勾，
1: 预备，走，
2: 好，
1: 走，
2: 你收了，走，哎，小心。
0: 椰子落地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吓得花容失色，退后两步，直接把工具扔了，生怕椰子砸到自己。看来摘椰子可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林伟也说了，这个工具都是为游客准备的，他们本地人都是爬树摘椰子，根本就不用工具。随后他就喊来同村的阿哥，给我们记者展示一下如何爬树摘椰子。
2: 在我们过去呢，黎族的小伙子阿哥如果不会爬树是讨不到老婆的
1: 啊。
2: 是呀，来看看。
1: 哇哇，哎，这么一会儿爬上去了耶。
2: 哇，他爬得好快啊。
0: 不到10秒钟，这位黎族阿哥就爬上椰子树，看得我们记者目瞪口呆。随后这位黎族阿哥从树上下来，拿起砍刀教雨涵如何砍椰子。在他的指点下，我们记者也成功砍开一只椰子，看到里面清澈的椰汁。
1: 感觉看我亲手砍的椰子，哎呀，有点洒出来了。因为是技术问题啊，刚开始学周围有点脏了，但是里面非常的清澈透明。
0: 体验了水果采摘的乐趣之后，我们此次石井村的田园乡村之旅也将告一段落。在这里我们记者看到一个小小的黎族村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通过跨越式的发展，从一个贫困村化身为特色景观旅游名村， 并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新农村建设之路，真正做到了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宗旨意识和价值追求。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从政追求和施政行为。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政绩观的本质要求，为我们立身处世、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让我们聚焦“为民”二字，深入探讨如何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这句话穿越时空，与党的百年初心使命遥相呼应。如果我们干出的政绩群众没有获得感，甚至损害了群众利益，那这样的政绩就是面子工程，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只有把人民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我们干事创业的方向才不会偏航。正确的政绩观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在河南兰考，焦裕禄同志在生命最后的475天里，跑遍了全县149个大队中的120多个。他顶风冒雪去访贫问苦，用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斗志带领群众治理三害。他在病床上牵挂的不是自己的职务升迁，而是兰考的麦子长得怎么样。他留下的不是宏伟的大楼，而是活在百姓心中的精神绿洲。在福建东山，古文昌同志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他带领东山人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老百姓因此自发，先祭古公，后祭祖宗。从焦裕禄到古文昌，他们用一生诠释了一个朴素道理：所谓正确政绩观，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真正的政绩是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是那些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渗入泥土、深入人心的温暖。时代在变，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进入新时代，什么是为民的正确政绩观？它体现在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的坚定承诺中。它体现在脱贫攻坚战中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的默默奉献里，它也体现在当下的民生微时事中。可能是社区里新增的一个养老助餐点，可能是解决儿童上学路拥堵的一条安心路，这些都是政绩。也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衡量我们政绩的最终标准，不是写在纸上的数据，而是刻在人民心里的口碑；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而是长久的百姓安居。当我们俯下身子去听一听群众的烦心事，当我们脚踏实地去解决那些极难筹盼的问题，就是在书写新时代正确的政绩观。让我们牢记嘱托，坚守初心，以民心为心，以民意为向，把每一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崭新业绩。

0: 他说药厂啊，哎呀，那时候那真是很有意义的。
1: 211啊，是我做梦都会经常梦到的地方。
2: 这里曾经承载了中国人民一个朴素的愿望，一个不再被欺负，可以让中国人腰杆挺起来的愿望。
3: 3、2、1，起步！
2: 他叫李富学，全国劳动模范，曾是研究起爆原子弹微秒级电雷管的幕后英雄。
0: 头一个任务就是要搞一个原子弹，整个炸药部件的起爆啊都要用雷管，就是根据任务的需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问题都放到一边了。
4: 奶奶听说过你的故事，那时候吃了很多苦，对吧？看你现在身体很好啊，至少能活到100多。
2: 他叫李春英，退休前是二分厂炸药检测员。在生与死的边缘，他是一个幸运者。
5: 老同志，你是211吗？
0: 是啊，我是江阴处的。
5: 那时候上班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头啊别在裤腰带上。咱们几个今天坐车走，能不能一起回来，还是个问题呢。就这样3次大爆炸，3次爆炸，我2次都去了。没想我吧，没成见我能活这么大岁儿。现在我们赶上这好时代，我们是幸运者，我们是幸运儿，是共产党的骄傲。
2: 他叫任铁安，一位名副其实的何二代。他曾是我国何事业运送雷管的一名司机。退休后，如今成了一名心系长辈的志愿者。
1: 我们桃安新村211厂退休职工一共348户，有401人退休职工，他们每位老人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家里有什么情况，我全知道。
6: 你过去坐着吧，你坐着，我修好了，我喊你。这是小韭菜了，啊，我也上啊。
2: 这个装满荣誉的神秘皮箱子，陪伴他走过50载光荣的岁月。
7: 爷爷，这个是你当年的那个包吗？
0: 对，这一个皮箱子是我当年在211工作时候，使用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绝密文件都在里边装着了。
2: 这些过往沉甸甸荣誉的背后，承载着一个时代奋进的决心。
5: 1进1，2进2，3进5，除2，4退。
2: 这个落满灰尘的超级计算机，拨出了原子弹精确的数据。
5: 领导不说吗？当了裤子也要造出原子弹，就那么样。咬紧牙关，加班加点，黑夜白天，没有一个怨言。
1: 我那个本上里面，走一个回去就要画一个框，后面我就要记下来什么人去世了。但是每走一个，思想上都很沉重的。来的时候，投广团结新村职工就有400多人。现在已走了一多半了。
2: 那些曾经的无名英雄，一个个渐渐远离人间，但他们精神的延续从未间断。
1: 那
6: 修好了，你看亮了。
1: 因为我的父母现在刚在西宁，这些都是我的父辈们，我就是你们的孩子，有啥话你们尽管说。
2: 那些一心向阳的人，经历磨难却依旧乐观坚定，在家与国的命题中从未有过半点迟疑。他们用智慧、责任、决心，一路走来，亲历从零到一的艰辛，眼见从窘迫落后到迎头赶上的奇迹。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用青春点燃激情燃烧的岁月，向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前行。

0: 射洋河是射洋人民的母亲河，它蜿蜒200公里，奔流入海，以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精气神养育着两岸的人们，成就了鱼米之乡的旖旎风光。九月凉风送爽，金秋稻花飘香，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脑海里不禁回想起这样的旋律。
1: 我的祖国这首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稻花长什么样子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个一片一片的，这个乳白色的，比这个谷粒稍微大一点的，就是稻花。
0: 稻花也叫隐花，一般在早晨到中午这段时间开花，这是水稻繁殖的关键阶段。
2: 25、26、27，
0: 一朵花就是一粒稻。我们种的品种南京9108，一个穗开出了132朵花，亩产有望达1300斤。我们新谷里位于射洋河南岸，占地1.3万亩，是射洋县重点建设的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应用基地项目。2020年建成以来，通过农业加智慧、数字加农业模式，提高水稻种植效益和品质，不断提升射洋大米的品牌影响力和示范带动作用。
1: 这么大面积的水稻，育秧、整地、施肥、收割，我们单位一共7个人，我们通过操纵智能设备就能完成。这是我们新谷里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云平台，我们通过物联网、大数据、5G 等相关平台的支持，能有效地实现农作物的高效化、精细化的种植。
0: 我硕士研究生读的是农业工程专业，这里的环境、设施以及射洋大米的知名度深深吸引了我，可以更好地学以致用。2023年，我从外地来到新谷里工作。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这两块地的磷钾有些低。
1: 现在正值这个水稻的收获演化阶段，我们可以补充一下。新谷里作为产业链上的种植端，赋予了射洋大米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

0: 的一个特征。作为一名新射阳人，又是射阳大米产业链上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去了解它的历史和文化，这样才能讲好射阳大米的故事。
1: 射阳县地处江苏沿海中部，是典型的海洋性湿润气候，江苏独有的冷涡为稻谷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0: 射阳大米好吃，射阳大米的故事更值得品味。
1: 1916年，民族实业家张謇在此创办垦殖公司，推广种植棉花和水稻。1956年，国家治理淮河重点水利工程射阳河闸建成投入使用。从此，射阳人民在广袤的田野上艰苦奋斗，探索创新，创造了农业生产的一个个传奇，涌现出一批先进模范人物。
2: 射阳农业战线上的全国劳模巴一凯是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他在上世纪60-70年代带领新潮酒醉群众，成为全国农业合作化的一面旗帜。21世纪被誉为农技铁人的江德民，他领衔推出了一部法律的诞生。我们射阳农业产业的发展始终与时代
1: 同心，与国同行，一代代射阳人秉承先锋模范精神，矢志不渝，接续奋斗，成就了天下粮仓生态射阳的美誉。射阳大米先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十大好吃米饭50多项荣誉。
0: 丛书的第一卷便是射阳大米卷，书中系统地介绍了射阳大米的品质特色、人文历史、生产管理、营销拓展以及品牌建设。
3: Hello， 新进，欢迎我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主播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家乡。
4: 我们射阳大米呢，共有12家官方网店，主要是推介和宣传，维护好我们射阳大米的品牌。
1: 射阳大米产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遭遇危机，历经坎坷。
4: 90年代中期，国内粮食供需状况的变化和生产结构的调整，农民面临着卖粮难和粮食大量压库的问题。当时射阳大米是28万亩卖不出，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出台了保护价收购粮食后，情况才逐渐好转。
1: 优质射阳大米畅销上海，然而射阳大米只是模糊的产品概念，还没有注册商标，在市场上很容易被仿冒。2000年底的毒大米事件差点断送了大好前程。
4: 一家企业用矿物油抛光后假冒射阳大米在上海销售了，查明情况后，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开展射阳大米平常会等势力活动，成功的化为止，射阳大米在上海市场的信誉不降反升。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自2001年开始，在全国人代会上领衔提交《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与《食品安全法》一案。
1: 2001年，射阳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将大米产业列为十大农业特色产业之首，制定注册一枚商标、创一个品牌、信一片产业、富一方百姓的绿色发展战略，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县级大米协会，并在2005年4月。成功注册射阳大米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4: 射阳大米呢，是我们全国首个大米的集体商标，也是江苏省第一家集体商标，镇江乡苏呢排在第2位。
1: 商标品牌战略、原料、标准、质量、标识、经营无统一的管理模式，推动了大米产业规范化运营、健康快速发展。目前射阳大米销售网络遍及全国27个省，年销量上百万吨，品牌价值达357.21亿元。
6: 没有五常，
7: 跟五常大米齐名，这米饭都不用配任何菜，这干吃的蛮好吃。
8: 对，
7: 一个吃的干干净净的碗，就是对一个地方的美食最大的尊重。
1: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射阳县不断创新实施党支部加协会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党建富民工程，组建大米集团，编制出台射阳大米地方标准，主导打造规模大、实力强、技术装备

0: 越先进的大米特色产业集群，形成了育秧、种植、仓储、加工、销售、研发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态势。全县68家会员大米加工企业与18.5万户农户构建利益年结机制，带动农民征收3亿元，成为江苏省地标富民10大典范。
1: 这个是我们的贺香精系列，这边是1号、2号、3号。这个系列的品种呢，主要是针对射阳的环境培育的，目前正在进行品种申报工作。像你这个，
0: 一个好的产业不能没有好的种子。为了培育出射阳大米专属的种子芯片，射阳县与江苏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携手成立江苏射阳大米产业研究院，从品种研发、种源培育、种植加工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不断实现技术突破与创新。如今，射阳县金稻种植面积189万亩，年产115万吨优质精米，被评为中国优质金稻之乡，连续14年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2: 我们现在到处都能长啊，但粮啊，咱们那个没花了，那是人民奋斗出来的。
0: 乐在金穗市，天末稻云黄，这是大地的赞歌，是丰收的喜悦。射阳大米唇齿留香，射阳大米的故事回味悠长，产业振兴的新篇章，我们义无反顾来扛，高歌一曲新征程，处处好风光。

同志们，大家好。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了15、15、17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其中包括6个坚持，分别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安全和发展。建议总结新时代以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15、15、17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6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准确领会和把握这些重大原则，对于确保15规划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具有重大意义。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15、15、17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建议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

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的好不好。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同志们，我们想，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我们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其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在党的领导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从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推动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六五计划、七五计划，推动我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八五计划、九五计划，推动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十五计划和十三五规划，推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四五规划，我们在十四五时期，我国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明确提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规划的建议，接下来国务院正在紧锣密鼓地编制规划纲要，到了今年2026年的两会，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实施。这一系列的举措，我们看到党的创新理论和党的主张有效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全社会共同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十三五、十四五和十五五规划建议文件起草组组长，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国家发展规划工作，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战略部署，使规划成为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我们可以从十五规划的编制、制定、实施过程中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全程领导。2024年7月，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十五五规划要确定什么样的目标任务，要提前研究总结评估十四五规划落实情况，切实搞好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工作。到了2025年1月22号，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就研究十五五规划建议征求各地区各部门意见。2月下旬，党中央组织六个调研组赴12个省区市进行专题调研，部署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进行35项重点课题研究。4月30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

15-17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并委托李强总理召开3场座谈会。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15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5月20号，15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累计收到有效建言311.3万余条，是“十四五”网络征求活动的3倍之多。8月4日，建议的征求意见稿形成以后，党中央将征求意见稿印发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10月20号，党的20届四中全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规划建议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参会同志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10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规划建议修改稿，修改稿于23日上午再次提交全会分组征求意见。10月23号下午，15规划建议表决通过。我们看到，10月28日，15规划建议全文发布。其实，在4天以前，国务院总理李强就主持了召开国务院15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作讲话，明确15发展的施工图、路线图。2026年的两会，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草案，势在四方，要在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根本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建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上下贯通、执行有力，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是由部署、执行、反馈等环节构成的全链条工作运行机制，是把党中央决策转化为实际行动，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落地见效的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事的局面，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所以我们看到，建议提出制定国家和地方15规划纲要及专项规划等，形成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强化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健全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机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所以我们看到，国家发展规划是统领，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是支撑，

空间规划是基础。我们也形成了这样三级四类，由国家发展规划、省级发展规划、市县发展规划形成的整个的“十五五”规划的国家体系。那么我们说，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议强调，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二，坚持人民至上，这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建议指出，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产业竞争已由资本密集转向人才密集的大趋势下，要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实现创新驱动、需求拉动，急需加大对人的投资。建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所以我们看到这一部分，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首先，我们看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十四五”时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就业结构持续优化，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十四五”以来，每年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截至2025年九月底，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6032万人。超额完成5500万人的目标任务，就业稳，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凸显，就业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为此，建议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放在了突出位置。第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建议把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列为“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1314元，比2020年增加9125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34，比2020年下降0.22。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第三，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都知道，教育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从现在来看，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基础教育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每一个孩子平等接受教育提供了坚强保障。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新特征，小学在校生规模已在2023年达峰，初中预计在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将在2029年达峰，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达峰。教育发展面临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的双重任务，建议对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进行了部署，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的教育资源供给，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第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社会保障领域改革力度最大的5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了全国统筹，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实现了省级统筹，个人养老金制度建立实施，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开展，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目前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4亿人，参保率提高到了95%以上。特别是这些年，我国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出台了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为新就业形态人员提供坚强有力有效的社会保障。第五，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十四五以来，我国卫生健康和人口发展都取得了明显进步，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到2024年底，我国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9岁，提前6年实现了健康中国2030有关目标。这一次建议从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统筹安全和发展，为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和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第六，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人口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2024年末全国人口总量位居世界前列，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0.9%。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

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议突出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要求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优化生育服务支持、优化基本养老供给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第七，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十四五时期，我国制定并动态调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保障群众公平享有九个领域、81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持续缩小，特别是农村学龄儿童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95%以上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农民群众在家门口就医更加方便。这一次建议提出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

三、坚持高质量发展，这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建议指出，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什么是高质量发展？我们讲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简单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高质量发展体现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是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根本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与“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我们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要求谋划和推动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重大科技成果加速涌现，高质量发展

取得了新的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当前我国已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为要紧的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和积累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看到2035年我们对应了比较重要的历史任务和经济指标，到2035年要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我们看到，要实现这一目标，在经济指标上，按照到2035人均 GDP 达到2万美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当然，这是以2020年的不变价进行计算的。我们看到，从这样的一个远景目标倒算，同时考虑到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特征，我国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左右。那么，15-17和16-50期 GDP 需要年均增长4.17%。按照前高后低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国在15-50期，我们的年均增速需要达到4.5%左右。我们必须要准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按照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 GDP 超过发达国家门槛2万美元以上，实现2035年人均 GDP 比2020年翻一番，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我们看到，从实践上已经显现出来，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5-50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4，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这是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建议指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我们认识到，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将全面深化改革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涉险滩，闯难关，破藩篱，从构建重大改革4梁8柱到纵深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

革，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看到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把首次的调研地就选在了广东省。总书记提出要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我们看到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以制度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民营经济，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促进法自2025年5月20日开始实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第一次明确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我们看到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不断扩大。从现实中看，我国货物贸易稳居全球第一，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14%和10%以上，服务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去年首次超过10000亿美元，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持续缩减，制造业领域准入限制已全部清零。2025年发布的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再次瘦身，清单事项数量由2022年版的117项缩减至106项，22个自贸区有效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2025年的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我国以全岛封关运作为契机，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风险防控体系，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海南岛全岛封关以后，建成了一个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我们坚持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实行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制度。封关以后，免税商品的商品税目由1900种扩大到6600多种，零关税水平由之前的21%提高到74%，加工增值超过30%，销往内地还免关税。当前，我们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改革始终是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的关键一招，统筹谋划接续推进改革任务，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做法。2024年，党的20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部署的改革任务需要在2029年完成，也就是必须在15五时期内完成。15五时期

负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使命，要把优势巩固拓展好，把瓶颈制约破除掉，把短板弱项尽快补起来，必须以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以新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五，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这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建议指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管得住，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我们提出管得好，那么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要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从管得住到管得好，一个字的改变体现出优化政府监管、提高政府管理水平的更高要求。说到底，就是要推动实现市场有效有序、政府有为有度。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编制实施8个，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看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推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形成，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与创造力不断激发，同时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仍然面临很多现实挑战。党中央就提出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支撑。十五时期必须更好发挥两只手作用，一方面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

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要着力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水平，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特别是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提出了5个必须，其中一条就是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6，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是15、17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建议指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团结奋斗，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14、17，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有力，粮食年产量连续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能源保供基础扎实，建成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重点领域短板加快补齐，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社会治理效能增强，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系列实践都启示我们，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办好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筑牢治国安邦的根基，增强攻坚克难的底气，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未来5年，我们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摆在突出位置，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强化底线思维，通盘考虑内外部因素，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突出保障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健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安全。

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不断提高应对外部干扰、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上六个坚持是一个有机整体，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提升。我们要认识到，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人民至上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立场和价值追求，推动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经济治理的重要方法，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新形势下的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议确定的指导思想和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为十五、十七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党要以此来统一思想和行动。以上就是我的学习体会，谢谢大家，请多指正。

0: 福州享有世界茉莉花茶发源地、茉莉之都的盛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福州茉莉花独特的鲜灵浓醇和淡雅幽香。这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古城，自汉代起就与茉莉花密不可分。
1: 什么叫就福州茉莉花茶？就冰糖，有春天般的感觉，这个才是真正我们现在一喝那个就有那种味道，而且呢，汤色就是淡黄、鹅黄色，而且的话给人一种清新淡雅，就鲜爽度，这些的话都很多茶叶比拟不了。但是这个就是说到鹅首，我就喝到我父亲做的这些茶，我母亲说就有这种味道。
0: 翠叶光如药，冰趴淡不妆。从古至今，光阴流转，古老的福州城散发着历史的韵味，也融入了都市的现代气息，却始终抹不去千年的茉莉花香。在福州就有这么一户人家，百年制作茉莉花茶，将茉莉花茶技艺传承至今。
1: 我母亲，我祖上就是做茉莉花茶的，一直就后来我翻阅了历史，就感觉到哦，在1858年，我爷爷的爷爷父亲顾有华开始做茉莉花茶，当时开了一个生春园，所以到现在有100多年的历史。如果说你采这样的茶出去，整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太老了。从小我们就在这里长大，而且的话，我们福州的茉莉花的话，当时小时候我记得，我们这个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小学读书的时候就一放学就要去采花，早上没上学也要去采花，中午必须要去采，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对茉莉花的一种情感，才知道我知道我们生活都离不开茉莉花。
0: 饶耿慧，2003年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茶学专业。2007年，傅天龙带着饶耿慧踏入了制作茉莉花茶的大门，迄今从事茉莉花制茶工艺也有10多年。制茶并非易事，每一道工序的背后都是时间的积累和经验的沉淀。
2: 整个

0: 茉莉花茶到现在，我们福州是茉莉花茶的发源地，而且我们福州茉莉花茶又是世界的名产，所以说整个茉莉花茶在福州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的名片。
1: 早在2000多年前，茉莉花就漂洋过海落户福州。古往今来，茉莉花也曾在历史上盛极一时，无数文人墨客为茉莉所动，留下了许多技术和赞咏。
0: 是我们制作的这个茶叶的一些模型，像一些微缩版的，像这个是正常是我们采新叶，茶青采的新叶，那这个是就是说汤凉采回来新叶，让它汤凉，让它晾清一定的水分。那这个是摇青，这乌龙茶是作为摇青机。那如果茉莉花茶的话，我可以就是一些雨花就放进来甩，进行甩水，一个甩水的功能。雨花它水气很重，那这是一个摇青。那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的新叶进行汤凉。那这个是就是锅，这个锅进行炒青，就是杀青，就是新叶拿回来放在这个锅高温做这样进行一个杀青的这个功效，就去除茶叶的青草味。那这个是蝼蚁机，就是我们张老发明的，叫蝼蚁茶叶进行蝼蚁，就绿茶的工艺当中，它有一个蝼蚁，将茶叶揉成一定的形状，蝼蚁成汁，蝼蚁成条。那这个是烘焙，就是我们茶叶的一个干燥，这个是传统的，都是底下是放的是木炭，这种进行炭焙，就是烘焙。
1: 经过数百年的积淀，把茉莉花香与茶香交织在一起，是福州人独具智慧的创造。茉莉花茶独树一帜的保健功效，让其他茶类望尘莫及，也受到了广大茶友的喜爱。
0: 就茉莉花茶，它是茉莉花跟茶叶的结合，所以它既有茉莉花的功效，也有茶叶的功效。茶叶本身功效就很多，所以我为什么说那个陆羽的茶经讲这个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这个荼就是茶，就是古代的时候就是说可以做茶，可以做药来用。那这个既有茶的功效，还有茉莉花。那茉莉花的功效，我们在《本草纲目》有讲，茉莉花它是一种，就是说给我们就是一个可以提神、缓解这种紧张的情绪，或者说缓解疲劳。
1: 早在宋代，福州就开始了制作茉莉花茶的篇章，言传至今，茉莉花茶仍是茶人心坎上的中国茶味。想要将茉莉花变成一壶上好的花茶，还需要经过一道重要的制作工序——硬制。
2: 杨老师，现在我们面前摆着的这个茶胚和茉莉花混在一起的，这是已经经过了一晚上的硬制，是不是？
0: 对对对，10个小时。
2: 哦，那在硬制的过程当中是要怎么样控制它的条件呢？
0: 一个是它的整个硬制的一个环境的这整个堆的高度，这个整个堆的高度，还有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温度，这个室内的温度跟你这个堆的温度，还有它相对的湿度，整个的来控制。
2: 是不能让它太闷热，是不是？
0: 对对对，就它堆在一起硬制，刚才说10个小时，这个中间肯定中间会产生一定的温度，温度达到一定，我们正常是超过44度的时候要进行把它扒开，就是温度太高了，我们把它扒开散热，像这样子扒开，就这样子散热，对，这样子
2: 就把它摊开一下，
0: 摊开一下，对，温度没那么高。
1: 硬制是茉莉花茶独特的制作工序，也是茉莉花茶的灵魂。所以硬制茉莉花的每一个工艺都非常考究，茶花分离也有着许多细节需要注意。
2: 那目前我们这个是混合在一块儿的哈，
0: 对，
2: 怎么把它筛掉？
0: 筛掉就是我们传统的也是用这个工具，我们倒在这里进行筛。来，你看。
2: 啊，对，茶胚比较小，所以
0: 对茶叶比较，茶叶都是比较小比较细，所以它就正常就掉下来。茉莉花它是比较大，你看它茉莉花都是在上面，那这样子就这个下面
2: 的，这就是一个茶花分离的过程。
0: 对，就是茶花的分离的过程。
1: 土香筛花只是茉莉花硬制过程中的两个环节。高品质的茉莉花茶还需要经过多次硬制，让茶叶充分吸收茉莉花的香气。
2: 那 接下来像这个是经过了一次印制的茶胚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2: 然后您刚才说为什么要经过多次的印制呢？
0: 因为它茶叶经过多次的印制，它整个茉莉花茶的香气在不断的这个就整个提高，对，聚集。
2: 就可能经过第一批的茉莉花，
0: 对，第一批它可能只是说相当于说一个初次的，就是让它茶叶接触，那就是还不够的深入。那每一次的这种加的印花的茉莉花，就让它茶叶不断的吸收这个花的香气。当它达到一定饱和，就像我们说最高只能做到九次，九印，这个就是饱和的状态，就它不能再进行接下来的印制。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年复一年，大自然遵照自己的法则养育着万物生长，茶也不例外。从一片鲜叶到一泡好茶，更需要循序渐进。三月收茶，七月寻花，九月成茶，历时半年，上百道工序，完成一场花与茶的蜕变。酒印工艺也代表着对品质的极致追求。
2: 高老师，买回来之后，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最充分地享用到茉莉花茶带来的这种口感和香气？
0: 那就是我们要去如何去冲泡它，然后去品饮它，这个是很关键。那首先茉莉花茶，比如我们买回来一个，首先是看它的外形。像这个茉莉花茶的外形，它整个都是芽头，说明这个是比较好的上等的茉莉花茶。你看它都是芽，肯定是当芽制作的好。对，然后这个是来区分一个。
2: 我拿一小支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就是这种等于它原先在做成之前是嫩芽，
0: 采摘之前都是采着嫩芽。对对对，然后制作的这个茶叶，然后再进行跟花进行印制。然后这个，而且同时这个，你看这个茶叶这旁边白白的这个是醒毫，就是毫。这种型号，
2: 摸起来好像还有绒毛感。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比较好的茶叶的一种象征，型号特点。
1: 结合现代工艺技术，将茉莉花茶进行了创新发展，在保留传统制作的基础上，赋予茉莉花茶更多可能性。
3: 在不同茶类的创新，这个就是说花不光跟传统的茉莉花的就跟绿茶的结合。但是我们有了红茶的结合、白茶的结合、黄茶的结合、黑茶的结合，这一系列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一种品味，这个品牌、品种，这些让所有的年轻人感觉到我有多样性。
1: 八闽高山茶芽嫩，闽江两岸茉莉香。经过酒印后的茉莉花茶，汤色黄绿明亮，味道清冽，汤水绵顺，有着福州最鲜灵的冰糖甜。这也是老福州久久不能忘怀的童年味道。
3: 所以说的话，你看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呢，你那个茶为什么有冰糖味啊？为什么有那么鲜爽鲜灵啊？这个香气那么灵敏，是这个浓香幽郁啊，清香淡雅，就是说给人感觉的话，就喝完以后马上的话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那种现在

0: 的兔子灯啊，一米左右，最小的一个半厘米左右挂的，拎的，毛毛。宝贝，
1: 哎，来了。这是灯灯的灯。
2: 叫。布盏灯是我外婆在我女儿出生那天特意制作的。这个耳朵的内侧也写了我外婆对于我女儿的一个寄语，然后希望我的女儿非常的可爱灵动。灯灯这个名字代表我们家灯彩技艺的传承。
3: 我是属兔子的。
1: 立体动物灯有着江南灯王的美誉。2008年，和氏灯彩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何彩虹是和氏灯彩的第二代传人，他接过父亲手中的牵丝，但没有完全依循父亲的道路。他喜爱兔子，将毕生心血倾注在一盏盏兔子灯。传人韩凤从小师从外公学做彩灯。
0: 我是虹口区灯彩非遗传承人，啊，也是我们和氏灯彩第三代的传承人。我17、18岁的时候呢，就跟着外公打下手的做了龙舟船灯，
3: 传下来的，留下这么几件珍贵的这个国宝，供出来那个木马机灵国宝。
1: 半个世纪前，何克明亲手缠绕的牵丝骨架，至今依然挺拔如初。
2: 我第一次见到这些骨架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一个年代没有三维的技术，也没有这种 AI， 它通过观察就像拥有透视眼一样，它就能把这个动物做得栩栩如生，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1: 这些非遗技艺的标本，也是几代人用勤劳双手自食其力的良好家风，更是中国文化挺拔精神的象征。
0: 先把这个眼睛看上去往上，然后往上面把这个尾巴盖住上面，和氏兔子灯啊，也是寓意着祝福在里边。
4: 五福临门，
0: 多子多福，
5: 团团圆圆，
0: 幸福美满。
1: 一代一代，和氏灯彩家族延续着江南灯王的匠心，一代一代，他们还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0: 就是作为中国人，我就要把我们中国老祖宗的东西要把它做好。
2: 作为第四代，我也希望把太外公的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3: 我们中国的艺术啊，灯彩艺术，全世界都知道。
1: 这盏兔子灯照亮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百年坚守，更是中国人对美的永恒追求。
6: 经投入到策展和社会美育活动当中来，我在很多基层，比如说在园区、企业、学校做一些艺术导赏，导赏以外增加了一些绘画，增加了很多体验，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乐趣。放下一些电子产品，有兴趣用纸笔去描摹他身边他眼中看到的这个世界。我是学西洋绘画，职业发展这些年里面呢，一直没有把绘画这个我自己的毕生的一种爱好没有丢掉。
7: 哟，五号啦，
8: 你晓得吧？就是啥，是好像是龙虎山教堂。
7: 啊，我来特别想。屋里头一些生活的各种蛮放松的状态在舞出来了。
8: 不就是你是吧？
9: 当时是我们在吃沙县，对吧？然后当时你还
8: 那全部都记得，
9: 对吧？对吧？
8: 对对对。
9: 之前帮我画过，但是这个是意义不同的，是我14岁的生日纪念。
6: 我们啊，工作也好，他妈妈做手工也好，他学习读书也好，专注下来，安静下来，沉下心，这会相互影响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相互之间在一种鼓励。
8: 走，光线特别美，你停下来看看，从那个树丛里面射过来，勾勒像一个影楼光一样的，
9: 有光有影互相交织，这样子才好看。
8: 所以我觉得你也是越来越有审美眼光了，对不对？
6: 我们喜爱美的事物，会为这样的作品也好，氛围

0: 也好，会为他青睐，会为他感动，在寻找美的过程当中将会增加的理解。从家庭氛围、家庭关系来说呢，是越来越和谐。去年我们就把这个美术馆放到街区，我们想让公众更近距离地接触到美术，通过美育的教育引导，把我们的美的理念能够要做一个输出，带动更多的包括社会群体，尤其是未来一代，那么他们的生活将会充满色彩。
1: 高能量父母学无止境，
2: 肚子吸。
1: 高能量姐妹追梦前行，一家四口共同书写高能家庭的定义。
3: 我是周文俊，是一名幼儿园教师。
1: 这位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周老师并不是科班出身，他的职业生涯始于一个截然不同的舞台。
3: 那从一开始的话，我呢是做一名调酒师，然后也开了自己的店，学了各种调酒啊、西餐制作。
2: 我老公当时就学了很多的证，中点和西点的点心师的证。
1: 正是周文俊这股积极进取的劲头，意外牵起了两人的缘分。
2: 因为我老公做饭真的太好吃了，所以在跟我老公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好像还是不错的。那但是因为我跟我老公年龄我们差了7岁，然后他马上来一句话，他说啊，我觉得年龄也不是问题。
3: 2个月之后呢，我们然后就恋爱了，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1: 7岁的年龄差没让两人却步，2个月的热恋后，周文俊和妻子许下了一生的承诺。
2: 其实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关于小宝宝还设过一个小目标，3年抱俩，然后我们是按时按钟 KPI 绝对是100分。
1: KPI 如期完成，人生的新考题也随之而来。如何成为一名好爸爸，周文俊依旧选择了最硬核的学习之路。
2: 怀孕4个月开始，我老公当时就学了育婴证、保育证、幼教证、育儿证，就是为了小朋友做准备。老大和老二我都是做了双月子，完全就是我老公一个人搞定的。
3: 学习育婴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个授课老师建议你可以去考一下教师资格证。那我也是，然后把华师大的学前教育全部就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心理学、教育学、小朋友的生长发展规律，就方方面面全部去学了一遍。
4: 来摸摸看。
1: 周文俊的学习热情感染了妻子，两人从生活伴侣升级为学习路上的最佳队友。
2: 我所有的培训证书我有30-40张。
3: 考证不一定是我们的目的，
2: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能量给予。
1: 这一张张证书成了周文俊和妻子为这个家筑起的一道道能量墙。父母的高能量在孩子们的身上延续，周文俊的两个女儿在各自的热爱里绽放光芒。
5: 我喜欢钢琴、古筝、篆刻，我喜欢轮滑、画画、手工。
1: 孩子慢慢长大，周文俊和妻子的角色也在升级，他们成了姐妹俩的专项教练和成长导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与家人日复一日的温暖陪伴，共同浇灌出梦想的果实。小女儿周希云开始在全国的轮滑赛场上闪闪发光。
3: 通过这近几年的努力，他就拿下了3个全国锦标赛的一个冠军。
2: 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当时我们的大亲友团都去了，我们一共去了有10几号人，还穿了统一的队服，然后还拉了一个横幅。
1: 在这个家，学习是永远的进行时。
3: 我觉得学习相当重要，有时候不光是找书本学习，在孩子们身上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
2: 人生就是学无止境，一个永远。
5: 我现在已经拿掉全国冠军了，我心里最大的目标就是亚锦赛第一。

0: 我看着心疼的，那我觉得，哎呦，我要去收了。
1: 路过的时候觉得哇，怎么越来越多了？
0: 哎呀，我说这可好玩了。
2: 说不得，
3: 来了。
0: 来，别搁这，别搁这。哎呀妈，你这个跟妈呢？你是个洁癖。
4: 27岁的周雨欣是上海首批非遗传承青年人才中最年轻的一位。如今他对家乡崇明的土布了如指掌，每天穿梭在其中不亦乐乎。5年前，雨欣在美国一所名校的酒店管理专业即将毕业，外婆一声令下，雨欣回到家乡接过了家里的土布馆。
5: 中国人们有爱中国人，有希望起来，我们不希望的。
0: 拖着四个箱，
5: 拖着四个箱子，
0: 带着一个猫，
5: 带了一张梦
0: 就回来了。
5: 对呀、啊。
4: 土布曾是崇明的支柱产业，享有一辈天下的美誉。以往姑娘出嫁时，母亲都会拿土布给女儿做嫁衣，这种传承了600多年的土布文化，见证着一代又一代女子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6: 我在收集和整理这些布料的时候，
4: 现代纺织业蓬勃发展，土布如何既传承又创新？雨欣作为家里的第三代传人，有着自己的想法。
0: 他刚回来的时候，他说：“妈妈，其实我们织布，咱还不叫织布，叫玩经纬游戏。”他说：“你不是文言班上好多密码吗？这叫解密。”哎呀，我说这可好玩了。
4: 在周雨欣的非遗工作室布布营里，足足有18000匹，近30吨崇明土布。这些土布都是妈妈周晴花了20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
0: 起初都是亲戚送过来的。他看到我喜欢这个，就一个个都送到我车库里了。
1: 哦，那我去车库里面，可能路过的时候觉得哇，怎么越来越多了？
4: 因为结婚时妈妈给了10几匹土布做嫁妆，周晴渐渐喜欢上了土布。
7: 最喜欢的还是这个称心腹，哎呀，这个寓意很好，称心如意。
4: 正好遇到镇上拆迁，好多本地居民在搬家时把土布扔了，这深深地触动了周晴。
0: 有些布都不成样子的都扔掉了，我看着心疼的，那我觉得哎呦我要去收了，一发不可收，这钱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我妈说1万没了，2万没了。
8: 别想起来买这些，你要脑子看上去你都看上去很震撼，
7: 其实是一个一个
8: 对，一点点收起来，
0: 对吧？
8: 撞上去的叫下去的，可能顶不一坑的坑，
7: 是很重的，
8: 很重的，
7: 对。
4: 要整理好数量庞大的土布不是件容易的事，母女俩首先想到的是要把每匹布独一无二的纹样记录保存下来。
7: 这里是比较复杂的一些纹样，
1: 原本刚开始的设想可能是说是啊，我们把大致的几个大类我们的把它分清之后，有一些比如说图案形状颜色比较迥异的，我们再去细分它，但是没想到就越做越多，越做越多。
4: 6年时间里，他们恢复了2500个纹样，并把数据录入电脑，建立了数据库。而周雨欣想做的还不仅于此，他带给了妈妈一个新名词，叫活态传承。
0: 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那么多的30吨的土布一直是躺在博物馆里，然后大家都来仰望它的。
1: 我所谓的可能活态传承，是让大家从更简易的、更能入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接触到这项非遗。
4: 对这个家庭的三代女性来说，崇明土布是他们的事业，是家族的传承，更是融进血脉里深爱着的家乡。
1: 就是我念书的时候，不觉得说好像租一个地方也是家，但感觉好像现在回来了才是家，就可能有家人在身边才是家。

0: 我最困难的时候，组织上没有及时照顾了我，就建立了个信念，这就是肝。其实肝这两个字，我讲它既是一种味道，也是一种力量。
1: 他走村访户，化解矛盾，推动成立了全省首家农村股份合作社。
0: 应该说包里呢，正常是装着两样，一本笔记本，一本政治会员。那么另外还有一样，就是我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红心。
1: 一根拐杖撑起30余载为民路，丈量的是民情，刻下的是初心。
0: 我也是年近60，要自豪地说一句，我苦这么多年，自己还很骄傲。
1: 黄宗玉是天长市桐城镇农经站站长，他告诉记者，农经工作包罗万象，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宅基地纠纷需要去调解，农村财务管理出了问题需要去梳理。每次出门前，黄宗玉总是提前做好笔记。
0: 这一直随时想起来了，比如说我农村工作、农村财政管理，我发现有问题，那么我就随时把它记下来。也想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所以自己要有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把政策学透，你才能用好。
1: 今年是桐城镇余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10周年，黄宗玉约好了几位村民，准备去村里听听大家的想法和建议。
0: 真正的工农富裕是要把村级体系发展起来。为什么？没村里的再多的钱都是大家的。
2: 理念方面呢，大家对这个方面呢响应了，兴趣也高了。
3: 要壮大集体经济，必须要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把村里的哈这个现有资产可以再扩大。
1: 2015年，天长市成为全国首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全能改革试点的县市，余庄村被确定为先行试点村。改革的重担也落到了黄宗玉的肩上。当时，黄宗玉来到村里给大家开动员会，村民们并不完全相信他。
2: 政府给我们发钱，对吧？你是天方夜谭嘛，对吧？根本不相信。
4: 因为当年搞这个的时候呢，大家的疑惑声都是关心关系啊。
1: 面对村民的疑惑，黄宗玉没有回避，而是选择主动下沉，一户户走访，一句句解释。
0: 你能把所有的问题的症结想到了，你整理到这些问题，用法律、用政策法规去解释，我想老百姓没有不接受你的，没有不服你的。
1: 黄宗玉的真诚走访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村民的心门，让疑虑转化为理解和信任。
4: 他走村之后，召开座谈会，这个大家会上去宣传比较平易近人的话，能够让你理解的话。
5: 每次到余庄来都能辛辛苦苦的，有时候工作到半夜。
1: 经过1年左右的试点，余庄村圆满完成了各项改革任务，促进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让集体资产人人有份。余庄村的成功经验也获得了农业农村部的推广，村民华红林也带来了农村股改后发出的首本股权证书。
2: 老百姓分来的钱得到的社会对吧越来越多，
5: 还感觉高兴。还有一个呢，我们村里房屋了以后，还有结余搞这个标准化厂房。
1: 对集体经济的未来发展，黄宗玉在现场也认真记下了大家的建议。
0: 就是要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的管理，要建党立制，这条很好。我是业务部门，也指引我们在这方面要下功夫。
1: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既要上接天线，更要下接地气。上午的工作结束后，黄宗玉还要赶往高上村进行回访。
0: 目前还有哪些想法，还有哪些矛盾，需要我们帮助你们解决。
1: 10几年前，高上村的部分土地被征用，今年到期后，由于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部分村民要求调田，引发了村民组矛盾。村民刘成银告诉记者，每次开会，村民们都各不相让。黄宗玉接手后，虽然他的腿脚不方便，但是经常来到村里跟大家摆事实、讲道理。
6: 他从实际出发，人要凭良心出发。现在国家大政策不调节了，那你拿人家钱，你给人家。
1: 当时村民组长董金基拟定了解决方案，但是心里很没底。黄宗玉就跟他说：“放心大。”

0: 胆的去做，出了问题我来兜底。
1: 他让你们改革租给他可能扣这个我们这个老百姓打成一片，说讲的话他就是去讲的我们老百姓的信任。
0: 前一段时间，村民组的全体成员都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2: 两三年的时间里，那达到这种效果，那一是靠基层干部的努力，二是靠我们政治的宣传。所以在农村要想把工作干好，这两方面都缺不可。
0: 全程参与调解的党总支副书记徐泽民说：“从这位老农经身上，自己学到了不少干货。”
3: 晚上10点左右，给黄组长打电话，就是耐心地跟我讲解，就是怎么应该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操作。
0: 黄宗玉的默默付出也收获了满满荣誉，他曾获得中国好人、全国自强模范、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等荣誉。
4: 由黄组长处理过的问题呢，然后其他村里面他如果发现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也能就是参照这个样板或者模式把问题处理掉，所以也消化了不少矛盾，存量的问题在减少。
0: 目前村书记跟班学习制度已经形成，把黄宗玉经验全面推广，让矛盾化解在家门口。
4: 全程在工作时间就是处理矛盾，全程参与，全程陪同，把23个村书记全部相当于全部轮训一遍之后呢，以榜样的力量来带动全镇工作的发展。
0: 今年黄宗玉宣讲名家工作室正式成立，从这里走出了多位懂政策的土专家，让政策宣讲从我讲你听的独角戏变成了大家说大家议的交响乐。
2: 当你政策的宣讲，理论的宣讲，那遍地开花，真正的唱响理想同城这个品牌，

0: 亭海真，我本来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祁连人，有机会能为我的家乡呢，我们的家乡的父老乡亲做点贡献呢，我感到特别的幸福。因此呢，22年呢，我就向组织申请，到了咱们这个白杨沟村呢，担任了第一书记。作为全国全省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的美丽休闲乡村，也是青海省第一批确定的乡村振兴的示范村啊。这个村庄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我们的特有的树种呢，龙鳞小叶杨呢，是这个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呢，这个村里统一的围墙大门和整洁的这个柏油马路啊，给我的感觉也特别的美。因为这个白杨沟村它的这个民族成分呢相对单一，加上一个这个白杨沟村啊，它村子小，全村133户，那这里的民风呢就特别淳朴，老百姓待人接物呢特别厚道。那只有把产业搞起来了，老百姓口袋里有钱了，咱们村委会账户里有钱了，才是这个村子发展的最基础的保障。所以呢，我们来村里确定的第一项工作任务就是全力以赴发展村集体经济。白杨沟村有的村集体产业啊，只有最简单的一个双林洋山庄，它是只有在吃住上做了文章。那么结合现在这个白杨沟村的发展实际，既然你要搞乡村旅游，乡村旅游的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吃住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那剩下的四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于是呢，我们跟村两委沟通啊，就把以前90年代有个废弃的水泥厂，把这个水泥厂呢通过这个申报项目呢，弄成了现在的这个旅游文创研学基地。因为咱们青海人啊，一到夏天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浪山，那因此呢，我们就跟村两委的商量呀，打造了我们白杨沟村的树湾露营基地，让我们的人来了可以很轻松的玩，然后也不用考虑把这个垃圾带走或者留下的问题，我们会定时进行清理。那这样呢，对这个环境保护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村里发展产业一定要先干起来，你不能只停留在会议桌上，咱们的村民见你在干这个东西，然后他亲身参与进来以后，他会对这个会有一种认同感。
1: 在下子的带领下后，那么从两位置也支持团结，啥事一个啥事还清楚，但是还是想这个那么的干活这个好，那么就动他的你这个提前办就拿上好之后，阿家说挖起了嘛事，还是阿家说种花起了嘛事，加清楚安排，那么你就干完的。
0: 咱们的群众们呀，其实诉求并没有说那么多，都是遇到大病大灾天灾人祸了，咱们这个

0: 驻村的工作队和这个村两委啊，能及时的伸出一把手来，把人拖住，把兜底给他堵住，让他把日子过好。
1: 村里面一有什么事儿，只要秦书记在，村民就安心。各种惠民政策他全都知道，全都清楚，而且他能用特别接地气的方式给我们的村民去解释解读各种各样的政策。他一直都是我先干，你们先看，然后我带领你们一起干。
0: 村里所有的党员的家庭门口前我放了一个党员身份标识牌，有他的照片，有他的姓名，有他的职务。群众有事儿先找党员，让咱们这个党员的身份在群众里进一步的树立起来。从老百姓对你的这种陌生不认识，到现在你走在这个村庄里的这个行行道道的时候，哎，老百姓都看见能给你打个招呼，说：“哎，书记来了嘛，我们家里刚炕下的洋芋来吃一口来。”或者溜达走到那边去呢，说：“哎，书记来了，你看我们家树上的杏熟了，咱们摘几个吃去。”这些事情都是带来的满满的满足。通过这个第一书记的这种方式，让咱们老百姓真真切切能感觉到这个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党和国家政策的落实。就哪怕是一些微不起眼的小事儿，帮咱们群众打扫个卫生呀，帮咱们群众解决个低保啊，哎，帮咱们群众解决一些化肥啊、种子啊，找一些专家过来指导一导怎么种植青稞啊、油菜呀、这些事情。
2: 觉得书记像这种亲力亲为的这种工作方式，然后包括就是如何融入群众啊，他这些做法，我觉得是值得我学习的。
0: 当第一书记是幸福感和满足感并存的同时，能把作为一名党员的初心使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落到实处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3: 秦书记对群众的困难和问题都会一件一件的去解决，在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的共同努力下，我相信白岩沟村以后的发展会更好。
0: 我们当时想着下一步白岩沟村发展还是要借助咱们优美的自然环境打造康养旅，收益是一方面，要把白岩沟村更好的宣传出去，这是康养加研学加乡村里面的这种模式，把白岩沟村进一步的推出去，让白岩沟村的这些所有的这有的这些资源，从土地到环境到咱们的每一棵树、每一棵草、每一棵粮食，都成为发展的一个要素。那不管怎么样呢，希望下一任的第一书记啊，一定要秉持着这个第一书记的职责和使命，以五大振兴为基础，以咱们的这个产业发展为支柱，把咱们的这个白岩沟村呢进一步的规划起来，进一步盖成咱们乡村旅游的一栋摩天大厦。

0: 今天天真好啊。
1: 可不是嘛。
2: 都听说了吗？
1: 听说啥了？
2: 老牛家的牛老三难产了。
1: 那老难受了，
2: 老牛都急懵了，大大脑脑袋头发哇哇掉。
1: 那还想啥呢？给刘大夫打电话啊。
3: 小磊啊，你快点来呀、啊、我这牛难产呢。
4: 忙吧。

0: 好，没事，别着急，我检查一下，可以这么说。哎呀，可不吓了！
1: 这不妥了吗？谢谢刘大夫，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马上，母子平安。
3: 这技术嘎嘎的，
4: 人家刘大夫是高材生。
2: 我是2006年通过全省普通大学生考试，考入了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畜牧兽医专业，积累了很多一线的生产管理经验。当时我就想通过我自己学的本事，为我的家乡做点事儿。

0: 是不是该体检了？
1: 你操这没用的心，老刘还能忘这事啊？你看刘大夫就不来了。
2: 二哥今年的鸡养得非常不错，看着毛色也非常好，这是典型的就是最纯正的宫廷黄金，头戴凤冠，腿长。
0: 怎么样？我就说我这身体大大的。
3: 你们还不知道吧？这鸡场都是刘大夫帮着建起来的。
4: 老家人从外地购买的鸡雏，因为不知根不知底儿，防疫也跟不上，成活率低，只有30%，损失太大了。我琢磨，要创办自己的孵化厂，将来吧再搞养殖就有保障了。开办孵化厂投入成本很大，自己那点钱根本不够，没钱还咋干呢？我找到了宝兴镇党委政府，成功的申请到了返乡创业无息贷款，问题解决了，让我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
5: 老刘又领着大家开会研究室呢，
6: 可不是呗？养殖方面，老刘是主心骨。
7: 小点声，听听咋回事儿。
2: 这几年这个养殖业这个行情十分不稳定，经过这几年这个牛价从
4: 这几年市场变化大，风险也大，我就做大量的市场调查，必须得细致，还得小心，帮着大家做好规划，保证风险小收益大，也是养殖业的一件大事儿。我有责任也有信心帮大家做好。
2: 家人们，这两天天气气温比较高，大家注意一下。
4: 我的手机是24小时呵护，养殖突发事件多，必须有事第一时间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帮着大家致富就是第一任务。
8: 我们就信了世磊了，别人也信不着。
9: 刘大夫就是靠谱，有啥事好我们都找他。
7: 刘大夫这人真好，打电话就来啊，
10: 有啥事都帮我们。
11: 宝兴镇这一块都说得出的，谁家有啥猪了牛的难产了都找他，
12: 在心目中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呢。
4: 党员就是要多想多干，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起来，行动才是最实际。
0: 你好，刘大夫。
13: 刘大夫。
0: 你好，
1: 刘大夫。
14: 你好，
15: 刘大夫。
7: 你好，
14: 刘大夫。
7: 你好，
14: 刘大夫。
4: 我是西宁人刘世磊。

0: 这片叶子是可以翻上百倍。
1: 我是朱杰，是农民的儿子，我深爱着这片土地，从田野局育苗销售到工厂技术员，再到创办自己的企业，我从明光出发，走遍大半个中国，却始终带着一个执念，我想让家乡的田埂上也能有一座田聚堂自动化加工厂。
0: 30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带甜味的草，父亲告诉我，这不是普通的草，它可以让咱家的日子甜起来。
1: 父亲是村里第一批扦插田菊苗的人，而我在父亲的带领下，也开始了这份甜蜜的事业。
0: 2008年，在明光田野局种植最高峰的时期，我离开了家乡，进入了田菊加工厂，学习田野菊加工工业。那几年，我管理着最先进的田野菊生产线，但是心里呢，一直不是个滋味。心想，这个明光要是也能有这样的一条生产线，那该多好。
1: 咱们明光优渥的土壤和气候特别适合田野菊生长，经过40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全国最好的田野菊种植区和最大的优质种苗繁育基地，年育苗规模保持在24亿株以上。但长期以来重种植轻加工，农户种植出优质的田野菊，鲜叶采收后运输到外地加工，不仅损耗大，收益还低。
0: 技术能引进，管理可以复制，但是改变家乡只种不加工的被动局面，需要有人迈出第一步。我想做这个带头人。
1: 农业不加工，到头一场空。2024年，安徽新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桥头镇绿色食品产业园。我们以天然健康为核心理念，实现了从育苗到成品，从田间到车间，从研发到销售全产业链的闭环，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全产业运营的田聚堂加工企业。
0: 你们看，这是新浦生物的田聚堂干生产线，从投料、反应、分离、干燥，全部是全自动运转。每年呢，可以处理4000多吨的田聚堂原料，可以生产精品田聚堂干300多吨。这包叶子有几十公斤，而我手里的这袋糖只有几百克，但是它们的价值是相等的。这就是科技的魔力，这就是产业链的优势。新浦生物就是要把这一份增值回馈到乡亲们的手里。
1: 我们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种植户的产业带动模式，约定保护价，统一回购，将田野菊产业与广大农户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解决了农户的就业问题，还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
2: 以前种田野菊就怕卖不上价格，现在田野菊加工厂就在家门口，直接拖到厂里，1公斤15元。
3: 我们家育苗大概在30亩地，我们更是注重干练，心里面很踏实，很稳定，不愁销路。
1: 新浦的发展离不开家乡优越的营商环境和各级领导的深切关怀。市领导多次来到公司调研指导，现场协调解决问题。桥头镇全程提供保姆式服务，从厂房用地到配套设施，从资质办理到人才引进，都给予了我们最坚实的支持。正是家乡创业的热土，让我们的甜蜜事业扎下了最深沉的根。
0: 我身后所展示的都是我们公司自行研发的产品和所获得的专利，他们在田间种植，在这里加工，最终走向全
1: 生。葡萄糖机田聚堂和150吨精加工田聚堂生产线，我们正用科技把家乡的田野菊变成更具价值的健康甜味剂。当看到家乡的田地因为田野菊而焕发新的生机，乡亲们的脸上有了更多的笑容，我更要竭尽所能把企业办好，为家乡的田野菊产业发展壮大贡献一份力量。30年了，从第一次见田野菊到如今守护这份田，我始终记得，我是明光人，我的根在这里。
0: 我想带着乡亲们一起用现代化的产业模式
1: 把这甜蜜的事业做大做强，让乡亲们的日子更甜更红火。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明光的甜菊堂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全世界都知道明光，知道明光的甜菊堂。

0: 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而乡村民宿由于契合了人们远离喧嚣、亲近自然的美好追求，更是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不过，乡村民宿的经营情况有冷有热，很多乡村民宿经营者因为不了解消费者的喜好而经营惨淡，徐仁平就是其中之一。求助农户徐仁平，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白马村人，民宿经营时间2年。求助问题：民宿入住率低。白马村位于南京市浦口区老山森林公园南路，依托森林资源和田园风光，这个小山村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接到徐仁平的求助，帮小妹来到了这里。
1: 谢谢，帮小妹孙小林。

0: 小林好，
1: 咱们这村太好看了。
0: 是。
1: 这一片花海，这是什么花呢？
0: 这叫格桑花。
1: 格桑花。
0: 对，它五月的时候盛开，花期很长，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过来。
1: 过来拍照。
0: 对，拍照。
1: 哇，蝴蝶。
0: 对。我们大自然当中蝴蝶真的也很多，小鸟特别在早晨的时候，你早晨只要一醒来，你耳边听到都是鸟鸣声，你都不知道到底是哪只鸟在叫，很多很多种声音。
1: 我看这还有荷花，
0: 对，睡莲，这是睡莲，
1: 对，我中间那个船，
0: 对啊，叫有一句叫什么野渡无人舟自横，
1: 之前我只在电影里见到这个样子的。
0: 小林看这边，
1: 哟，徐姐，这个是咱们村民自己家吗？
0: 你看，我们每一家都是这么有特色，是吧？
1: 徐姐，是不是因为咱这个村特别美，所以您才想着做民宿
0: 啊？是的，我2年前就已经开始尝试去做，然后呢，我也做了一些调研，可以说以家庭为单位的，就是，有老人啊，有孩子。
1: 哦，所以您做过调研，觉得这里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孩子来玩，
0: 对，
1: 所以您想做亲子的。
0: 对对。
2: 2013年，白马村进行美丽乡村建设，依托森林公园的资源优势，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村民们开启了茶馆、餐馆，卖起了土特产，而徐仁平则在村里开启了第一家民宿。
0: 政府打造美丽乡村啊，就是统一的一个格调，统一打造的，
1: 确实和以前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啊！这也是我们的两位村民。
3: 师姐，
1: 你好，
0: 你好，
3: 你俩来了。
0: 是的，我们老师来指导。
3: 好，那么呀，带我们一起。
0: 好呀，好呀。
1: 您知道他们家是做民宿的呀？
3: 啊，知道，知道。
4: 大妈她是我们村的妇联主席，因为我们家现在是开小卖部，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民宿梦。希望他以后民宿做好了，带着我们一起走向致富路。
1: 您还是妇联主席呢。哎
0: 呀，感谢村民们的信任，觉得我身上这个担子还是蛮重的。
1: 好，你们忙哈。
0: 好，好，再见啊。这边是我们家的院子。哦，
1: 到了。对，你的民宿。
0: 对，这是我们家的民宿。
1: 咱进去看看。
0: 好。
1: 哟。您这院里面别有洞天呐！
0: 花花草草比较多，
1: 好香啊！
0: 对，这个呢叫米兰，
1: 米兰，
0: 满月的花香就是他给的。这个呢叫夜来香，
1: 夜来香，哎，
0: 到晚上的时候会开很多的花。
1: 这些都是您自己种的吗？
0: 对对对，都是我自己种的。这个叫那个风铃草，大风中那个小铃铛。哇，
1: 这还有
0: 朱顶红，哎，朱顶红。
1: 师姐，我这发现您一说起花来就滔滔不绝。
0: 是的，因为我们整个院子有几百盆花，它们每个花对这个水啊要求的不一样，所以我还是蛮操心的。哦，
1: 这边不光有花，这还有亭子。
0: 对，这边还有小亭子。
1: 潺潺的流水。
0: 是的，是的。
2: 徐仁平家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院，除了庭院、凉台、厨房，还有十几间客房都打理得干干净净。徐仁平还有一手好厨艺。如果有客人来，都是他亲自下厨招待。
0: 好，漂亮，出锅。哎，小林，闻这个香味是不是就想吃啊？
1: 尝尝我姐的手艺。
0: 好嘞，
1: 这都是咱们当地的特色。
0: 对，自己家的菜啊，怎样？咸淡怎么样？可以的吧？
1: 很脆。那平常，就是这个民宿都是您在打理的。
0: 对，
1: 投资应该不小。
0: 政府帮我们那个打造过以后呢，我们自己呢大概又投资了几十万，才有今天的样子。
1: 那到现在为止生意怎么样呀？
0: 特别的不理想。因为客流量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个住宿呢，就是客源不是很好，记了一个本儿，一个账本。
1: 哦，这个是？
0: 对，
1: 姐姐记的账本。
0: 对，是的。
1: 入住率确实不高。
0: 对，我觉得是，如果是这样做下去的话，所以看不到什么太好的一个前景，还是希望要赶紧的改变。
1: 发现他对亲子游民宿下了很大功夫，而且他还想带动全村人一块儿发展，但是就目前他对亲子游客户的需求掌握不好，入住率很低，所以我得赶快的帮他寻找一位专家来帮他找到出路。
5: 民宿是城市与乡村中间的纽带，乡村民宿的兴起带动着乡土文化的回归，也带动着乡村文旅的发展。我想打造一个民宿，可以和中国在地文化结合，也能够为城市里的人提供一个回归自然的场所。
2: 乡土专家台清轩，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民宿女主人，江苏省民宿女主人联盟理事长， 接到求助的第二天，台清轩和帮小妹一起来到了白马村。
1: 学姐您好，这给您请的专家台清轩台老师。
6: 这是大姐。
7: 台老师好。
6: 你好你好。
1: 哎，刚才我跟台老师一聊，他还说对您这村特别熟悉呢。您知道这个村啊？
7: 对，这个村在我们这很有名气，然后离城区也很近。四周这个都是老山。生态非常好。
8: 那2013年以后，就政府打造过以后啊，这里真的是越来越漂亮。在周末的时候啊，这里呢就是家庭，以家庭为单位的啊，就是来玩的游客比较多。
0: 如果我这边要能做成功以后呢，我想把我这个成功经验复制给我的村里的其他的村民，把我们小村子啊就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
7: 这个想法非常好啊。我们民宿啊就是要集聚效应，住的组团民宿村是很受欢迎的。对对对，
8: 这个非常重要。
9: 所谓的地缘优势呢，就是这个民宿周边得有一个还不错人气挺旺的景点，或者我们讲叫旅游目的地，大家就是为了去这个地方玩而来的，那么就想寻找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民宿。但是呢，光有地缘优势还不够，这个民宿特点特色也很重要。
2: 民宿不仅要有地缘优势，还要有特色才能吸引游客。那么徐仁平的民宿能找到哪些特色呢？
0: 这边是可以垂钓的，看看。哇哦，这个池塘啊，它的水啊来自于我们这个老山，它其实是个活水。
1: 那也就是说小朋友来了之后也可以在这钓鱼。
0: 对，可以跟着家长过来钓鱼。这个水，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特色啊？
1: 感觉挺好的。
0: 我认为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7: 也不算是特点了，因为现在很多的只要有个池塘都是钓鱼，所以就是说也可能还要再看看吧，
1: 就不能算是亲子游的一个特点。
7: 肯定是不能算亲子游的特点了。
1: 行，那我们再找找。
0: 好，再找找再找找。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菜园，自己种的，自己家的一个小菜园，
7: 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啊。
0: 对啊，我们农村的菜地就是这样的。
1: 感觉这菜种的还挺丰富呢，徐姐。
7: 对啊，现在可以摘一个吗？
0: 可以摘，可以摘。这个是小西红柿，等一会儿洗洗就可以吃的啊。你看这个辣椒是不是很漂亮？
7: 对，
0: 啊，这是空心菜。
10: 这边都是四季豆，
0: 上面的看到没？
7: 对。
0: 这如果说跟亲子能搭上的话，我是想把它变成一个特色。
7: 这个品种也很丰富，最重要的是环境也很好。
0: 是。
7: 但是因为农村里菜园也很多，只要有个鱼塘，哎，都是钓鱼；只要有个菜田，都是采摘。要挖掘就是更有特色、更能吸引小孩子的、吸引家庭来的这种产品。
0: 到池塘，到菜地，这个推荐了我的很多亮点的时候，他一一否定以后，我还是蛮沮丧的。我的特色在哪里？我的亮点到底在哪里呢？就是我更加困惑了。
7: 所谓的特色和特点叫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大部分的乡村就是基本标配就是鱼塘加菜田，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是民宿的一个特色。
0: 看我们的小院，
10: 徐姐小院好吧？
0: 对，哎呀，米兰正在开，白子莲，这是夜来香，夜来香。
7: 我感觉我们徐大姐是植物专家，
0: 跟着花花草草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10: 蔡老师，您看徐姐这个院儿，一看就是精心呵护过的。
7: 对，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环境。还有没有咱们其他的一些特色？
0: 我是一院子的花花草草的哈，几百盆的，来的游客没有人不说好的哈。我心里想，这个的现在应该就是我的特色了吧。
7: 我们讲以前我们去农村，可能鸡冠花呀这种花代表乡村，那现在徐姐种了那么多美丽的花，其实来自各个地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不能够代表她这个所属的这个乡村的这些特色啊，她的地缘特色还没有显示出来。
2: 垂钓、采摘、鲜花都不能成为民宿的亮点，那么徐仁平的民宿是否能发展下去？到底能不能找到独特之处呢？
7: 呀，徐大姐
0: 来了来了，
7: 这个是干嘛的呀？
0: 这个，
11: 哎，这我之前还没见到呢。
0: 这个呢，是我们在过春节的时候啊，就是挑那个花篮，跳的时候吧，它这个篮子要动起来。 啊，例如像这样啊，

0: 样，
1: 得移动一
0: 步，对，然后再这样再退回来，哎，就这样就晃起来的那种感觉。啊，
2: 徐大姐跳起来还真的挺有味儿的。包括这个花篮制作，后面也可以做成小的花篮，
0: 对，
2: 扎完花篮再挑花篮，他就一天就在这儿了。
3: 这个咱们怎么没想到？
0: 没有，没想到啊！
2: 这个就特别好。
0: 对，我一直把它作为一个摆设的东西放在这里，
2: 这个村的一个特色要保留。然后，哎，这是干嘛呀？哎，这个我看这葫芦特别好看。
0: 这些葫芦都是我们在原来的小葫芦上面画的，就手工画的，用
2: 这个不就是油画中的那个、
0: 啊、
2: 那个女性吗？
0: 这两个脖子是不一样的。
2: 对，
0: 比较细，我们把它画成一个小美女。
2: 还有珍珠耳环，
0: 是的，
2: 对吧？
0: 还有这个哆啦 A 梦
3: 啊，
2: 机器猫，
3: 这个这样讲，这么大呀？
0: 这个葫芦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呢，还有比这个更大的葫芦，你看。
3: 这个
0: 我们前面呢还有大漆葫芦，它这个经过就一次一次的去上漆、嗯、一直把它推到就是你感觉不到有凹凸感。
2: 这个工艺啊，这个非遗其实是别的地方没有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反而还真是你的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一个亮点、嗯、比你的那个鱼塘，比你的那个盆景园
0: 和菜地
3: 要有意义，
2: 有意义多了。
0: 这是一个我们这边当地的，也是一个非遗，哦，它叫手狮。
3: 手狮，
0: 对，好像要教它这样。
3: 哇，厉害厉害，徐大姐，
0: 对对对，
2: 徐姐，你看来现在就是个潜力股啊！你看，就是种得了田，养得了花，舞得了手狮，挑得了花船，肯定能成为咱们这个村子最有传奇的民宿女主人。
0: 谢谢谢谢，台老师这么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
2: 这个就是我说的人无我有，其实人无我有比人有我优更牛，所以它这个就是很独特，能够代表的这个在地文化，然后又是啊孩子们没见过很新鲜的，那我就会觉得它很多故事很多内容可以在这个主题上进行延伸。
4: 台清轩为徐仁平的民宿发展找到了特点，但是能否成功还有待考验。台清轩邀请他们到自己的民宿来体验体验，接到邀请，他们来到南京市水墨大念景区，台清轩正带着游客们参观中华虎凤蝶自然博物馆，讲述蝴蝶知识与孩子们互动是民宿接待的一个固定项目。
2: 我问一下小朋友们，蝴蝶有几种颜色呀？
5: 金黄色。
2: 有金黄色啊？
5: 还有一些黑色和蓝色组织在一起。
2: 黑色和蓝色组织在一起的是吗？
5: 就像1、3、4那个。啊，
2: 对，你的观察力真仔细。
6: 蝴蝶身上有颜色，就像一种植物有颜色，别人就以为这是树了。
2: 你说的那个是枯叶蝶是吗？
6: 嗯，那是什么叫枯叶蝶？
2: 枯叶蝶就是它的样子像枯的树叶，落下来的树叶变枯萎的样子，所以叫枯叶蝶。
6: 九六的那个也是枯叶蝶吗？
2: 对，是的啊。
4: 各式各样的蝴蝶以及台清轩有趣的讲述吸引着前来参观的小朋友，那么小朋友的父母们又是怎么想到带孩子来这里玩的呢？
0: 这位宝宝家长，我可以问问你吗？你是怎么想到星期天能带着宝宝到这个蝴蝶馆过来带孩子来玩呢？
7: 之前有了解过，所以今天也是特意带他过来的。因为在过来玩的时候正好能够给他一些这个信息的这个普及，知识普及、
0: 大人和孩子都能利用这个休息的时候呢，能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3: 你觉得有启发了？
0: 对，我觉得是。
3: 我们再问问其他家长。好
0: 啊，宝宝爸爸，我想问一下，为啥选择来到这里啊？
8: 其实我来这边也挺偶然的，因为是一个朋友之前来过这里、然后说他家小孩比较喜欢蝴蝶，他就告诉我们家小孩了。我们家小孩说我也想去看蝴蝶。
0: 哎，你是通过了这个网上和朋友介绍的？
8: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呀，如果能挖掘到自己特色的话，我也可以让我的客户，对吧？带动他的朋友。哎呀，我觉得这个宝宝爸爸说的非常的好，
3: 又给了你新的点子，
0: 又信心了，对吧？
4: 孩子们在蝴蝶馆大约玩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台清轩会安排他们入住。
2: 接下来我们就给客人安排住宿了。小朋友，跟着我一起走吧。
3: 那我和徐姐也看。
2: 好呀，
0: 好
2: 呀，
0: 好。
3: 台老师，每个房间都不一样吗？
2: 对，我们一房一景，每个房间都不一样。
3: 看看徐姐有什么灵感。
1: 哇哦，我的天
0: 哪，哇！啊，我以为这边是一面镜子呢。哇！哦，这个是，这是专门为孩子准备的。
1: 这个大人能玩？
0: 大人能下来？
2: 大人也能玩。
1: 你要不要去体验一下？哦，
0: 我看宝宝们已经上去了。
2: 对，你看。哎
0: 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哟，哇！这个我们上去看一下，可以吗？
1: 可以，
2: 可以，可以，上去看看。
1: 看看上面的。
0: 我看看上面是怎么布局的，就是床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榻榻米一样的，对吧？
1: 还是个阳光房呢。
0: 哦，它这是真的是，这就是一个大人床，
2: 大人可以住睡这儿，这里可以睡两三个小朋友都没问题。
0: 它这个功能这么齐全的这一个套房，它这大概占面积是多少？
2: 因为我们是一个跃层，就得有100多平方嘛。
3: 像这样一个民宿的房间，得多少钱呀？住一晚？
2: 我们定价是1680一个晚上。一般节假日的话，这个房间就是很快就没有了。
3: 有灵感了吧？
0: 对，有
3: 啊。
0: 但是我还要回去看看我家那个啊，
3: 对，因地制宜，咱们
0: 适合不能照搬一套，对不对？
2: 对对，
0: 嗯，
2: 是的。
3: 咱们再看其他房间，
0: 看看
2: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海洋球，还有荡秋千。哇
3: 哦，都嗨了在里面，藏进去啦！
0: 哎呀，好，我看不见你啊，找不着你哦。
3: 哎，像我们房间搭建一个这样的儿童游乐区，花销大吗？
7: 1万多块钱吧，1万块钱
0: 还好，可以。
3: 这样1000多的一个价格，你们能接受吗？有点贵呢。
7: 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一些游乐设施加起来也差不多。
0: 又省心又放心，
7: 对家长嘛也是过来度度假的。
0: 对对对，你别说小孩欢迎，连我们都喜欢。对，你看这孩子都是没有抵抗力的，看到这样的一个套房肯定没抵抗力的。我觉得台老师太聪明了。
4: 客人们入住民宿休息一会儿过后，台京轩还会组织孩子们参与手作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徐仁平拿出了他的葫芦。那么孩子们看见葫芦会不会感兴趣呢？
0: 看我这边有什么呀？葫芦娃，对，
1: 葫芦娃也可以，
9: 11个，
0: 有11个葫芦娃呀。
9: 11个，
0: 他一直在关注我有多少个小葫芦。对，他们每个葫芦娃穿的衣服都不一样，是不是？
9: 是。
0: 我这里面有一个葫芦娃没穿衣服，你们猜他是哪一位？
9: 这位。
0: 凡，他离开妈妈什么都没穿，是不是？就让你们自己亲手去画一个漂亮的。

0: 房间就各有特色。
1: 是的，
2: 房间简单的一布置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这也给徐仁平带来了信心。接下来他们来到小广场，准备玩一玩手狮舞。
3: 喜欢不喜欢？就是这样的啊。有没有哪位家长啥
4: 摆的造型应该是这个，
0: 你看怎么样？孩子们很喜欢，家长也很喜欢。
2: 炎炎夏日，户外活动不宜过多，那么徐仁平还为客人们准备了什么呢？
3: 今天呢，大家有没有看得到我们这桌上是不是有好多葫芦娃？你们想不想也画一个呀？想的举手。
5: 可以举手。
3: 哎，好宝贝，你想画成什么样？把你的葫芦娃画成什么样的呀？
5: 黄色的。
3: 黄色的。好，你想把你的葫芦娃画成什么样子的呀？哦，要画成红色的。好，那我们就让他们动手吧。好，孩子们加油，可以动手了。你看小姑娘哈，小姑娘的颜色你看就是粉色紫色的啊。跟我们宝宝的上衣很像哎。你画的这个葫芦娃五官端正，一个都不少。
6: 小孩玩得开心，家长也能带着顺便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
7: 小孩玩了，家长也玩到了。
0: 这样你们现在有没有信心了呀？
3: 当然有了。
0: 那么我就期待着咱们这个民宿啊火热开张，一炮而红，好不好？
3: 必须的。
0: 就这样。
2: 一个好的民宿不仅让游客住得开心，还能让游客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相信通过此次帮扶，徐仁平的民宿之路也会越走越好。

自古就是一个人杰地灵、商贾云集、经济繁荣的富庶之地，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江苏小吃历史悠久，花样繁多，制作考究，制作方法也是煮、蒸、烫、炒、煎、炸各显神通，可谓是各具特色，风情万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款有代表性的江苏小吃的制作方法。鸭血粉丝汤，用粉丝、鸭血、鸭肝、鸭肠配以老鸭高汤烧制而成。鸭血鲜嫩可口，鸭肠清脆爽口，粉丝爽滑筋道，汤浓味鲜，香辣醇美，油而不腻，颜色红白绿相间，不仅看上去让人赏心悦目，吃起来也是让人为之感叹。原来这些并不起眼的原料竟然能烧出如此的人间美味。鸭血粉丝汤的制作关键就在于老鸭高汤的调制上。这老鸭高汤啊，可不是普通的汤，它可是鸭血粉丝汤的灵魂，由20多种香料与老鸭鸭块、猪棒骨等熬制而成的呢。不过我们在家庭制作这道美味的时候就不必那么麻烦了，只要在汤里面加上姜片、八角、花椒提提香味儿就可以了。调制高汤的鸭子选择是有讲究的，要想调制出的汤没有腥味儿、香味儿浓郁，最好还是要选1年以上的老鸭。将光鸭洗净后切成块儿，与猪棒骨一起放入冷水锅中，大火烧开后捞出，用清水沥净，接着把鸭块放入不放底油的锅中煸炒几下，收干水汽就可以。往锅中加水，放入鸭

八块、棒骨及姜片、八角、花椒等，大火烧开后，改用小火慢慢熬制，直到料的香味融进汤中，充分入味，汤色呈淡黄色。用笊篱滤去骨头和残渣，加入适量的盐、味精和鸡粉，充分溶解。这样营养丰富又有一定的食疗作用的老鸭高汤就调制好了。香辣油虽然是鸭血粉丝汤的配角，但是没有了它，这鸭血粉丝汤也就没有了那份独特的香辣醇美了。所以制作香辣油是鸭血粉丝汤制作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制作香辣油的原料有菜籽油、油炸辣子、色拉油、鸭油、大葱、大蒜、洋葱、紫苏、草果、豆蔻、香叶等。有了菜籽油，炸出来的香辣油才会香气四溢。将洋葱切成块，大葱用刀拍过后切成小段，大蒜用刀拍一下，放置一边备用。制作时，先将菜籽油和色拉油混合，倒入锅中上火，接着把洋葱块、葱段、大蒜、紫苏、草果、豆蔻、香叶等放入油锅中，小火熬至颜色枯黄时捞出，然后加入白芝麻、鸭油、油炸辣子末，搅拌均匀后离火。制作一碗鸭血粉丝汤需要的原料有鸭血150克、鸭肝100克、鸭肠、鸭胗、青菜各100克、粉丝50克、香菜、榨菜丝各20克、香油5克、自制香辣油10克。我们先要将鸭肝、鸭胗和鸭肠清洗干净。清洗鸭胗和鸭肠的时候，要放上一些白醋揉洗，最后用清水漂洗。鸭胗清洗干净后，要求去掉黄皮，鸭肠切成片状短段，鸭肝切成片儿。粉丝用水泡好后，剪成长短适中的短段。制作鸭血粉丝汤的上好粉丝要数地瓜粉丝了。地瓜粉丝耐煮，吃起来筋道有嚼头，而且口感细滑。香菜和青菜用水洗净，香菜切成小段备用。接下来开始煮鸭肝。上锅，在锅中放入调制好的老鸭高汤，烧开后放入洗净的鸭肝煮制，汤量以刚好能够没过鸭肝为好。煮制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以免粘锅。因为鸭肝口味比较淡，可以在汤中加入适量的食盐，小火煮到鸭肝不再有血水往外吸出，关火。同样的方法加工好鸭胗，把调制好的鸭汤烧开，将粉丝放入钢篓中，在烧开的鸭汤里反复焯烫，直到烫透，然后迅速倒进碗里。用同样的方法处理鸭肝、鸭胗和青菜，放在粉丝上面。另外烧上一锅开水，将鸭血切成小丁，把鸭肠段和鸭血丁分别放到笊篱中，用开水烫熟后加到碗里。注意鸭肠烫的时间不要过长，稍稍烫一下就可以，否则吃上去就不那么爽脆了。这时在碗里加上烧开的老鸭汤，放上榨菜丝，淋上点香油，
再浇上点自制香辣油，最后在上面撒上点香菜末。

一碗色香味形兼具的鸭血粉丝汤就做好了。如意回卤干是有名的江苏秦淮风味小吃，浓浓的鸡汤中放上一些豆腐果，配上脆嫩的黄豆芽，美味极了。因为所加的黄豆芽形似古代玉器中的如意，所以人们就把它形象地叫做如意回卤干。今天我们介绍的如意回卤干稍稍经过了改良，用猪骨汤代替鸡汤来制作。制作如意回卤干的原料有猪棒骨、黄豆芽、豆腐果、葱丝、胡萝卜、黑木耳，调料有盐、味精、花椒、大料、白醋。猪棒骨要剁开，这样在熬汤的时候，骨头中的钙质就能更多地溶解在汤里。豆腐果要切碎，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猪骨汤的美味。在锅中放上少许油，用葱丝爆一下锅，加入猪棒骨翻炒几下，加入凉水，水量没过棒骨就可以。然后放入适量花椒、大料，同时加入少许白醋，以促进钙质析出。盖上锅盖，大火烧开后，改用小火慢慢熬。凉水要一次性加足，中途不要添加凉水。黄豆芽用开水焯烫一下，去掉豆腥味儿。烫的时候，水中稍放点白醋，可以使豆芽更加脆嫩。水溅开后捞出，沥干水分，将豆腐果切开，胡萝卜切成小薄片儿，放在一边备用。棒骨小火熬上两个小时左右，浓浓的棒骨汤就熬好了。捞出棒骨，把黑木耳、烫好的黄豆芽、切好的豆腐果一起放入骨头汤中，加盖儿煮上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闭火之后，加入少许盐和味精，放入胡萝卜小薄片儿，盐一定要后放，这样不但能使汤更加浓白，而且骨头中的蛋白质可以更加充分地溶解到汤里，熬出来的棒骨汤味道更加鲜美。盐如果放早了，会加快汤中蛋白质的凝固，影响汤的味道。您瞧，这如意回卤干就做好了。这香浓的猪骨汤加上脆嫩的黄豆芽、软绵的豆腐果，再搭配上薄薄的胡萝卜片儿或细细的胡萝卜丝，不但美味鲜香，而且还具有独特的补钙功能呢。桂花糖藕是男女老幼都很喜欢的甜味小吃，人们喜欢它那飘逸的清香和绵柔的甜糯。准备好原料：糯米250克，鲜藕一段，糖桂花10克，白糖100克，食用碱5克。先去掉藕的老根和嫩头，削去表面的根须，取用藕的中段。将藕洗净晾干后，在较大的一头3厘米处用刀切断，放在一边，一会儿留作盖儿用。用清水将糯米浸泡2到3个小时后，洗净晾干。注意不要太湿了，一定要控干水分。如果过湿，糯米就不太好往藕孔里灌了。灌糯米的时候，要边灌边拍打，同时用筷子将糯米塞紧实。灌好之后，将小藕段接回原处，用几根牙签将两段藕连接固定好，防止藕盖脱落。在锅中放上水，烧开后放入食碱，
把处理好的藕放入锅中，水没过莲藕就可以。旺火烧开后，改成小火焖煮5到6个小时。在煮的过程中，您可要注意了，锅中的水要始终没过藕身。如果水量不足，应当及时往锅中添加开水。等藕变成紫黑色时停火，将藕捞出，趁热刮去藕皮，煮过藕的水留在锅中备用。等藕晾凉后，切成0.5厘米厚的薄片，整齐码在盘内，在上面撒上白糖和糖桂花，再坐锅上蒸笼蒸上半个小时，色泽鲜亮的桂花糖藕就做好了。我们把剩下的糯米用水泡软，这时煮过藕的水就派上用场了。将藕水烧开后，倒入泡软的糯米，放入些许红枣、莲子，小火慢慢熬，熬到糯米胀开，变得粘稠，就熬出了绵烂如泥、香甜糯软的桂花糖藕粥。您有所不知，在桂花糖藕粥上面放上几片甜脆糯香的桂花糖藕，顿时浓郁的桂花香、清雅的莲藕香、诱人的糯米香会萦绕在您的鼻端，让您欲罢不能。所以有人说，桂花糖藕粥与桂花糖藕是搭配着吃的，如果没有桂花糖藕粥的陪衬，似乎这桂花糖藕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魅力了一般。藕粉圆子是江苏有名的特色小吃，它精致玲珑，通体晶莹剔透，口感润滑柔软而富有弹性，香中含甜，甜中带香，别有风味儿。各地制作圆子大都是使用糯米粉做原料，而江苏的藕粉圆子则全部是用藕粉来制作。下面我们来看看藕粉圆子的制作方法。原料：藕粉400克，红绿丝5克，金桔5克，核桃仁10克，花生仁5克，蜜枣15克，芝麻粉7.5克，桂花1克，绵白糖75克，糖板油丁50克。糖板油丁需要提前腌制，腌制方法是将猪板油去磨，切成小丁，用白砂糖拌在其中，一般腌上3天就可以了。将红绿丝、蜜枣、金桔切碎，核桃仁、花生仁碾碎，加上芝麻粉、绵白糖和糖油丁，均匀搅拌成馅心。馅心做好后，用手搓成直径为1厘米左右的小圆球备用。接下来就可以制作藕粉圆子了。制作方法是把馅心放入装有藕粉的小盆内，来回晃动小盆，使馅心外面滚沾上一层藕粉，然后取出圆子装入罩里中，下入沸水锅中浸烫一下，沥干水分后再放入藕粉盆中滚沾，如此反复滚沾5-6次，直到滚成鸽蛋大的圆子。当然，如果您喜欢馅儿多的话，可以将馅儿心稍稍搓大一些，这样最后滚出来的圆子会大一些。接下来我们来煮圆子，在锅里加入清水，烧开后将圆子下入锅中。煮藕粉圆子要用小火慢煮，这样馅儿心才能够熟透。在煮圆子的过程中，
我们先来调制糖桂花的原汁汤。

中倒入适量的糖桂花，加入开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当锅中的原子变得透明莹润，全部漂浮起来，就可以捞出，装入已调制好的糖桂花原汁汤的碗里了。一碗清香甜糯、散发着浓郁桂花香的藕粉圆子就做好了。状元豆是南京夫子庙的特色小吃之一，相传清朝乾隆年间，在南京城南居住着一位叫秦大士的寒门学子，他每天都读书到深夜，很是用功。他的母亲就用黄豆加上红曲米、红枣煮好，用小碗把豆子装好，上面加一颗红枣给他吃，勉励他好好读书，将来好中状元。后来秦大士果然中了状元，这事儿一传开，状元豆便出了名儿。于是一些商人就利用学子的这种心理，在夫子庙贡院附近卖起了状元豆，说是吃了状元豆好中状元郎。准备好主料：黄豆、辅料、红枣、水发笋；调料：盐、味精、五香粉、红曲米、料酒、酱油，就可以来制作状元豆了。其实说来，这状元豆制作起来很是简单，掌握好制作诀窍：一泡、二煮、三收汁，一切也就水到渠成了。我们先来说说这一泡。这泡黄豆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加水泡发就可以了。不过泡发时间可要掌握好，一定要将黄豆全部泡开。再说说这二煮，那就有讲究了。把提前泡发好的黄豆倒入锅中，加入适量清水煮，煮的时候只需放上两个八角，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要放，更不要放盐，否则这黄豆就不容易煮烂了。在煮黄豆的过程中，把水发笋切成丁，用清水将笋丁上的浆汁冲洗干净，用大火将黄豆煮开后转小火煮一个小时左右，这黄豆也就煮到火候了。打开锅盖，加入少许红曲米，几小勺酱油，为去除豆腥味，再加入适量料酒，放入红枣、笋丁、适量盐和五香粉，搅拌几下，最后大火收汁，入口喷香、咸甜软嫩的状元豆就做好了。烫干丝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小吃，干丝吃起来韧韧的，很有嚼头，入口清爽而又回味悠长。干丝是用豆干切成的细丝，所以选择豆干是制作烫干丝最重要的环节了。豆干以质地细腻紧密的为好，这样的豆干切出来的丝不容易折断，而且久煮不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细细的干丝是怎么切出来的。切之前，先把四边切去，修一下边，使豆干成为周正的立方体。片片的刀最好用方片刀，在刀上先蘸上点水，片的时候右手拿刀横放，刀面朝上，左手轻轻按住豆干，右手将刀沿着与砧板平行的方向切入，一刀到底，中间不要停留，这样就片出薄薄的豆干片了。豆干片好以后，将片好的片堆叠在一起，依次横切，切成细丝就可以了。丝切得越细越好。您想亲手制作烫干丝的话，也可以用干豆腐

代替，尽你所能的切细就可以了。姜丝是烫干丝的画龙点睛之笔，要尽可能的切细。锅里放上盐、酱油、味精和适量的水，烧开做成汤汁。注意制作烫干丝一定不要放辣椒、花椒之类味重的调料，否则就会失去烫干丝固有的味道。把切好的干丝用开水反复的冲烫5到6次，去除其中的豆腥味儿。经过多次的开水冲烫，干丝也就熟了。干丝沥干水分，堆入盘中，放上细细的姜丝、虾米、香菜，把烧好的汤汁浇在上面，再在上面淋上少许的麻油，散发着浓浓豆香的烫干丝就做好了。泡上一杯香茶，就上一份烫干丝，简直是妙不可言。蟹黄汤包是有名的中华名小吃，以制作绝、形态美、吃法奇的独特个性名扬海内外。人们形象地描述它，放在盘子里像座钟，夹在筷子上像灯笼。制作蟹黄汤包的主料有面粉500克、酵种100克、猪肉300克、蟹�黄、蟹肉50克。配料有葱10克、姜15克、猪肉皮冻100克、精盐3克、味精10克、白糖10克、碱粉1克、酱油25克、芝麻油15克、绍酒5克、熟猪油50克。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蟹黄汤包的制作步骤。将清洗干净的葱姜各拿出一半切成末，放在一边备用，其余的用刀分别拍松，放到装有凉水的碗里面浸泡，做成葱姜水。新鲜螃蟹洗干净，上笼蒸熟。等烧凉之后，撬开蟹盖，取出蟹黄，再用竹签小心地取出蟹肉。锅内放上10克左右的猪油烧热，加入葱姜末烹出香味儿，加入蟹黄蟹肉煸炒，再把剩下的猪油全部倒入锅中继续拌炒，直到蟹黄蟹肉呈橙黄色盛出，晾凉备用。接着把猪肉剁成肉泥，放在碗里，再放入酱油、精盐、味精、绍酒、白糖和葱姜水。另外将肉皮冻剁碎，倒入肉馅中，加入晾凉的蟹黄蟹肉，最后放入芝麻油充分搅拌，至馅儿呈粘稠状，馅儿就做好了。内有猪肉皮熬成的皮冻，蒸的时候就会出鲜美的汤汁了。蟹黄汤包的面皮儿需要有韧性，所以这和面呀也就有一定的讲究。先将250克面粉倒在案板上，中间扒窝，将准备好的酵种撕开，放到面粉窝内，加温水125克，充分揉搓，揉成表面光亮的酵面团儿，再把另外的250克面粉倒在案板上，中间扒窝，加入沸水50克，揉成雪花面，然后摊开晾凉，再加入冷水50克，揉成面团儿，然后将刚刚揉好的面团儿与先期揉好的酵面团儿叠加到一起，加入碱粉，充分揉和均匀，这样面就和好了。盖上干净湿布，放置一边醒半个小时，就可以制品。

包馅儿了。为防止面粘案板，先在案板上撒上些铺面，将面团揉搓成长条，揪成40个面剂，用擀面杖擀成中间厚四周薄的包子皮儿，把做好的馅儿包入包子皮儿，捏出20-30道均匀的褶皱，包子收口时稍稍造一下形，捏成鲤鱼嘴形状，然后随手整齐地放入蒸笼内。为防止包子底粘在笼底上，事先在笼垫上刷上一层植物油。将装好包子的蒸笼放到沸水锅上，用旺火蒸上15分钟，就可以出笼上桌了。蟹黄汤包的馅儿中汤汁多，吃法很有特点。如果您迫不及待地去吃，汤汁会毫不留情地烫到您的嘴巴，甚至还有可能会弄得卤汁四溅，让您大出洋相的。所以您在吃蟹黄汤包的时候，应当先将包子的外皮儿轻轻咬破一个小洞，用嘴轻轻一吮，一股鲜甜热烫的卤汁便涌入您的口中。这时咬上一口润滑鲜嫩、葱姜异香的蟹黄肉馅儿，蘸上点香醋，连皮儿带馅儿一口吞进肚里，汁的鲜浓、馅儿的鲜嫩萦绕口中，那美味绝对会让您久久不能忘怀。烧麦我国南北都有，而江苏扬州的翡翠烧麦却与众不同。它形如石榴，底似金钱，面皮儿空漏蓬头，呈木耳形的皱褶。馅儿心用青菜叶配以熟猪油、火腿末、白糖、食盐拌成馅儿，馅儿心碧绿，犹如翡翠一般，所以得名翡翠烧麦。朱自清先生曾经这样赞美扬州的翡翠烧麦：滋润利落，绝不腻齿腻舌，不但味道鲜美，颜色也亮丽悦目。制作翡翠烧麦的主料有：面粉500克，青菜叶2000克，火腿末120克，绵白糖50克，精盐10克，食碱20克，熟猪油400克。先做锅烧水，为了使青菜的颜色仍然保持碧绿，要在沸水中加入食碱，然后把择洗干净的青菜叶放入沸水锅内焯一下，焯至30%熟后捞出，用冷水漂清凉透，捞出控出水分，用刀将青菜剁碎放入盆中，撒上精盐，加入绵白糖，再加入熟猪油拌匀，翡翠烧麦的馅儿心就做好了。制作烧麦要用沸水和面，留出少许面粉做铺面，将剩下的面粉倒在案板上，在中间扒窝，加入沸水，迅速搅拌成半熟面，然后再加入适量冷水，充分揉搓。注意，面一定要揉匀揉透，直到揉到面团表面光滑为止。揉好后，整成馒头形的面团，放到一边形上半个小时。在案板上撒上少许铺面，把面团搓成长条，摘成大小适中的小剂子，然后全部按扁，用擀面杖擀成中间稍厚、边缘较薄、有褶纹并且略微凸起成荷叶形的圆皮儿，这就是烧麦面皮儿。包烧麦与包包子的方法有所不同，它可是个技术活儿。包的时候，左手托起面皮儿，
剥入馅心大约35克，放在面皮中间，随即五指合拢包住馅心，五指顶在烧麦面皮的1/4处捏住，使馅心微微外露成16状，然后将烧麦在手心转动一下位置，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井口，最后在烧麦坯口上点缀上少许的火腿末，这样烧麦才算包好了。为了让烧麦更加美观，我们在烧麦的井口扎上一根细长碧绿的韭菜叶，注意用力要小心，否则韭菜叶会被折断。您瞧，这就是包好的翡翠烧麦生坯，漂亮吧？将包好的烧麦生坯整齐地放入蒸笼内，盖上笼盖，上锅，旺火蒸上大约5分钟就可以。揭开笼盖，用手轻按烧麦皮表面，如果面皮儿不沾手，表面有弹性，说明烧麦已经熟了。看，皮儿薄馅儿绿，色如翡翠，甜润清香的翡翠烧麦这就出笼了。您瞧瞧它们吃得多香啊！牛肉锅贴是江苏著名的回族清真小吃，至今也有近100年的辉煌历史了。外脆里嫩，馅儿足汁多，咸中带甜是它的最大特色。用来做牛肉锅贴的面粉是有讲究的，一定要用低筋面粉，和面要用温度高一点的热水。您可要记住了，一定不能用凉水来和面。用凉水和面不但影响锅贴的口味，而且做出来的锅贴容易破碎。和面时将面粉放在案板上，加入7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均匀揉搓，然后摊开晾凉，再反复揉搓，直至面团表面光滑，面就和好了。锅贴是否好吃取决于它的馅料，牛肉锅贴所用的牛肉选料也很有讲究，要取全瘦的新鲜牛腿肉，剁馅儿也有讲究，一定要用刀手工剁成，而不能用绞肉机绞，否则锅贴的味道就大打折扣了。等牛肉剁得差不多的时候，加入少许的葱姜末和酱油等佐料继续剁，馅儿不需要剁得太细碎，只要剁到均匀细腻就可以了。把剁好的牛肉放入碗里，加入适量盐、胡椒粉、香油，搅拌均匀，直至馅料变得粘稠有劲儿。正宗的回族牛肉锅贴，馅料里面是加了由牛筋熬成的皮冻的，这样做出来的锅贴汤汁多，味道更加鲜美。将和好的面搓揉成长条，揪成大小适中的剂子，按扁，擀成中间稍厚、边缘稍薄的薄面皮儿。擀锅贴面皮儿一定要擀得足够的薄，这样煎出来的锅贴才会香脆。皮儿擀好后包馅儿，我们可以包成柳叶形，也可以包成月牙形，包成什么形状就看您个人的手艺了。煎锅贴纯粹是个技术活儿，煎的时候我们先在平底锅中倒上一点油，然后把包好的锅贴按顺序整齐地放入锅中，先小火煎上1/2分钟，然后往锅中加水。记住，要想锅贴不糊好吃，这一点很重要，要先放油后加水，水量加到锅贴的1/3高就可以了。加水后盖上锅盖，
小火慢慢煎到锅中的水全部干掉，锅贴的底面呈金黄色，这样底面焦黄酥脆，馅儿心鲜嫩，香气扑鼻的牛肉锅贴就可以出锅了。萝卜丝饼是大众化的风味小吃，色泽金黄的外表，鲜软清香的萝卜丝馅儿，层次分明的酥层，很受人们的喜爱。制作萝卜丝饼的主料有面粉500克、猪板油100克、火腿100克、鸡蛋1只、白萝卜1250克，调料有白糖50克、熟猪油200克、盐20克、小葱50克、香油25克、白芝麻5克、味精5克、姜粉、白胡椒粉少许。我们先来和面，留出一点面粉做铺面，把面粉分成一大一小2堆儿，比较少的一堆儿里面加入100克熟猪油，搅拌揉成干油酥面团儿；比较多的一堆儿加猪油50克和适量的温水搅拌，揉成水油面团儿。分别揉出油面团儿和水油面团儿的目的是为了让做出来的萝卜丝饼起酥分层。在行面的过程中，我们来制作馅儿心。将白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入少许盐搅拌均匀，腌上10分钟，用毛巾或纱布包裹住，挤去其中的水分，放入盆中。将板油丁切成细粒儿，小葱切成细末，火腿切成小丁儿，放入盆中。加入味精、盐、白糖、姜粉、白胡椒粉，充分搅拌，做成馅儿心。然后将做好的馅儿心分成20份，搓成小圆球，馅儿心就做好了。现在我们来擀皮儿制饼，把水油面团儿擀平按圆，中间放上油面团儿，像包包子一样，将干油酥面团儿包入水油面团儿，包拢捏紧，按扁，擀成长方形面皮儿，两端对折后，再擀成长方形薄片儿。然后把面片儿从两端开始卷成卷儿，切成大小适中的剂子，按扁，按成薄饼状，然后包入馅儿心，包拢捏紧，把封口翻面朝下，再用手把饼按扁。按的时候要用手慢慢向四周把饼皮儿推均匀，防止饼皮儿绽开，露出馅儿心。等所有的饼都做好后，用小刷子在饼的表面刷上一层鸡蛋液，蘸上白芝麻，饼坯就做好了。将平底锅上火，放入熟猪油，烧至50度，用中小火维持油温，将饼坯放入锅中煎。在煎的过程中要加盖儿，这样不但可以利用锅内的温度把饼烘熟，而且还可以防止水汽蒸发，防止饼皮儿过干。煎的过程还要注意控制好火候，并且要两面翻动，慢慢煎至两面色泽金黄，就说明饼已经熟透了，这时就可以出锅了。藕夹是传统的应季时令小吃，外皮儿松香酥脆，馅儿心味美醇香。江苏各地盛产莲藕，每到秋季莲藕上市季节，藕夹就成了街头巷尾热卖的小吃了。制作藕夹的主要原料是
上等鲜圆藕350。

克，猪肥瘦肉75克，葱姜末各5克，精盐5克，味精2克，面粉250克，优质淀粉15克，胡椒粉少许，酱油8克，香油10克，鸡蛋2只，植物油800克。姜藕切去节，削去皮，然后清洗干净，切成薄薄的镰刀片儿，也就是不要切断，每两片相连成夹刀形，每片藕片的厚度应当掌握在0.2厘米，不要太厚。猪肥瘦肉用刀剁碎后，与葱姜末一起放入碗中，加入淀粉，调入少许精盐、味精、胡椒粉和适量酱油，充分搅拌均匀，然后淋入香油再拌匀，藕夹的馅料就做好了。用面粉、淀粉、精盐、味精、鸡蛋加入适量水，调制出全蛋面粉糊，将小团肉馅儿放入藕夹内，轻轻用手挤压平整，使肉馅儿均匀分布在藕夹中。将炒锅上火，锅内多放入一些植物油，加热至5-6成热，将加入馅儿的藕夹逐个均匀挂糊，投入油锅中炸。注意掌握好火候，要中火小火轮换控制，炸至藕夹双面金黄时捞出，控去油就可以了。虾池，乍听起来人还会误以为是养虾的池子，其实不然，这里我们所说的虾池是把1至2条虾点缀在面池中央下油锅炸出来的一种特色小吃，因为形状像虾入池中，所以被形象地称为虾池。虾池的制作方法比较简单，先准备好原料，面粉、食碱、食盐、味精、葱、虾子、食用油、小虾，将面粉倒入盆中，放入食碱，加水，放上少许食盐，反复揣揉，直至面团表面亮滑有弹性，然后在面上放入虾子、葱、味精，再加入适量水，再次揣揉至面团收水光滑离盆，盖上湿布醒10分钟左右。醒面的过程中，裹上少许的面糊备用，把面团搓成条，揪成剂子，按扁后沿圆剂边缘逐步向大圆片拉，至面剂拉成圆形薄片，这时事先和好的面糊就起作用了。将虾蘸上点面糊，就可以很容易地使虾粘在面池上面了。全部处理结束后，就可以将饼片下油锅炸了，炸成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虾池酥松香脆，鲜咸美味，趁热吃味道会越发的浓郁。淮安茶伞细如金线，环环相连，丝丝分明，松酥香脆，独具风味。唐朝诗人刘禹锡写了这样一首诗：纤手搓成玉树寻，碧油煎出嫩黄身，夜来春睡无轻重，压扁佳人缠碧金。诗人把手艺人制作茶伞的技艺描述得惟妙惟肖，同时又把伞子比作美人缠臂的金线，这正是淮安茶伞的绝妙写照。制作茶伞的原料有：面粉250克，香油适量，精盐、小苏打适量，黑芝麻15克，
植物油2500克，将面粉倒入盆中，盐用水充分溶解后倒入面盆中，加入黑芝麻、香油和精盐，与面粉搅拌均匀后反复揣揉，使面团表面光亮有韧性，用湿布盖好，醒30分钟左右。将醒好的面团放到案板上，由边缘开始向中心开条，把开出的面团粗条揉搓成直径2厘米左右的细长条，边揉搓边逐层盘放到面盆中，每盘一层就抹上一层香油，防止粘条。隔1个小时左右，将刚才的面条再搓成约0.8厘米的细条，盘放到面盆中，用香油浸泡上，再放上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绕条上锅炸了。锅中放入植物油，烧至5-6成热，用一手拉条，边拉边绕，将条绕在另一只手的四指上，四指伸直，用大拇指按住条头，绕7-8圈，接着将拉条的手四指并拢，伸入绕好的条圈中，绷拉面条，使面条抻到原来的2倍长，再腾出拉条的手，上竹筷插住手中的绕条，绷紧，放入油锅炸至，控制好油温。面条入锅片刻基本定型后，将2根竹筷挑起来，一扭，面条就交错折叠成型了。这时抽出竹筷，炸至金黄色，出锅。下面我们向您介绍几款特色面食的制作方法。脆扇面也称为爆扇面，是比较常见的江苏特色小吃。酥脆的现炸鳝鱼丝淋上鲜美的卤汁，作为浇头浇在细细的面条上面，面条柔韧爽滑，汤汁鲜美，真的是令人过齿难忘。下面我们来介绍脆扇面的制作方法。准备好鳝鱼丝250克，料酒20克，酱油、白糖各100克，葱、姜、胡椒粉、精盐各适量，鲜汤500克，生植物油1000克，芝麻油少许，面条500克。这些原料可以制作5碗脆扇面。先将鳝鱼丝放入开水中烫一下，捞出来沥去其中的水分。在炒锅内放入生植物油，烧至80%热后放入鳝鱼丝，炸的时候要不断的翻动，使鳝鱼丝散开，炸至没有声响发硬，用漏勺捞出沥油。把炒锅中的鱼油倒出，放入酱油、料酒、白糖、葱、姜和鲜汤做成卤汁，倒入鳝鱼丝，上下翻动，使卤汁粘在鳝鱼丝上，淋上芝麻油，出锅备用。另外用锅煮面条，面条煮的时间不要过长，以柔韧滑爽为合适。把煮好的面条装入加好调料的汤碗中，最后把鳝鱼丝浇头浇在面条上面，撒上点胡椒粉就可以了。鱼汤面汤汁乳白，清爽不腻，面条细而软滑，鲜美可口，是江苏东台的名小吃。东台鱼汤面之所以出名，在于它和其他的面条有很大的差别，而这差别就在于它的汤上面。其他地方的面汤一般是清汤、鸡汤、虾米汤、骨头汤等，而东台鱼汤面做汤的主要原料是鳝鱼骨和鲫鱼，
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养生作用，所以民间有吃碗鱼汤面赛过老寿星的说法。制作东台鱼汤面的原料有面粉、鲜活鲫鱼、白酱油、虾子、鳝鱼、白胡椒粉、葱段、姜片、绍酒、青蒜花、熟猪油。要想做出东台鱼汤面的汤料呀，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得有足够的耐心才行。不信您看，先将洗净的鳝鱼用刀剔出骨头，放置一边备用，再把鲫鱼清洗干净，锅内放入猪油烧至八成热，将鱼入锅爆炸，洗酥后捞起，不能烤焦，烤焦了汤就不白了。锅内加水，放入炸过的鲫鱼和鳝鱼骨头，烧开后改成小火慢慢熬，熬至汤转成白色，加入熟猪油，大火烧开，过滤出鱼渣，这第一份白汤就做好了。接着将熬过的全部鱼骨倒入铁锅内，先用文火烘干，然后放入熟猪油，用大火把鱼骨煸透，加入适量开水，烧开后再加放熟猪油，再烧开，过滤出鱼渣，第二份白汤也做好了。然后用熬第二份白汤的方法和用料加开水熬出第三份白汤，最后将三份白汤混合下锅，放入紫虾、绍酒、姜、姜片、葱、葱段，烧开再过滤，乳白浓香的面汤才算最后大功告成。正宗的东台鱼汤面是要用手工擀成的细面条，当然咱们可以图省事儿买现成的龙须面来代替。接下来就开始煮面条了，把刚刚精心做好的鱼汤倒入锅中烧开，下入面条煮。在煮面条的过程中，调制好汤料，在碗内放上少许熟猪油、白酱油和少许青蒜花，舀入沸滚的鱼汤，汤就调制好了。面条煮熟后捞进碗里，一碗汤白汁浓的东台鱼汤面就将成为我们的囊中美餐了。俗话说得好，南方的馄饨，北方的饺子。北方人喜欢吃饺子，而南方人，尤其是苏南一带的人们，却对馄饨情有独钟。江苏的三鲜大馄饨与其他地方的馄饨大相径庭，因为看上去像簸箕，个头大，包的肉馅又多，所以人们就把它叫做三鲜大馄饨。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正宗的苏式三鲜大馄饨的制作方法。大馄饨的和面方法与饺子的和面方法相同，没什么特别之处。取适量的面粉倒在案板上，中间扒窝，加入清水，充分和匀，最后揉成光滑面团，盖上湿布。

一个形似元宝的生馄饨就包出来了。现在我们开始调制汤料，将盐、味精、鸡精、葱末放入碗中，加入少许熟猪油，再加上一点高汤就可以了。在锅里面加入凉水，用大火烧开，将包好的生馄饨放入锅中，烧至沸腾时，往锅中加入少许凉水，等馄饨浮起来，捞到已经调制好汤料的碗里，最后撒上点蛋皮丝儿、豆腐干丝儿和香菜末。观众朋友，怎么样？有动手做的冲动了吧？如果您有闲暇时间的话，不妨在家里试着做一做，让自己和家人饱饱口福，领略领略江苏小吃的风情和魅力。

又从实叶呈缺刻，严重时将叶片吃光，仅留主脉。成虫体长8到10毫米，体大部分为黑色，微有蓝色光泽，前胸背板赤褐色，中胸背板两侧各有一个橘黄色斑，后胸背板两侧各有一个白斑，腹眼大，雌峰触角比腹部短，雄峰触角与腹部等长。幼虫体长约18毫米，头淡褐色，胸腹部绿色，距腹足7对和尾足1对。麦叶蜂一年发生一代，以蛹在土中越冬，第二年3月羽化成虫，产卵于叶背主脉两侧的组织内。幼虫共5鳞，1、2鳞可昼夜在麦叶上取食，3鳞后因为强光，白天潜伏麦丛内，傍晚开始活动取食麦叶，4、5鳞食量大增，常可将整株麦叶吃光。幼虫具假死性，小麦抽穗阶段幼虫已老熟，入土做土室栖息其中，不食不动而自愈月下，直至9到10月份蜕皮进入越冬。麦叶蜂的药剂防治，每亩选用新硫磷乳油或高效氯氟氢菊酯乳油兑水喷雾。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竹笋是竹的嫩芽，种类因竹的品种而不同。它脆嫩鲜美，营养丰富，但是竹笋采后容易失水、老化、变色、变味，保鲜期短，而加工成笋干后具有方便运输、耐于贮藏等特点，解决了这些问题。笋干作为竹笋经煮、烘等工艺制作而成的一种干菜，味鲜色美，脆香爽口，烹调方便，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富纤维的绿色天然保健食品，富含蛋白质和人体所必需的多种氨基酸、纤维素等。一般情况下，笋干分为毛竹笋干、方竹笋干和小竹笋干。毛竹笋干主要产于福建等地，是采用毛竹春笋为原料生产的白笋干，又称作民笋干，具有肉质肥厚、色泽金黄、笋花明显的特点。方竹笋干主要产于贵州、重庆等地，是采用高海拔山区的方竹秋笋，通过竹笋发酵等工艺生产，具有质嫩肉厚、色美味鲜的特点。

小竹笋干主要产于浙江等地，是采用经过传统工艺加工焙制而成。工艺考究，主要流程有削、包、洗、煮、烘、揉、成型等工序。12000克鲜笋才能加工出1000克笋干。看到这里，您可能对笋干产生了一些兴趣，想了解一下它的加工方法。不要着急，下面我们选择小竹笋干的加工为大家做一介绍。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采收。竹林出笋前期不留养母竹，应该及时采收竹笋。对于不同种类的竹林，需要采取不同的采笋方法。这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竹林的种类。一般情况下，根据经营管理水平的不同，生产上把竹林分为3种类型。第一类竹林为集约经营的竹林，主要措施有松土、施肥等。每亩立竹度，也就是单位面积上的立竹株数在200株以上。第二类为一般经营的竹林，主要措施有劈山抚育等，立竹度在100至200株。第三类为粗放经营的竹林，一般不采取任何经营措施，有的砍伐量过度，立竹度仅在100株以下。采笋的时候要控制竹笋的长度，保证竹笋老嫩适中。对于2、3类竹林，可采用澳笋，以提高笋干的质量。一般情况下，在竹笋出土高度25到30厘米的时候，采收比较合适。采收的时候要紧贴地面，适度用力。另外，由于竹笋含水率达90%左右，所以采后应该将竹笋放入竹壳，及时运输下山进行加工。对于一类竹林，可以采用笋壳，在竹笋出土高度20至25厘米的时候挖笋采收。一般情况下，挖掘竹笋土中5至10厘米地下部分，控制笋长25至30厘米就可以了。采收结束后，还要进行原料初选。制作笋干所用的原料要选用当天所采收的新鲜小竹笋。一般情况下，要求没有虫害，没有腐烂霉片，笋的形状完整，直径在3厘米以下，不要变质笋、粗老笋、过叶笋、异味笋和畸形笋做原料。在初选的时候，还要及时去掉竹笋的老葡萄，也就是竹笋基部粗老的部分，以保持笋体鲜嫩。原料选好后，第一步就是去壳。当天采收的带壳鲜笋，要在不破坏笋体的情况下，当天全部集中去壳包净。竹笋去壳的方法是，先由一名工人用利刀从竹笋梢部往下削1刀或者2刀，然后另外一人把笋壳剥去，再次切除老葡萄等不可食用部分。在剥壳过程中间，可保留笋尖嫩的笋衣部分。另外，剥笋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留残壳，以有利于后面加盐蒸煮等环节的加工。剥壳后的竹笋长度20至25厘米左右，笋体光滑清脆肥嫩。去壳后的竹笋还要进行称重，为下面竹笋环节中的加盐取得精确的数据。去壳后竹笋还需要清洗，由于天目笋干主要生长在香灰土中，这种土壤湿润不粘，附着性不强，所以清洗的时候采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水源，顺一个方向洗清泥沙杂质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使竹笋清洁干净，并保持笋体完整。

蒸煮也叫杀青。由于竹笋不能久放，采后应在24小时内完成蒸煮工序，否则竹笋容易老化，吃起来口感变差。可以将清洗后的竹笋撩起，然后均匀放入锅内。放置的时候需要根据称重所得到的数据，分层分批加入竹笋重量8%的食盐。一般情况下，每一锅竹笋250千克左右，添加食盐20千克。蒸煮的过程中间，竹笋和食盐需要分次分层加入锅中。每次铺入一层竹笋15至20千克后，均匀撒入食盐1.2至1.6千克，做到一层竹笋一层食盐，均匀交错叠放。随后在锅内注入5%左右的清水，旺火蒸煮1.5至2小时。如果锅大笋多的话，时间需要延长一些。竹笋中间还需要翻动一次。一般情况下，旺火煮1小时左右，用工具深入锅底，把底部的竹笋翻上来就可以了。竹笋要达到笋肉均匀熟透，香气散发，以折笋不断，色泽半透明，笋肉不加生为标准，这时就可以起锅了。在煮第二锅笋的时候，加盐量要相应减少。另外，每连续煮笋两锅，就要重新换水加盐了，否则笋干变红，会降低笋干的质量和价值。煮笋完成后就要干燥了，干燥的方法有两种，分别是晒干和烘焙。天目笋干的传统加工主要采用烘焙，煮熟的竹笋要立刻捞出，滤去水分后，趁热理直后均匀摊放在烘盘上。摊放的时候为便于下面更好的烘干，笋铺头不能叠放。烘焙分为高温和低温两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防止温度过低。低温阶段的温度要控制在60至65摄氏度，这个时候火力可小些，这样烘成的笋干色泽清脆黄亮，也容易保存。烘焙之后还要进行揉压，笋干揉压的主要作用是破坏纤维素，使口感更加鲜美。通过烘焙，笋干已经达到6至7成干，这个时候就可以人工分类揉压了。目前笋干主要分为直尖和弯尖两种，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它们的揉压方法。直尖要求每只笋干都带嫩尖，经过揉搓拉直压扁成直条的形状。弯尖同样要求每只笋干带嫩尖，经过揉搓再从基部向笋尖揉压成弯曲的形状。在揉压的过程中间，还要剪去食指有渣的老枯头和老节。揉压之后还需要成型，成型主要通过烘干进行，把揉压好的笋干放入烘房上备烘至4至5小时。等到烘焙到笋干色泽黄亮，水分小于28%，达到标准要求含水量就可以了。到成型这个环节，笋干就加工好了。但是它的质量怎么样呢？在出厂之前还需要检验。笋干的检验分为感官检测、理化检测以及微生物指标检测三个方面。笋干色泽应该呈现棕褐色或者黄褐色，略带青绿色，基本均匀一致。组织形态上应该质地柔嫩，形态完整，大小均匀，没有霉点。自气味方面应该咸度适中，具有笋干特有的滋味和香气。杂质方面必须没有正常视力可以看见的杂质。除了感官检测，还需要理化检测。笋干的水分要小于等

28%，盐分要小于等于25%。最后就是微生物指标检测，笋干要求每克菌落总数小于等于1000，腊肠菌落要求每100克最大可能数小于等于30，沙门氏菌等致病菌不得检出。检验没有问题，就可以包装了。包装作为成为笋干的组成部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也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所以要选用没有异味、没有特殊气味、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防潮包装袋进行包装。包装应该牢固、密封，不得泄露，正常运输中不得松散。笋干应该贮存在干燥、清洁、通风良好的库房中，并不得与潮湿、有害、有异味和有污染的物品堆放在一起。笋干质地脆嫩，清香味美，可以作为菜肴的主料或者配料，受到了群众喜爱。在选购上要注意些什么呢？一般情况下，注意笋干的质地、产区、色泽、咸潮就可以了。笋干作为营养丰富的绿色食品，在改善人们的饮食结构、提高健康水平方面发挥着基础，广大笋农了解和掌握笋干的加工技术，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在陕西三原县，有一种酥脆香甜的食品备受人们的青睐，它形似鼓槌，体大而轻，在金黄色的外皮上均匀地沾着白芝麻，咬开以后里面是雪白细嫩的蜂窝状糖心儿，放进嘴里酥脆香甜，别有一番风味。每逢春节，它就会成为人们走亲访友的宠儿。那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闻名古今的料花糖。好吃又美观的料花糖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接下来就跟随我们一起走进陕西三原县，去探个明白吧。来到三原县，找到生产厂家，这才一步步揭开料花糖的神秘面纱。料花糖对原料的要求很严格，主要原料为糯米，再配上黄豆、白砂糖、饴糖以及白芝麻。糯米必须是产自湖北应城的糯米，这里的糯米米质好，颗粒饱满且不易变质。白芝麻要求粒大饱满，色泽鲜亮。黄豆要选择豆浆专用黄豆，此类黄豆营养价值比较高。植物油选用棕榈油，颜色为白色，会使料花糖看起来更加光亮。有一种原料需要特别说明，那就是水。水要选用三原县的地下水。三原县位于关中平原腹地，素有八百里秦川白菜心的美誉，它四面环山，污染少，水质清且甘甜，只有此水才能使料花糖糖心酥脆。料花糖的制作过程大概可分为制坯和加工两个阶段。制坯只能在每年的十到十二月之间进行，加工则任何季节均可。首先来看制坯，坯条由糯米演变而来。糯米要经过怎样的过程才能变身坯条呢？接下来将为您具体讲述。糯米的加工包括淘洗、浸泡、磨粉三个环节。淘洗是为了去除糯米中的

杂质，先将糯米放入瓮中，加入三原县的井水，水要将米完全浸泡，这时需要放置24小时才能将米捞出。放置24小时是为了使糯米表面附着的杂质能够脱落下来。为了提高料花糖的口感，在原料处理上需要把糯米外层质量差、营养低的那部分去掉，去除的方式为浸泡。将捞出的米放入空瓮中，同样加入三元井水，达到完全浸泡。此环节需要放置7天。糯米经过加水和一段时间的浸泡，外层那部分就容易脱落了。7天之后，使用大号罩里将浸泡好的糯米捞出，放入竹条筐中，将筐抬到排水口附近，然后用水冲米。起初从筐中流出的水呈白色，那就是脱落的糯米外层。待冲下的水呈清水时，停止加水，将米放置10分钟就可以进行磨粉了。磨粉就是将糯米研磨成一定细度的糯米粉。磨粉采用粉米机进行研磨，将糯米均匀放入粉米机中，每次放入量不要过多，保障糯米得到充分研磨。研磨好的糯米粉将会流进出粉袋中，工作人员需要注意，要经常清理出粉袋。每隔一段时间则需要将出粉袋中的糯米粉倒入木箱中。到此，磨粉这一工序就完成了。接下来进行蒸料。蒸料就是糯米经开水烫面之后上蒸锅蒸熟的过程。为保证蒸料质量，此环节必须动作迅速，时间越短越好，这就要求提前做足准备工作。除了备好的糯米粉之外，还需要一口直径为1.2米的大锅，向锅中加入足量的水，依次放上直径为1米的笼屉2个。为了避免糯米粘连笼屉，笼屉里平铺有一层屉布，将水烧开，为蒸料做准备。接下来将木箱中的糯米粉调整出一个槽形，有利于加水。水要求是开水，一般30千克糯米加入3升水。加水后要迅速翻搅，使干粉和水充分融合，直至呈现面块状，再经铝盆倒入笼屉中。30千克糯米平均放入2个笼屉即可，之后将笼屉上的面块状糯米均匀摊开，迅速放到蒸锅上蒸。这里需要注意，要调整好笼屉的位置，使笼屉严丝合缝。为避免强大的蒸汽将笼屉托起，这里要用绳子将蒸锅盖与2个笼屉固定好，然后大火蒸1小时就可以了。在蒸料这1小时中，可以用来加工黄豆，主要是将黄豆放入磨粉机中研磨成粉，然后加水调成黄豆浆即可。在研磨黄豆时，同样要使黄豆均匀流入磨粉机，每次放入量不要过多，保障黄豆得到充分研磨。研磨得到的黄豆粉按照1:1的比例加水调成浆，为下一步做准备。搅拌就是将蒸熟的糯米放入搅拌锅中搅拌均匀，同时起到散热降温的作用。蒸熟的糯米称为糯米面，糯米面的粘性很大，这一工序中要重点注意这一特性。掀开蒸锅盖，抬下蒸笼，两位工作人员分别抓住屉布的2个角抬到锅边，然后放入搅拌锅中，打开电源，搅拌锅开始运转，起到搅拌的作用。此时还需要工作人员配合搅拌，所用工具为长铲。当搅拌棍转到糯米处时，工作人员利用长铲推动糯米面，起到辅助搅拌的作用。糯米面粘性很大，经常会粘连到锅边或是搅拌棍上，
工作人员

要及时清理粘在上面的糯米面。按照加工经验，搅拌50分钟就可以了。当进行到40分钟时，将提前准备好的黄豆浆放入锅中，先放一勺，搅拌均匀后再放第二勺，依次反复，直到把黄豆浆全部加完。最后将搅拌好的糯米面倒入木盘中，边放边刮下粘在锅上的糯米面。此时糯米面的温度在30摄氏度左右，是进行下一道工序制坯的最佳温度。搓条就是将糯米面搓成长10厘米、直径为2厘米的坯条。此环节要求工作人员动作迅速，因为当糯米面温度降至10摄氏度以下时，就不易搓成条了。先用刀切下一条宽10厘米的糯米面，然后再将其切成5厘米的长方体，之后再搓成直径为2厘米的长条，放入木盆中。当所有糯米面都搓成长条后，再将长条断成长10厘米的坯条。制坯完成后，就要进行阴干了。所谓阴干，就是将切好的坯条放入晾坯室进行干燥。先来看一看晾坯室都有哪些要求。第一，要建在通风、干燥、地势较高的地方。第二，晾坯室两侧墙壁建有多排长方形通风口，都要安装有防蚊纱窗。最后，为保证晾坯台的稳定性，多处利用三角形的稳固原理钉上多根木条，使其呈三角状，增加稳定性。每次晾坯之前都要将晾坯台擦干净，工作人员再将做好的坯条放在晾坯台上均匀分布。为避免彼此间的粘连，保障坯条留有空隙，坯条在晾坯室需要放置1周左右，每天翻倒一次，保证坯条各部位均匀干燥。1周以后，把制好的坯条放进编织袋中，封口，放进储存室，用塑料布盖严。长达半年的放置时间是料花糖形成蜂窝状糖心的关键所在。到此，料花糖的制坯阶段就完成了。下面将具体介绍坯条变身料花糖的过程，也就是加工的阶段。从仓库取出的坯条不能直接用来加工，需要将其放在晾坯房晾晒2天，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在进行下一道工序之前，先把白芝麻准备好。白芝麻的加工主要包括淘洗、去皮、炒芝麻和筛出芝麻仁4个环节。利用清水浸泡，先将空心芝麻、坏芝麻去除掉，然后用滚筒锅炒芝麻。炒熟芝麻的同时，白芝麻的色泽更加光亮。炒至10分钟就可以了。再利用电筛筛选芝麻，去除杂质，分离出好的白芝麻。白芝麻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坯条变身料花糖的关键步骤。发坯就是利用温油将坯条泡发起来的过程。此环节分为2步。第一步，初步发坯。先将备好的坯条放在铝盘中，用棕榈油浸泡10分钟后捞出，油温为60摄氏度左右。第二步，二次发坯，将捞出的坯条放入棕榈油锅中，此时油温约为150摄氏度。工作人员用罩里不断的翻滚坯条，直至坯子停止胀大，用手捏一下，软软的，没有硬心为止。发好的坯子需要立即进行下一步。油炸就是将发好的坯条放入棕榈油锅里进行油炸的过程。把发好的坯条放入棕榈油锅中，油温应达到300摄氏度左右，用大号罩里不停地翻搅，待发坯慢慢长大，等不再长大并呈现出金黄色时，

高出，此时披条已经成为料花糖的雏形了。将1.5千克饴糖、10千克白砂糖以及40升水放入锅中一起熬制，当溶液成蜂蜜一样的糖稀时即可。熬制好的糖稀需淘出，放到盆中待用。挂皮时舀出一勺糖稀，放入60到70个炸好的披条，然后翻炒。当披条均匀沾上糖稀后捞出，此时需要立即进行下一道工序。把裹好糖稀的披条放到白芝麻锅里，撒上一层白芝麻，然后翻搅。当披条全身都沾上白芝麻时捞出。为了使白芝麻均匀分布在披条的外层，把捞出的披条放到大簸箕里摇匀。瞧，一个个落落大方的料花糖就出炉了。做好的料花糖经检测达标，就可以包装上市了。拿到手里，一颗颗不起眼的料花糖都要经历至少半年的酝酿，才能形成完美的蜂窝状、绵软易化的特性。先不管它味道怎么样，就观看它加工所需要的时间，就够我们惊叹的了。再去尝尝它的味道，您就能体会到料花糖这道陕西民间饮食奇葩的魅力所在了。

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宗旨意识和价值追求。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从政追求和施政行为。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政绩观的本质要求，为我们立身处世、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让我们聚焦为民二字，深入探讨如何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这句话穿越时空，与党的百年初心使命遥相呼应。如果我们干出的政绩群众没有获得感，甚至损害了群众利益，那这样的政绩就是面子工程，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只有把人民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我们干事创业的方向才不会偏航。正确的政绩观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在河南兰考，焦裕禄同志在生命最后的475天里，跑遍了全县149个大队中的120多个。他顶风冒雪去访贫问苦，用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斗志带领群众治理三害。他在病床上牵挂的不是自己的职务升迁，而是兰考的麦子长得怎么样。他留下的不是宏伟的大楼，而是活在百姓心中的精神绿洲。在福建东山，古文昌同志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他带领东山人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老百姓因此自发，先祭古公，后祭祖宗。从焦裕禄到古文昌，他们用一生诠释了一个朴素道理：所谓正确政绩观，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真正的政绩是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是那些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渗入泥土、深入人心的温暖。时代在变，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进入新时代，什么是为民的正确政绩观？它体现在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的坚定承诺中。它体现在脱贫攻坚战中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的默默奉献里，它也体现在当下的民生微时事中。可能是社区里新增的一个养老助餐点，可能是解决儿童上学路拥堵的一条安心路，这些都是政绩。也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衡量我们政绩的最终标准，不是写在纸上的数据，而是刻在人民心里的口碑；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而是长久的百姓安居。当我们俯下身子去听一听群众的烦心事，当我们脚踏实地去解决那些极难筹盼的问题，就是在书写新时代正确的政绩观。让我们牢记嘱托，坚守初心，以民心为心，以民意为向，把每一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崭新业绩。

0: 汤药厂啊，哎呀，那时候那真是很有意义的。
1: 221啊，是我做梦都会经常梦到的地方。
2: 这里曾经承载了中国人民一个朴素的愿望，一个不再被欺负，可以让中国人腰杆挺起来的愿望。
3: 3、2、1，起步！
2: 他叫李富学，全国劳动模范，曾是研究起爆原子弹微秒级电雷管的幕后英雄。
0: 头一个任务就是要搞一个原子弹，整个炸药部件的起爆啊都要用雷管，就是根据任务的需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问题都放到一边了。
4: 奶奶听说过你的故事，那时候吃了很多苦，对吧？
0: 对。
4: 看你现在身体很好，至少能活到100多。
2: 他叫李春英，退休前是二分厂炸药检测员。在生与死的边缘，他是一个幸运者。
5: 老同志，你是211
0: 啊？啊，我是叫人出的。啊，
5: 那时候上班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头啊别在裤腰带上。咱们几个今天坐车走，能不能一起回来，还是个问题呢。就这样3次大爆炸，3次爆炸，我2次都去了。没想我吧，没成想我能活这么大岁。现在我们赶上这好时代，我们是幸运者，我们是幸运儿，是共产党的骄傲。
2: 他叫任铁安，一位名副其实的何二代。他曾是我国何事业运送雷管的一名司机。退休后，如今成了一名心系长辈。

0: 志愿者。
1: 我们桃安新村21厂退休职工一共348户，有401人退休职工，他们每位老人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家里有什么情况，我全知道。
2: 你过去坐着吧，你坐着，我修好了，我喊你。你这车韭菜了？啊，我也是啊。
0: 这个装满荣誉的神秘皮箱子，陪伴他走过50载光荣的岁月。
3: 爷爷，这个是你当年的那个包吗？
4: 对，这一个皮箱子是我当年在211工作时候使用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绝密文件都在里面装着了。
0: 这些过往沉甸甸荣誉的背后，承载着一个时代奋进的决心。
5: 一进一，二进二，三下五除二，四退。
0: 这个落满灰尘的超级计算机，播出了原子弹精确的数据。
6: 领导不说吗？当老裤子也要造出原子弹，就那么样。咬紧牙关，加班加点，黑夜白天，没有一个怨言。
1: 我那个本上里，走一个回去就要画一个框，后面我就要记下来什么人去世了。但是每走一个，思想上都很沉重的。来的时候，桃安新村职工就有400多人。现在已走了一多半了。
0: 那些曾经的无名英雄，一个个渐渐远离人间，但他们精神的延续从未间断。
2: 现在修好了，你看亮了。
1: 因为我的父母亲在远在西宁，这些都是我的父辈们，我就是你们的孩子，有啥话你们尽管说。
0: 那些一心向阳的人，经历磨难却依旧乐观坚定，在家与国的命题中从未有过半点迟疑。他们用智慧、责任、决心一路走来，亲历从零到一的艰辛，眼见从窘迫落后到迎头赶上的奇迹。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用青春点燃激情燃烧的岁月，向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前行。

0: 射洋河是射洋人民的母亲河，它蜿蜒200公里，奔流入海，以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精气神养育着两岸的人们，成就了鱼米之乡的旖旎风光。九月凉风送爽，金秋稻花飘香，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脑海里不禁回想起这样的旋律。
1: 我的祖国这首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稻花长什么样子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个一片一片的，这个乳白色的，比这个谷粒稍微大一点的，就是稻花。
0: 稻花也叫隐花，一般在早晨到中午这段时间开花，这是水稻繁殖的关键阶段。
2: 25

0: 86、87。
1: 一朵花就是一粒稻，我们种的品种南京9108，一个穗开出了132朵花，亩产有望达1300斤。我们新谷里位于射阳河南岸，占地1.3万亩，是射阳县重点建设的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应用基地项目。2020年建成以来，通过农业加智慧、数字加农业模式，提高水稻种植效益和品质，不断提升射阳大米的品牌影响力和示范带动作用。
2: 这么大面积的水稻，育秧、整地、施肥、收割，我们单位一共7个人，我们通过操纵智能设备就能完成。这是我们新谷里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云平台，我们通过物联网、大数据、5G 等相关平台的支持，能有效地实现农作物的高效化、精细化的种植。
1: 我硕士研究生读的是农业工程专业，这里的环境、设施以及射阳大米的知名度深深吸引了我，可以更好地学以致用。2023年，我从外地来到新谷里工作。
2: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这两块地的磷钾有些低，
2: 现在正值这个水稻的初穗演化阶段，我们可以补充一下。新谷里作为产业链上的种植端，赋予了射阳大米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一个特征。作为一名新射阳人，又是射阳大米产业链上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去了解它的历史和文化，这样才能讲好射阳大米的故事。
1: 射阳县地处江苏沿海中部，是典型的海洋性湿润气候，江苏独有的冷涡为稻谷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 射阳大米好吃，射阳大米的故事更值得品味。
1: 1916年，民族实业家张謇在此创办垦殖公司，推广种植棉花和水稻。1956年，国家治理淮河重点水利工程射阳河闸建成投入使用。从此，射阳人民在广袤的田野上艰苦奋斗，探索创新，创造了农业生产的一个个传奇，涌现出一批先进模范人物。
4: 射阳农业战线上的全国劳模巴一凯是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他在上世纪60、70年代带领新潮九队群众，成为全国农业合作化的一面旗帜。21世纪被誉为农技铁人的江德明，他领衔推出了一部法律的诞生。我们射阳农业产业的发展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
1: 与党同心，与国同行，一代代射阳人秉承先锋模范精神，矢志不渝，接续奋斗，成就了天下粮仓生态射阳的美誉。射阳大米先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十大好吃米饭50多项荣誉。
2: 丛书的第一卷便是射阳大米卷，书中系统地介绍了射阳大米的品质特色、人文历史、生产管理、营销拓展以及品牌建设。
5: Hello， 欣欣，欢迎我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主播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家乡。
6: 我们射阳大米呢，共有12家官方网店，主要是推介和宣传，维护好我们射阳大米的品牌。
1: 射阳大米产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遭遇危机，历经坎坷。
6: 90年代中期，国内粮食供需状况的变化和生产结构的调整，农民面临着卖粮难和粮食大量压库的问题。当时射阳大米是28万亩卖不出，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出台了保护价收购粮食后，情况才逐渐好转。
1: 优质射阳大米畅销上海，然而射阳大米只是模糊的产品概念，还没有注册商标，在市场上很容易被仿冒。2000年底的毒大米事件差点断送了大好前程。
6: 一家企业用矿物油抛光后假冒射阳大米在上海销售了，查明情况后，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开展射阳大米平常会等势力活动，成功的化为之，射阳大米在上海市场的声誉不降反升。
7: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自2001年开始，在全国人代会上领衔提交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与食品安全法一样。

0: 2011年，射阳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将大米产业列为十大农业特色产业之首，制定注册一枚商标、创一个品牌、信一片产业、赋一方百姓的绿色发展战略，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县级大米协会，并在2005年4月成功注册射阳大米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1: 射阳大米呢，是我们全国首个大米的集体商标，也是江苏省第一家集体商标，镇江香酥呢排在第二位。
0: 商标品牌战略、原料、标准、质量、标识、经营五统一的管理模式，推动了大米产业规范化运营、健康快速发展。目前射阳大米销售网络遍及全国27个省，年销量上百万吨，品牌价值达357.21亿元。
2: 没有五常，
3: 跟五常大米齐名，这米饭都不用配任何菜，这干吃的蛮好吃。
4: 对，
3: 一个吃的干干净净的碗，就是对一个地方的美食最大的尊重。
0: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射阳县不断创新实施党支部加协会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党建富民工程，组建大米集团，编制出台射阳大米地方标准，主导打造规模大、实力强、技术装备先进的大米特色产业集群，形成了育秧、种植、仓储、加工、销售、研发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态势。全县68家会员大米加工企业与18.5万户农户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增收3亿元，成为江苏省地标富民十大典范。
5: 这个是我们的贺香精系列，这边是1号、2号、3号。这个系列的品种呢，主要是针对射阳的环境培育的，目前正在进行品种申报工作。上你这个。
0: 一个好的产业不能没有好的种子，为了培育出射阳大米专属的种子芯片，射阳县与江苏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携手成立江苏射阳大米产业研究院，从品种研发、种源培育、种植加工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不断实现技术突破与创新。如今射阳县金稻种植面积189万亩，年产115万吨优质精米，被评为中国优质金稻之乡，连续14年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6: 我们现在到处都能长啊，但粮啊这么大给被花了，那是人民奋斗出来的。
0: 乐在金穗市，天末稻云黄，这是大地的赞歌，是丰收的喜悦。射阳大米唇齿留香，射阳大米的故事回味悠长，产业振兴的新篇章，我们义无反顾来扛，高歌一曲新征程，处处好风光。

同志们，大家好。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了15、15、17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其中包括6个坚持，分别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安全和发展。建议总结新时代以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15、15、17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6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准确领会和把握这些重大原则，对于确保15规划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具有重大意义。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15、15、17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建议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同志们，我们想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第14个5年规划，我们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创造了其实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第14个5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在党的领导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从15计划到55计划，推动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6、5计划、7、5计划，推动我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8、5计划、9、5计划，推动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15计划和13、5规划，推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4、15规划，我们在14、15、17，我国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对15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明确提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5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规划的建议，接下来国务院正在紧锣密鼓地编制规划纲要，到了今年2026年的两会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实施。这一系列的举措，我们看到党的创新理论和党的主张有效转化为
国家意志和全社会共同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

行专题调研，部署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进行35项重点课题研究。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并委托李强总理召开3场座谈会。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5月20号，“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累计收到有效建言311.3万余条，是“十四五”网络征求活动的3倍之多。8月4日，建议的征求意见稿形成以后，党中央将征求意见稿印发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10月20号，党的20届四中全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规划建议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参会同志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10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规划建议修改稿，修改稿于23日上午再次提交全会分组征求意见。10月23号下午，“十五五”规划建议表决通过。我们看到，10月28日，“十五五”规划建议全文发布。其实，在4天以前，国务院总理李强就主持了召开国务院“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作讲话，明确“十五五”发展的施工图、路线图。2026年的两会，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草案》，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根本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建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上下贯通、执行有力，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是由部署、执行、反馈等环节构成的全链条工作运行机制，是把党中央决策转化为实际行动，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落地见效的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事的局面，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所以我们看到，建议提出制定国家和地方“十五五”规划纲要及专项规划等，形成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强化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健全政策协调

工作协同机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所以我们看到国家发展规划是统领，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是支撑，国土空间规划是基础。我们也形成了这样三级四类，由国家发展规划、省级发展规划、十五规划的国家体系。那么我们说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议强调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二，坚持人民至上，这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建议指出，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总书记在十八大以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明确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总书记还要求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我们说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建议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依靠要素驱动，投资拉动，投资于物的回报率近年来已经有所下降，但仍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在全球产业竞争已由资本密集转向人才密集的大趋势下，要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实现创新驱动、需求拉动，急需加大对人的投资。建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所以我们看到这一部分，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首先我们看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十四五时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就业结构持续优化，就业质量稳步提升，

十四五以来，每年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截至2025年9月底，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6032万人，超额完成5500万人的目标任务。就业稳，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凸显，就业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为此，建议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放在了突出位置。第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建议把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列为15、1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1314元，比2020年增加9125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34，比2020年下降0.22。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第三，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都知道，教育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从现在来看，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基础教育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每一个孩子平等接受教育提供了坚强保障。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新特征，小学在校生规模已在2023年达峰，初中预计在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将在2029年达峰，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达峰。教育发展面临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的双重任务，建议对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进行了部署，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的教育资源供给，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第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十四五、十七是我国社会保障领域改革力度最大的5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了全国统筹，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实现了省级统筹，个人养老金制度建立实施，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开展，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目前，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4亿人，参保率提高到了95%以上。特别是这些年，我国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出台了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为新就业形态人员提供坚强有力

有效的社会保障。第五，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十四五以来，我国卫生健康和人口发展都取得了明显进步，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到2024年底，我国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9岁，提前6年实现了健康中国2030有关目标。这一次建议从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统筹安全和发展，为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和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第六，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人口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2024年末，全国人口总量位居世界前列，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0.9%。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议突出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要求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优化生育服务支持、优化基本养老供给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第七，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十四五时期，我国制定并动态调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保障群众公平享有9个领域、81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持续缩小，特别是农村学龄儿童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95%以上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农民群众在家门口就医更加方便。这一次建议提出，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

三，坚持高质量发展，这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建议指出，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什么是高质量发展？我们讲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简单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高质量发展体现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是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根本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与“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我们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要求谋划和推动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重大科技成果加速涌现，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当前我国已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为要紧的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和积累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看到2035年我们对应了比较重要的历史任务和经济指标，到2035年要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我们看到，要实现这一目标，在经济指标上，按照到2035人均 GDP 达到2万美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当然，这是以2020年的不变价进行计算的。我们看到，从这样的一个远景目标倒算，同时考虑到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特征，我国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左右。那么，十五五时期和十六五时期 GDP 需要年均增长4.17%。按照前高后低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国在十五五时期，我们的年均增速需要达到4.5%左右。我们必须要准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按照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 GDP 超过发达国家门槛2万美元以上，实现2035年人均 GDP 比2020年翻一番，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我们看到，从实践上已经显现出来，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这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建议指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我们认识到，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将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涉险滩，闯难关，破藩篱，从构建重大改革四梁八柱，到纵深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看到，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把首次的调研地就选在了广东省。总书记提出，要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我们看到，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以制度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民营经济，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促进法自2025年5月20日开始实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第一次明确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我们看到，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不断扩大。从现实中看，我国货物贸易稳居全球第一，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14%和10%以上，服务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去年首次超过10,000亿美元，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持续缩减，制造业领域准入限制已全部清零。2025年发布的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再次瘦身，清单事项数量由2022年版的117项缩减至106项，22个自贸区有效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2025年的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

正式启动全岛封关，我国以全岛封关运作为契机，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风险防控体系，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海南岛全岛封关以后，建成了一个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我们坚持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实行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制度。封关以后，免税商品的商品税目由1900种扩大到6600多种，零关税水平。 由之前的21%提高到74%，加工增值超过30%，销往内地还免关税。当前，我们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改革始终是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的关键一招，统筹谋划接续推进改革任务。 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做法。2024年，党的20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部署的改革任务需要在2029年完成，也就是必须在15-17年完成。15-17，富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使命，要把优势。 巩固拓展好，把瓶颈制约破除掉，把短板弱项尽快补起来。必须以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以新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确保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五、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这是15-17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建议指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从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管得住，到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我们提出管得好。那么，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要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从管得住到管得好，一个字的改变，体现出优化政府监管、提高政府管理水平的更高要求。 说到底，就是要推动实现市场有效有序、政府有为有度。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5年规划计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编制实施8个。 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我们要坚持辩证法2.论看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推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形成，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与创造力不断激发，同时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仍然面临很多现实挑战。党中央就提出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支撑。十五时期必须更好发挥两只手作用，一方面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要着力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水平，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特别是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提出了五个必须，其中一条就是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六，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建议指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团结奋斗，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安全

全，保障有力。粮食年产量连续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能源保供基础扎实，建成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重点领域短板加快补齐，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社会治理效能增强，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系列实践都启示我们，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办好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筑牢治国安邦的根基，增强攻坚克难的底气，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未来五年，我们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摆在突出位置，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强化底线思维，通盘考虑内外部因素，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突出保障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健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安全，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不断提高应对外部干扰、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上六个坚持是一个有机整体，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提升。我们要认识到，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人民至上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立场和价值追求，推动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经济治理的重要方法，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新形势下的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议确定的指导思想和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为15、17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党要以此来统一思想和行动。以上就是我的学习体会，谢谢大家，请多指正。

福州享有世界茉莉花茶发源地、茉莉之都的盛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福州茉莉花独特的鲜灵浓醇和淡雅幽香。这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古城，自汉代起就

0: 花密不可分。
1: 什么叫就福州茉莉花茶就冰糖，有春天般的感觉，这个才是真正我们现在一喝那个就有那种味道，而且呢汤色就是淡黄鹅黄色，而且的话给人一种清新淡雅，就鲜爽度，这些的话都很多茶叶都比拟不了。但是这个就是说到鹅首，我就喝到我父亲做的这些茶，我母亲说就有这种味道。
0: 翠叶光如药，冰趴淡不妆。从古至今，光阴流转，古老的福州城散发着历史的韵味，也融入了都市的现代气息，却始终抹不去千年的茉莉花香。在福州就有这么一户人家，百年制作茉莉花茶，将茉莉花茶技艺传承至今。
1: 我母亲，我祖上就是做茉莉花茶的，一直就后来我翻阅了历史，就感觉到哦，在1858年，我爷爷的爷爷父亲顾有华开始做茉莉花茶，当时开了一个生春园，所以到现在有100多年的历史。如果说你采这样的茶出去，整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太老了。从小我们就在这里长大，而且的话，我们福州的茉莉花的话，当时小时候我记得，我们这个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小学读书的时候就一放学就要去采花，早上没上学也要去采花，中午必须要去采，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对茉莉花一种情感，才知道我知道我们生活都离不开茉莉花。
0: 饶耿慧，2003年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茶学专业。2007年，傅天龙带着饶耿慧踏入了制作茉莉花茶的大门，迄今从事茉莉花制茶工艺也有10多年。制茶并非易事，每一道工序的背后都是时间的积累和经验的沉淀。
2: 整个茉莉花茶到现在，我们福州是茉莉花茶的发源地，而且我们福州茉莉花茶又是世界的名茶，所以说整个茉莉花茶在福州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的名片。
0: 早在2000多年前，茉莉花就漂洋过海落户福州。古往今来，茉莉花也曾在历史上盛极一时，无数文人墨客为茉莉所动，留下了许多技术和赞咏。
2: 是我们制作的这个茶叶的一些模型，像一些微缩版的，像这个是正常是我们采新叶，茶青采的新叶，那这个是就是说汤凉采回来新叶，让它汤凉，让它晾清一定的水分。那这个是摇青，这乌龙茶是作为摇青机。那如果茉莉花茶的话，我可以就是一些雨花就放进来甩，进行甩水，一个甩水的功能。雨花它水气很重，那这是一个摇青。那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的新叶进行汤凉。那这个是就是锅。这个锅进行炒青，就是杀青，就是新叶拿回来放在这个锅高温作用进行一个杀青的这个功效，就去除茶叶的青草味。那这个是揉捻机，就是我们张老发明的叫揉捻茶叶，进行揉捻，就是绿茶的工艺当中它有一个揉捻，将茶叶揉成一定的形状，揉捻成汁，揉捻成条。那这个是烘焙，就是我们茶叶的一个干燥，这个是传统的，都是底下是放的是木炭，这种就是炭焙，就是烘焙。
0: 经过数百年的积淀，把茉莉花香与茶香交织在一起，是福州人独具智慧的创造。茉莉花茶独树一帜的保健功效，让其他茶类望尘莫及，也受到了广大茶友的喜爱。
2: 就茉莉花茶，它是茉莉花跟茶叶的结合，所以它既有茉莉花的功效，也有茶叶的功效，茶叶本身功效就很多，所以我们为什么说那个陆羽的《茶经》讲这个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这个荼就是茶，就是古代的时候就是说可以做茶，可以做药来用。那这个既有茶的功效，还有茉莉花。那茉莉花的功效，我们在《本草纲目》有讲，茉莉花它是一种，就是说给我们就是一个可以提神、缓解这种紧张的情绪，或者说缓解疲劳。
0: 早在宋代，福州就开始了制作茉莉花茶的篇章，言传至今，茉莉花茶仍是茶人心坎上的中国茶味。想要将茉莉花变成一壶上好的花茶，还需要经过一道重要的制作工序——硬制。
3: 饶老师，现在我们面前摆着

0: 对对对，就它堆在一起腌制，刚才说10个小时，这个中间肯定中间会产生一定的温度，温度达到一定，我们正常是超过44度的时候要进行把它扒开，就是温度太高了，我们把它扒开上热，像这样子扒开，就这样子上热，对，这样子
1: 就把它摊开一下，
0: 摊开一下，对，温度没那么高。
2: 硬制是茉莉花茶独特的制作工序，也是茉莉花茶的灵魂，所以硬制茉莉花的每一个工艺都非常考究，茶花分离也有着许多细节需要注意。
1: 那目前我们这个是混合在一块儿的哈，
0: 对对，
1: 怎么把它筛掉？
0: 筛掉就是我们传统的也是用这个工具，我们倒在这里进行筛，来你看。
1: 啊，对，茶杯比较小，所以
0: 对茶叶都是比较小比较细，所以它就正常就掉下来。茉莉花它是比较大，你看它茉莉花都是在上面，那这样子就这个下面的
1: 这就是一个茶花分离的过程，
0: 对，就是茶花的分离的过程。
2: 土香筛花只是茉莉花印制过程中的两个环节。高品质的茉莉花茶还需要经过多次印制，让茶叶充分吸收茉莉花的香气。
1: 那接下来像这个是经过了一次印制的茶胚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然后您刚才说为什么要经过多次的印制呢？
0: 因为它茶叶经过多次的印制，它整个茉莉花茶的香气在不断的这个就整个提高，对，聚集。
1: 就可能经过第一批的茉莉花，
0: 对，第一批它可能只是说相当于说一个初次的，就是让它茶叶接触，那就是还不够的深入。那每一次的这种加的印花的茉莉花，就让它茶叶不断的吸收这个花的香气，当它达到一定饱和，就像我们说最高只能做到9次，九印，这个就是饱和的状态，就它不能再进行接下来的印制。
2: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年复一年，大自然遵照自己的法则养育着万物生长，茶也不例外。从一片鲜叶到一泡好茶，更需要循序渐进。3月收茶，7月寻花，9月成茶，历时半年，上百道工序，完成一场花与茶的蜕变。酒印工艺也代表着对品质的极致追求。
1: 导老师，买回来之后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最充分地享用到茉莉花茶带来的这种口感和香气？
0: 那就是我们要去如何去冲泡它，然后去品饮它，这个是很关键。那首先茉莉花茶，比如说我们买回来一个，首先是看它的外形，像这个茉莉花茶的外形，它整个都是芽头，说明这个是比较好的上等的茉莉花茶，你看它都是芽，肯定是当芽制作的好。对，然后这个是来区分一个。
1: 我拿一小支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就是这种等于它原先在做成之前是嫩芽。
0: 对，采摘之前都是采着嫩芽，对对对，然后制作的这个茶叶，然后再进行跟花进行印制。然后这个，而且同时这个，你看这个茶叶，这旁边白白的这个是醒毫，就是毫。这种信号、
1: 摸起来好像还有绒毛感。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比较好的茶叶的一种象征，信号特点。
2: 结合现代工艺技术，将茉莉花茶进行了创新发展，在保留传统制作的基础上，赋予茉莉花茶更多可能性。
3: 在不同茶类的创新，这个就是说花不光跟传统的茉莉花呢，就跟绿茶的结合。但是我们也和红茶的结合、白茶的结合、黄茶的结合、黑茶的结合，这一系列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一种品味。这个品牌、品种，这些让所有的年轻人感觉到我有多样性。
2: 巴闽高山茶芽嫩，闽江两岸茉莉香。经过酒印后的茉莉花茶，汤色黄绿明亮，味道清冽，汤水绵顺，有着福州最鲜灵的冰糖甜，这也是老福州久久不能忘怀的童年味道。
3: 所以说的话，你看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呢，你那个茶为什么有冰糖味啊？为什么有那么鲜爽鲜灵啊？这个香气那么灵敏，是这个浓香忧郁啊，清香淡雅啊，就是说给人感觉的话，就喝完以后马上的话，人的精神面貌

0: 个动物做得栩栩如生，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1: 这些非遗技艺的标本，也是几代人用勤劳双手自食其力的良好家风，更是中国文化挺拔精神的象征。
2: 先把这个眼睛看上去，往上，然后往上面，把这个尾巴盖住上面，合适兔子灯啊，也是寓意着祝福在里边。
3: 五福临门，
4: 多子多福，
5: 团团圆圆，
6: 幸福美满。
1: 一代一代，何氏灯彩家族延续着江南灯王的匠心，一代一代，他们还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0: 兔子灯可以作为一个观赏的小礼物，变得更加有潮流，更加时尚化一些。
1: 四代人的巧手，成就了一个家族的幸福绵延，何氏灯彩也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机盎然。

0: 这盏兔子灯照亮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百年坚守，更是中国人对美的永恒追求。非遗最好的传承，就是让它活在伸手可及的烟火里。
1: 我叫孙媛媛，我是做美育和公共文化的艺术工作者，也是一个14岁活泼的男孩的父亲。我们喜爱美的事物，在寻找美的过程当中，家庭氛围是越来越和谐。
2: 画画的时候不能很拘谨，不能很紧张。你两岁加生了以后，当初亮了不就出来了吗？这个玻璃感觉就出来了。
3: 对的。
1: 我是从2019年开始比较全身心投入到策展和社会美育活动当中来。我在很多基层，比如说在园区、企业、学校做一些艺术导赏，导赏以外增加了一些绘画，增加了很多体验，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乐趣。放下一些电子产品，有兴趣用纸笔去描摹他身边他眼中看到的这个世界。我是学西洋绘画，职业发展这些年里面呢，一直没有把绘画这个我自己的毕生的一种爱好没有丢掉。
4: 哟，五号了，
2: 你晓得吧？就是啥，好像是侬火山热汤
4: 啊，我特别想。屋里头一些生活的各种蛮放松的状态才舞出来了。
2: 这就是你是吧？就是你是吧？
5: 当时是我们在吃沙县，对吧？然后当时你还
2: 那全部都记得，
5: 对吧？对吧？
2: 对对对。
5: 之前帮我画过，但是这个是意义不同的，是我14岁的生日纪念。
1: 我们啊，工作也好，他妈妈做手工也好，他学习读书也好，专注下来，安静下来，沉下心，这会相互影响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相互之间在一种鼓励。光线特别美，你停下来看看，从那个树丛里面射过来的，勾勒像一个影楼光一样的，
5: 有光有影互相交织，这样子才好看。
2: 所以我觉得你也是越来越有审美眼光了，对不对？
1: 我们喜爱美的事物，会为这样的作品也好，氛围也好，会为它青睐，会为它感动。在寻找美的过程当中，相互增加了理解，从家庭氛围、家庭关系来说呢，是越来越和谐。去年我们就把这个美术馆放到街区，我们想让公众更近距离地接触到美术，通过美育的教育引导，把我们的美的理念能够要做一个输出，带动更多的包括社会群体，尤其是未来一代，那么他们的生活将会充满色彩。
0: 高能量父母学无止境，
6: 肚子吸。
0: 高能量姐妹追梦前行，一家四口共同书写高能家庭的定义。
7: 我是周文俊，是一名幼儿园教师。
0: 啊，你好。这位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周老师并不是科班出身，他的职业生涯始于一个截然不同的舞台。
7: 那从一开始的话，我呢是做一名调酒师，然后也开了自己的店，学了各种调酒啊、西餐制作。
8: 我老公当时就学了很多的证，中点和西点的点心师的证。
0: 正是周文俊这股积极进取的劲头，意外牵起了两人的缘分。
8: 因为我老公做饭真的太好吃了，所以在跟我老公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好像还是不错的。那但是因为我跟我老公年龄我们差了7岁，然后他马上来一句话，他说啊，我觉得年龄也不是问题。
7: 2个月之后呢，我们然后就恋爱了，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0: 7岁的年龄差没让两人去

0: 却步。两个月的热恋后，周文俊和妻子许下了一生的承诺。
1: 其实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关于小宝宝还设过一个小目标，三年抱俩。然后我们是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我们的既定目标 ，KPI 绝对是100分。
0: KPI 如期完成，人生的新考题也随之而来。如何成为一名好爸爸？周文俊依旧选择了最硬核的学习之路。
1: 怀孕4个月开始，我老公当时就学了育婴证、保育证、幼教证、育儿证，就是为了小朋友做准备。老大和老二我都是做了双月子，完全就是我老公一个人搞定的。
2: 学习育婴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个授课老师建议你可以去考一下教师资格证。那我也是，然后把华西大的学前教育全部就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心理学、教育学、小朋友的生长发展规律，就方方面面全部去学了一遍。
3: 来摸摸看。
0: 周文俊的学习热情感染了妻子，两人从生活伴侣升级为学习路上的最佳队友。
1: 我所有的培训证书都有30-40张。
2: 考证不一定是我们的目的，
1: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能量级。
0: 这一张张证书成了周文俊和妻子为这个家筑起的一道道能量墙。父母的高能量在孩子们的身上延续，周文俊的两个女儿在各自的热爱里绽放光芒。
4: 我喜欢钢琴、古筝、篆刻，我喜欢轮滑、画画、手工。
0: 孩子慢慢长大，周文俊和妻子的角色也在升级，他们成了姐妹俩的专项教练和成长导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与家人日复一日的温暖陪伴，共同浇灌出梦想的果实。小女儿周希云开始在全国的轮滑赛场上闪闪发光。
2: 通过这近几年的努力，他就拿下了3个全国锦标赛的一个冠军。
1: 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当时我们的大亲友团都去了，我们一共去了有10几号人，还穿了统一的队服，然后还拉了一个横幅。
0: 在这个家，学习是永远的进行时。
2: 我觉得学习相当重要，有时候不光是找书本学习，在孩子们身上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
1: 人生就是学无止境，一个永远成长、永远往上的一个过程。
4: 我现在已经拿掉全国冠军了，我心里最大的目标就是亚锦赛第一。
5: 我看着心疼的，那我觉得，哎呦，我要去搜了。
6: 路过的时候觉得哇，怎么越来越多了？
5: 哎呀，我说这可好玩了。
7: 说不得，
8: 来的。
5: 来，走，给带变化，
8: 来，
5: 别给带。哎呀妈！你这个狠娃，你自个捡了便宜。
0: 27岁的周雨欣是上海首批非遗传承青年人才中最年轻的一位。如今，他对家乡崇明的土布了如指掌，每天穿梭在其中，不亦乐乎。
9: 是背过来才有劲啊！
0: 5年前，雨欣在美国一所名校的酒店管理专业即将毕业，外婆一声令下，雨欣回到家乡接过了家里的土布馆。
10: 中国人们，我有爱中国的，我希望起来，我不希望你们。
5: 拖着4个箱子，
10: 带着一个猫，
5: 带了一张
10: 梦就回来了。
0: 对呀。土布曾是崇明的支柱产业，享有一辈天下的美誉。以往姑娘出嫁时，母亲都会拿土布给女儿做嫁衣，这种传承了600多年的土布文化，见证着一代又一代女子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11: 我在收集和整理这些布料的时候，
0: 现代纺织业蓬勃发展，土布如何既传承又创新？雨欣作为家里的第三代传人，有着自己的想法。
5: 他刚回来的时候，他说：“妈妈，其实我们织布

0: 精美游戏。他说你不是文样盘上好多密码吗？这叫解密。哎呀，我说这可好玩了。
1: 在周雨欣的非遗工作室步步营里，足足有18000匹，近30吨虫鸣土布。这些土布都是妈妈周晴花了20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
0: 起初都是亲戚送过来的，他看到我喜欢这个，就一个个都送到我车库里了。
2: 哦，那我去车库里面可能路过的时候，觉得哇，怎么越来越多了？
1: 因为结婚时妈妈给了10几匹土布做嫁妆，周晴渐渐喜欢上了土布。
3: 最喜欢的还是这个称心布，哎呀，这个寓意很好，称心如意。
1: 正好遇到镇上拆迁，好多本地居民在搬家时把土布扔了，这深深地触动了周晴。
0: 哇，好多有些布都不成样子的都扔掉了，我看了心疼的。那我觉得，哎呦，我要去收了，一发不可收，这钱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我妈说10000没了，2万没了。
4: 别想起来买这些，你看脑子看上去，你都看上去很震撼。
3: 其实是一个一个，
4: 对，一点一点收起来，
0: 对吧？
4: 装起来叫下起来，你看，一捆那个是
3: 很重的，
4: 很重的，
3: 对。
1: 要整理好数量庞大的土布不是件容易的事，母女俩首先想到的是要把每匹布独一无二的纹样记录保存下来。
3: 这里是比较复杂的一些纹样，
2: 原本刚开始的设想可能是就是啊，我们把大致的几个大类我们的把它分清之后，有一些比如说图案形状颜色比较迥异的，我们再去去细分它，但是没想到就越做越多。
1: 6年时间里，他们恢复了2500个纹样，并把数据录入电脑，建立了数据库。而周雨欣想做的还不仅于此，她带给了妈妈一个新名词，叫活态传承。
0: 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那么多的30吨的土布一直是躺在博物馆里，然后大家都来仰望它的。
2: 我所谓的可能活态传承，是让大家从更简易的、更能入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接触到这项非遗。
1: 对这个家庭的三代女性来说，崇明土布是他们的事业，是家族的传承，更是融进血脉里深爱着的家乡。
2: 就是我念书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租一个地方也是家，但感觉好像现在回来了才是家，就可能有家人在身边才是家。

0: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组织上没有及时照顾了我，就建立了个信念，这就是"干"。其实"干"这两个字，我讲它既是一种味道，也是一种力量。
1: 他走村访户，化解矛盾，推动成立了全省首家农村股份合作社。
0: 应该说包里呢，正常是装着两样，一本笔记本，一本政治会员。那么另外还有一样，就是我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红心。
1: 一根拐杖撑起30余载为民路，丈量的是民情，刻下的是初心。
0: 我也是年近60，也自豪地说一句，我苦这么多年，自己还很骄傲。
1: 黄宗玉是天长市桐城镇农经站站长，他告诉记者，农经工作包罗万象，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宅基地纠纷需要去调解，农村财务管理出了问题需要去梳理。每次出门前，黄宗玉总是提前做好笔记。
0: 所以是随时想起来了，比如说我农村工作、农村山水管理，我发现有问题，那么我就随时把它记下来。也想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所以自己要有扎实的基本。你只有把政策噱头，你才能用好。
1: 今年是桐城镇余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10周年，黄宗玉约好了几位村民，准备去村里听听大家的想法和建议。
0: 真正的工农扶持是要把村里积极发展起来。为什么？没村里的再努力钱都是大家。
2: 理念方面呢，大家对这个方面呢响应了，兴趣也高了。
3: 要壮大集体经济，必须要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把村里的这个

0: 之间，所以这口大。
1: 2015年，天长市成为全国首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全能改革试点的县市，余庄村被确定为先行试点村。改革的重担也落到了黄宗玉的肩上。当时黄宗玉来到村里给大家开动员会，村民们并不完全相信他。
0: 政府给我们发钱，对吧？你是天方日谭吧，对吧？根本不相信。
2: 因为当年搞这个的时候呢，大家的疑惑声都是关心问题啊。
1: 面对村民的疑惑，黄宗玉没有回避，而是选择主动下沉，一户户走访，一句句解释。
3: 你能把所有的问题的症结想到了，你整理到这些问题，用法律、用政策法规去解释，我想老百姓没有不接受你的，没有不服你的。
1: 黄宗玉的真诚走访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村民的心门，让疑虑转化为理解和信任。
2: 啊，周村之后召开中两会，这个大家会上先选择比较平易近人的话，能够让你理解的话。
4: 每次到余庄来都能辛辛苦苦的，有时候工作都不容易。
1: 经过一年左右的试点，余庄村圆满完成了各项改革任务，促进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让集体资产人人有份。余庄村的成功经验也获得了农业农村部的推广，村民华红林也带来了农村股改后发出的首本股权证书。
0: 老百姓分来的钱得到的社会对吧，越来越多，
4: 哎，感觉高兴。还有一个呢，我们村里房屋了以后，还有建筑搞这个标准化厂房。
1: 对集体经济的未来发展，黄宗玉在现场也认真记下了大家的建议，
3: 就是要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的管理，要建档立资，这条很好，我是业务部门也支援我们在这方面要下岗。
1: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既要上接天线，更要下接地气。上午的工作结束后，黄宗玉还要赶往高上村进行回访。
3: 目前还有哪些想法，还有哪些矛盾，需要我帮助你们解决。
1: 十几年前，高上村的部分土地被征用，今年到期后，由于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部分村民要求调田，引发了村民组矛盾。村民刘成银告诉记者，每次开会村民们都各不相让。黄宗玉接手后，虽然他的腿脚不方便，但是经常来到村里跟大家摆事实讲道理。
5: 他从实际出发，人要凭良心出发，现在国家大政策不调节了，那你拿人家钱你给人家。
1: 当时村民组长董金基拟定了解决方案，但是心里很没底。黄宗玉就跟他说，放心大胆的去做，出了问题我
6: 离开了家乡，进入了田局加工厂学习田局加工工业。那几年我管理着最先进的田局生产线，但是心里呢一直不是个滋味，心想这个明光要是也能有这样的一条生产线那该多好。车间从研发到销售全产业链的闭环，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全产业运营的田菊堂加工企业。你们看，这是幸福生物的田菊堂干生产线，从投料、反应、分离、干燥，全部是全自动运转。每年呢，可以处理4000多吨的田菊堂原料，可以生产精品田菊堂干300多吨。这包叶子有几十公斤，而我手里的这袋糖只有几百克。但是它们的价值是相等的，这就是科技的魔力，这就是产业链的优势。新普生物就是要把这一份增值回馈到乡亲们的手里。
7: 我们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种植户的产业带动模式，约定保护价，统一回购，将田野局产业与广大农户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解决了农户的就业问题，还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
8: 以前种田野菊就怕卖不上价格，现在田野菊加工厂就在家门口，直接拖到厂里，一公斤15元。
9: 我们家育苗大概在30亩地，我们耕种这种干粮，心里面很踏实，很稳定，不愁销路。
7: 新普的发展离不开家乡优越的营商环境和各级领导的深切关怀。市领导多次来到公司调研指导，现场协调解决问题。桥头镇全程提供保姆式服务，从厂房用地到配套设施，从资质办理到人才引进，都给予了我们最坚实。

0: 的支持。正是家乡创业的热土，让我们的甜蜜事业扎下了最深沉的根。
1: 我身后所展示的都是我们公司自行研发的产品和所获得的专利，他们在田间种植，在这里加工，最终走向全世界。这是我们公司研发的最新的专利产品——天然零卡糖浆，它可以应用在奶茶、蛋糕和各类烘焙食品当中，市场潜力非常巨大。
0: 如今，新浦在全国发展田野菊种植10000多亩，育苗基地500多亩，不仅在田头建起了自动化提取车间，还拥有10多项自主发明专利，打造了年产150吨葡萄糖基甜菊糖和150吨精加工甜菊糖生产线。我们正用科技把家乡的甜野菊变成更具价值的健康甜味剂。当看到家乡的田地因为甜野菊而焕发新的生机，乡亲们的脸上有了更多的笑容。我更要竭尽所能把企业办好，为家乡的田野菊产业发展壮大贡献一份力量。30年了，从第一次见田野菊到如今守护这份田，我始终记得我是明光人，我的根在这里。
1: 我想带着乡亲们一起用现代化的产业模式把这甜蜜的事业做大做强，让乡亲们的日子更甜更红火。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明光的甜菊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全世界都知道明光，知道明光的甜菊糖。

0: 和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而乡村民宿由于契合了人们远离喧嚣、亲近自然的美好追求，更是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不过，乡村民宿的经营情况有冷有热，很多乡村民宿经营者因为不了解消费者的喜好而经营惨淡，徐仁平就是其中之一。求助农户徐仁平，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白马村人，民宿经营时间2年。求助问题：民宿入住率低。白马村位于南京市浦口区老山森林公园南路，依托森林资源和田园风光，这个小山村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接到徐仁平的求助，帮小妹来到了这里。
1: 谢谢。帮小妹孙小林。
2: 小林好。
1: 咱们这村太好看了。
2: 是。
1: 这一片花海，这是什么花呢？
2: 这叫格桑花。
1: 格桑花。
2: 对，它五月的时候盛开，花期很长，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过来。
1: 过来拍照。
2: 对，拍照。
1: 哇，蝴蝶。
2: 对。我大自然当中蝴蝶真的也很多，小鸟特别在早晨的时候，你早晨只要一醒来，你耳边听到都是鸟鸣声，你都不知道到底是哪只鸟在叫，很多很多种声音。
1: 我看这还有荷花。
2: 对，睡莲，这是睡莲。
1: 对，我中间那个船。
2: 对啊，叫有一句叫什么，野渡无人舟自横。
1: 之前我只在电影里见到这个样子的。
2: 小林看这边。
1: 哟，师姐，这个是咱们村民自己家吗？
2: 你看，我们每一家都是这么有特色，是吧？
1: 师姐，是不是因为咱这个村特别美，所以您才想着做民宿呢？
2: 啊，是的，我2年前就已经开始尝试去做，然后呢，我也做了一些调研，可以说以家庭为单位的，就是，有老人，有孩子。
1: 哦，所以您做过调研，觉得这里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孩子来玩。
2: 对对对，
1: 所以您想做亲子的。
2: 对对。
0: 2013年，白马村进行美丽乡村建设，依托森林公园的资源优势，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村民们开启了茶馆、餐馆，卖起了土特产，而徐仁平则在村里开启了第一家民宿。
2: 政府打造美丽乡村啊，就是统一的一个格调，统一打造的。
1: 确实和以前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啊，这也是我们的两位村民。
3: 师姐，
1: 你好。
2: 你好。
3: 你俩来人了。
2: 是的，我们老师来指导。
3: 你好，好，诺曼，带我们一起。
2: 好呀，好呀。
1: 您知道他们家是做民宿的呀？
3: 啊，知道，知道。
4: 大妈她是我们村的妇联主席。啊。因为我们家现在是开小卖部，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民宿梦。哦。希望她以后民宿做好了，带着我们一起走向致富路。
1: 您还是妇联主席呢。哎
2: 呀，感谢村民们的信任，觉得我身上这个担子还是蛮重的。
1: 好，你们忙哈。
2: 好，再见啊。这边是我们家的院子。
1: 哦，到了。您的民宿。
2: 对，这是我们家的民宿。
1: 咱进去看看。
2: 好。
1: 哟，您这院里面别有洞天呐。
2: 花花草草比较多。
1: 好香啊。
2: 对，这个呢叫米兰。
1: 米兰。
2: 满月呢花香就是他给的。这个呢叫夜来香。
1: 夜来香。哎，
2: 到晚上的时候会开很多的花。
1: 这些都是您自己种的吗？
2: 对对对，都是我自己种的。这个叫那个风铃草，大风中那个小铃铛。
1: 哇，这还有
2: 朱顶红。哎，朱顶红。
1: 师姐，我这发现您一说起花来就滔滔不绝。
2: 是的，因为我们整个院子有几百盆花，他们每个花对这个水啊要求不一样，所以我还是蛮操心的。哦，
1: 这边不光有花，这还有亭子。
2: 对，这边还有小亭子。
1: 潺潺的流水。
2: 是的，是的。
0: 徐仁平家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院，除了庭院、凉台、厨房，还有十几间客房都打理得干干净净。徐仁平还有一手好厨艺，如果有客人来，都是他亲自下厨招待。
2: 好，漂亮，出锅。哎，小林，闻这个香味是不是就想吃啊？
1: 尝尝我姐的手艺。
2: 好嘞。
1: 这都是咱们当地的特色。
2: 对，自己家的菜。啊，咋样？嗯，咸淡怎么样？可以的吧？
1: 很脆。那平常，就是这个民宿都是您在打理的。
2: 对。
1: 投资应该不小。
2: 政府帮我们那个打造过以后呢，我们自己呢大概又投资了几十万，才有今天的样子。
1: 那到现在为止生意怎么样呀？
2: 特别的不理想。因为客流量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个住宿呢，就是客源不是很好，记了一个本儿，一个账本。
1: 哦，这个是。
2: 对。
1: 姐姐记的账本。
2: 对，是的。
1: 入住率确实不高。
2: 对。我觉得是，如果是这样做下去的话， 所以看不到什么太好的一个前景，还是希望要赶紧的改变。嗯，
1: 发现他对亲子游民宿下了很大功夫，而且他还想带动全村人一块儿发展，但是就目前他对亲子游客户的需求掌握不好，的入住率很低，所以我得赶快的帮他寻找一位专家来帮他找到出路。
5: 民宿是城市与乡村中间的纽带，乡村民宿的兴起带动着乡土文化的回归，也带动着乡村文旅的发展。我想打造一个民宿，可以和中国在地文化结合，也能够为城市里的人提供一个回归自然的场所。
0: 乡土专家台清轩，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民宿女主人，江苏省民宿女主人联盟理事长。接到求助的第二天，台清轩和帮小妹一起来到了白马村。
1: 谢谢。您好，这给您请的专家台清轩台老师。
6: 这是娜姐。
7: 台老师好。
6: 你好你好。
1: 哎，刚才我跟台老师一聊，他还说对您这村特别熟悉呢。哦，
7: 是。嗯，
1: 您知道这个村啊？
7: 对，这个村在我们这很有名气，然后离城区也很近，嗯，四周这个都是老山，嗯，生态非常好。
8: 那2013年以后，就政府打造过以后啊，这里真的是越来越漂亮。在周末的时候啊，嗯，这里呢就是家庭，以家庭为单位的啊，就是来玩的游客比较多。如果我这边要能做成功以后呢，我想把我这个成功经验复制给我的村里的其他的村民，把我们小村子啊就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
7: 这个想法非常好啊。我们民宿啊就是要集聚效应，住的组团民宿村是很受欢迎的。
6: 对对对，
7: 这个非常重要。嗯，
9: 所谓的地缘优势呢，就是这个民宿周边得有一个还不错人气挺旺的景点，或者我们讲叫旅游目的地，大家就是为了去这个地方玩而来的，那么就想寻找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民宿。但是呢，光有地缘优势还不够，这个民宿特点特色也很重要。
0: 民宿不仅要有地缘优势，还要有特色才能吸引游客。那么徐仁平的民宿能找到哪些特色呢？
2: 这边是可以垂钓的，看看。哇哦，这个池塘啊，它的水啊来自于我们这个老山，它其实是个活水。
1: 那也就是说，小朋友来了之后也可以在这钓鱼。
2: 对，可以跟着家长过来钓鱼。哦，这个水，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特色？
1: 感觉挺好的。
2: 我认为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嗯，
7: 也不算是特点了，因为现在很多的只要有个池塘都是钓鱼，所以就是说，嗯，也可能还要再看看吧。
1: 就不能。

0: 能算是亲子游的一个特点？
1: 肯定是不能算亲子游的特点了。
0: 行，那我们再找找。
2: 好，再找找，再找找。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菜园，自己种的，自己家的一个小菜园，
1: 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啊。
2: 对，我们农村的菜地就是这样的。
0: 感觉这菜种的还挺丰富呢，师姐。
2: 对啊。
1: 现在可以摘一个吗？
2: 可以摘，可以摘。这个是小西红柿。啊，等一会儿洗洗就可以吃的啊。
0: 好。
2: 你看这个辣椒是不是很漂亮？
1: 对。
0: 啊，
2: 这是空心菜。
3: 这边都是四季豆，
2: 上面的看到没？
1: 对。
2: 如果说跟亲子能搭上的话，我是想把它变成一个特色。嗯啊，
1: 这个品种也很丰富，最重要的是环境也很好。
2: 是。
1: 但是因为农村里菜园也很多，只要有个鱼塘，哎，都是钓鱼；只要有个菜田，都是采摘。要挖掘就是更有特色、更能吸引小孩子的、吸引家庭来的。这种产品，
2: 到池塘，到菜地，这个推进了我的很多亮点的时候，他一一否定以后，我还是蛮沮丧的。我的特色在哪里？我的亮点到底在哪里呢？就是我更加困惑了。
1: 所谓的特色和特点叫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大部分的乡村就是基本标配就是鱼塘加菜田，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是民宿的一个特色。
2: 看我们小院，
3: 师姐小院好吧？
2: 对呀，啊，米兰正在开，白子莲，这是夜来香啊，夜来香。
1: 我感觉我们徐大姐是植物专家，
2: 真的花花草草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3: 蔡老师，您看师姐这个院儿，一看就是精心呵护过的。
1: 对，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环境。还有没有咱们其他的一些特色？
2: 我是一院子的花花草草的哈，几百盆的，来的游客没有人不说好的哈。我心里想，这个的现在应该就是我的特色了吧。
1: 我们讲以前我们去农村，可能鸡冠花呀这种花代表乡村，那现在徐姐种了那么多美丽的花，其实来自各个地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不能够代表它这个所属的这个乡村的这些特色啊，它的地缘特色还没有显示出来。
4: 垂钓、采摘、鲜花都不能成为民宿的亮点，那么徐仁平的民宿是否能发展下去？到底能不能找到独特之处呢？
1: 呀，徐大姐
2: 来了来了，
1: 这个是干嘛的呀？
2: 这个，
0: 哎，这我之前还没见到呢。
2: 这个呢，是我们在过春节的时候啊，就是挑那个花篮，跳的时候吧，它这个篮子要动起来，啊，例如像这样啊，
3: 这
2: 样
3: 得一动一
2: 动，对，然后再这样再退回来，哎，就这样就晃起来的那种感觉。哎，
1: 徐大姐跳起来还真的挺有味儿的。包括这个花篮制作，后面也可以做成小的花篮，同比例的把它缩小。小朋友他可以先学着扎花篮，
2: 对，
1: 扎完花篮再挑花篮，他就一天就在这了。
0: 这个咱们怎么没想到？
2: 没想到啊，
1: 这个就特别好。
2: 对，我一直把它作为一个摆设的东西放在这里。
1: 这个村的一个特色要保留。然后，哎，这是干嘛呀？哎，这个我看这葫芦特别好看。
2: 这些葫芦都是我们在原来的小葫芦上面画的，就手工画的用。
1: 这个不就是油画中的那个、
2: 啊、
1: 那
2: 个女性吗？这两个脖子是不一样的，
1: 对，
2: 比较细。
1: 对，
2: 我们画成一个小美女。
1: 还有珍珠耳环，
2: 是的，
1: 对吧？
2: 还有这个哆啦 A 梦
1: 啊，机器猫。
3: 这个这样讲，怎么这么大呀？
2: 这个葫芦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呢，还有比这个更大的葫芦，你看。
3: 这个，
2: 我们前面呢还有大漆葫芦，它这个经过就一次一次的去上漆，一直把它推到就是你感觉不到有凹凸感。
1: 这个工艺啊，这个非遗其实是别的地方没有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反而还真是你的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一个亮点，比你的那个鱼塘。比你的那个盆景园
2: 和菜地
1: 有意义多了。
2: 这是一个我们这边当地的，也是一个非遗。哦，它叫首饰。对，好像要到这样。
3: 哇，厉害，大姐厉害。
2: 对。
1: 徐姐，你看来现在就是个潜力股啊！你看，就是种得了田，养得了花，舞得了首饰，挑得了花船，肯定能成为咱们这个村子最有传奇的民宿女主人。
2: 谢谢，台老师这么一说。

0: 我就更有信心了。这个就是我说的人无我有，其实人无我有比人有我优更牛，所以它这个就是很独特，能够代表的这个在地文化，然后又是啊孩子们没见过，很新鲜的，那我就会觉得它很多故事，很多。问一下小朋友们，蝴蝶有几种颜色呀？
1: 金黄色。
0: 有金黄色啊？
1: 还有一些黑色和蓝色组织在一起。
0: 黑色和蓝色组织在一起的是吗？
1: 一三四那个。啊，
0: 对，你的观察力真仔细。
2: 蝴蝶身上有颜色，就像一种植物有颜色，敌人就以为这是树了。
0: 你说的那个是枯叶蝶是吗？
2: 嗯，那是什么叫枯叶蝶？
0: 枯叶蝶就是它的样子像枯的树叶，落下来的树叶变枯萎的样子，所以叫枯叶蝶。
2: 九六的那个也是枯叶蝶吗？
0: 对，是的啊。
3: 各式各样的蝴蝶以及台清轩有趣的讲述吸引着前来参观的小朋友，那么小朋友的父母们又是怎么想到带孩子来这里玩的呢？
4: 这位宝宝家长，我可以问问你吗？你是怎么想到星期天能带着宝宝到这个蝴蝶馆过来带孩子来玩呢？
5: 之前有了解过，所以今天也是特意带他过来的。因为在过来玩的时候正好能够给他一些这个信息的这个普及，知识普及。
4: 大人和孩子都能利用这个休息的时候呢，能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6: 你觉得有启发了？
4: 对，我觉得是。
6: 我们再问问其他家长哈。
4: 啊，宝宝爸爸，我想问一下，为啥选择来到这里啊？
7: 其实我来这边也挺偶然的啊，因为是一个朋友之前来过这里，然后说他小孩比较喜欢蝴蝶，就告诉我们家小孩了。我们家小孩说我想去看蝴蝶。
4: 哎，你是通过了这个网上和朋友介绍的？
7: 对。
4: 也就是说，我们呀，如果能挖掘到自己特色的话，我也可以让我的客户，对吧？带动他的朋友。哎呀，我觉得这个宝宝爸爸说的非常的好，
6: 又给了你新的点子，
4: 又信心了，对吧？
3: 孩子们在蝴蝶馆大约玩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台清轩会安排他们入住。
0: 接下来我们就给客人安排住宿了。小朋友，跟着我一起走吧。
6: 那我和师姐也看看。
0: 好呀，
6: 台老师，每个房间都不一样吗？
0: 对，我们一房一景，每个房间都不一样。
6: 看看师姐有什么灵感。
4: 哇哦！我以为这边是一面镜子呢。这个是，这是专门为孩子准备的。
8: 这个大人能玩？
4: 大人能下来？
0: 大人也能玩。
8: 你要不要去体验一下？
4: 我看宝宝们已经上去了。
0: 对，你看，
4: 哎呀，来了，哟，哇！这个我们上去看一下啊，可以吗？
0: 可以，你上去看看。
8: 看看上面的。
4: 我看看上面是怎么布局的，就是床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榻榻米一样的，对吧？
8: 还是个阳光房呢。
4: 哦，它这是真的是，这就是一个大人床，
0: 大人可以住睡这儿，这里可以睡两三个小朋友都没问题。
4: 它这个功能这么齐全的这一个套房，它大概在面积是多少？
0: 因为我们是一个跃层，就得有100多平方了。
6: 像这样一个民宿的房间，都多少钱呀？住一晚？
0: 定价是1680一个晚上。一般节假日的话，这个房间就是很快就没有了。
6: 有灵感了吧？
4: 对，有。
6: 有啊。
4: 但是我还要回去看看我家那个。
6: 对，因地制宜，咱们
4: 适合，不能照搬硬套，对不对？
8: 对。是的。
6: 咱们再看其他房间。
0: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海洋球，还有荡秋千。哇
6: 哦！都嗨了，在里面。藏进去啦！
4: 哎呀，浩恩，我看不见你啊，找不着你哦。
6: 哎，像我们房间搭建一个这样的儿童游乐区，花销大吗？
5: 1万多块钱吧，
4: 1万块钱左右。哦，还好。
6: 这样1000多的一个价格，你们能接受吗？有点贵呢。
5: 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一些游乐设施加起来也差不多。
4: 又省心又放心。
5: 对，
7: 家长嘛也是过来度度假的。
4: 对。你别说小孩欢迎，连我们都喜欢。对，你看孩子都是没有抵抗力的，看到这样的一个套房肯定没抵抗力的。我觉得台老师太聪明了。
3: 客人们入住民宿休息一会儿过后，台清轩还会组织孩子们参与手作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徐仁平拿出了他的葫芦，那么孩子们看见葫芦会不会感兴趣？

0: 那你们这边有什么呀？葫芦娃，对，葫芦娃也可以。
1: 一个，有十一个葫芦娃呀。
2: 一个，七八个，一个。他一直在关注我有多少个小葫芦，对。
1: 他们每个葫芦娃穿的衣服都不一样，是不是？
3: 是。
1: 我这里面有一个葫芦娃没穿衣服，你们猜他是哪一位？
4: 是那个呗。
5: 这位是不是？
1: 只有这个葫芦娃，他什么都没穿，他离开妈妈什么都没穿，是不是？就让你们自己亲手去画一个漂亮的葫芦娃，你们愿不愿意啊？
6: 在我的这个逻辑思维，肯定就是七个葫芦娃，因为动画片嘛。后来他说十一个，我就很奇怪，哪十一个葫芦呢？老师带来了十一个葫芦娃，哦，原来孩子们的眼中，一个葫芦就是一个葫芦娃，对吧？所以呢，我就深深的感动了，对，被孩子们就深深的打动了。
7: 经过一天的参观，徐仁平找到了一些灵感。这一天他邀请乡土专家和方小妹，还邀请了一些亲朋好友，准备做一个实战演练。
8: 哎，他们在院里面忙活呢。
9: 对，
8: 徐姐。
10: 你好，徐姐。
1: 好好好，欢迎欢迎。买了一些小毛绒玩具和小帐篷。哎呦，
10: 这个好，这个好，跟我们亲子主题很搭。哎，
8: 是不是那天打招呼的小姑娘也来了？
11: 今天来给爸妈帮忙。
8: 行，那咱们也一块儿呗。
10: 好的好的，
9: 好好。
12: 让台老师帮咱看看需要怎么布置。
1: 好啊。这是一朵云，
10: 对，其实这个其实就是迎接小朋友，小朋友一来，哎呀，这怎么有这么多可爱的小玩具，就会感觉气氛一下不一样了，
1: 对，
10: 对不对？但是如果长期，其实你就可以画葫芦，
11: 葫芦，
10: 对，
1: 可能我用首饰的元素一个房间，啊，葫芦的是元素一个房间，
10: 这样你的房间就各有特色，
1: 是的。
7: 房间简单的一布置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这也给徐仁平带来了信心。接下来他们来到小广场，准备玩一玩手狮舞。
1: 喜欢不喜欢？就是这样的啊、哦、有没有哪位家长想尝试一下的？把右手朝前，右手朝前，你这样
13: 在你这边。
1: 是的啊、
13: 嗯、然后是，
1: 然后就这样舞啊，这样舞啊，
14: 你想怎么舞就怎么舞。
1: 对，
8: 举一下，你要不要去举一下试一试？
14: 想，你要不要试一试？
8: 厉害，你要双手哦，
13: 拿双手拉，
14: 双手拉，哎，哇，哦，倒掉了。
10: 我又有灵感了，这个你还是跟葫芦啊，跟那个花船一样，可以把它变小，这个。
1: 哦，漂亮漂亮，这个奶奶会，哎呀，
10: 哇，你看他们玩的可开心了。
13: 我看最后摆的造型应该是这个。
10: 看怎么样？孩子们很喜欢，家长也很喜欢。
7: 炎炎夏日，户外活动不宜过多，那么徐仁平还为客人们准备了什么呢？
1: 今天呢，大家有没有看得到我们这桌上是不是有好多葫芦娃？你们想不想也画一个呀？想的举手。
15: 可以举手。
1: 哎，好，宝贝，你想画成什么样？把你的葫芦娃画成什么样的呀？
15: 黄色。
1: 黄色的。嗯，好。你想把你的葫芦娃画成什么样子的呀？
16: 我想要画成红色的。
1: 哦，要画成红色的。好，那我们就让他们动手吧。好，孩子们加油，可以动手了。你看小姑娘哈，小姑娘的颜色你看就是粉色紫色的啊。跟我们宝宝的上衣很像。哎，你画的这个葫芦娃五官端正，一个都不少。

自古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江苏小吃历史悠久，花样繁多，制作考究，制作方法也是煮、蒸、烫、炒、煎、炸各显神通，可谓是各具特色，风情万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款有代表性的江苏小吃的制作方法。鸭血粉丝汤，用粉丝、鸭血、鸭肝、鸭肠配以老鸭高汤烧制而成。鸭血鲜嫩可口，鸭肠清脆爽口，粉丝爽滑筋道，汤浓味鲜，香辣醇美，油而不腻，颜色红白绿相间，不仅看上去让人赏心悦目，吃起来也是让人为之感叹。原来这些并不起眼的原料竟然能烧出如此的人间美味。鸭血粉丝汤的制作关键就在于老鸭高汤的调制上。这老鸭高汤啊，可不是普通的汤，它可是鸭血粉丝汤的灵魂，由20多种香料与老鸭鸭块、猪棒骨等熬制而成的呢。不过我们在家庭制作这道美味的时候就不必那么麻烦了，只要在汤里面加上姜片、八角、花椒，提提香味儿就可以了。调制高汤的鸭子选择是有讲究的，要想调制出的汤没有腥味儿，香味儿浓郁，最好还是要选1年以上的老鸭。将光鸭洗净后切成块儿，与猪棒骨一起放入冷水锅中，大火烧开后捞出，用清水沥净，接着把鸭块放入不放底及姜片、八角、花椒等，大火烧开后改用小火慢慢熬制，直到料的香味融进汤中，充分入味，汤色呈淡黄色。用笊篱滤去骨头和残渣，加入适量的盐、味精和鸡粉，充分溶解。这样营养丰富又有一定的食疗作用的老鸭高汤就调制好了。香辣油虽然是鸭血粉丝汤的配角，但是没有了它，这鸭血粉丝汤也就没有了那份独特的香辣醇美了。所以制作香辣油是鸭血粉丝汤制作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制作香辣油的原料有菜籽油，油炸辣一下放置一边备用。制作时先将菜籽油和色拉油混合倒入锅中上火，接着把洋葱块、葱段、大蒜、紫苏、草果、豆蔻、香叶等放入油锅中，小火熬至颜色枯黄时捞出，然后加入白芝麻、鸭油、油炸辣子末，搅拌均匀后离火。制作一碗鸭血粉丝汤需要的原料有鸭血150克、鸭肝100克、鸭肠、鸭胗、青菜各100克、粉丝50克、香菜、榨菜丝各20克、香油5克、自制香辣油10克。我们先要将鸭肝、

鸭胗和鸭肠清洗干净。清洗鸭胗和鸭肠的时候，要放上一些白醋揉洗，最后用清水漂洗。鸭胗清洗干净后，要求去掉黄皮。鸭肠切成片状短段，鸭肝切成片儿。粉丝用水泡好后，剪成长短适中的短段。制作鸭血粉丝汤的上好粉丝要数地瓜粉丝了。地瓜粉丝耐煮，吃起来筋道有嚼头，而且口感细滑。香菜和青菜用水洗净，香菜切成小段备用。接下来开始煮鸭肝。上锅，在锅中放入调制好的老鸭高汤，烧开后放入洗净的鸭肝煮制，汤量以刚好能够没过鸭肝为好。煮制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以免粘锅。因为鸭肝口味比较淡，可以在汤中加入适量的食盐，小火煮到鸭肝不再有血水往外吸出，关火。同样的方法加工好鸭胗，把调制好的鸭汤烧开，将粉丝放入钢篓中，在烧开的鸭汤里反复焯烫，直到烫透，然后迅速倒进碗里。用同样的方法处理鸭肝、鸭胗和青菜，放在粉丝上面。另外烧上一锅开水，将鸭血切成小丁儿，把鸭肠段和鸭血丁分别放到罩里中，用开水烫熟后加到碗里。注意鸭肠烫的时间不要过长，稍稍烫一下就可以，否则吃上去就不那么爽脆了。这时在碗里加上烧开的老鸭汤，放上榨菜丝，淋上点香油，再浇上点自制香辣油，最后在上面撒上点香菜末，一碗色香味形兼具的鸭血粉丝汤就做好了。如意回卤肝是有名的江苏秦淮风味小吃，浓浓的鸡汤中放上一些豆腐果，配上脆嫩的黄豆芽，美味极了。因为所加的黄豆芽形似古代玉器中的如意，所以人们就把它形象地叫做如意回卤肝。今天我们介绍的如意回卤肝稍稍经过了改良，用猪骨汤代替鸡汤来制作。制作如意回卤肝的原料有猪棒骨、黄豆芽、豆腐果、葱丝、胡萝卜、黑木耳，调料有盐、味精、花椒、大料、白醋。猪棒骨要剁开，这样在熬汤的时候，骨头中的钙质就能更多地溶解在汤里。豆腐果要切碎，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猪骨汤的美味。在锅中放上少许油，用葱丝爆一下锅，加入猪棒骨翻炒几下，加入凉水，水量没过棒骨就可以。然后放入适量花椒、大料，同时加入少许白醋，以促进钙质析出。盖上锅盖，大火烧开后，改用小火慢慢熬。凉水要一次性加足，中途不要添加凉水。黄豆芽用开水焯烫一下，去掉豆腥味儿。烫的时候，水中稍放点白醋，可以使豆芽更加脆嫩。水溅开后捞出，沥干水分，将豆腐果切开，胡萝卜切成小薄片儿，放在一边备用。棒骨小火熬上两个小时左右，浓浓的棒骨汤就熬好了。捞出棒骨，把黑木耳、烫好的黄豆芽、切好的豆腐果一起放入骨头汤中，
加盖儿煮上两三分钟就可以了。沸火之后，加入少许盐和味精，放入胡萝卜小薄片儿。盐一定要后放，这样不但能使汤更加浓白，而且骨头中的蛋白质可以更加充分地溶解到汤里，熬出来的棒骨汤味道更加鲜美。盐如果放早了，会加快汤中蛋白质的凝固，影响汤的味道。您瞧，这如意回卤干就做好了。这香浓的猪骨汤，加上脆嫩的黄豆芽、软绵的豆腐果，再搭配上薄薄的胡萝卜片儿或细细的胡萝卜丝，不但美味鲜香，而且还具有独特的补钙功能呢。桂花糖藕是男女老幼都很喜欢的甜味小吃，人们喜欢它那飘逸的清香和绵柔的甜糯。准备好原料：糯米250克，鲜藕一段，糖桂花10克，白糖100克，食用碱5克。先去掉藕的老根和嫩头，削去表面的根须，取用藕的中段。将藕洗净晾干后，在较大的一头3厘米处用刀切断，放在一边，一会儿留作盖儿用。用清水将糯米浸泡2到3个小时后，洗净晾干。注意不要太湿了，一定要控干水分。如果过湿，糯米就不太好往藕孔里灌了。灌糯米的时候，要边灌边拍打，同时用筷子将糯米塞紧实。灌好之后，将小藕段接回原处，用几根牙签将两段藕连接固定好，防止藕盖脱落。在锅中放上水，烧开后放入食碱，把处理好的藕放入锅中，水没过莲藕就可以。旺火烧开后，改成小火焖煮5到6个小时。在煮的过程中，您可要注意了，锅中的水要始终没过藕身。如果水量不足，应当及时往锅中添加开水。等藕变成紫黑色时停火，将藕捞出，趁热刮去藕皮，煮过藕的水留在锅中备用。等藕晾凉后，切成0.5厘米厚的薄片，整齐码在盘内，在上面撒上白糖和糖桂花，再坐锅上蒸笼蒸上半个小时，色泽鲜亮的桂花糖藕就做好了。我们把剩下的糯米用水泡软，这时煮过藕的水就派上用场了。将藕水烧开后，倒入泡软的糯米，放入些许红枣、莲子，小火慢慢熬，熬到糯米胀开，变得粘稠，就熬出了绵烂如泥、香甜糯软的桂花糖藕粥。您有所不知，在桂花糖藕粥上面放上几片甜脆糯香的桂花糖藕，顿时浓郁的桂花香、清雅的莲藕香、诱人的糯米香会萦绕在您的鼻端，让您欲罢不能。所以有人说，桂花糖藕粥与桂花糖藕是搭配着吃的。如果没有桂花糖藕粥的陪衬，似乎这桂花糖藕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魅力了一般。藕粉圆子是江苏有名的特色小吃，它精致玲珑，通体晶莹剔透，口感润滑柔软而富有弹性，香中含甜，甜中带香，别有风味儿。各地制作圆子大都是使用糯米粉做原料，而江苏的藕粉圆子则全部是用藕

粉来制作。下面我们来看看藕粉原子的制作方法。原料：藕粉400克，红绿丝5克，金桔5克，核桃仁10克，花生仁5克，蜜枣15克，芝麻粉7.5克，桂花1克，绵白糖75克，糖板油丁50克。糖板油丁需要提前腌制。腌制方法是：将猪板油去磨，切成小丁，用白砂糖拌在其中，一般腌上3天就可以了。将红绿丝、蜜枣、金桔切碎，核桃仁、花生仁碾碎，加上芝麻粉、绵白糖和糖油丁，均匀搅拌成馅心。馅心做好后，用手搓成直径为1厘米左右的小圆球备用。接下来就可以制作藕粉原子了。制作方法是：把馅心放入装有藕粉的小盆内，来回晃动小盆，使馅心外面滚沾上一层藕粉，然后取出原子装入罩里中，下入沸水锅中浸烫一下，沥干水分后再放入藕粉盆中滚沾，如此反复滚沾5-6次，直到滚成鸽蛋大的原子。当然，如果您喜欢馅儿多的话，可以将馅儿心稍稍搓大一些，这样最后滚出来的原子会大一些。接下来我们来煮原子，在锅里加入清水，烧开后将原子下入锅中。煮藕粉原子要用小火慢煮，这样馅心才能够熟透。在煮原子的过程中，我们先来调制糖桂花的原汁汤。在碗中倒入适量的糖桂花，加入开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当锅中的原子变得透明莹润，全部漂浮起来，就可以捞出，装入已调制好的糖桂花原汁汤的碗里了。一碗清香甜糯、散发着浓郁桂花香的藕粉原子就做好了。状元豆是南京夫子庙的特色小吃之一，相传清朝乾隆年间，在南京城南居住着一位叫秦大士的寒门学子，他每天都读书到深夜，很是用功。他的母亲就用黄豆加上红曲米、红枣煮好，用小碗把豆子装好，上面加一颗红枣给他吃，勉励他好好读书，将来好中状元。后来秦大士果然中了状元，这事儿一传开，状元豆便出了名。于是一些商人就利用学子的这种心理，在夫子庙贡院附近卖起了状元豆，说是吃了状元豆好中状元郎。准备好主料：黄豆、辅料、红枣、水发笋，调料盐、味精、5香粉、红曲米、料酒、酱油，就可以来制作状元豆了。其实说来，这状元豆制作起来很是简单，掌握好制作诀窍：一泡、二煮、三收汁，一切也就水到渠成了。我们先来说说这一泡。这泡黄豆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加水泡发就可以了。不过泡发时间可要掌握好，一定要将黄豆全部泡开。再说说这二煮，那就有讲究了。把提前泡发好的黄豆倒入锅中，加入适量清水煮，煮的时候只需放上2个八角，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要放，更不要放盐，否则这黄豆就不容易煮烂。

在煮黄豆的过程中，把水发笋切成丁，用清水将笋丁上的浆汁冲洗干净，用大火将黄豆煮开后转小火煮一个小时左右，这黄豆也就煮到火候了。打开锅盖，加入少许红曲米，几小勺酱油，为去除豆腥味儿，再加入适量料酒，放入红枣、笋丁，适量盐和五香粉，搅拌几下，最后大火收汁。入口喷香、咸甜软嫩的状元豆就做好了。烫干丝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小吃，干丝吃起来韧韧的，很有嚼头，入口清爽而又回味悠长。干丝是用豆干切成的细丝，所以选择豆干是制作烫干丝最重要的环节了。豆干以质地细腻紧密的为好，这样的豆干切出来的丝不容易折断，而且久煮不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细细的干丝是怎么切出来的。切之前，先把四边切去，修一下边，使豆干成为周正的立方体。片片的刀最好用方片刀，在刀上先蘸上点水，片的时候右手拿刀横放，刀面朝上，左手轻轻按住豆干，右手将刀沿着与砧板平行的方向切入，一刀到底，中间不要停留，这样就片出薄薄的豆干片了。豆干片好以后，将片好的片儿堆叠在一起，依次横切，切成细丝就可以了。丝切得越细越好。您想亲手制作烫干丝的话，也可以用干豆腐代替，尽你所能的切细就可以了。姜丝是烫干丝的画龙点睛之笔，要尽可能的切细。锅里放上盐、酱油、味精和适量的水，烧开做成汤汁。注意，制作烫干丝一定不要放辣椒、花椒之类味儿重的调料，否则就会失去烫干丝固有的味道。把切好的干丝用开水反复的冲烫5到6次，去除其中的豆腥味儿。经过多次的开水冲烫，干丝也就熟了。干丝沥干水分，堆入盘中，放上细细的姜丝、虾米、香菜，把烧好的汤汁浇在上面，再在上面淋上少许的麻油，散发着浓浓豆香的烫干丝就做好了。泡上一杯香茶，就上一份烫干丝，简直是妙不可言。蟹黄汤包是有名的中华名小吃，以制作绝、形态美、吃法奇的独特个性名扬海内外。人们形象地描述它，放在盘子里像座钟，夹在筷子上像灯笼。制作蟹黄汤包的主料有：面粉500克、酵种100克、猪肉300克、蟹黄、蟹肉50克。配料有：葱10克、姜15克、猪肉皮冻100克、精盐3克、味精10克、白糖10克、碱粉1克。酱油25克，芝麻油15克，绍酒5克，熟猪油50克。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蟹黄汤包的制作步骤。将清洗干净的葱姜各拿出一半切成末，放在一边备用，其余的用刀分别拍松，放到

装有凉水的碗里面浸泡，做成葱姜水。新鲜螃蟹洗干净，上笼蒸熟。等稍凉之后，撬开蟹盖，取出蟹黄，再用竹签小心地取出蟹肉。锅内放上十克左右的猪油烧热，加入葱姜末烹出香味儿，加入蟹黄蟹肉煸炒，再把剩下的猪油全部倒入锅中继续拌炒，直到蟹黄蟹肉呈橙黄色盛出，晾凉备用。接着把猪肉剁成肉泥，放在碗里，再放入酱油、精盐、味精、绍酒、白糖和葱姜水。另外将肉皮冻剁碎，倒入肉馅中，加入晾凉的蟹黄蟹肉，最后放入芝麻油，充分搅拌，至馅儿呈粘稠状，馅儿就做好了。内有猪肉皮熬成的皮冻，蒸的时候就会出鲜美的汤汁了。蟹黄汤包的面皮儿需要有韧性，所以这和面呀也就有一定的讲究。先将250克面粉倒在案板上，中间扒窝，将准备好的酵种撕开，放到面粉窝内，加温水125克，充分揉搓，揉成表面光亮的酵面团，再把另外的250克面粉倒在案板上，中间扒窝，加入沸水50克，揉成雪花面，然后摊开晾凉，再加入冷水50克，揉成面团，然后将刚刚揉好的面团与先期揉好的酵面团叠加到一起，加入碱粉，充分揉和均匀，这样面就和好了。盖上干净湿布，放置一边醒半个小时，就可以制皮包馅儿了。为防止面粘案板，先在案板上撒上些铺面，将面团揉搓成长条，揪成40个面剂，用擀面杖擀成中间厚四周薄的包子皮儿，把做好的馅儿包入包子皮儿，捏出20-30道均匀的褶皱，包子收口时稍稍造一下形，捏成鲤鱼嘴形状，然后随手整齐地放入蒸笼内。为防止包子底粘在笼底上，事先在笼垫上刷上一层植物油，将装好包子的蒸笼放到沸水锅上，用旺火蒸上15分钟，就可以出笼上桌了。蟹黄汤包的馅儿中汤汁多，吃法很有特点，如果您迫不及待地去吃，汤汁会毫不留情地烫到您的嘴巴，甚至还有可能会弄得卤汁四溅，让您大出洋相的。所以您在吃蟹黄汤包的时候，应当先将包子的外皮儿轻轻咬破一个小洞，用嘴轻轻一吮，一股鲜甜热烫的卤汁便涌入您的口中，这时咬上一口润滑鲜嫩、葱姜异香的蟹黄肉馅儿，蘸上点香醋，连皮儿带馅儿一口吞进肚里，汁的鲜浓、馅儿的鲜嫩萦绕口中，那美味绝对会让您久久不能忘怀。烧麦我国南北都有，而江苏扬州的翡翠烧麦却与众不同。它形如石榴，底似金钱，面皮儿空漏蓬头，呈木耳形的皱褶，馅儿心用青菜叶配以熟猪油、火腿末、白糖、食盐拌成馅儿，馅儿心碧绿，犹如翡翠一般，所以得名翡翠烧麦。朱自清先生曾经这样赞美扬州的翡翠烧麦：
滋润利落，绝不腻齿腻舌。

不但味道鲜美，颜色也亮丽悦目。制作翡翠烧麦的主料有干净的青菜叶，放入沸水锅内焯一下，焯至三成熟后捞出，用冷水漂清凉透，捞出控出水分，用刀将青菜剁碎放入盆中，撒上精盐，加入绵白糖，再加入熟猪油拌匀，翡翠烧麦的馅儿心就做好了。制作烧麦要用沸水和面，留出少许面粉做铺面，将剩下的面粉倒在案板上，在中间扒窝，加入沸水，迅速搅拌成半熟面，然后再加入适量冷水，充分揉搓。注意，面一定要揉匀揉透，直到揉到面团表面光滑为止。揉好后，整成馒头形的面团，放到一边醒上半个小时。在案板上撒上少许铺面，把面团搓成长条，摘成大小适中的小剂子，然后全部按扁，用擀面杖擀成中间稍厚、边缘较薄、有褶纹并且略微凸起成荷叶形的圆皮儿，这就是烧麦面皮儿。包烧麦与包包子的方法有所不同，它可是个技术活儿。包的时候，左手托起面皮儿，拨入馅儿心大约35克，放在面皮儿中间，随即五指合拢包住馅儿心，五指顶在烧麦面皮儿的1/4处捏住，使馅儿心微微外露成16状，然后将烧麦在手心转动一下位置，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井口，最后在烧麦坯口上点缀上少许的火腿末，这样烧麦才算包好了。为了让烧麦更加美观，我们在烧麦的井口扎上一根细长碧绿的韭菜叶，注意用力要小心，否则韭菜叶会被折断。您瞧，这就是包好的翡翠烧麦生坯，漂亮吧？将包好的烧麦生坯整齐地放入蒸笼内，盖上笼盖，上锅，旺火蒸上大约5分钟就可以。揭开笼盖，用手轻按烧麦皮表面，如果面皮儿不沾手，表面有弹性，说明烧麦已经熟了。看，皮儿薄馅绿，色如翡翠，甜润清香的翡翠烧麦这就出笼了。您瞧瞧它们吃得多香啊！牛肉锅贴是江苏著名的回族清真小吃，至今也有近100年的辉煌历史了。外脆里嫩，馅儿足汁多，咸中带甜是它的最大特色。用来做牛肉锅贴的面粉是有讲究的，一定要用低筋面粉，和面要用温度高一点的热水。您可要记住了，一定不能用凉水来和面，用凉水和面不但影响锅贴的口味儿，而且做出来的锅贴容易破碎。和面时将面粉放在案板上，加入7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均匀揉搓，然后摊开晾凉，再反复揉搓，直至面团表面光滑，面就和好了。锅贴是否好吃取决于它的馅儿料，牛肉锅贴所用的牛肉选料也很有讲究，要取全瘦的新鲜牛腿肉，剁馅儿也有讲究，一定要用刀手工剁成，而不能用绞肉机绞，否则锅贴的味道就大打折扣了。等牛肉剁得差不多的

时候，加入少许的葱姜末和酱油等佐料继续剁。馅儿不需要剁得太细碎，只要剁到均匀细腻就可以了。把剁好的牛肉放入碗里，加入适量盐、胡椒粉、香油，搅拌均匀，直至馅料变得粘稠有劲儿。正宗的回族牛肉锅贴，馅料里面是加了由牛筋熬成的皮冻的，这样做出来的锅贴汤汁多，味道更加鲜美。将和好的面搓揉成长条，揪成大小适中的剂子，按扁，擀成中间稍厚、边缘稍薄的薄面皮儿。擀锅贴面皮儿一定要擀得足够的薄，这样煎出来的锅贴才会香脆。皮儿擀好后包馅儿，我们可以包成柳叶形，也可以包成月牙形，包成什么形状就看您个人的手艺了。煎锅贴纯粹是个技术活儿，煎的时候我们先在平底锅中倒上一点油，然后把包好的锅贴按顺序整齐地放入锅中，先小火煎上半分钟，然后往锅中加水。记住，要想锅贴不糊好吃，这一点很重要，要先放油后加水，水量加到锅贴的三分之一高就可以了。加水后盖上锅盖，小火慢慢煎到锅中的水全部干掉，锅贴的底面呈金黄色，这样底面焦黄酥脆、馅儿心鲜嫩、香气扑鼻的牛肉锅贴就可以出锅了。萝卜丝饼是大众化的风味小吃，色泽金黄的外表，鲜软清香的萝卜丝馅儿，层次分明的酥层，很受人们的喜爱。制作萝卜丝饼的主料有：面粉500克、猪板油100克、火腿100克、鸡蛋1只、白萝卜1250克。调料有：白糖50克、熟猪油200克、盐20克、小葱50克、香油25克、白芝麻5克、味精5克、姜粉、白胡椒粉少许。我们先来和面，留出一点面粉做铺面，把面粉分成一大一小两堆儿，比较少的一堆儿里面加入100克熟猪油，搅拌揉成干油酥面团儿，比较多的一堆儿加猪油50克和适量的温水搅拌，揉成水油面团儿。分别揉出油面团儿和水油面团儿的目的是为了让做出来的萝卜丝饼起酥分层。在形面的过程中，我们来制作馅儿心。将白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入少许盐搅拌均匀，腌上10分钟，用毛巾或纱布包裹住，挤去其中的水分，放入盆中。将板油丁切成细粒儿，小葱切成细末，火腿切成小丁儿，放入盆中，加入味精、盐、白糖、姜粉、白胡椒粉，充分搅拌，做成馅儿心。然后将做好的馅儿心分成20份，搓成小圆球，馅儿心就做好了。现在我们来擀皮儿制饼，把水油面团儿擀平按圆，中间放上油面团儿，像包包子一样，将干油酥面团儿包入水油面团儿，包拢捏紧，按扁，擀成长方形面皮儿。
两端对折后，再擀成长方形薄片，然后把面片从两端开始卷成卷儿，切成大小适中的剂子，按扁，按成薄饼状，然后包入馅心，包拢捏紧，把封口翻面朝下，再用手把饼按扁，按的时候要用手慢慢向四周把饼皮儿推均匀，防止饼皮儿绽开露出馅心。等所有的饼都做好后，用小刷子在饼的表面刷上一层鸡蛋液，蘸上白芝麻，饼坯就做好了。将平底锅上火，放入熟猪油烧至五成热，用中小火维持油温，将饼坯放入锅中煎。在煎的过程中要加盖儿，这样不但可以利用锅内的温度把饼烘熟，而且还可以防止水汽蒸发，防止饼皮儿过干。煎的过程还要注意控制好火候，并且要两面翻动，慢慢煎至两面色泽金黄，就说明饼已经熟透了，这时就可以出锅了。藕夹是传统的应季时令小吃，外皮儿松香酥脆，馅儿心味美醇香，江苏各地盛产莲藕，每到秋季莲藕上市季节，藕夹就成了街头巷尾热卖的小吃了。制作藕夹的主要原料是上等鲜圆藕350克，猪肥瘦肉75克，葱姜末各5克，精盐5克，味精2克，面粉250克，优质淀粉15克，胡椒粉少许，酱油8克，香油10克，鸡蛋2只，植物油800克。将藕切去节，削去皮，然后清洗干净，切成薄薄的镰刀片儿，也就是不要切断，每两片相连成夹刀形。每片藕片的厚度应当掌握在0.2厘米，不要太厚。猪肥瘦肉用刀剁碎后，与葱姜末一起放入碗中，加入淀粉，调入少许精盐、味精、胡椒粉和适量酱油，充分搅拌均匀，然后淋入香油再拌匀，藕夹的馅料就做好了。用面粉、淀粉、精盐、味精、鸡蛋加入适量水，调制出全蛋面粉糊。将小团肉馅儿放入藕夹内，轻轻用手挤压平整，使肉馅儿均匀分布在藕夹中。将炒锅上火，锅内多放入一些植物油，加热至5-6成热。将加入馅儿的藕夹逐个均匀挂糊，投入油锅中炸。注意掌握好火候，要中火、小火轮换控制。炸至藕夹双面金黄时捞出，控去油就可以了。虾池，乍听起来，人还会误以为是养虾的池子，其实不然。这里我们所说的虾池，是把1至2条虾点缀在面池中央，下油锅炸出来的一种特色小吃。因为形状像虾入池中，所以被形象地称为虾池。虾池的制作方法比较简单，先准备好原料：面粉、食碱、食盐、味精、葱、虾子、食用油、小虾。将面粉倒入盆中，放入食碱，加水，放上少许食盐，反复揣揉，直至面团表面亮滑有弹性，
然后在面上放入虾子、葱、味精，再加入适量水，再次揣揉至面团收水、光滑离盆，盖上湿布，醒十分钟左右。醒面的过程中，裹上少许的面糊备用。把面团搓成条，揪成剂子，按扁后沿圆剂边缘逐步向大圆片拉，至面剂拉成圆形薄片。这时事先和好的面糊就起作用了。将虾蘸上点面糊，就可以很容易地使虾粘在面池上面了。全部处理结束后，就可以将饼片下油锅炸了，炸成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虾池酥松香脆，鲜咸美味，趁热吃味道会越发的浓郁。淮安茶伞细如金线，环环相连，丝丝分明，松酥香脆，独具风味儿。唐朝诗人刘禹锡写了这样一首诗：纤手搓成玉树寻，碧油煎出嫩黄身，夜来春睡无轻重，压扁佳人缠碧金。诗人把手艺人制作茶伞的技艺描述得惟妙惟肖，同时又把伞子比作美人缠臂的金线，这正是淮安茶伞的绝妙写照。制作茶伞的原料有：面粉250克，香油适量，精盐、小苏打适量，黑芝麻15克，植物油2500克。将面粉倒入盆中，盐用水充分溶解后倒入面盆中，加入黑芝麻、香油和精盐，与面粉搅拌均匀后反复揣揉，使面团表面光亮有韧性。用湿布盖好，醒30分钟左右。将醒好的面团放到案板上，由边缘开始向中心开条，把开出的面团粗条揉搓成直径2厘米左右的细长条，边揉搓边逐层盘放到面盆中，每盘一层就抹上一层香油，防止粘条。隔1个小时左右，将刚才的面条再搓成约0.8厘米的细条，盘放到面盆中，用香油浸泡上，再放上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绕条上锅炸了。锅中放入植物油，烧至5-6成热，用一手拉条，边拉边绕，将条绕在另一只手的四指上，四指伸直，用大拇指按住条头，绕7-8圈，接着将拉条的手四指并拢，伸入绕好的条圈中，绷拉面条，使面条抻到原来的2倍长，再腾出拉条的手，上竹筷插住手中的绕条，绷紧，放入油锅炸至，控制好油温。面条入锅片刻基本定型后，将2根竹筷挑起来，一扭，面条就交错折叠成型了。这时抽出竹筷，炸至金黄色出锅。下面我们向您介绍几款特色面食的制作方法。脆扇面也称为爆扇面，是比较常见的江苏特色小吃。酥脆的现炸鳝鱼丝淋上鲜美的卤汁，作为浇头浇在细细的面条上面，面条柔韧爽滑，汤汁鲜美，真的是令人过齿难忘。下面我们来介绍脆扇面的制作方法。准备好鳝鱼丝250克，料酒20克，酱油、白糖各100克，葱、姜、胡椒粉、精盐各适量，鲜汤500克，
生植物油1000克，芝麻油少许，面条500克。这些原料可以制作5碗脆鳝面。先将鳝鱼丝放入开水中烫一下，捞出来沥去其中的水分。在炒锅内放入生植物油，烧至80%热后放入鳝鱼丝。炸的时候要不断地翻动，使鳝鱼丝散开，炸至没有声响发硬，用漏勺捞出沥油。把炒锅中的鱼油倒出，放入酱油、料酒、白糖、葱、姜和鲜汤做成卤汁，倒入鳝鱼丝，上下翻动，使卤汁粘在鳝鱼丝上，淋上芝麻油，出锅备用。另外用锅煮面条，面条煮的时间不要过长，以柔韧滑爽为合适。把煮好的面条装入加好调料的汤碗中，最后把鳝鱼丝浇头浇在面条上面，撒上点胡椒粉就可以了。鱼汤面汤汁乳白，清爽不腻，面条细而软滑，鲜美可口，是江苏东台的名小吃。东台鱼汤面之所以出名，在于它和其他的面条有很大的差别，而这差别就在于它的汤上面。其他地方的面汤一般是清汤、鸡汤、虾米汤、骨头汤等，而东台鱼汤面做汤的主要原料是鳝鱼骨和鲫鱼，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养生作用，所以民间有吃碗鱼汤面赛过老寿星的说法。制作东台鱼汤面的原料有面粉、鲜活鲫鱼、白酱油、虾子、鳝鱼、白胡椒粉、葱段、姜片、绍酒、青蒜花、熟猪油。要想做出东台鱼汤面的汤料呀，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得有足够的耐心才行。不信您看，先将洗净的鳝鱼用刀剔出骨头，放置一边备用，再把鲫鱼清洗干净，锅内放入猪油烧至80%热，将鱼入锅爆炸，洗酥后捞起，不能烤焦，烤焦了汤就不白了。锅内加水，放入炸过的鲫鱼和鳝鱼骨头，烧开后改成小火慢慢熬，熬至汤转成白色，加入熟猪油，大火烧开，过滤出鱼渣，这第一份白汤就做好了。接着将熬过的全部鱼骨倒入铁锅内，先用文火烘干，然后放入熟猪油，用大火把鱼骨煸透，加入适量开水，烧开后再加放熟猪油，再烧开，过滤出鱼渣，第二份白汤也做好了。然后用熬第二份白汤的方法和用料加开水熬出第三份白汤，最后将三份白汤混合下锅，放入紫虾、绍酒、姜、姜片、葱、葱段，烧开再过滤，乳白浓香的面汤才算最后大功告成。正宗的东台鱼汤面是要用手工擀成的细面条，当然咱们可以图省事儿买现成的龙须面来代替。接下来就开始煮面条了，把刚刚精心做好的鱼汤倒入锅中烧开，下入面条煮。在煮面条的过程中，调制好汤料，在碗内放上少许熟猪油、白酱油和少许青蒜花，舀入沸滚的鱼汤，汤就调制好了。面条煮熟后捞进碗里，一碗汤白汁浓的东台鱼汤面就将成为我们的囊中美餐了。俗话说得好，南方的馄饨，北方的饺子。北方人喜欢吃饺子，而南方人，尤其是苏南一带的人们，却对馄饨情有独钟。
江苏的三鲜大馄饨与其他地方的馄饨大相同。

敬亭，因为看上去像簸箕，个头大，包的肉馅儿又多，所以人们就把它叫做三鲜大馄饨。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正宗的苏式三鲜大馄饨的制作方法。大馄饨的和面方法与饺子的和面方法相同，没什么特别之处。取适量的面粉倒在案板上，中间扒窝，加入清水，充分和匀，最后揉成光滑面团儿，盖上湿布，醒30分钟左右就可以。下面开始制作馅料，把鲜猪肉剁成肉泥，新鲜虾仁抽去泥肠后剁碎，榨菜剁碎，一起放入盆中。先加入料酒，再加入姜末、蛋清和高汤，顺一个方向搅拌。高汤加入的量要适中，一般500克肉馅加200克高汤就可以，要分次加入，每加一回要不停地搅拌，直到肉馅出胶有弹性。加入盐、味精、胡椒粉、香油、葱花，继续搅拌均匀，这样馅料就制作好了。把醒好的面先擀成大约2厘米厚的大片，再切成大约8厘米见方的方形面皮儿，就可以包制了。包制馄饨的方法有好几种，这里教你一种漂亮的馄饨包法。将面皮儿斜放在左手掌上，挑入馅儿心，然后将面皮儿的一角向前翻折，包住馅儿心，接着卷卷儿，卷至面皮儿的一半，将翻卷处两端搭住捏上，这样一个形似元宝的生馄饨就包出来了。现在我们开始调制汤料，将盐、味精、鸡精、葱末放入碗中，加入少许熟猪油，再加上一点高汤就可以了。在锅里面加入凉水，用大火烧开，将包好的生馄饨放入锅中，烧至沸腾时往锅中加入少许凉水，等馄饨浮起来捞到已经调制好汤料的碗里，最后撒上点蛋皮丝儿、豆腐干丝儿和香菜末。观众朋友，怎么样，有动手做的冲动了吧？如果您有闲暇时间的话，不妨在家里试着做一做，让自己和家人饱饱口福，领略领略江苏小吃的风情和魅力。

又从实叶呈缺刻，严重时将叶片吃光，仅留主脉。成虫体长8到10毫米，体大部分为黑色，微有蓝色光泽，前胸背板赤褐色，中胸背板两侧各有一个橘黄色斑，后胸背板两侧各有一个白斑，腹眼大，雌蜂触角比腹部短，雄蜂触角与腹部等长，幼虫体长约18毫米，头淡褐色，胸腹部绿色，距腹足7对和尾足1对。麦叶蜂一年发生一代，以蛹在土中越冬。

做土事栖息其中，不食不动而自愈月下，直至九到十月份蜕皮进入越冬。麦叶蜂的药剂防治，每亩选用新硫磷乳油或高效氯氟氢菊酯乳油兑水喷雾。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竹笋是竹的嫩芽，种类因竹的品种而不同。它脆嫩鲜美，营养丰富，但是竹笋采后容易失水、老化、变色、变味，保鲜期短，而加工成笋干后具有方便运输、耐于贮藏等特点，解决了这些问题。笋干作为竹笋经煮、烘等工艺制作而成的一种干菜，味鲜色美，脆香爽口，烹调方便，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富纤维的绿色天然保健食品，富含蛋白质和人体所必需的多种氨基酸、纤维素等。一般情况下，笋干分为毛竹笋干、方竹笋干和小竹笋干。毛竹笋干主要产于福建等地，是采用毛竹春笋为原料生产的白笋干，又称作闽笋干，具有肉质肥厚、色泽金黄、笋花明显的特点。方竹笋干主要产于贵州、重庆等地，是采用高海拔山区的方竹秋笋，通过竹笋发酵等工艺生产，具有质嫩肉厚、色美味鲜的特点。小竹笋干主要产于浙江等地，是采用石竹笋、枣竹笋和雷笋等小竹鲜笋为原料，经过传统工艺加工焙制而成。工艺考究，主要流程有削、包、洗、煮、烘、揉、成型等工序，12000克鲜笋才能加工出1000克笋干。看到这里，您可能对笋干产生了一些兴趣，想了解一下它的加工方法。不要着急，下面我们选择小竹笋干的加工为大家做一介绍。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采收。竹林出笋前期不留养母竹，应该积极及时采收竹笋。对于不同种类的竹林，需要采取不同的采笋方法。这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竹林的种类。一般情况下，根据经营管理水平的不同，生产上把竹林分为3种类型。第一类竹林为集约经营的竹林，主要措施有松土、施肥等。每亩立竹度，也就是单位面积上的立竹株数在200株以上。第二类为一般经营的竹林，主要措施有劈山抚育等，立竹度在100至200株。第三类为粗放经营的竹林，一般不采取任何经营措施，有的砍伐量过度，立竹度仅在100株以下。采笋的时候要控制竹笋的长度，保证竹笋老嫩适中。对于二三类竹林，可采用澳笋，以提高笋干的质量。一般情况下，在竹笋出土高度25到30厘米的时候采收比较合适。采收的时候要紧贴地面，适度用力。另外，由于竹笋含水率达90%左右，所以采后应该将竹笋放入竹壳，及时运输下山进行加工。对于一类竹林，可以采用笋壳，在竹笋出土高度20至25厘米的时候挖笋采收。一般情况下，挖掘竹笋土中5至10厘米地下部分，控制笋长25至30厘米就可以了。采收结束后还要进行原料出

制作笋干所用的原料要选用当天所采收的新鲜小竹笋，一般情况下要求没有虫害，没有腐烂霉变，笋的形状完整，直径在3厘米以下，不要变质笋、粗老笋、过叶笋、异味笋和畸形笋做原料。在初选的时候还要及时去掉竹笋的老蒲头，也就是竹笋基部粗老的部分，以保持笋体鲜嫩。原料选好后，第一步就是去壳。当天采收的带壳鲜笋要在不破坏笋体的情况下当天全部集中去壳包茎。竹笋去壳的方法是，先由一名工人用利刀从竹笋梢部往下削一刀或者两刀，然后另外一人把笋壳剥去，再次切除老蒲头等不可食用部分。在剥壳过程中间可保留笋尖嫩的笋衣部分。另外剥笋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留残壳，以有利于后面加盐蒸煮等环节的加工。剥壳后的竹笋长度20至25厘米左右，笋体光滑清脆肥嫩。去壳后的竹笋还要进行称重，为下面竹笋环节中的加盐取得精确的数据。去壳后竹笋还需要清洗，由于天目笋干主要生长在香灰土中，这种土壤湿润不粘，附着性不强，所以清洗的时候采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水源，顺一个方向洗清泥沙杂质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使竹笋清洁干净并保持笋体完整。蒸煮也叫杀青，由于竹笋不能久放，采后应在24小时内完成蒸煮工序，否则竹笋容易老化，吃起来口感变差。可以将清洗后的竹笋撩起，然后均匀放入锅内。放置的时候需要根据称重所得到的数据分层分批加入竹笋重量8%的食盐，一般情况下每一锅竹笋250千克左右，添加食盐20千克。蒸煮的过程中间竹笋和食盐需要分次分层加入锅中，每次铺入一层竹笋15至20千克后，均匀撒入食盐1.2至1.6千克，做到一层竹笋一层食盐均匀交错叠放。随后在锅内注入5%左右的清水，旺火蒸煮1.5至2小时。如果锅大笋多的话，时间需要延长一些。竹笋中间还需要翻动一次，一般情况下旺火煮1小时左右，用工具深入锅底把底部的竹笋翻上来就可以了。竹笋要达到笋肉均匀熟透，香气散发，以折笋不断，色泽半透明，笋肉不加生为标准，这时就可以起锅了。在煮第二锅笋的时候加盐量要相应减少，另外每连续煮笋两锅就要重新换水加盐了，否则笋干变红会降低笋干的质量和价值。竹笋完成后就要干燥了，干燥的方法有两种，分别是晒干和烘焙。天目笋干的传统加工主要采用烘焙，煮熟的竹笋要立刻捞出，滤去水分后趁热理直后均匀摊放在烘盘上。摊放的时候为便于下面更好的烘干，笋蒲头不能叠放。烘焙分为高温和低温两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烘房温度要控制在65摄氏度至85摄氏度，先高后低，高温阶段的温度要控制在80至85摄氏度。把摊放好的笋干推入烘房干燥5到6小时，开头火要大，温度要高，否则烘出的笋干容易发黑。
烘焙的时候要随时通过烘焙房间的观察孔进行观测，防止温度过低。低温阶段的温度要控制在60至65摄氏度，这个时候火力可小些，这样烘成的笋干色泽清脆黄亮，也容易保存。烘焙之后还要进行揉压，笋干揉压的主要作用是破坏纤维素，使口感更加鲜美。通过烘焙，笋干已经达到6至7成干，这个时候就可以人工分类揉压了。目前笋干主要分为直尖和弯尖两种，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它们的揉压方法。直尖要求每只笋干都带嫩尖，经过揉搓拉直压扁成直条的形状。弯尖同样要求每只笋干带嫩尖，经过揉搓再从基部向笋尖揉压成弯曲的形状。在揉压的过程中间还要剪去十指有渣的老枯头和老节。揉压之后还需要成型，成型主要通过烘干进行，把揉压好的笋干放入烘房上备烘至4至5小时，等到烘焙到笋干色泽黄亮，水分小于28%，达到标准要求含水量就可以了。到成型这个环节，笋干就加工好了。但是它的质量怎么样呢？在出厂之前还需要检验。笋干的检验分为感官检测、理化检测，没有正常视力可以看见的杂质。除了感官检测，还需要理化检测。笋干的水分要小于等于28%，盐分要小于等于25%。最后就是微生物指标检测，笋干要求每克菌落总数小于等于1000，腊肠菌落要求每100克最大可能数小于等于30，沙门氏菌等致病菌不得检出。检验没有问题就可以包装了。包装作为成为笋干的组成部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也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所以要选用没有异味、没有特殊气味、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防潮包装袋进行包装。包装应该牢固、密封，不得泄露，正常运输中不得松散。笋干应该贮存在干燥、清洁、通风良好的库房中，并不得与潮湿、有害、有异味和有污染的物品堆放在一起。笋干质地脆嫩，清香味美，可以作为菜肴的主料或者配料，受到了群众喜爱。在选购上要注意些什么呢？一般情况下，注意笋干的质地、产区、色泽、咸潮就可以了。笋干作为营养丰富的绿色食品，在改善人们的饮食结构、提高健康水平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市场需求量比较大。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能够帮助广大笋农了解和掌握笋干的加工技术，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一种酥脆香甜的食品备受人们的青睐，它形似鼓槌，体大而轻，在金黄色的外皮上均匀地沾着白芝麻，咬开以后里面是雪白细嫩的蜂窝状糖心儿，放进嘴里酥脆香甜，别有一番风味。每逢春节，它就会成为人们走亲访友的宠儿。那它

是什么呢？它就是闻名古今的料花糖。好吃又美观的料花糖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接下来就跟随我们一起走进陕西三原县去探个明白吧。来到三原县，找到生产厂家，这才一步步揭开料花糖的神秘面纱。料花糖对原料的要求很严格，主要原料为糯米，再配上黄豆、白砂糖、饴糖以及白芝麻。糯米必须是产自湖北应城的糯米，这里的糯米米质好，颗粒饱满且不易变质。白芝麻要求粒大饱满，色泽鲜亮。黄豆要选择豆浆专用黄豆，此类黄豆营养价值比较高。植物油选用棕榈油，颜色为白色，会使料花糖看起来更加光亮。有一种原料需要特别说明，那就是水。水要选用三原县的地下水。三原县位于关中平原腹地，素有八百里秦川白菜心的美誉。它四面环山，污染少，水质清且甘甜，只有此水才能使料花糖糖心酥脆。料花糖的制作过程大概可分为制坯和加工两个阶段。制坯只能在每年的十到十二月之间进行，加工则任何季节均可。首先来看制坯，坯条由糯米演变而来。糯米要经过怎样的过程才能变身坯条呢？接下来将为您具体讲述。糯米的加工包括淘洗、浸泡、磨粉三个环节。淘洗是为了去除糯米中的杂质，先将糯米放入瓮中，加入三原县的井水，水要将米完全浸泡，这时需要放置24小时才能将米捞出。放置24小时是为了使糯米表面附着的杂质能够脱落下来。为了提高料花糖的口感，在原料处理上需要把糯米外层质量差、营养低的那部分去掉。去除的方式为浸泡，将捞出的米放入空瓮中，同样加入三原井水，达到完全浸泡。此环节需要放置7天。糯米经过加水和一段时间的浸泡，外层那部分就容易脱落了。7天之后，使用大号罩里将浸泡好的糯米捞出，放入竹条筐中，将筐抬到排水口附近，然后用水冲米。起初从筐中流出的水呈白色，那就是脱落的糯米外层。待冲下的水呈清水时，停止加水，将米放置10分钟就可以进行磨粉了。磨粉就是将糯米研磨成一定细度的糯米粉。磨粉采用粉米机进行研磨，将糯米均匀放入粉米机中，每次放入量不要过多，保障糯米得到充分研磨。研磨好的糯米粉将会流进出粉袋中，工作人员需要注意，要经常清理出粉袋。每隔一段时间则需要将出粉袋中的糯米粉倒入木箱中。到此磨粉这一工序就完成了。接下来进行蒸料。蒸料就是糯米经开水烫面之后上蒸锅蒸熟的过程。为保证蒸料质量，此环节必须动作迅速，时间越短越好，这就要求提前做足准备工作。除了备好的糯米粉之外，还需要一口直径为1.2米的大锅，向锅中加入足量的水，依次放上直径为1米的笼屉2个。为了避免糯米粘连笼屉，笼屉里平铺有一层屉布，将水烧开，为蒸料做准备。接下来将木箱中的糯米粉调整出一个槽形，有利于加水。水要求是开水，一般30千克糯米加入3升水。加水后要迅速翻搅，使干粉和水充分融合，
直至呈现面块状，再经铝盆倒入笼屉中，30千克糯米平均放入2个笼屉即可。之后将笼屉上的面块状糯米均匀摊开，迅速放到蒸锅上蒸。这里需要注意，要调整好笼屉的位置，使笼屉严丝合缝，为避免强大的蒸汽将笼屉托起，这里要用绳子将蒸锅盖与2个笼屉固定好，然后大火蒸1小时就可以了。在蒸料这1小时中，可以用来加工黄豆，主要是将黄豆放入磨粉机中研磨成粉，然后加水调成黄豆浆即可。在研磨黄豆时，同样要使黄豆均匀流入磨粉机，每次放入量不要过多，保障黄豆得到充分研磨。研磨得到的黄豆粉按照1:1的比例加水调成浆，为下一步做准备。搅拌就是将蒸熟的糯米放入搅拌锅中搅拌均匀，同时起到散热降温的作用。蒸熟的糯米称为糯米面，糯米面的粘性很大，这一工序中要重点注意这一特性。掀开蒸锅盖，抬下蒸笼，两位工作人员分别抓住屉布的2个角抬到锅边，然后放入搅拌锅中，打开电源，搅拌锅开始运转，起到搅拌的作用。此时还需要工作人员配合搅拌，所用工具为长铲。当搅拌棍转到糯米处时，工作人员利用长铲推动糯米面，起到辅助搅拌的作用。糯米面粘性很大，经常会粘连到锅边或是搅拌棍上，工作人员要及时清理粘在上面的糯米面。按照加工经验，搅拌50分钟就可以了。当进行到40分钟时，将提前准备好的黄豆浆放入锅中，先放1勺，搅拌均匀后再放2勺，依次反复，直到把黄豆浆全部加完。最后将搅拌好的糯米面倒入木盘中，边放边刮下粘在锅上的糯米面。此时糯米面的温度在30摄氏度左右，是进行下一道工序制坯的最佳温度。搓条就是将糯米面搓成长10厘米、直径为2厘米的坯条。此环节要求工作人员动作迅速，因为当糯米面温度降至10摄氏度以下时，就不易搓成条了。先用刀切下一条宽10厘米的糯米面，然后再将其切成5厘米的长方体，之后再搓成直径为2厘米的长条，放入木盆中。当所有糯米面都搓成长条后，再将长条断成长10厘米的坯条。制坯完成后，就要进行阴干了。所谓阴干，就是将切好的坯条放入晾坯室进行干燥。先来看一看晾坯室都有哪些要求。第一，要建在通风、干燥、地势较高的地方。第二，晾坯室两侧墙壁建有多排长方形通风口，都要安装有防蚊纱窗。最后，为保证晾坯台的稳定性，多处利用三角形的稳固原理钉上多根木条，使其呈三角状，增加稳定性。每次晾坯之前都要将晾坯台擦干净，工作人员再将做好的坯条放在晾坯台上均匀分布，为避免彼此间的粘连，保障坯条留有空隙。坯条在晾坯室需要放置1周左右，每天翻倒1次，保证坯条各部位均匀干燥。1周以后，把制好的坯条放进编织袋中，封口，放进储存室，用塑料布盖严。长达半年的放置时间是料花糖形成蜂窝状糖心的关键所在。到此，料花糖的制坯阶段就完成了。
下面将具体介绍 PET

调变身料花糖的过程，也就是加工的阶段。从仓库取出的坯条不能直接用来加工，需要将其放在晾坯房晾晒两天，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在进行下一道工序之前，先把白芝麻准备好。白芝麻的加工主要包括淘洗、去皮、炒芝麻和筛出芝麻仁四个环节。利用清水浸泡，先将空心芝麻、坏芝麻去除掉，然后用滚筒锅炒芝麻。炒熟芝麻的同时，白芝麻的色泽更加光亮。炒至十分钟就可以了。再利用电筛筛选芝麻，去除杂质，分离出好的白芝麻。白芝麻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坯条变身料花糖的关键步骤。发坯就是利用温油将坯条泡发起来的过程。此环节分为两步，第一步，初步发坯，先将备好的坯条放在铝盘中，用棕榈油浸泡十分钟后捞出，油温为60摄氏度左右。第二步，二次发坯，将捞出的坯条放入棕榈油锅中，此时油温约为150摄氏度。工作人员用罩里不断地翻滚坯条，直至坯子停止胀大，用手捏一下，软软的，没有硬心为止。发好的坯子需要立即进行下一步。油炸就是将发好的坯条放入棕榈油锅里进行油炸的过程。把发好的坯条放入棕榈油锅中，油温应达到300摄氏度左右，用大号罩里不停地翻搅，待发坯慢慢长大，等不再长大并呈现出金黄色时捞出，此时坯条已经成为料花糖的雏形了。将1.5千克饴糖、10千克白砂糖以及40升水放入锅中一起熬制，当溶液呈蜂蜜一样的糖稀时即可。熬制好的糖稀需逃出，放到盆中待用。挂皮时舀出一勺糖稀，放入60到70个炸好的坯条，然后翻炒。当坯条均匀沾上糖稀后捞出，此时需要立即进行下一道工序。把裹好糖稀的坯条放到白芝麻锅里，撒上一层白芝麻，然后翻搅。当坯条全身都沾上白芝麻时捞出。为了使白芝麻均匀分布在坯条的外层，把捞出的坯条放到大簸箕里摇匀，瞧，一个个落落大方的料花糖就出炉了。做好的料花糖经检测达标，就可以包装上市了。拿到手里，一颗颗不起眼的料花糖都要经历至少半年的酝酿，才能形成完美的蜂窝状绵软易化的特性。先不管它味道怎么样，就观看它加工所需要的时间就够我们惊叹的了。再去尝尝它的味道，你就能体会到料花糖这道陕西民间饮食奇葩的魅力所在了。

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政绩观的本质要求，为我们立身处世、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让我们聚焦“为民”二字，深入探讨如何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这句话穿越时空，与党的百年初心使命遥相呼应。如果我们干出的政绩群众没有获得感，甚至损害了群众利益，那这样的政绩就是面子工程，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只有把人民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我们干事创业的方向才不会偏航。正确的政绩观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在河南兰考，焦裕禄同志在生命最后的475天里，跑遍了全县149个大队中的120多个。他顶风冒雪去访贫问苦，用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斗志带领群众治理三害。他在病床上牵挂的不是自己的职务升迁，而是兰考的麦子长得怎么样。他留下的不是宏伟的大楼，而是活在百姓心中的精神绿洲。在福建东山，古文昌同志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他带领东山人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老百姓因此自发，先祭古公，后祭祖宗。从焦裕禄到古文昌，他们用一生诠释了一个朴素道理：所谓正确政绩观，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真正的政绩是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是那些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渗入泥土、深入人心的温暖。时代在变，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进入新时代，什么是为民的正确政绩观？它体现在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的坚定承诺中。它体现在脱贫攻坚战中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的默默奉献里，它也体现在当下的民生微时事中。可能是社区里新增的一个养老助餐点，可能是解决儿童上学路拥堵的一条安心路，这些都是政绩。也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衡量我们政绩的最终标准，不是写在纸上的数据，而是刻在人民心里的口碑；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而是长久的百姓安居。当我们俯下身子去听一听群众的烦心事，当我们脚踏实地去解决那些极难筹盼的问题，就是在书写新时代正确的政绩观。让我们牢记嘱托，坚守初心，以民心为心，以民意为向，把每一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崭新业绩。

0: 221啊，是我做梦都会经常梦到的地方。
1: 这里曾经承载了中国人民一个朴素的愿望，一个不再被欺负，可以让中国人腰杆挺起来的愿望。
2: 3、2、1，起步！
1: 他叫李富学，全国劳动模范，曾是研究起爆原子弹微秒级电雷管的幕后英雄。
3: 头一个任务就是要搞一个原子弹，整个炸药部件的起爆啊都要用雷管，就是根据任务的需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问题都放到一边了。
4: 奶奶听说过你的故事，那时候吃了很多苦，对吧？看你现在身体很好，最少能活到100多。
1: 他叫李春英，退休前是2分厂炸药检测员，在生与死的边缘，他是一个幸运者。
5: 老同志，你是211吗？
6: 是啊，我是江宁出的。
5: 那时候上班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头啊别在裤腰带上，咱们几个今天坐车走，能不能一起回来，还是个问题呢。就这样3次大爆炸，我2次都去了。哎，像我吧，没曾见我能活这么大岁儿。现在我们赶上这好时代，我们是幸运者，我们是幸运儿，是共产党的骄傲。
1: 他叫任铁安，一位名副其实的何二代。他曾是我国何事业运送雷管的一名司机，退休后如今成了一名心系长辈的志愿者。
0: 我们桃安新村211厂退休职工一共348户，有401人退休职工，他们每位老人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家里有什么情况，我全知道。
7: 你过去坐着吧，你坐着，我修好了，我喊你。知道这车韭菜了啊，我也上啊。
1: 这个装满荣誉的神秘皮箱子，陪伴他走过50载光荣的岁月。
8: 爷爷，这个是你当年的那个包吗？
3: 对，这一个皮箱子是我当年在211工作时候使用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绝密文件都在里面装着了。
1: 这些过往沉甸甸荣誉的背后，承载着一个时代奋进的决心。
5: 1进1，2进2，3下5除2，4退。
1: 这个落满灰尘的超级计算机播出了原子弹精确的数据。
5: 领导不说吗，当了裤子也要造出原子弹，就那么样咬紧牙关，加班加点，黑夜白的，没有一个怨言。
0: 我那个本上里面，走一个回去就要画一个框，后面我就要记下来什么人去世了。但是每走一个，思想上都很沉重的。来的时候，土广团结新村职工就有400多人。现在已走了一多半了。
1: 那些曾经的无名英雄，一个个渐渐远离人间，但他们精神的延续从未间断。
7: 你看修好了，你看亮了。
0: 因为我的父母亲在远在西宁，这些都是我的父辈们，我就是你们的孩子，有啥话你们尽管说。
1: 些一心向阳的人，经历磨难却依旧乐观坚定，在家与国的命题中从未有过半点迟疑。他们用智慧、责任、决心，一路走来亲历从零到一的艰辛，眼见从窘迫落后到迎头赶上的奇迹。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用青春点燃激情燃烧的岁月，向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前行。

0: 射洋河是射洋人民的母亲河，它蜿蜒200公里，奔流入海，以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精气神养育着两岸的人们，成就了鱼米之乡的旖旎风光。九月凉风送爽，金秋稻花飘香，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脑海里也不禁回想起这样的旋律。
1: 我的祖国这首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稻花长什么样子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个一片一片的，这个乳白色的，比这个谷粒稍微大一点的，就是稻花。
0: 稻花也叫隐花，一般在早晨到中午这段时间开花，这是水稻繁殖的关键阶段。
2: 25、26、27，
0: 一朵花就是一粒稻。我们种的品种南京9108，一个穗开出了132朵花，亩产有望达1300斤。我们新谷里位于射洋河南岸，占地1.3万亩，是射洋县重点建设的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应用基地项目。2020年建成以来，通过农业加智慧、数字加农业模式，提高水稻种植效益和品质，不断提升射洋大米的品牌影响力和示范带动作用。
1: 这么大面积的水稻，育秧、整地、施肥、收割，我们单位一共7个人，我们通过操纵智能设备就能完成。这是我们新谷里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云平台，我们通过物联网、大数据、5G 等相关平台的支持，能有效地实现农作物的高效化、精细化的种植。
0: 我硕士研究生读的是农业工程专业，这里的环境、设施以及射洋大米的知名度深深吸引了我，可以更好地学以致用。2023年，我从外地来到新谷里工作。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这两块地的磷钾有些低。
1: 现在正值这个水稻的抽穗演化阶段，我们可以补充一下。新谷里作为产业链上的种植端，赋予了射洋大米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一个特征。作为一名新射洋人，又是射洋大米产业链上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去了解它的历史和文化，这样才能讲好射洋大米的故事。
0: 射洋县地处江苏沿海中部，是典型的海洋性湿润气候，江苏独有的冷窝，为稻谷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 射洋大米好吃，射洋大米的故事更值得品味。
0: 1916年，民族实业家张謇在此创办垦殖公司，推广种植棉花和水稻。1956年，国家治理淮河重点水利工程射洋河闸建成投入使用。从此，射洋人民在广袤的田野上艰苦奋斗，探索创新，创造了农业生产的一个个传奇，涌现出一批先进模范人物。
4: 射洋农业战线上的全国劳模巴一凯是全国5届人大常委，他在上世纪60、70年代带领新潮九队群众，成为全国农业合作化的一面旗帜。21世纪被誉为农技铁人的江德明，他

0: 领衔推出了一部法律的诞生。我们沈阳农业产业的发展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
1: 与党同心，与国同行，一代代涉阳人秉承先锋模范精神，矢志不渝，接续奋斗，成就了天下粮仓生态涉阳的美誉。涉阳大米先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十大好吃米饭50多项荣誉。
2: 丛书的第一卷便是涉阳大米卷，书中系统地介绍了涉阳大米的品质特色、人文历史、生产管理、营销拓展以及品牌建设。
3: Hello， 欣怡，欢迎我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主播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家乡。
4: 我们涉阳大米呢，共有12家官方网店，主要是推介和宣传，维护好我们涉阳大米的品牌。
1: 涉阳大米产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遭遇危机，历经坎坷。
4: 90年代中期，国内粮食供需状况的变化和生产结构的调整，农民面临着卖粮难和粮食大量压库的问题。当时涉阳大米是28万亩卖不出，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出台了保护价收购粮食后，情况才逐渐好转。
1: 优质涉阳大米畅销上海，然而涉阳大米只是模糊的产品概念，还没有注册商标，在市场上很容易被仿冒。2000年底的毒大米事件差点断送了大好前程。
4: 一家企业用矿物油抛光后假冒涉阳大米在上海销售了，查明情况后，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开展涉阳大米平常会等势力活动，成功的化为为止，涉阳大米在上海市场的信誉不降反升。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自2001年开始在全国人代会上领衔提交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与食品安全法议案。
1: 2001年，涉阳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将大米产业列为10大农业特色产业之首，制定注册一枚商标、创一个品牌、信一片产业、赋一方百姓的绿色发展战略，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县级大米协会，并在2005年4月成功注册涉阳大米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4: 涉阳大米呢，是我们全国首个大米的集体商标，也是江苏省第一家集体商标，镇江乡苏呢排在第2位。
1: 商标品牌战略、原料、标准、质量、标识、经营无统一的管理模式，推动了大米产业规范化运营、健康快速发展。目前涉阳大米销售网络遍及全国27个省，年销量上百万吨，品牌价值达357.21亿元。
6: 没有五常，跟五常大米齐名，这米饭都不用配任何菜，跟干吃的蛮好吃。
7: 对，
6: 一个吃的干干净净的碗，就是对一个地方的美食最大的尊重。
1: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涉阳县不断创新实施党支部加协会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党建富民工程，组建大米集团，编制出台涉阳大米地方标准，主导打造规模大、实力强、技术装备先进的大米特色产业集群，形成了育秧、种植、仓储、加工、销售、研发等1、2、3产业融合发展的态势。全县68家会员大米加工企业与18.5万户农户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征收3亿元，成为江苏省地标富民10大典范。
8: 这个是我们的贺香精系列，这边是1号、2号、3号。这个系列的品种呢，主要是针对涉阳的环境培育的，目前正在进行品种申报工作。上你这个。
1: 一个好的产业不能没有好的种子，为了培育出涉阳大米专属的种子芯片，涉阳县与江苏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携手成立江苏涉阳大米产业研究院，从品种研发、种源培育、种植加工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不断实现技术突破与创新。如今涉阳县精稻种植面积189万亩，年产115万吨优质精米，被评为中国优质精稻之乡，连续14年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9: 我们现在到处都不能涨啊，但粮啊，这么大个变化了，那是人民奋斗出来的。
10: 涉阳
1: 乐哉金穗市，天末稻云黄，这是大地的赞歌，是丰收的喜悦。射阳大米唇齿留香，射阳大米的故事回味悠长，产业振兴的新篇章，我们义无反顾来扛，高歌一曲新征程，处处好风光。

同志们，大家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其中包括六个坚持，分别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安全和发展。建议总结新时代以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准确领会和把握这些重大原则，对于确保“十五五”规划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具有重大意义。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建议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同志们，我们想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我们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其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在党的领导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从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推动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六五计划、七五计划，推动我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八五计划、九五计划，推动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十五计划和十三五规划，推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四五规划，我们在十四五时期，我国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

事实，明确提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规划的建议，接下来国务院正在紧锣密鼓地编制规划纲要，到了今年2026年的两会，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实施。这一系列的举措，我们看到党的创新理论和党的主张有效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全社会共同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十三五、十四五和十五五规划建议文件起草组组长，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国家发展规划工作，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战略部署，使规划成为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我们可以从十五规划的编制、制定、实施过程中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全程领导。2024年7月，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十五规划要确定什么样的目标任务，要提前研究总结评估十四五规划落实情况，切实搞好十五规划前期谋划工作。到了2025年1月22号，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就研究十五规划建议征求各地区各部门意见。2月下旬，党中央组织六个调研组赴12个省区市进行专题调研，部署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进行35项重点课题研究。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并委托李强总理召开3场座谈会。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5月20号，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累计收到有效建言311.3万余条，是“十四五”网络征求活动的3倍之多。8月4日，建议的征求意见稿形成以后，党中央将征求意见稿印发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10月20号，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规划建议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参会同志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10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规划建议修改稿，修改稿于23日上午再次提交全会分组征求意见。10月23号下午，十五规划建议表决通过。我们看到10月28日，十五规划建议全文发布。其实在4天以前，国务院总理李强就主持了召开国务院十五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作讲话，明确十五发。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根本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建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上下贯通执行有力，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是由部署、执行、反馈等环节构成的全链条工作运行机制，是把党中央决策转化为实际行动，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落地见效的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事的局面，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所以我们看到建议提出制定国家和地方十五规划纲要及专项规划等，形成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强化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健全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机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所以我们看到，国家发展规划是统领，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是支撑，国土空间规划是基础。我们也形成了这样三级四类，由国家发展规划、省级发展规划、市县发展规划形成的整个的“十五五”规划的国家体系。那么我们说，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议强调，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二，坚持人民至上，这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建议指出，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总书记在十八大以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明确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总书记还要求，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说，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建议提出，
坚持投资

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依靠要素驱动投资拉动，投资于物的回报率近年来已经有所下降，但仍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在全球产业竞争已由资本密集转向人才密集的大趋势下，要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实现创新驱动、需求拉动，急需加大对人的投资，建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所以我们看到这一部分，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首先，我们看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十四五时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就业结构持续优化，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十四五以来，每年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截至2025年9月底，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6032万人，超额完成5500万人的目标任务。就业稳，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凸显，就业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为此，建议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放在了突出位置。第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建议把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列为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1314元，比2020年增加9125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34，比2020年下降0.22。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第三，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都知道，教育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从现在来看，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基础教育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每一个孩子平等接受教育提供了坚强保障。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新特征，小学在校生规模已在2023年达峰，初中预计在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将在2029年达峰，
高等教育

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达峰，教育发展面临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的双重任务，建议对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进行了部署，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的教育资源供给，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第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十四五、十七是我国社会保障领域改革力度最大的五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了全国统筹，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实现了省级统筹，个人养老金制度建立实施，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开展，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目前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4亿人，参保率提高到了95%以上。特别是这些年我国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出台了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为新就业形态人员提供坚强有力有效的社会保障。第五，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十四五以来我国卫生健康和人口发展都取得了明显进步，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到2024年底，我国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9岁，提前6年实现了健康中国2030有关目标。这一次建议从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统筹安全和发展，为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和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第六，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人口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2024年末全国人口总量位居世界前列，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0.9%。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议突出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要求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优化生育服务支持、优化基本养老供给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第七，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十四五时期，我国制定并动态调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保障群众公平享有9个领域81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持续缩小，特别是农村学龄儿童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95%以上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农民群众在家门口就医更加方便。这一次建议提出，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

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什么是高质量发展？我们讲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简单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高质量发展体现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是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根本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与“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我们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要求谋划和推动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重大科技成果加速涌现，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当前我国已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为要紧的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和积累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看到2035年我们对应了比较重要的历史任务和经济指标，到2035年要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

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我们看到，要实现这一目标，在经济指标上，按照到2035人均 GDP 达到2万美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当然，这是以2020年的不变价进行计算的。我们看到，从这样的一个远景目标倒算，同时考虑到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特征，我国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左右。那么，15-17和16-50 GDP 需要年均增长4.17%。按照前高后低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国在15-17，我们的年均增速需要达到4.5%左右。我们必须要准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按照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 GDP 超过发达国家门槛2万美元以上，实现2035年人均 GDP 比2020年翻一番，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我们看到，从实践上已经显现出来，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5-50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4，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这是15-50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建议指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我们认识到，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将全面深化改革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涉险滩，闯难关，破藩篱，从构建重大改革4梁8柱到纵深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看到，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把首次的调研地就选在了广东省。总书记提出，要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我们看到，14-50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以制度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

0: 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民营经济，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促进法自2025年5月20日开始实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第一次明确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我们看到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不断扩大。从现实中看，我国货物贸易稳居全球第一，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14%和10%以上，服务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
1: 福州享有世界茉莉花茶发源地、茉莉之都的盛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福州茉莉花独特的鲜灵浓醇和淡雅幽香。这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古城，自汉代起就与茉莉花密不可分。
2: 什么叫就福州茉莉花茶叫冰糖，有春天般的感觉，这个才是真正我们现在一喝那个就有那种味道，而且呢汤色就是淡黄鹅黄色，而且的话给人一种清新淡雅，就鲜爽度，这些的话都很多茶叶都比拟不了。但是这个就是说到鹅首，我就喝到我父亲做的这些茶，我母亲呢就有这种味道。
1: 翠叶光如药，冰趴淡不妆，从古至今光阴流转，古老的福州城散发着历史的韵味，也融入了都市的现代气息，却始终抹不去千年的茉莉花香。在福州就有这么一户人家，百年制作茉莉花茶，将茉莉花茶技艺传承至今。
2: 我母亲，我祖上就是做茉莉花茶的，一直就后来我翻阅了历史，就感觉到哦，在1858年，我爷爷的爷爷父亲顾有华开始做茉莉花茶，当时开了一个生春园，所以到现在有100多年的历史。如果说你采这样的茶出去，整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太老了。从小我们就在这里长大，而且的话，我们福州的茉莉花的话，当时小时候我记得，我们这个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小学读书的时候就一放学就要去采花，早上没上学也要去采花，中午必须要去采，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对茉莉花的一种情感，才知道我知道我们生活都离不开茉莉花。
1: 饶耿慧，2003年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茶学专业，2007年。傅天龙带着饶耿慧踏入了制作茉莉花茶的大门，迄今从事茉莉花制茶工艺也有10多年。制茶并非易事，每一道工序的背后都是时间的积累和经验的沉淀。
3: 整个茉莉花茶到现在，我们福州是茉莉花茶的发源地，而且我们福州茉莉花茶又是世界的名茶，所以说整个茉莉花茶在福州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的名片。
1: 早在2000多年前，茉莉花就漂洋过海落户福州。古往今来，茉莉花也曾在历史上盛极一时，无数文人墨客为茉莉所动，留下了许多记述和赞咏。
3: 是我们制作的这个茶叶的一些模型，像一些微缩版的，像这个是正常是我们采新叶，茶青采的新叶，那这个是就是说汤凉采回来新叶，让它汤凉，让它亮青一定的水分。那这个是摇青，这乌龙茶是作为摇青机。那如果茉莉花茶的话，我可以就是一些雨花就放进来甩，进行甩水，一个甩水的功能。雨花它水气很重，那这是一个摇青。那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的新叶进行汤凉。那这个是就是锅， 这个锅进行炒青，就是杀青，就是新鲜奶味放在这个锅高温做酱进行一个杀青的这个功效，就去除。

0: 茶叶的青草味。那这个是龙岭鸡，就是我们张老发明的这个龙岭茶叶进行龙岭，就是绿茶的工艺当中，它有一个龙岭，将茶叶揉成一定的形状，龙岭成汁，龙岭成条。那这个是烘焙，就是我们茶叶的一个干燥。这个是传统的，都是底下是换的是木炭，这种进行炭焙，就是烘焙。
1: 经过数百年的积淀，把茉莉花香与茶香交织在一起，是福州人独具智慧的创造。茉莉花茶独树一帜的保健功效，让其他茶类望尘莫及，也受到了广大茶友的喜爱。
0: 就茉莉花茶，它是茉莉花跟茶叶的结合，所以它既有茉莉花的功效，也有茶叶的功效。茶叶本身功效就很多，所以我们为什么说那个陆羽的《茶经》讲这个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个荼就是茶，就是古代的时候就是说可以做茶，可以做药来用。那这个既有茶的功效，还有茉莉花。那茉莉花的功效，我们在《本草纲目》有讲，茉莉花它是一种，就是说给我们就是一个可以提神、缓解这种紧张的情绪，或者说缓解疲劳。
1: 早在宋代，福州就开始了制作茉莉花茶的篇章，言传至今，茉莉花茶仍是茶人心坎上的中国茶味。想要将茉莉花变成一壶上好的花茶，还需要经过一道重要的制作工序——硬制。
2: 张老师，现在我们面前摆着的这个茶胚和茉莉花混在一起的，这是已经经过了一晚上的硬制，是不是？
0: 对对对，十个小时。哦，
2: 那在硬制的过程当中是要怎么样控制它的条件呢？
0: 一个是它的整个印制的一个环境的这整个堆的高度，这个整个堆的高度，还有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温度，这个室内的温度跟你这个堆的温度，还有它相对的湿度，整个的来控制。
2: 是不能让它太闷热，是不是？
0: 对对对，就它堆在一起印制，刚才说十个小时，这个中间肯定中间会产生一定的温度，温度达到一定，我们正常是超过44度的时候要进行把它扒开，就是温度太高了，我们把它扒开散热，像这样子扒开，就这样子散热，对，这样子
2: 就把它摊开一下，
0: 摊开一下，对，温度没那么高。
1: 印制是茉莉花茶独特的制作工序，也是茉莉花茶的灵魂。所以印制茉莉花的每一个工艺都非常考究，茶花分离也有着许多细节需要注意。
2: 那目前我们这个是混合在一块儿的哈，
0: 对对，
2: 怎么把它筛掉？
0: 筛掉就是我们传统的也是用这个工具，我们倒在这里进行筛。来，你看。
2: 啊，对，茶胚比较小，所以
0: 对茶叶比较，茶叶都是比较小比较细，所以它就正常就掉下来。茉莉花它是比较大，你看它茉莉花都是在上面，那这样子就这个下面
2: 的，这就是一个茶花分离的过程。
0: 对，就是茶花的分离的过程。
1: 土香筛花只是茉莉花印制过程中的两个环节。高品质的茉莉花茶还需要经过多次印制，让茶叶充分吸收茉莉花的香气。
2: 那接下来像这个是经过了一次印制的茶胚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2: 然后您刚才说为什么要经过多次的印制呢？
0: 因为它茶叶经过多次的印制，它整个茉莉花茶的香气在不断的这个就整个提高，对，聚集。
2: 就可能经过第一批的茉莉花，
0: 对，第一批它可能只是说相当于说一个初次的，就是让它茶叶接触，那就是还不够的深入。那每一次的这种加的印花的茉莉花，就让它茶叶不断的吸收这个花的香气，当它达到一定饱和，就像我们说最高只能做到9次九印，这个就是饱和的状态，就它不能再进行接下来的印制。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年复一年，大自然遵照自己的法则养育着万物生长，茶也不例外。从一片鲜叶到一泡好茶，更需要循序渐进。3月收茶，7月寻花，9月成茶，历时半年，上百道工序，完成一场花与茶的蜕变。酒印工艺也代表着对品质的极致追求。
2: 张老师，买回来之后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最充分地享用到茉莉花茶带来的这种口感和香气？
0: 那就是我们要去如何去 冲泡它，然后去品饮它，这个是很关键。那首先茉莉花茶，比如我们买回来一个，首先是看它的外形，像这个茉莉花茶的外形，它整个都是芽头，说明这个是比较好的上等的茉莉花茶。你看它都是芽，肯定是当芽制作的好。对，然后这个是来区分一个。
2: 我拿一小支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就是这种等于它原先在做成之前是嫩芽。
0: 对，采摘之前都是采着嫩芽，对对对，然后制作的这个茶叶，然后再进行跟花进行炼制。然后这个，而且同时这个，你看这个茶叶，这旁边白白的这个是醒毫，就是毫。这种型号、
2: 摸起来好像还有绒毛感。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比较好的茶叶的一种象征型号特点。
1: 结合现代工艺技术，将茉莉花茶进行了创新发展，在保留传统制作的基础上，赋予茉莉花茶更多可能性。
3: 在不同茶类的创新，这个就是说花不光跟传统的茉莉花的，就跟绿茶的结合，但是我们也和红茶的结合、白茶的结合、黄茶的结合、黑茶的结合，这一系列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一种品味，这个品牌、品种，这些让所有的年轻人感觉到我有多样性。
4: 兔子灯啊，一米左右，最小的一个半厘米左右，挂的、拎的、毛毛兔的。
5: 团团圆圆，
6: 幸福美满。
7: 这位六个月的小朋友叫登登，他是和氏灯彩的美誉。2008年，和氏灯彩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何彩虹是和氏灯彩的第二代传人，他接过父亲手中的铅丝，但没有完全依循父亲的道路。他喜爱兔子，将毕生心血倾注在一盏盏兔子灯里。江南灯王的非遗巧手代代传承，每一代都在给立体灯彩注入新的温情、新的含义。第三代传人韩凤从小师从外公学做彩灯。
8: 我是虹口区灯彩非遗传承人，也是我们和氏灯彩第三代的传承人。我17、18岁的时候呢，就跟着外公打下手的做了龙舟船灯。
7: 在和彩虹的家中还珍藏着一套特殊的传家宝。
9: 我这些宝贝，这些国家是我爸爸给我们传下来的，留下这么几件珍贵的这个国家，共同出来个母马机灵我跑。
7: 半个世纪前，何克明亲手缠绕的千丝骨架至今依然挺拔如初。
10: 我第一次见到这些骨架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一个年代没有三维的技术，也没有这种 AI， 它通过观察就像拥有透视眼一样，它就能把这个动物做得栩栩如生，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7: 这些非遗技艺的标本，也是几代人用勤劳双手自食其力的良好家风，更是中国文化挺拔精神的象征。
4: 先把这个眼睛看上去往上，然后往上面把这个尾巴盖住上面，和氏兔子灯啊，也是寓意着祝福在里边。
5: 五福临门，
6: 多子多福，
5: 团团圆圆，
6: 幸福美满。
7: 一代一代，和氏灯彩家族延续着江南灯王的匠心，一代一代，他们还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10: 兔子灯可以作为一个观赏的小礼物，变得更加有潮流，更加时尚化一些。
7: 四代人的巧手，成就了一个家族的幸福绵延。和氏灯彩也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机盎然，变成了常开不败的艺术之花。一盏兔子灯串起了四代人的指尖温度，守护了百年灯彩的记忆。
4: 我觉得我作为中国人，我就要把我们中国老祖宗的东西要把它做好。
10: 作为第四代，我也希望把太外公的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9: 我们中国的艺术，灯彩艺术，全世界都知道。
7: 这盏兔子灯照亮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百年坚守，更是中国人对美的永恒追求。非遗最好的传承，就是让它活在伸手可及的烟火里。
11: 我叫孙媛媛，我是做美育和公共文化的艺术工作者，也是一个14岁活泼的男孩的父亲。我们喜爱美的事物，在寻找美的过程当中，家庭氛围是越来越和谐。画画的时候不能很拘谨，不能很紧张。

0: 你两倍加深了以后，当初亮了不就出来了吗？这个玻璃感觉就出来了。
1: 对的。
2: 我是从2019年开始比较全身心投入到策展和社会美育活动当中来的。我在很多基层，比如说在园区、企业、学校做一些艺术导赏，导赏以外增加了一些绘画，增加了很多体验，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乐趣，放下一些电子产品，有兴趣用纸笔去描摹他身边他眼中看到的这个世界。我是学西洋绘画，职业发展这些年里面呢，一直没有把绘画这个我自己的毕生的一种爱好没有丢掉。
3: 哟，五号了，
0: 你晓得吧？就是啥，是好像是侬过生日一趟。
3: 啊，我了特别想，我了特别想，屋里头一些生活的各种蛮放松的状态在画出来了。
0: 哎，这就是你是吧？就是你是吧？
4: 当时是我们在吃沙县，对吧？然后当时你还
0: 那全部都记得，
4: 对吧？对吧？
0: 对对对。
5: 之前帮我画过，但是这个是意义不同的，是我14岁的生日纪念。
2: 我们啊，工作也好，他妈妈做手工也好，他学习读书也好，专注下来，安静下来，沉下心，这会相互影响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相互之间在一种鼓励。光线特别美，你停下来看看，从那个树丛里面射过来，勾勒像一个影楼光一样的，
5: 有光有影互相交织，这样子才好看。
0: 所以我觉得你也是越来越有审美眼光了，对不对？
2: 我们喜爱美的事物，会为这样的作品也好，氛围也好，会为它青睐，会为它感动。在寻找美的过程当中，相互增加的理解，从家庭氛围、家庭关系来说呢，是越来越和谐。去年我们就把这个美术馆放到街区，我们想让公众更近距离地接触到美术，通过美育的教育引导，把我们的美的理念能够要做一个输出，带动更多的包括

0: 我是周文俊，是一名幼儿园教师。
1: 这位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周老师并不是科班出身，他的职业生涯始于一个截然不同的舞台。
0: 那从一开始的话，我呢是做一名调酒师，然后也开了自己的店，学了各种调酒啊、西餐制作。
2: 我老公当时就学了很多的证，中点和西点的点心师的证。
1: 正是周文俊这股积极进取的劲头，意外牵起了两人的缘分。
2: 因为我老公做饭真的太好吃了，所以在跟我老公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好像还是不错的。那但是因为我跟我老公年龄我们差了7岁，然后他马上来一句话，他说啊，我觉得年龄也不是问题。
0: 2个月之后呢，我们然后就恋爱了，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1: 7岁的年龄差没让两人却步，2个月的热恋后，周文俊和妻子许下了一生的承诺。
2: 其实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关于小宝宝还设过一个小目标，3个人抱俩，然后我们是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我们的既定目标。KPI 绝对是100分。
1: KPI 如期完成，人生的新考题也随之而来。如何成为一名好爸爸，周文俊依旧选择了最硬核的学习之路。
2: 怀孕4个月开始，我老公当时就学了育婴证、保育证、幼教证、育儿证，就是为了小朋友做准备。老大和老二我都是做了双月子，完全就是我老公一个人搞定的。
0: 学习育婴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个授课老师建议你可以去考一下教师资格证。那我也是，然后把华师大的学前教育全部就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心理学、教育学、小朋友的生长发展规律，就方方面面全部去学了一遍。
3: 来摸摸看。
1: 周文俊的学习热情感染了妻子，两人从生活伴侣升级为学习路上的最佳队友。
2: 我所有的培训证书都有30-40张。
0: 考证不一定是我们的目的，
2: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能量级。
1: 这一张张证书成了周文俊和妻子为这个家筑起的一道道能量墙。父母的高能量在孩子们的身上延续，周文俊的2个女儿在各自的热爱里绽放光芒。
4: 我喜欢钢琴、古筝、篆刻，我喜欢轮滑、画画、手工。
1: 孩子慢慢长大，周文俊和妻子的角色也在升级，他们成了姐妹俩的专项教练。
0: 3个全国锦标赛的一个冠军，
2: 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当时我们的大亲友团都去了，我们一共去了有10几号人，还穿了统一的队服，然后还拉了一个横幅。
1: 在这个家，学习是永远的进行时。
0: 我觉得学习相当重要，有时候不光是找书本学习，在孩子们身上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
2: 人生就是学无止境，一个永远成长、永远往上的一个过程。
4: 我现在已经拿掉全国冠军了，我心里最大的目标就是亚锦赛第一。
5: 我看着心疼的，那我觉得，哎呦，我要去收了。
6: 路过的时候觉得哇，怎么越来越多了？
5: 哎呀，我说这可好玩了。
7: 说不得，
8: 来的。
5: 来，走，给带变化，
8: 来，
5: 别给带，别给带。哎呀妈，你这个很难，你是个洁癖。
1: 27岁的周雨欣是上海首批非遗传承青年人才中最年轻的一位，如今他对家乡崇明的土布了如指掌，每天穿梭在其中不亦乐乎。
9: 小被窝里塞有多久啊？
1: 5年前，雨欣在美国一所名校的酒店管理专业即将毕业，外婆一声令下，雨欣回到家乡接过了家里的土布馆。
10: 中国人们有爱中国人，有希望起来，我们希望的。
5: 拖着4个箱子，带着一个猫，
10: 带了一张门
5: 就回来了。
10: 对呀。
1: 土布曾是崇明的支柱产业。

0: 享有衣被天下的美誉。以往姑娘出嫁时，母亲都会拿土布给女儿做嫁衣，这种传承了600多年的土布文化，见证着一代又一代女子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1: 我在收集和整理这些布段的时候，
0: 现代纺织业蓬勃发展，土布如何既传承又创新，雨欣作为家里的第三代传人，有着自己的想法。
2: 她刚回来的时候，她说：“妈妈，其实我们织布，咱还不叫织布，叫玩经纬游戏。”她说：“你不是文言盘上好多密码吗？这叫解密。”哎呀，我说这可好玩了。
0: 在周雨欣的非遗工作室布布营里，足足有18000匹，近30吨虫鸣土布。这些土布都是妈妈周琴花了20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
2: 起初都是亲戚送过来的，他看到我喜欢这个，就一个个都送到我车库里来。
3: 哦，那我去车库里面可能路过的时候觉得哇，怎么越来越多了？
0: 因为结婚时妈妈给了10几匹土布做嫁妆，周琴渐渐喜欢上了土布。
4: 喜欢的还是这个称心布，哎呀，这个寓意很好，称心如意。
0: 正好遇到镇上拆迁，好多本地居民在搬家时把土布扔了，这深深地触动了周琴。
2: 哇，好多有些布都不成样子的都扔掉了，我看得心疼的，那我觉得哎呦，我要去收了，一发不可收，这钱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我妈说1万没了，2万没了。
5: 别想起来买这些，你要弄好这颗上去，你
6: 的
5: 看上去很震撼。
6: 其实是一个，
5: 对，一点收起来，
6: 对吧？
5: 撞起来叫下起来嘛，那一捆一捆的捆，
6: 很重的，
5: 很重的，
6: 对。
0: 要整理好数量庞大的土布不是件容易的事，母女俩首先想到的是要把每匹布独一无二的纹样记录保存下来。
4: 这里是比较复杂的一些纹样，
3: 原本刚开始的设想可能是就是啊，我们把大致的几个大类我们把它分清之后，有一些比如说图案形状颜色比较迥异的，我们再去细分它，但是没想到就越做越多越做越多。
0: 6年时间里，他们恢复了2500个纹样，并把数据录入电脑，建立了数据库。而周雨欣想做的还不仅于此，她带给了妈妈一个新名词，叫活态传承。
2: 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那么多的30吨的土布一直是躺在博物馆里，然后大家都来仰望它的。
3: 我所谓的可能活态传承，是让大家从更简易的、更能入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接触到这项非遗。
0: 对这个家庭的三代女性来说，崇明土布是他们的事业，是家族的传承，更是融进血脉里深爱着的家乡。
3: 就是我念书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租一个地方也是家，但感觉好像现在回来了才是家，就可能有家人在身边才是家。

0: 心灵的心灵，这就是肝。其实肝这两个字，我讲它既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力量。
1: 他走村访户，化解矛盾，推动成立了全省首家农村股份合作社。
0: 应该说包里呢正常是装的两样，一本笔记本，一本政治会员。那么另外还有一样，就是我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红心。
1: 一根拐杖撑起30余载为民路，丈量的是民情，刻下的是初心。
0: 我也是年近60，也自豪地说句，我苦这么多年，自己还很骄傲。
1: 黄宗玉是天长市桐城镇农经站站长，他告诉记者，农经工作包罗万象，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宅基地纠纷需要去调解，农村财务管理出了问题需要去梳理。每次出门前，黄宗玉总是提前做好笔记。
0: 所以是随时想起来了，比如说我农村工作、农村三级管理，我发现有问题，那么我就把随时把它记下来。也像取得老百姓的信任。

0: 所以自己要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把政策学透，你才能用好用好。
1: 今年是桐城镇余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10周年，黄宗玉约好了几位村民，准备去村里听听大家的想法和建议。
0: 镇内的工农福利是要把村里积极发展起来，为什么没村里的在路底下都是大家。
2: 理念方面呢，大家对这个方面呢响应了，兴趣也高了。
3: 要壮大集体经济，必须要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把村里的哈这个现有资产可以再扩大。
1: 2015年，天长市成为全国首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全能改革试点的县市，余庄村被确定为先行试点村。改革的重担也落到了黄宗玉的肩上。当时黄宗玉来到村里给大家开动员会，村民们并不完全相信他。
2: 政府给我们发钱，对吧？你是天方夜谭吧，对吧？根本不相信。
4: 因为当年搞这个的时候呢，大家的疑惑声都是关心问题啊。
1: 面对村民的疑惑，黄宗玉没有回避，而是选择主动下沉，一户户走访，一句句解释。
0: 你能把所有的问题的症结想到，你整理到这些问题，用法律、用政策法规去解释，我想老百姓没有不接受你的，没有不服你的。
1: 黄宗玉的真诚走访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村民的心门，让疑虑转化为理解和信任。
4: 他走村之后，召开中两会，这个大家会上进行宣传，比较平易近人的话，能够让你理解的话。
5: 每次到余庄来都能辛辛苦苦的，有时候工作都不容易。
1: 经过一年左右的试点，余庄村圆满完成了各项改革任务，促进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让集体资产人人有份。余庄村的成功经验也获得了农业农村部的推广，村民华红林也带来了农村股改后发出的首本股权证书。
2: 老百姓分了的钱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多，
5: 还感觉高兴。还有一个呢，我们村里房屋了以后，还有继续搞这个标准化厂房。
1: 对集体经济的未来发展，黄宗玉在现场也认真记下了大家的建议，
0: 就是要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的管理，要建档立资，这条很好，不是业务部门，也指引我们在这方面要下岗。
1: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既要上接天线，更要下接地气。上午的工作结束后，黄宗玉还要赶往高上村进行回访。
0: 目前还有哪些想法，还有哪些矛盾需要我帮助你们解决？
1: 十几年前，高上村的部分土地被征用，今年到期后，由于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部分村民要求调田，引发了村民组矛盾。村民刘成银告诉记者，每次开会村民们都各不相让。黄宗玉接手后，虽然他的腿脚不方便，但是经常来到村里跟大家摆事实讲道理。
6: 他从实际出发，人要凭良心出发，现在国家大政策不调节了，那你拿人家钱你给人家。
1: 当时村民组长董金基拟定了解决方案，但是心里很没底。黄宗玉就跟他说，放心大胆地去做，出了问题我来兜底。
7: 他让你们改革做给他，可能扣这个我们这个老百姓担任骗书家的话，他就是骗家里我们老百姓的信任。
1: 前一段时间，村民组的全体成员都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0: 两三年的时间里能达到这种效果，那一是靠基层干部的努力，二是靠我们政策的宣传。所以在农村要想把工作干好，这两方面都缺不可。
1: 全程参与调解的党总支副书记徐泽明说，从这位老农经身上自己学到了不少干货。
8: 晚上10点左右给黄总长打电话，就是耐心地跟我讲解，就是怎么应该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操作。
1: 黄宗玉的默默付出也收获了满满荣誉，他曾获得中国好人、全国自强模范、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等荣誉。
9: 有黄村长处理过的问题呢，然后其他村里面他如果发现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也能就是参照这个样板或者模式把问题处理掉，所以也消化了不少矛盾，存量的问题在减少。
1: 目前村书记跟班学习制度已经形成，把黄宗玉经验全面推广，让矛盾化解在家门口。
9: 全程在工作时间就是处理矛盾，全程参与，全程陪同，把23个村书记全部相当于全部轮训一遍之后呢，以榜样的力量来带动全镇

0: 工作的发展。
1: 今年黄宗玉宣讲名家工作室正式成立，从这里走出了多位懂政策的土专家，让政策宣讲从我讲你听的独角戏变成了大家说大家议的交响乐。
2: 帮你政策的宣讲，理论的宣讲，那遍地开花，整个你畅想理想同城这个品牌

0: 有机会能为我的家乡呢，我们的家乡的父老乡亲做点贡献呢，我感到特别的幸福。因此呢，22年呢，我就向组织申请，到了咱们这个白杨沟村呢，担任了第一书记。作为全国全省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的美丽休闲乡村，也是青海省第一批确定的乡村振兴的示范村啊。这个村庄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我们的特有的树种呢，龙鳞小叶杨呢，是这个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呢，这个村里统一的围墙大门和整洁的这个柏油马路啊，给我的感觉也特别的美。因为这个白杨沟村它的这个民族成分呢相对单一，加上一个这个白杨沟村啊，它村子小，全村133户，那这里的民风呢就特别淳朴，老百姓待人接物呢特别厚道。那只有把产业搞起来了，老百姓口袋里有钱了，咱们村委会账户里有钱了，才是这个村子发展的最基础的保障。所以呢，我们来村里确定的第一项工作任务就是全力以赴发展村集体经济。白杨沟村有的村集体产业只有最简单的一个双林洋山庄，它是只有在吃住上做了文章。那么结合现在这个白杨沟村的发展实际，既然你要搞乡村旅游，乡村旅游的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吃住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那剩下的四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于是呢，我们跟村两委沟通啊，就把以前90年代有个废弃的水泥厂，把这个水泥厂呢通过这个申报项目呢，弄成了现在的这个旅游文创研学基地。因为咱们青海人啊，一到夏天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浪山，那因此呢，我们就跟村两委的商量呀，打造了我们白杨沟村的树湾露营基地，让我们的人来了可以很轻松地玩，然后也不用考虑把这个垃圾带走或者留下的问题，我们会定时进行清理。那这样呢，对这个环境保护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村里发展产业一定要先干起来，你不能只停留在会议桌上，咱们的村民见你在干这个东西，然后他亲身参与进来以后，他会对这个会有一种认同感。
1: 在家子的带领下后，那么村两委子也支持团结，啥事一个啥事还清楚知道是还是想走，那么还得赶快走啊，那么就动弹的，也就提前把就拿上好之后，阿家说挖起了嘛事，还是阿家说种花起了嘛事，家清楚知安排，那么就赶完的。
0: 咱们的群众们呀，其实诉求并没有说那么多，就是遇到大病大灾天灾人祸了，咱们这个驻村的工作队和这个村两委啊，能及时的伸出一把手来，把人拖住，把兜底给他堵住，让他把日子过好。
2: 村里面一有什么事儿，只要秦书记在，村民就安心，各种惠民政策他全都知道，全都清楚，而且他能用特别接地气的方式给我们的村民去解释解读各种各样的政策。他一直都是我先干，你们先看，然后我带领你们一起干。
0: 村里所有的党员的家庭门口前我放了一个党员身份标识牌，有他的照片，有他的姓名，有他的职务。群众有事儿先找党员，让咱们这个党员的身份在群众里进一步的树立起来。从老百姓对你的这种陌生不认识，到现在你走在这个村庄里的这个行行道道的时候，哎，老百姓都看见能给你打个招呼，说哎，书记来了嘛，我们家里刚炕好的洋芋来吃一口来，或者溜达走到那边去呢，说哎，书记来了，你看我们家树上的杏熟了，这样摘几个吃去。这些事情都是带来的满满的满足。通过这个第一书记的这种方式，让咱们老百姓真真切切能感觉到这个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党和国家政策的落实。就哪怕是一些微不起眼的小事，帮咱们群众打扫个卫生呀，帮咱们群众解决个低保啊，哎，帮咱们群众解决一些化肥啊种。

0: 子啊，找一些专家过来指导一导怎么种植青稞啊、油菜啊这些事情。
1: 我觉得设计像这种亲力亲为的这种工作方式，然后包括就是如何融入群众啊，他这些做法，我觉得是值得我学习的。
0: 当地艺术界是幸福感和满足感并存的同时，能把作为一名党员的初心使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呢，落到实处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
2: 秦书记对群众的困难和问题都会一件一件的去解决，在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的共同努力下，我相信白杨沟村以后的发展会更好。
0: 我们当然想着下一步白杨沟村发展还是要借助咱们优美的自然环境打造康养旅，收益是一方面，要把白杨沟村更好的宣传出去，这是康养加研学加乡村里面的这种模式，把白杨沟村进一步的推出去，让白杨沟村的这些所有的这有的这些资源，从土地到环境到咱们的每一棵树每一棵草每一棵粮食都成为发展的一个要素。那不管怎么样呢，希望下任的第一书记啊一定要秉持着这个第一书记的职责和使命，以五大振兴为基础，以咱们的这个产业发展为支柱，把咱们的这个白杨沟村呢进一步的规划起来，进一步盖成咱们乡村旅游的一栋摩天大厦。

0: 今天天真好啊。
1: 可不是嘛。
2: 都听说了吗？
3: 听说啥了？
2: 老牛家的牛老三难产了。
3: 那老难受了，
2: 老牛都急懵了，咔咔挠脑袋，头发哇哇掉。
3: 那还想啥呢？给刘大夫打电话啊。
4: 小磊呀，你快点来呀，我这牛难产呢。
5: 忙呢。

0: 没事，别着急，我检查一下他的裴血症不症。哎呀，可能下了，
1: 这不妥了吗？
2: 谢谢刘大夫，不用客气，不用客气，马上母子平安。
3: 刘大夫这技术嘎嘎的，
4: 人家刘大夫是高材生。
2: 我是2006年通过全省村大学生考试，考入了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畜牧兽医专业，积累了很多一线的生产管理经验。当时我就想通过我自己学的本事，为我的家乡做点事儿。
4: 今天咱们是不是该体检了？
3: 你操这没用的心，老刘还能忘这事啊？你看刘大夫这不来了。
5: 二哥今年的鸡养得非常不错，看着毛色也非常好，这是典型的，就是最纯正的宫廷黄金，头戴凤冠，腿长。
4: 怎么样？我就说我这身体嘎嘎的。
6: 你们还不知道吧？这鸡场都是刘大夫帮着建起来的。
2: 老家人从外地购买的鸡雏，因为不知根不知底儿，防疫也跟不上，成活率低，只有30%，损失太大了。我琢磨，要创办自己的孵化厂，家们吧再搞养殖就有保障了。开办孵化厂投入成本很大，自己那点钱根本不够，没钱还咋干呢？我找到了宝兴镇党委政府，成功的申请到了返乡创业无息贷款。问题解决了，让我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
4: 老刘又领着大家开会研究室呢，
7: 可不是呗？养殖方面，老刘是主心骨。
8: 小点声，听听咋回事儿。
9: 这几年这个养殖业这个行情十分不稳定，经过这几年这个牛价

0: 从
1: 这几年市场变化大，风险也大，我就做大量的市场调查，必须得细致，还得小心，帮着大家做好规划，保证风险小收益大，也是养殖业的一件大事儿。我有责任也有信心帮大家做好，
2: 靠谱，有啥事儿吧我们都找他。
3: 刘大夫这人真好啊，打电话就来啊，
4: 有啥事都帮我们，
5: 好心在这一块都说得出的，谁家有啥猪了牛的难产了都找他，
6: 在心目中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呢。
1: 党员就是要多想多干，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起来，行动才是最实际。
7: 你好，
8: 刘大夫。
9: 刘大夫，
7: 你好，
10: 刘大夫。
11: 你好，
12: 刘大夫。
13: 你好，
14: 刘大夫。
15: 你好，
16: 刘大夫。
17: 我是新民人刘世磊。

0: 这农民的儿子，我深爱着这片土地，从田野局育苗销售到工厂技术员，再到创办自己的企业，我从明光出发，走遍大半个中国，却始终带着一个执念，我想让家乡的田埂上也能有一座田聚堂自动化加工厂。30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带甜味的草，父亲告诉我，这不是普通的草，它可以让咱家的日子甜起来。父亲是村里第一批扦插田菊苗的人，而我在父亲的带领下，也开始了这份甜蜜的事业。2008年，在明光田野局种植最高峰的时期，我离开了家乡，进入了田野局加工厂，学习田野局加工工业。那几年，我管理着最先进的田野局生产线，但是心里呢，一直不是个滋味。心想，这个明光要是也能有这样的一条生产线，那该多好。咱们明光优渥的土壤和气候特别适合田野菊生长，经过40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全国最好的田野菊种植区和最大的优质种苗繁育基地，年育苗规模保持在24亿株以上。但长期以来，重种植轻加工，农户种植出优质的田野菊，鲜叶采收后运输到外地加工，不仅损耗大，收益还低。技术能引进，管理可以复制，但是改变家乡只种不加工的被动局面，需要有人迈出第一步。我想做这个带头人。农业不加工，到头一场空。2024年，安徽新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桥头镇绿色食品产业园，我们以天然健康为核心理念，实现了从育苗到成品，从田间到车间，从研发到销售全产业链的闭环，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全产业运营的田聚堂加工企业。
1: 你们看，这是新浦生物的田聚堂干生产线，从投料、反应、分离、干燥，全部是全自动运转。每年呢，可以处理4000多吨的田聚堂原料，可以生产精品田聚堂干300多吨。这包叶子有几十公斤，而我手里的这袋糖只有几百克，但是它们的价值是相等的。这就是科技的魔力，这就是产业链的优势。新浦生物就是要把这一份增值回馈到乡亲们的手里。
0: 我们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种植户的产业带动模式，约定保护价，统一回购，将田野局产业与广大农户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解决了农户的就业问题，还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
2: 以前种田野局就怕卖不上价格，现在田野局加工厂就在家门口，直接拖到厂里，一公斤15元。
3: 我们家育苗

0: 老大哥在三十亩地，我们耕着猪种干粮，心里面很踏实，很稳定，不愁下路。
1: 辛苦的发展离不开家乡优越的营商环境和各级领导的深切关怀。市领导多次来到公司调研指导，现场协调解决问题。桥头镇全程提供保姆式服务，从厂房用地到配套设施，从资质办理到人才引进，都给予了我们最坚实的支持。正是家乡创业的热土，让我们的甜蜜事业扎下了最深沉的根。我身后所展示的都是我们公司自行研发的产品和所获得的专利，他们在田间种植，在这里加工，最终走向全世界。这是我们公司研发的最新的专利产品——天然零卡糖浆，它可以应用在奶茶、蛋糕和各类烘焙食品当中，市场潜力非常巨大。如今，新浦在全国发展田野局种植10000多亩，育苗基地500多亩，不仅在田头建起了自动化提取车间，还拥有10多项自主发明专利，打造了年产150吨葡萄糖基甜菊糖和150吨精加工甜菊糖生产线。我们正用科技把家乡的田野局变成更具价值的健康甜味剂。当看到家乡的田地因为田野局而焕发新的生机，乡亲们的脸上有了更多的笑容。我更要竭尽所能把企业办好，为家乡的田野局产业发展壮大贡献一份力量。30年了，从第一次建田野局到如今守护这份田，我始终记得我是明光人，我的根在这里。我想带着乡亲们一起用现代化的产业模式把这甜蜜的事业做大做强，让乡亲们的日子更甜更红火。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明光的甜菊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全世界都知道明光，知道明光的甜菊糖。

0: 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而乡村民宿由于契合了人们远离喧嚣、亲近自然的美好追求，更是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不过，乡村民宿的经营情况有冷有热，很多乡村民宿经营者因为不了解消费者的喜好而经营惨淡，徐仁平就是其中之一。求助农户徐仁平，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白马村人，民宿经营时间2年。求助问题：民宿入住率低。白马村位于南京市浦口区老山森林公园南麓，依托森林资源和田园风光，这个小山村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接到徐仁平的求助，帮小妹来到了这里。
1: 谢谢。帮小妹孙小林。
2: 小林好。
1: 咱们这村太好看了。
2: 是。
1: 这一片花海，这是什么花呢？
2: 这叫格桑花。
1: 格桑花。
2: 对，它五月的时候盛开，花期很长，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过来。
1: 过来拍照。
2: 对，拍照。
1: 哇，蝴蝶。
2: 对呀、啊。我们大自然当中蝴蝶真的也很多，小鸟特别在早晨的时候，你早晨只要一醒来，你耳边听到都是鸟鸣声，你都不知道到底是哪只鸟在叫，很多很多种声音。
1: 我看这还有荷花。
2: 对，睡莲。这是睡莲。
1: 睡莲。
2: 对，
1: 我中间那个船。对啊，
2: 叫有一句叫什么，野渡无人舟自横。
1: 之前我只在电影里见到这个样子的。
2: 小林看那边。
1: 哟，学姐，这个是咱们村民自己家吗？
2: 你看，我们每一家都是这么有特色，是吧？
1: 学姐，是不是因为咱这个村特别美，所以您才想着做民宿
2: 啊？是的，我2年前就已经开始尝试去做，然后呢，我也做了一些调研，可以说以家庭为单位的，就是，有老人啊，有孩子。
1: 哦，所以您做过调研，觉得这里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孩子来玩，所以您想做亲子的。
2: 对对。
0: 2013年，白马村进行美丽乡村建设，依托森林公园的资源优势，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村民们开启了茶馆、餐馆，卖起了土特产，而徐仁平则在村里开启了第一家民宿。
2: 政府打造美丽乡村啊，就是统一的一个格调，统一打造的，
1: 确实和以前不。

0: 不一样，不一样啊！这也是我们的两位村民。
1: 师姐，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俩来人了？
0: 是的，我们老师来指导。
1: 好好，那么带我们一起。
0: 好呀，好呀。
2: 您知道他们家是做民宿的呀？
1: 啊，知道，知道。
3: 大妈她是我们村的妇联主席。因为我们家现在是开小卖部，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民宿梦。希望他以后民宿做好了，带着我们一起走向致富路。
2: 您还是妇联主席呢。哎
0: 呀，感谢村民们的信任，觉得我身上这个担子还是蛮重的。
2: 好，你们忙哈。
0: 好，好，再见啊。这边是我们家的院子。哦，
2: 到了。
0: 对，
2: 民宿。
0: 对，这是我们家的民宿。嗯，
2: 咱进去看看。
0: 好。
2: 哟。您这院里面别有洞天呐。
0: 花花草草比较多。
2: 好香啊。
0: 对，这个呢叫米兰。
2: 米兰。
0: 满月的花香就是他给的。这个呢叫夜来香。
2: 夜来香。哎，
0: 到晚上的时候会开很多的花。
2: 这些都是您自己种的吗？
0: 对对对，都是我自己种的。这个叫那个风铃草，大风中那个小铃铛。哇，
2: 这还有
0: 朱顶红。哎，朱顶红。
2: 师姐，我这发现您一说起花来就滔滔不绝。
0: 是的，因为我们整个院子有几百盆花，它们每个花对这个水啊要求不一样，所以我还是蛮操心的。哦，
2: 这边不光有花，这还有亭子。
0: 对，这边还有小亭子。
2: 潺潺的流水。
0: 是的，是的。
4: 徐仁平家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院，除了庭院、凉台、厨房，还有十几间客房都打理得干干净净。徐仁平还有一手好厨艺。如果有客人来，都是他亲自下厨招待。
0: 好，漂亮，出锅。哎，小林，闻这个香味是不是就想吃啊？
2: 尝尝我姐的手艺。
0: 好嘞，
2: 这都是咱们当地的特色。
0: 对，自己家的菜啊，怎样？咸淡怎么样？可以的吧？
2: 很脆。那平常就是这个民宿都是您在打理的？
0: 对，
2: 公司应该不小。
0: 政府帮我们那个打造过以后呢，我们自己呢大概又投资了几十万，才有今天的样子。
2: 那到现在为止生意怎么样呀？
0: 特别的不理想。因为客流量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个住宿呢就是客源不是很好，记了一个本儿，一个账本。
2: 哦，这个是
0: 对
2: 姐姐记的账本。
0: 对，是的。
2: 入住率确实不高。
0: 对，我觉得是，如果是这样做下去的话，所以看不到什么太好的一个前景，还是希望要赶紧的改变。
2: 发现他对亲子游民宿下了很大功夫，而且他还想带动全村人一块儿发展，但是就目前他对亲子游客户的需求掌握不好，入住率很低，所以我得赶快的帮他寻找一位专家来帮他找到出路。
5: 民宿是城市与乡村中间的纽带，乡村民宿的兴起带动着乡土文化的回归，也带动着乡村文旅的发展。我想打造一个民宿，可以和中国在地文化结合，也能够为城市里的人提供一个回归自然的场所。
4: 乡土专家台清轩，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民宿女主人，江苏省民宿女主人联盟理事长。接到求助的第二天，台清轩和帮小妹一起来到了白马村。
2: 谢谢。您好，
6: 这给您请的专家台清轩台老师。
7: 这是大姐。
6: 台老师好。
7: 你好，你好。
2: 哎，刚才我跟台老师一聊，他还说对您这村特别熟悉呢。您知道这个村啊？
8: 对，这个村在我们这很有名气，然后离城区也很近，四周这个都是老山，生态非常好。
9: 那2013年以后，就政府打造过以后啊，这里真的是越来越漂亮。在周末的时候啊，这里呢就是家庭，以家庭为单位的啊，就是来玩的游客比较多。
0: 如果我这边要能做成功以后呢，我想把我这个成功经验复制给我的村里的其他的村民，把我们小村子啊就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
8: 这个想法非常好啊，我们民宿啊就是要集聚效应，住的组团民宿村是很受欢迎的。
7: 对对对，
9: 这个非常重要。
10: 所谓的地缘优势呢，就是这个民宿周边得有一个还不错、人气挺旺的景点，或者我们讲叫旅游目的地，大家就是为了去这个地方玩而来的，那么就想寻找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民宿。但是呢，光有地缘优势还不够，这个民宿特点、特色也很重要。
4: 民宿不仅要有地缘优势，还要有特色，才能吸引游客。那么徐仁平的民宿能找到哪些特色呢？
0: 这边是可以垂钓的，看看。

0: 这个池塘啊，它的水啊来自于我们这个老山，它其实是个活水。
1: 那也就是说，小朋友来了之后也可以在这钓鱼。
0: 对，可以跟着家长过来钓鱼。哦，啊，这个水，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特色？
1: 感觉挺好的。
0: 我认为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嗯，
2: 也不算是特点了，因为现在很多的只要有个池塘都是钓鱼，所以就是说，也可能还要再看看吧。
1: 就不能算是亲子游的一个特点。
2: 肯定是不能算亲子游的特点了。
1: 行，那我们再找找。
0: 好，再找找，再找找。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菜园，自己种的，自己家的一个小菜园，
2: 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啊。
0: 对，我们农村的菜地就是这样的。
1: 感觉这菜种的还挺丰富呢，徐姐。
0: 对啊。
2: 现在可以摘一个吗？
0: 可以摘，可以摘。这个是小西红柿。啊，等一会儿洗洗就可以吃的啊。好。你看这个辣椒是不是很漂亮？
2: 对。
3: 辣椒。
0: 啊，这是空心菜。
4: 这边都是四季豆，
0: 上面的看到没？
2: 对。
0: 如果说跟亲子能搭上的话，我是想把它变成一个特色。
2: 这个品种也很丰富，最重要的是环境也很好。
0: 是。
2: 但是因为农村里菜园也很多，只要有个鱼塘，哎，都是钓鱼；只要有个菜田，都是采摘。要挖掘就是更有特色、更能吸引小孩子的、吸引家庭来的这种产品。
0: 到池塘，到菜地，这个推进了我的很多亮点的时候，他一一否定以后，我还是蛮沮丧的。我的特色在哪里？我的亮点到底在哪里呢？就是我更加困惑了。
2: 所谓的特色和特点叫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大部分的乡村就是基本标配就是鱼塘加菜田，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是民宿的一个特色。
0: 看我们小院，
4: 徐姐小院好吧？
0: 对，哎呀，啊，米兰正在开，白子莲，这是夜来香啊，夜来香。
2: 我感觉我们徐大姐是植物专家，
0: 跟着花花草草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4: 蔡老师，你看，徐姐这个院儿一看就是精心呵护过的。
2: 对，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环境。还有没有咱们其他的一些特色？
0: 我是一院子的花花草草的哈，几百盆的，来的游客没有人不说好的哈。我心里想，这个倒现在应该就是我的特色了吧。
2: 我们讲以前我们去农村，可能鸡冠花呀这种花代表乡村，那现在徐姐种了那么多美丽的花，其实来自各个地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不能够代表她这个所属的这个乡村的这些特色啊，她的地缘特色还没有显示出来。
5: 垂钓、采摘、鲜花都不能成为民宿的亮点，那么徐仁平的民宿是否能发展下去？到底能不能找到独特之处呢？
2: 呀，徐大姐来了来了，这个是干嘛的呀？
0: 这个，
6: 哎，这我之前还没见到呢。
0: 这个呢，是我们在过春节的时候啊，就是挑那个花篮，跳的时候吧，它这个篮子要动起来，啊，例如像这样啊，
7: 这
0: 样
7: 得移动，
0: 对，然后再这样再退回来，哎，就这样就晃起来的那种感觉。啊，
2: 徐大姐跳起来还真的挺有味儿的。包括这个花篮制作，后面也可以做成小的花篮，同比例的把它缩小。小朋友他可以先学着扎花篮，
0: 对，
2: 扎完花篮再挑花篮，他就一天就在这儿了。
6: 这个咱们怎么没想到？
0: 没想到啊，
2: 这个就特别好。
0: 对，我一直把它作为一个摆设的东西放在这里，
2: 这个村的一个特色要保留。然后，哎，这是干嘛呀？哎，这个我看这葫芦特别好看，
0: 这些葫芦都是我们在原来的小葫芦上面画的，就手工画的，用
2: 这个不就是油画中的那个、
7: 啊、
2: 那个女性吗？
7: 脖子是不一样的，
2: 对，
7: 比较细，
2: 对，
7: 我们把它画成一个小美女。
2: 还有珍珠耳环，
7: 是的，
2: 对吧？
7: 还有这个哆啦 A 梦，
2: 啊，机器猫，
6: 哦，这个怎么这么大呀？
0: 这个葫芦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呢，还有比这个更大的葫芦，你看。
7: 这个，
0: 我们前面呢还有大漆葫芦，它这个经过就一次一次的去上漆，一直把它推到就是你感觉不到有凹凸感。
2: 这个工艺啊，这个非遗其实是别的地方没有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反而还真是你的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一个亮点，比你的那个鱼塘，比你的那个盆景园
7: 还菜地
2: 有意义多了。

0: 这是一个我们这边当地的，也是一个非遗。哦。它叫首狮。
1: 首狮。
0: 对，好像要交到这样。
1: 哇，厉害厉害，大姐。
0: 对对对。
2: 徐姐，你看来现在就是个潜力股啊！你看，就是种得了田，养得了花，舞得了首饰，跳得了花船，肯定能成为咱们这个村子最有传奇的民宿女主人。
0: 谢谢谢谢，台老师这么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
2: 这个就是我说的“人无我有”，其实“人无我有”比“人有我优”更牛，所以它这个就是很独特。能够代表的这个在地文化，然后又是啊孩子们没见过很新鲜的，那我就会觉得它很多故事很多内容可以在这个主题上进行延伸。
3: 台清轩为徐仁平的民宿发展找到了特点，但是能否成功还有待考验。台清轩邀请他们到自己的民宿来体验体验。接到邀请，他们来到南京市水墨大念景区，台清轩正带着游客们参观中华虎凤蝶自然博物馆，讲述蝴蝶知识与孩子们互动是民宿接待的一个固定项目。
2: 我问一下小朋友们，蝴蝶有几种颜色呀？
4: 金黄色。
2: 有金黄色啊？
4: 还有一些黑色和蓝色组织在一起。
2: 黑色和蓝色组织在一起的是吗？
4: 就像一个134那个。啊，
2: 对，你的观察力真仔细。
5: 蝴蝶身上有颜色，就像一种植物有颜色，敌人就以为就是树了。
2: 你说的那个是枯叶蝶是吗？
5: 嗯，那是什么叫枯叶蝶？
2: 枯叶蝶就是它的样子像枯的树叶，落下来的树叶变枯萎的样子，所以叫枯叶蝶。
5: 就另外那个也是枯叶蝶吗？
2: 对，是的啊。
3: 各式各样的蝴蝶以及台清轩有趣的讲述吸引着前来参观的小朋友，那么小朋友的父母们又是怎么想到带孩子来这里玩的呢？
0: 这位宝宝家长，我可以问问你吗？你是怎么想到星期天能带着宝宝到这个蝴蝶馆过来带孩子来玩呢？
6: 之前有了解过，所以今天也是特意带他过来的。因为在过来玩的时候正好能够给他一些这个信息的这个普及，知识普及。
0: 大人和孩子都能利用这个休息的时候呢，能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7: 你觉得有启发了？
0: 对，我觉得是。
7: 我们再问问其他家长。好
0: 啊，宝宝爸爸，我想问一下，为啥选择来到这里啊？
8: 其实我来这边也挺偶然的，因为是一个朋友之前来过这里，然后说他家小孩比较喜欢蝴蝶，他就告诉我们家小孩了。我们家小孩说我想去看蝴蝶。
0: 哎，你是通过了这个网上和朋友介绍的？
8: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呀，如果能挖掘到自己特色的话，我也可以让我的客户，对吧？带动他的朋友。哎呀，我觉得这个宝宝爸爸说的非常的好，
7: 又给了你新的点子，
0: 又信心了，对吧？
3: 孩子们在蝴蝶馆大约玩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台清轩会安排他们入住。
2: 接下来我们就给客人安排住宿了。小朋友，跟着我一起走吧。
7: 那我和徐姐也看。
1: 好呀
0: 好呀，好
7: 台老师，每个房间都不一样吗？
2: 对，我们一房一景，每个房间都不一样。
7: 看看徐姐有什么灵感。哇哦，我
0: 的天哪。哇啊，我以为这边是个面镜子呢。哇哦，这个是这是专门为孩子准备的。
7: 这个大人能玩？
0: 大人能下来？
2: 大人也能玩。
7: 你要不要去体验一下？哦，
0: 我看宝宝们已经上去了。
2: 对，你看，
0: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哟，哇！这个我们可以上去看一下，可以吗？
1: 可以
2: ，你上去看看。
7: 看上面的。
0: 我看看上面是怎么布局的，就是床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榻榻米一样的，对吧？
7: 还是个阳光房呢。
0: 哦，它这是真的是，这就是一个大人床，
2: 大人可以住睡这儿，这里可以睡两三个小朋友都没问题。
0: 它这个功能这么齐全的这个套房，它大概占面积是多少？
2: 因为我们是一个跃层，就得有100多平方了。
7: 像这样一个民宿的房间，都多少钱呀？住一晚？
2: 我们定价是1680一个晚上。哦，一般节假日的话，这个房间都是很快就没有了。
7: 有灵感了吧？
0: 对，有
7: 啊。
0: 但是我还要回去看看我家那个啊。
7: 对，因地制宜，咱们
0: 适合不能照搬硬套，对不对？
1: 对对，
0: 嗯，
1: 是的。
7: 咱们再看其他房间
2: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海洋球，还有荡秋千。
7: 哇！

0: 嗨了，在里面，哎、藏进去啦！
1: 哎呀，浩恩，我看不见你啊，找不着你哦。
0: 哎
1: 呀，
0: 哎，像我们房间搭建一个这样的儿童游乐区，花销大吗？
2: 10000多块钱吧。
3: 哦，那个还好，
0: 可以。这样1000多的一个价格，你们能接受吗？有点贵呢。
2: 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一些游乐设施加起来也差不多。
1: 又省心又放心，
2: 对
4: 家长嘛也是过来度度假的。
1: 对，你别说小孩欢迎，连我们都喜欢。对，你看这孩子都是没有抵抗力的，看到这样的一个套房肯定没抵抗力的。我觉得台老师太聪明。
5: 客人们入住民宿休息一会儿过后，台清轩还会组织孩子们参与手作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徐仁平拿出了他的葫芦。那么孩子们看见葫芦会不会感兴趣呢？
1: 看我这边有什么呀？葫芦娃，对，
6: 葫芦娃也可以，
7: 11个，
1: 有11个葫芦娃呀。
7: 11个，我有7、8个，11个。
1: 他一直在关注我有多少个小葫芦，对他们每个葫芦娃穿的衣服都不一样，是不是？
7: 是。
1: 我这里面有一个葫芦娃没穿衣服，你们猜他是哪一位？
0: 是那个呗，这位是不是？
1: 只有这个葫芦娃，他什么都没穿，他离开妈妈什么都没穿。是不是就让你们自己亲手去画一个漂亮的葫芦娃，你们愿不愿意啊？在我的这个逻辑思维，肯定就是7个葫芦娃，因为动画片嘛。后来他说11个，我就很奇怪，哪11个葫芦呢？老师带来了11个葫芦娃。哦，原来孩子们的眼中一个葫芦就是一个葫芦娃，对吧？所以呢，我就深深的感动了。对，被孩子们就深深地打动了。
5: 经过一天的参观，徐仁平找到了一些灵感。这一天他邀请乡土专家和方小妹，还邀请了一些亲朋好友，准备做一个实战演练。
0: 哎，他们在院儿里面忙活呢。
1: 对，
0: 徐姐。
8: 你好，徐姐。
1: 好，欢迎。买了一些小毛绒玩具和小帐篷。哎呦，
8: 这个好，跟我们亲子主题很搭。哎，
0: 这不那天打招呼的小姑娘也来了。
9: 今天来给爸妈帮忙。
0: 行，哎，咱们也一块儿呗。
8: 好的。
1: 好。
0: 让台老师帮咱看看需要怎么布置。
1: 好啊。这是一朵云。
8: 对，其实这个其实就是迎接小朋友，小朋友一来，哎呀，这怎么有这么多可爱的小玩具，就会感觉气氛一下不一样了，
1: 对
8: 不对？但是如果长期，其实你就可以画葫芦，对，
1: 可能我用首饰的元素一个房间，啊，葫芦的元素一个房间，
8: 这样你的房间就各有特色，
1: 是的。
5: 房间简单的一布置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这也给徐仁平带来了信心。接下来他们来到小广场，准备玩一玩手狮舞。
1: 喜欢不喜欢？就是这样的啊。有没有哪位家长想尝试一下的？把右手朝前，右手朝前。你这样
10: 站你这边。
1: 是的啊，
10: 然后是，
1: 然后就这样舞啊，这样舞啊，
7: 你想怎么舞就怎么舞。
1: 对，
0: 举一下，你要不要去举一下试一试？
7: 想，你要不要试一试？
0: 厉害，你要双手哦。
10: 拿双手拉，
7: 双手拉，哎，哇，哦，搞掉了。
8: 我又有灵感了，这个你还是跟葫芦啊，跟那个花船一样，可以把它变小，这个。
1: 哦，漂亮漂亮，这个奶奶会，哎呀，
8: 哇，你看他们玩的可开心了。
4: 我看最后摆的造型应该是这个。
8: 看怎么样？
1: 孩子们
8: 很喜欢，家长也很喜欢。
5: 炎炎夏日，户外活动不宜过多。那么徐仁平还为客人们准备了什么呢？
1: 今天呢，大家有没有看得到我们这桌上是不是有好多葫芦娃？你们想不想也画一个呀？想的举手。
11: 可以举手。
1: 哎，好，宝贝，你想画成什么样？把你的葫芦娃画成什么样的呀？
11: 黄色的。
1: 黄色的。好，你想把你的葫芦娃画成什么样子的呀？哦，要画成红色的。好，那我们就让他们动手吧。好，孩子们加油，可以动手了。你看小姑娘哈，小姑娘的颜色，你看就。

0: 粉色紫色的啊，跟我们宝宝的上衣很像哎。你画的这个葫芦娃，五官端正，一个都不少。
1: 小孩玩的开心，家长也玩，带着顺便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
2: 小孩玩了，家长也玩到了。
3: 这样你们现在有没有信心了呀？
4: 当然有了，那么我就期待着咱们这个民宿啊，火热开张，一炮而红，好不好？
2: 必须的，
4: 这样好。一个好的民宿不仅让游客住得开心，还能让游客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相信通过此次帮扶，徐仁平的民宿之路也会越走越好。

自古就是一个人杰地灵、商贾云集、经济繁荣的富庶之地，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江苏小吃历史悠久，花样繁多，制作考究，制作方法也是煮、蒸、烫、炒、煎、炸各显神通，可谓是各具特色，风情万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款有代表性的江苏小吃的制作方法。鸭血粉丝汤，用粉丝、鸭血、鸭肝、鸭肠配以老鸭高汤烧制而成。鸭血鲜嫩可口，鸭肠清脆爽口，粉丝爽滑筋道，汤浓味鲜，香辣醇美，油而不腻，颜色红白绿相间，不仅看上去让人赏心悦目，吃起来也是让人为之感叹。原来这些并不起眼的原料竟然能烧出如此的人间美味。鸭血粉丝汤的制作关键就在于老鸭高汤的调制上。这老鸭高汤啊，可不是普通的汤，它可是鸭血粉丝汤的灵魂，由20多种香料与老鸭鸭块、猪棒骨等熬制而成的呢。不过我们在家庭制作这道美味的时候就不必那么麻烦了，只要在汤里面加上姜片、八角、花椒提提香味儿就可以了。调制高汤的鸭子选择是有讲究的，要想调制出的汤没有腥味儿、香味儿浓郁，最好还是要选1年以上的老鸭。将光鸭洗净后切成块儿，与猪棒骨一起放入冷水锅中，大火烧开后捞出，用清水沥净，接着把鸭块放入不放底油的锅中煸炒几下，收干水气就可以。往锅中加水，放入鸭块、棒骨及姜片、八角、花椒等，大火烧开后改用小火慢慢熬制，直到料的香味融进汤中，充分入味，汤色呈淡黄色。用笊篱滤去骨头和残渣，加入适量的盐、味精和鸡粉，充分溶解，这样营养

末，搅拌均匀后离火。制作一碗鸭血粉丝汤需要的原料有：鸭血150克，鸭肝100克，鸭肠、鸭胗、青菜各100克，粉丝50克，香菜、榨菜丝各20克，香油5克，自制香辣油10克。我们先要将鸭肝、鸭胗和鸭肠清洗干净。清洗鸭胗和鸭肠的时候，要放上一些白醋揉洗，最后用清水漂洗。鸭胗清洗干净后，要求去掉黄皮。鸭肠切成片状短段，鸭肝切成片儿。粉丝用水泡好后，剪成长短适中的短段。制作鸭血粉丝汤的上好粉丝要数地瓜粉丝了。地瓜粉丝耐煮，吃起来筋道有嚼头，而且口感细滑。香菜和青菜用水洗净，香菜切成小段备用。接下来开始煮鸭肝。上锅，在锅中放入调制好的老鸭高汤，烧开后放入洗净的鸭肝煮制，汤量以刚好能够没过鸭肝为好。煮制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以免粘锅。因为鸭肝口味比较淡，可以在汤中加入适量的食盐，小火煮到鸭肝不再有血水往外吸出，关火。同样的方法加工好鸭胗，把调制好的鸭汤烧开，将粉丝放入钢篓中，在烧开的鸭汤里反复焯烫，直到烫透，然后迅速倒进碗里。用同样的方法处理鸭肝、鸭胗和青菜，放在粉丝上面。另外烧上一锅开水，将鸭血切成小丁，把鸭肠段和鸭血丁分别放到罩里中，用开水烫熟后加到碗里。注意鸭肠烫的时间不要过长，稍稍烫一下就可以，否则吃上去就不那么爽脆了。这时在碗里加上烧开的老鸭汤，放上榨菜丝，淋上点香油，再浇上点自制香辣油，最后在上面撒上点香菜末。一碗色香味形兼具的鸭血粉丝汤就做好了。如意回卤肝是有名的江苏秦淮风味小吃，浓浓的鸡汤中放上一些豆腐果，配上脆嫩的黄豆芽，美味极了。因为所加的黄豆芽形似古代玉器中的如意，所以人们就把它形象地叫做如意回卤肝。今天我们介绍的如意回卤肝稍稍经过了改良，用猪骨汤代替鸡汤来制作。制作如意回卤肝的原料有：猪棒骨、黄豆芽、豆腐果、葱丝、胡萝卜、黑木耳，调料有盐、味精、花椒、大料、白醋。猪棒骨要剁开，这样在熬汤的时候，骨头中的钙质就能更多地溶解在汤里。豆腐果要切碎，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猪骨汤的美味。在锅中放上少许油，用葱丝爆一下锅，加入猪棒骨翻炒几下，加入凉水，水量没过棒骨就可以。然后放入适量花椒、大料，同时加入少许白醋，以促进钙质析出。盖上锅盖，大火烧开后，改用小火慢慢熬。凉水要一次性加足，中途不要添加凉水。黄豆芽用开水焯烫一下，去掉豆腥味儿。烫的时候，水中稍放点白醋，可以使豆

豆芽儿更加脆嫩。水溅开后捞出，沥干水分，将豆腐果切开，胡萝卜切成小薄片儿，放在一边备用。棒骨小火熬上两个小时左右，浓浓的棒骨汤就熬好了。捞出棒骨，把黑木耳、烫好的黄豆芽、切好的豆腐果一起放入骨头汤中，加盖煮上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闭火之后，加入少许盐和味精，放入胡萝卜小薄片，盐一定要后放，这样不但能使汤更加浓白，而且骨头中的蛋白质可以更加充分地溶解到汤里，熬出来的棒骨汤味道更加鲜美。盐如果放早了，会加快汤中蛋白质的凝固，影响汤的味道。您瞧，这如意回卤干就做好了。这香浓的猪骨汤，加上脆嫩的黄豆芽、软绵的豆腐果，再搭配上薄薄的胡萝卜片或细细的胡萝卜丝，不但美味鲜香，而且还具有独特的补钙功能呢。桂花糖藕是男女老幼都很喜欢的甜味小吃，人们喜欢它那飘逸的清香和绵柔的甜糯。准备好原料：糯米250克，鲜藕一段，糖桂花10克，白糖100克，食用碱5克。先去掉藕的老根和嫩头，削去表面的根须，取用藕的中段，将藕洗净晾干后，在较大的一头3厘米处用刀切断，放在一边，一会儿留作盖用。用清水将糯米浸泡2到3个小时后洗净晾干，注意不要太湿了，一定要控干水分。如果过湿，糯米就不太好往藕孔里灌了。灌糯米的时候要边灌边拍打，同时用筷子将糯米塞紧实。灌好之后，将小藕段接回原处，用几根牙签将两段藕连接固定好，防止藕盖脱落。在锅中放上水，烧开后放入食碱，把处理好的藕放入锅中，水没过莲藕就可以。旺火烧开后，改成小火焖煮5到6个小时。在煮的过程中，您可要注意了，锅中的水要始终没过藕身。如果水量不足，应当及时往锅中添加开水。等藕变成紫黑色时停火，将藕捞出，趁热刮去藕皮，煮过藕的水留在锅中备用。等藕晾凉后，切成0.5厘米厚的薄片，整齐码在盘内，在上面撒上白糖和糖桂花，再坐锅上蒸笼蒸上半个小时，色泽鲜亮的桂花糖藕就做好了。我们把剩下的糯米用水泡软，这时煮过藕的水就派上用场了。将藕水烧开后，倒入泡软的糯米，放入些许红枣、莲子，小火慢慢熬，熬到糯米胀开变得粘稠，就熬出了绵烂如泥、香甜糯软的桂花糖藕粥。您有所不知，在桂花糖藕粥上面放上几片甜脆糯香的桂花糖藕，顿时浓郁的桂花香、清雅的莲藕香、诱人的糯米香会萦绕在您的鼻端，让您欲罢不能。所以有人说，桂花糖藕粥与桂花糖藕是搭配着吃的，
如果没有桂花糖藕粥的陪衬，似乎这桂花糖藕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魅力了一般。藕粉圆子是江苏有名的特色小吃，它精致玲珑，通体晶莹剔透，口感润滑柔软而富有弹性，江中含甜，甜中带香，别有风味儿。各地制作圆子大都是使用糯米粉做原料，而江苏的藕粉圆子则全部是用藕粉来制作。下面我们来看看藕粉圆子的制作方法。原料：藕粉400克，红绿丝5克，金桔5克，核桃仁10克，花生仁5克，蜜枣15克，芝麻粉7.5克，桂花1克，绵白糖75克，糖板油丁50克。糖板油丁需要提前腌制，腌制方法是将猪板油去膜，切成小丁，用白砂糖拌在其中，一般腌上3天就可以了。将红绿丝、蜜枣、金桔切碎，核桃仁、花生仁碾碎，加上芝麻粉、绵白糖和糖油丁，均匀搅拌成馅儿心。馅儿心做好后，用手搓成直径为1厘米左右的小圆球备用。接下来就可以制作藕粉圆子了。制作方法是把馅儿心放入装有藕粉的小盆内，来回晃动小盆儿，使馅儿心外面滚沾上一层藕粉，然后取出圆子装入罩里中，下入沸水锅中浸烫一下，沥干水分后再放入藕粉盆中滚沾，如此反复滚沾5-6次，直到滚成鸽蛋大的圆子。当然，如果您喜欢馅儿多的话，可以将馅儿心稍稍搓大一些，这样最后滚出来的圆子会大一些。接下来我们来煮圆子，在锅里加入清水，烧开后将圆子下入锅中。煮藕粉圆子要用小火慢煮，这样馅儿心才能够熟透。在煮圆子的过程中，我们先来调制糖桂花的圆汁汤，在碗中倒入适量的糖桂花，加入开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当锅中的圆子变得透明莹润，全部漂浮起来，就可以捞出，装入已调制好的糖桂花圆汁汤的碗里了。一碗清香甜糯、散发着浓郁桂花香的藕粉圆子就做好了。状元豆是南京夫子庙的特色小吃之一，相传清朝乾隆年间，在南京城南居住着一位叫秦大士的寒门学子，他每天都读书到深夜，很是用功。他的母亲就用黄豆加上红曲米、红枣煮好，用小碗把豆子装好，上面加一颗红枣给他吃，勉励他好好读书，将来好中状元。后来秦大士果然中了状元，这事儿一传开，状元豆便出了名儿。于是一些商人就利用学子的这种心理，在夫子庙贡院附近卖起了状元豆，说是吃了状元豆好中状元郎。准备好主料：黄豆、辅料、红枣、水发笋，调料盐、味精、五香粉、红曲米、料酒、酱油，就可以来制作状元豆了。其实说来，这状元豆制作起来很是简单，掌握好制作诀窍：一泡、二煮、三收汁，一切也就水到渠成了。
我们先来说说这一泡。这泡黄豆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加水泡发就可以了。不过泡发时间可要掌握好，一定要将黄豆全部泡开。再说说这二煮，那就有讲究了。把提前泡发好的黄豆倒入锅中，加入适量清水煮，煮的时候只需放上两个八角，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要放，更不要放盐，否则这黄豆就不容易煮烂了。在煮黄豆的过程中，把水发笋切成丁，用清水将笋丁上的姜汁冲洗干净，用大火将黄豆煮开后转小火煮一个小时左右，这黄豆也就煮到火候了。打开锅盖，加入少许红曲米，几小勺酱油，为去除豆腥味儿，再加入适量料酒，放入红枣、笋丁、适量盐和五香粉，搅拌几下，最后大火收汁。入口喷香、咸甜软嫩的状元豆就做好了。烫干丝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小吃，干丝吃起来韧韧的，很有嚼头，入口清爽而又回味悠长。干丝是用豆干切成的细丝，所以选择豆干是制作烫干丝最重要的环节了。豆干以质地细腻紧密的为好，这样的豆干切出来的丝不容易折断，而且久煮不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细细的干丝是怎么切出来的。切之前，先把四边切去，修一下边，使豆干成为周正的立方体。片片的刀最好用方片刀，在刀上先蘸上点水，片的时候右手拿刀横放，刀面朝上，左手轻轻按住豆干，右手将刀沿着与砧板平行的方向切入，一刀到底，中间不要停留，这样就片出薄薄的豆干片了。豆干片好以后，将片好的片堆叠在一起，依次横切，切成细丝就可以了。丝切得越细越好。您想亲手制作烫干丝的话，也可以用干豆腐代替，尽你所能的切细就可以了。姜丝是烫干丝的画龙点睛之笔，要尽可能的切细。锅里放上盐、酱油、味精和适量的水，烧开做成汤汁。注意，制作烫干丝一定不要放辣椒、花椒之类味重的调料，否则就会失去烫干丝固有的味道。把切好的干丝用开水反复地冲烫5到6次，去除其中的豆腥味儿。经过多次的开水冲烫，干丝也就熟了。干丝沥干水分，堆入盘中，放上细细的姜丝、虾米、香菜，把烧好的汤汁浇在上面，再在上面淋上少许的麻油，散发着浓浓豆香的烫干丝就做好了。泡上一杯香茶，就上一份烫干丝，简直是妙不可言。蟹黄汤包是有名的中华名小吃，以制作绝、形态美、吃法奇的独特个性名扬海内外。人们形象地描述它，放在盘子里像座钟，夹在筷子上像灯笼。制作蟹黄汤包的主料有面粉500克、酵种100克、猪肉300克、蟹黄蟹肉50克，配料有葱10克、
姜15克，猪肉皮冻100克，精盐3克，味精10克。

糖十克，碱粉一克，酱油25克，芝麻油15克，绍酒5克，熟猪油50克。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蟹黄汤包的制作步骤。将清洗干净的葱姜各拿出一半切成末，放在一边备用，其余的用刀分别拍松，放到装有凉水的碗里面浸泡，做成葱姜水。新鲜螃蟹洗干净，上笼蒸熟，等稍凉之后撬开蟹盖，取出蟹黄，再用竹签小心地取出蟹肉。锅内放上10克左右的猪油烧热，加入葱姜末烹出香味儿，加入蟹黄蟹肉煸炒，再把剩下的猪油全部倒入锅中继续拌炒，直到蟹黄蟹肉呈橙黄色盛出，晾凉备用。接着把猪肉剁成肉泥，放在碗里，再放入酱油、精盐、味精、绍酒、白糖和葱姜水。另外将肉皮冻剁碎，倒入肉馅中，加入晾凉的蟹黄蟹肉，最后放入芝麻油，充分搅拌，至馅儿呈粘稠状，馅儿就做好了。内有猪肉皮熬成的皮冻，蒸的时候就会出鲜美的汤汁了。蟹黄汤包的面皮儿需要有韧性，所以这和面呀也就有一定的讲究。先将250克面粉倒在案板上，中间扒窝，将准备好的酵种撕开，放到面粉窝内，加温水125克，充分揉搓，揉成表面光亮的酵面团儿，再把另外的250克面粉倒在案板上，中间扒窝，加入沸水50克，揉成雪花面，然后摊开晾凉，再加入冷水50克，揉成面团儿，然后将刚刚揉好的面团儿与先期揉好的酵面团儿叠加到一起，加入碱粉，充分揉和均匀，这样面就和好了。盖上干净湿布，放置一边醒半个小时，就可以制皮包馅儿了。为防止面粘案板，先在案板上撒上些铺面，将面团揉搓成长条，揪成40个面剂，用擀面杖擀成中间厚4周薄的包子皮儿，把做好的馅儿包入包子皮儿，捏出20-30道均匀的褶皱，包子收口时稍稍造一下形，捏成鲤鱼嘴形状，然后随手整齐地放入蒸笼内。为防止包子底粘在笼底上，事先在笼垫上刷上一层植物油，将装好包子的蒸笼放到沸水锅上，用旺火蒸上15分钟，就可以出笼上桌了。蟹黄汤包的馅儿中汤汁多，吃法很有特点。如果您迫不及待地去吃，汤汁会毫不留情地烫到您的嘴巴，甚至还有可能会弄得卤汁四溅，让您大出洋相的。所以您在吃蟹黄汤包的时候，应当先将包子的外皮儿轻轻咬破一个小洞，用嘴轻轻一吮，一股鲜甜热烫的卤汁便涌入您的口中，这时咬上一口润滑鲜嫩、葱姜异香的蟹黄肉馅儿，蘸上点香醋，连皮儿带馅儿一口吞进肚里，汁的鲜浓、馅儿的鲜嫩萦绕口中，那美味绝对会让您久久不能忘怀。烧麦我国南北都有，而江苏扬州的翡翠烧麦却与众不同。
它形如石榴，底似金钱，面皮儿空漏蓬头，呈木耳形的皱褶。馅儿心用青菜叶配以熟猪油、火腿末、白糖、食盐拌成馅儿，馅儿心碧绿，犹如翡翠一般，所以得名翡翠烧麦。朱自清先生曾经这样赞美扬州的翡翠烧麦：滋润利落，绝不腻齿腻舌，不但味道鲜美，颜色也亮丽悦目。制作翡翠烧麦的主料有：面粉500克，青菜叶2000克，火腿末120克，绵白糖50克，精盐10克，食碱20克，熟猪油400克。先做锅烧水，为了使青菜的颜色仍然保持碧绿，要在沸水中加入食碱，然后把择洗干净的青菜叶放入沸水锅内焯一下，焯至30%熟后捞出，用冷水漂清凉透，捞出控出水分，用刀将青菜剁碎放入盆中，撒上精盐，加入绵白糖，再加入熟猪油拌匀，翡翠烧麦的馅儿心就做好了。制作烧麦要用沸水和面，留出少许面粉做铺面，将剩下的面粉倒在案板上，在中间扒窝，加入沸水，迅速搅拌成半熟面，然后再加入适量冷水，充分揉搓。注意，面一定要揉匀揉透，直到揉到面团表面光滑为止。揉好后，整成馒头形的面团，放到一边形上半个小时。在案板上撒上少许铺面，把面团搓成长条，摘成大小适中的小剂子，然后全部按扁，用擀面杖擀成中间稍厚、边缘较薄、有褶纹并且略微凸起成荷叶形的圆皮儿，这就是烧麦面皮儿。包烧麦与包包子的方法有所不同，它可是个技术活儿。包的时候，左手托起面皮儿，拨入馅儿心大约35克，放在面皮儿中间，随即五指合拢包住馅儿心，五指顶在烧麦面皮儿的1/4处捏住，使馅儿心微微外露成石榴状，然后将烧麦在手心转动一下位置，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井口，最后在烧麦坯口上点缀上少许的火腿末，这样烧麦才算包好了。为了让烧麦更加美观，我们在烧麦的井口扎上一根细长碧绿的韭菜叶，注意用力要小心，否则韭菜叶会被折断。您瞧，这就是包好的翡翠烧麦生坯，漂亮吧？将包好的烧麦生坯整齐地放入蒸笼内，盖上笼盖，上锅，旺火蒸上大约5分钟就可以。揭开笼盖，用手轻按烧麦皮表面，如果面皮儿不沾手，表面有弹性，说明烧麦已经熟了。看，皮儿薄馅儿绿，色如翡翠，甜润清香的翡翠烧麦这就出笼了。您瞧瞧它们吃得多香啊！牛肉锅贴是江苏著名的回族清真小吃，至今也有近100年的辉煌历史了。外脆里嫩，馅儿足汁多，咸中带甜是它的最大特色。
用来做牛肉锅贴的面粉是有讲究的，一定要用低筋面粉，和面要用温度高一点的热水。您可要记住了，一定不能用凉水来和面。用凉水和面不但影响锅贴的口味，而且做出来的锅贴容易破碎。和面时将面粉放在案板上，加入7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均匀揉搓，然后摊开晾凉，再反复揉搓，直至面团表面光滑，面就和好了。锅贴是否好吃取决于它的馅料，牛肉锅贴所用的牛肉选料也很有讲究，要取全瘦的新鲜牛腿肉，剁馅儿也有讲究，一定要用刀手工剁成，而不能用绞肉机绞，否则锅贴的味道就大打折扣了。等牛肉剁得差不多的时候，加入少许的葱姜末和酱油等佐料继续剁，馅儿不需要剁得太细碎，只要剁到均匀细腻就可以了。把剁好的牛肉放入碗里，加入适量盐、胡椒粉、香油，搅拌均匀，直至馅料变得粘稠有劲儿。正宗的回族牛肉锅贴，馅料里面是加了由牛筋熬成的皮冻的，这样做出来的锅贴汤汁多，味道更加鲜美。将和好的面搓揉成长条，揪成大小适中的剂子，按扁，擀成中间稍厚、边缘稍薄的薄面皮儿。擀锅贴面皮儿一定要擀得足够的薄，这样煎出来的锅贴才会香脆。皮儿擀好后包馅儿。我们可以包成柳叶形，也可以包成月牙形，包成什么形状就看您个人的手艺了。煎锅贴纯粹是个技术活儿。煎的时候，我们先在平底锅中倒上一点油，然后把包好的锅贴按顺序整齐地放入锅中，先小火煎上半分钟，然后往锅中加水。记住，要想锅贴不糊好吃，这一点很重要，要先放油后加水，水量加到锅贴的1/3高就可以了。加水后盖上锅盖，小火慢慢煎到锅中的水全部干掉，锅贴的底面呈金黄色，这样底面焦黄酥脆、馅儿新鲜嫩、香气扑鼻的牛肉锅贴就可以出锅了。萝卜丝饼是大众化的风味小吃，色泽金黄的外表，鲜软清香的萝卜丝馅儿，层次分明的酥层，很受人们的喜爱。制作萝卜丝饼的主料有面粉500克、猪板油100克、火腿100克、鸡蛋1只、白萝卜1250克。调料有白糖50克、熟猪油200克、盐20克、小葱50克、香油25克、白芝麻5克、味精5克。姜粉、白胡椒粉少许。我们先来和面，留出一点面粉做铺面，把面粉分成一大一小两堆儿，比较少的一堆儿里面加入100克熟猪油，搅拌揉成干油酥面团儿；比较多的一堆儿加猪油50克和适量的温水搅拌，揉成水油面团儿。分别揉出油面团儿和水油面团儿的目的是为了让做出来的萝卜丝饼起酥分层。在形面的过程中，我们来制作馅儿心。将白萝卜洗净去皮，
切成细丝，加入少许盐，搅拌均匀，腌上10分钟。

用毛巾或纱布包裹住，挤去其中的水分，放入盆中。将板油丁切成细粒儿，小葱切成细末，火腿切成小丁儿，放入盆中。加入味精、盐、白糖、姜粉、白胡椒粉，充分搅拌，做成馅儿心。然后将做好的馅儿心分成20份，搓成小圆球，馅儿心就做好了。现在我们来擀皮儿制饼，把水油面团儿擀平按圆，中间放上油面团儿，像包包子一样，将干油酥面团儿包入水油面团儿，包拢捏紧，按扁，擀成长方形面皮儿，两端对折后，再擀成长方形薄片儿。然后把面片从两端开始卷成卷儿，切成大小适中的剂子，按扁，按成薄饼状，然后包入馅心，包拢捏紧，把封口翻面朝下，再用手把饼按扁，按的时候要用手慢慢向四周把饼皮儿推均匀，防止饼皮儿绽开，露出馅心。等所有的饼都做好后，用小刷子在饼的表面刷上一层鸡蛋液，蘸上白芝麻，饼坯就做好了。将平底锅上火，放入熟猪油烧至50%热，用中小火维持油温，将饼坯放入锅中煎。在煎的过程中要加盖儿，这样不但可以利用锅内的温度把饼烘熟，而且还可以防止水汽蒸发，防止饼皮儿过干。煎的过程还要注意控制好火候，并且要两面翻动，慢慢煎至两面色泽金黄，就说明饼已经熟透了，这时就可以出锅了。藕夹是传统的应季时令小吃，外皮儿松香酥脆，馅儿心味美醇香。江苏各地盛产莲藕，每到秋季莲藕上市季节，藕夹就成了街头巷尾热卖的小吃了。制作藕夹的主要原料是上等鲜圆藕350克，猪肥瘦肉75克，葱姜末各5克，精盐5克，味精2克，面粉250克，优质淀粉15克，胡椒粉少许，酱油8克，香油10克，鸡蛋2只，植物油800克。将藕切去节，削去皮，然后清洗干净，切成薄薄的镰刀片儿，也就是不要切断，每2片相连成夹刀形，每片藕片的厚度应当掌握在0.2厘米，不要太厚。猪肥瘦肉用刀剁碎后，与葱姜末一起放入碗中，加入淀粉，调入少许精盐、味精、胡椒粉和适量酱油，充分搅拌均匀，然后淋入香油再拌匀，藕夹的馅料就做好了。用面粉、淀粉、精盐、味精、鸡蛋加入适量水，调制出全蛋面粉糊，将小团肉馅放入藕夹内，轻轻用手挤压平整，使肉馅儿均匀分布在藕夹中。将炒锅上火，锅内多放入一些植物油，加热至5-6成热。将加入馅儿的藕夹逐个均匀挂糊，投入油锅中炸。注意掌握好火候，要中火、小火轮换控制。炸至藕夹双面金黄时捞出，
控去油就可以了。虾池，乍听起来，人还会误以为是养虾的池子，其实不然。这里我们所说的虾池，是把一至两条虾点缀在面池中央，下油锅炸出来的一种特色小吃。因为形状像虾入池中，所以被形象地称为虾池。虾池的制作方法比较简单，先准备好原料：面粉、食碱、食盐、味精、葱、虾子、食用油、小虾。将面粉倒入盆中，放入食碱，加水，放上少许食盐，反复揣揉，直至面团表面亮滑有弹性。然后在面上放入虾子、葱、味精，再加入适量水，再次揣揉至面团收水光滑离盆，盖上湿布醒十分钟左右。醒面的过程中，裹上少许的面糊备用。把面团搓成条，揪成剂子，按扁后沿圆剂边缘逐步向大圆片拉，至面剂拉成圆形薄片，这时事先和好的面糊就起作用了。将虾蘸上点面糊，就可以很容易地使虾粘在面池上面了。全部处理结束后，就可以将饼片下油锅炸了，炸成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虾池酥松香脆，鲜咸美味，趁热吃味道会越发的浓郁。淮安茶伞细如金线，环环相连，丝丝分明，松酥香脆，独具风味。唐朝诗人刘禹锡写了这样一首诗：纤手搓成玉树寻，碧油煎出嫩黄身，夜来春睡无轻重，压扁佳人缠碧金。诗人把手艺人制作茶伞的技艺描述得惟妙惟肖，同时又把伞子比作美人缠臂的金线，这正是淮安茶伞的绝妙写照。制作茶伞的原料有：面粉250克，香油适量，精盐、小苏打适量，黑芝麻15克，植物油2500克。将面粉倒入盆中，盐用水充分溶解后倒入面盆中，加入黑芝麻、香油和精盐，与面粉搅拌均匀后反复揣揉，使面团表面光亮有韧性，用湿布盖好醒30分钟左右。将醒好的面团放到案板上，由边缘开始向中心开条，把开出的面团粗条揉搓成直径2厘米左右的细长条，边揉搓边逐层盘放到面盆中，每盘一层就抹上一层香油，防止粘条。隔1个小时左右，将刚才的面条再搓成约0.8厘米的细条，盘放到面盆中，用香油浸泡上，再放上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绕条上锅炸了。锅中放入植物油，烧至5-6成热，用一手拉条，边拉边绕，将条绕在另一只手的四指上，四指伸直，用大拇指按住条头，绕7-8圈。接着将拉条的手四指并拢，伸入绕好的条圈中，绷拉面条，使面条抻到原来的2倍长，再腾出拉条的手，上竹筷插住手中的绕条绷紧，放入油锅炸至，控制好油温。面条入锅片刻基本定型后，将2根竹筷挑起来一扭，面条就交错折叠成型了。
这时，

出竹筷，炸至金黄色，出锅。下面我们向您介绍几款特色面食的制作方法。脆鳝面也称为爆鳝面，是比较常见的江苏特色小吃。酥脆的现炸鳝鱼丝淋上鲜美的卤汁，作为浇头浇在细细的面条上面，面条柔韧爽滑，汤汁鲜美，真的是令人过齿难忘。下面我们来介绍脆鳝面的制作方法。准备好鳝鱼丝250克，料酒20克，酱油、白糖各100克，葱8成热后放入鳝鱼丝，炸的时候要不断的翻动，使鳝鱼丝散开，炸至没有声响发硬，用漏勺捞出沥油。把炒锅中的鱼油倒出，放入酱油、料酒、白糖、葱、姜和鲜汤做成卤汁，倒入鳝鱼丝，上下翻动，使卤汁粘在鳝鱼丝上，淋上芝麻油，出锅备用。另外用锅煮面条，面条煮的时间不要过长，以柔韧滑爽为合适。把煮好的面条装入加好调料的汤碗中，最后把鳝鱼丝浇头浇在面条上面，撒上点胡椒粉就可以了。鱼汤面汤汁乳白，清爽不腻，面条细而软滑，鲜美可口，是江苏东台的名小吃。东台鱼汤面之所以出名，在于它和其他的面条有很大的差别，而这差别就在于它的汤上面。其他地方的面汤一般是清汤、鸡汤、虾米汤、骨头汤等，而东台鱼汤面做汤的主要原料是鳝鱼骨和鲫鱼，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养生作用，所以民间有吃碗鱼汤面赛过老寿星的说法。制作东台鱼汤面的原料有面粉、鲜活鲫鱼、白酱油、虾子、鳝鱼、白胡椒粉、葱段、姜片、绍酒、青蒜花、熟猪油。要想做出东台鱼汤面的汤料呀，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得有足够的耐心才行。不信您看，先将洗净的鳝鱼用刀剔出骨头，放置一边备用，再把鲫鱼清洗干净，锅内放入猪油烧至8成热，将鱼入锅爆炸，起酥后捞起，不能烤焦，烤焦了汤就不白了。锅内加水，放入炸过的鲫鱼和鳝鱼骨头，烧开后改成小火慢慢熬，熬至汤转成白色，加入熟猪油，大火烧开，过滤出鱼渣，这第一份白汤就做好了。接着将熬过的全部鱼骨倒入铁锅内，先用文火烘干，然后放入熟猪油，用大火把鱼骨煸透，加入适量开水，烧开后再加放熟猪油，再烧开，过滤出鱼渣，第二份白汤也做好了。然后用熬第二份白汤的方法和用料，加开水熬出第三份白汤，把刚刚精心做好的鱼汤倒入锅中烧开，下入面条煮。在煮面条的过程中，调制好汤料，在碗内放上少许熟猪油、白酱油和少许青蒜花，舀入沸滚的鱼汤，汤就调制好了。面条煮熟后捞进碗里，一碗汤白汁浓的东台鱼汤面就将成为我们的囊中美餐了。俗话说得好，南方的馄饨，北方的饺子。北方人喜欢吃饺子，而南方人，尤其是苏南一带的人们，却对馄饨情有独钟。江苏的三鲜大馄饨与其他地方的馄饨

大相径庭，因为看上去像簸箕，个头大，包的肉馅儿又多，所以人们就把它叫做三鲜大馄饨。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正宗的苏式三鲜大馄饨的制作方法。大馄饨的和面方法与饺子的和面方法相同，没什么特别之处。取适量的面粉倒在案板上，中间扒窝，加入清水，充分和匀，最后揉成光滑面团儿，盖上湿布，醒30分钟左右就可以。下面开始制作馅料，把鲜猪肉剁成肉泥，新鲜虾仁儿抽去泥肠后剁碎，榨菜剁碎，一起放入盆中。先加入料酒，再加入姜末、蛋清和高汤，顺一个方向搅拌。高汤加入的量要适中，一般500克肉馅儿加200克高汤就可以，要分次加入。每加一回要不停地搅拌，直到肉馅儿出胶有弹性。加入盐、味精、胡椒粉、香油、葱花，继续搅拌均匀，这样馅儿料就制作好了。把醒好的面先擀成大约2厘米厚的大片儿，再切成大约8厘米见方的方形面皮儿，就可以包制了。包制馄饨的方法有好几种，这里教你一种漂亮的馄饨包法。将面皮儿斜放在左手掌上，挑入馅儿心，然后将面皮儿的一角向前翻折，包住馅儿心，接着卷卷儿，卷至面皮儿的一半，将翻卷处两端搭住捏上，这样一个形似元宝的生馄饨就包出来了。现在我们开始调制汤料，将盐、味精、鸡精、葱末放入碗中，加入少许熟猪油，再加上一点高汤就可以了。在锅里面加入凉水，用大火烧开，将包好的生馄饨放入锅中，烧至沸腾时往锅中加入少许凉水，等馄饨浮起来捞到已经调制好汤料的碗里，最后撒上点蛋皮丝儿、豆腐干丝儿和香菜末。观众朋友，怎么样，有动手做的冲动了吧？如果您有闲暇时间的话，不妨在家里试着做一做，让自己和家人饱饱口福，领略领略江苏小吃的风情和魅力。

麦叶蜂属膜翅目叶蜂科，俗称齐头虫、青布袋虫。安徽麦田发生较普遍，幼虫食叶呈缺刻，严重时将叶片吃光，仅留主麦。成虫体长8到10毫米，体大部分为黑色，微有蓝色光泽，前胸背板赤褐色，中胸背板两侧各有一个橘黄色斑，后胸背板两侧各有一个白斑，复眼大，雌蜂触角比腹部短，雄蜂触角与腹部等长。幼虫体长约18毫米，头淡褐色，胸腹部绿色，具腹足七对和尾足一对。麦叶蜂一年发生一代，以蛹在土中越冬，第二年3月羽化成虫，产卵于叶背主麦两侧的组织内。幼虫共5龄，1、2龄可昼夜在麦叶上取食，3龄后因为强光，白天潜伏麦丛内，傍晚开始活动取食麦叶，4、5龄食量大增，常可将整株麦叶吃光。幼虫具假死性，小麦抽穗阶段幼虫已老熟。

土作土室栖息其中，不食不动而自愈月下，直至9到10月份蜕皮进入越冬。麦叶蜂的药剂防治，每亩选用新硫磷乳油或高效氯氟氢菊酯乳油兑水喷雾。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期再见。